这首歌来自叮当的《平行线》啊，两个人爱到最后爱成了平行线，那就是什么呀？就没有关系了，对吧？我们曾经啊，这个在聆听和解读胡彦斌的那一首啊，这个原来没关系的时候，就在讲说两个人到最后说原来最后的关系就是没关系，就是我们再两不相欠了啊。哪怕就像是刚才罗妈有提到的，关于说在分手时讲的那些很扎心的话等等之类的，啊，也都算了吧，就翻篇了吧，啊，有些事情可能真的要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那样的一个时机，你才能真正的看清楚对方内心在想什么，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品，啊，也许的确是要难受那么一阵子，但是再事过境迁回头想想看，好像啊，也不算是完全都是不好的事儿，对吧？好了，今天我们居委会的办公要正式开始了。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啊，就任何一种感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罗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别忘了，也同时啊，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过来。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啊，想看看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关注我的抖音号，哎，也是 DJ 罗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今天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位街坊我们来看看啊，他困惑了。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觉得我的家里人还有我的朋友对他提出的问题有点问得太多了。其实我回想了一下，我家里人也好，我的朋友也好，主要呢就是问了男朋友，比如他家是个什么情况呀，父母是什么工作呀，啊，具体是什么单位呀，啊，他的工作又是什么样的呀，啊，月收入如何呀等等之类的，就算是一些基本情况吧。那当然男朋友他还跟我抱怨说，为什么啊他的父母就没有来问过我这些问题，而为什么我家啊或者是我的朋友就要去问他这些问题。哎，而且他说他也不喜欢我的朋友，说以后如果要是有跟我朋友一起的饭局，他也是不愿意去参加的。听男朋友这么一说，这么一抱怨啊，我一下子整个人有点懵。我觉得这些基本的情况大家不是都会很好奇吗？不是

不会很想了解了解吗？如果对他一点都不好奇，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才显得比较奇怪吧。再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想了解一下我的男朋友，他自己是什么情况，他家里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也很合理吧。不知道为什么男朋友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敏感，这么的不接受，能不能请我妈帮我分析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男朋友啊，对被问这些基本情况的问题啊，他挺敏感的，他挺在意的。而他这个敏感和在意呢，更是在他做了一个对比之后，他这个心里他就显得不太平衡。因为他拿出来的理由是说，你看我家人都没有问你，哎，你们家里人还有你的朋友为什么把我一通问，哎，他就心里不平衡了。但说实话啊，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这个确实是很正常且常见的一件事儿，总不能稀里糊涂啊，就也不管你是干嘛的，也不管你啊这个大致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来历，你在逻辑上面有一个地方说的是对的，说如果大家都不来问你，对你毫不关心，那才比较奇怪吧，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看起来你男朋友对这个部分，对被问的这个部分，他是有自己的一种反弹情绪的。为什么会有反弹情绪？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啊，我们说一下这个概率。首先第一种可能，你男朋友他对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啊，就基本的情况啊，他可能有一些自我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所以会比较忌讳或者说不太喜欢被问到，哎，这就是为什么他很敏感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人，就是你家里人问我们家人应该也问，那我们家如果不问你们家就别问，哎，他就是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有人他就是喜欢做这种就绝对平等啊，我们家什么样你们家一个什么样啊，他有这样的一种性格。这两种可能，甚至啊这两种可能啊同时存在。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你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好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罗妈不建议说你现在马上就要跟男朋友生气啊，或者跟他闹别扭，或者他来跟你闹别扭，我觉得倒也不是，而是你们应该交流交流。真的，你去了解一下，就是看看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可能，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他对自己的这些家里的基本情况，他是不是有一些小想法。作为恋人，我认为啊，这样的沟通还是挺有必要的，就是你总得知道你的男朋友他在想什么，他在意什么，或者他可能有一些埋得比较深的想法是你真的不了解的。那这一次这个事情呢，我们不如把它当作是一个两个人进行一个深度沟通的契机，对吧？我们不乱下定义，我们不乱生气，而是好好沟通一把。听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好好》。记得各位街坊们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

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说一下啊，今天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也是

是小聊了那么一会儿啊，在说啥呢，在探讨就关于他跟他女朋友之间啊这个相处的一些事情。他说他的女朋友呢平时啊就非常喜欢自己做饭，而且呢还做得蛮好的。那在休息的时候，就平时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女朋友就经常会跟我的这位朋友讲说，我们就不要下馆子了啊，就我亲手烧菜啊，我们两个人吃啊，觉得很好，对吧？但是呢，因为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嘛，所以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蛮心疼自己的女朋友的。那本来说这个周末呢，他女朋友又在讲说，哎呀，要不我们又自己做饭吃啊。但是呢，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就讲说，哎呀，有点麻烦，天气这么热，你还要去买菜，对吧？买回来呢还要收拾，还要弄，哎呀，要不算了，就出去吃，或者索性叫外卖都可以，你就别麻烦了。他呢是真的发自内心心疼他的女朋友，但不知道为啥，他说他这个话音刚落，他女朋友啊就生气了，就觉得说什么呢？说你是不是嫌弃我烧的菜？你是不是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啊，你这个还说什么我们出去吃啊，或者是这个叫外卖，你肯定就是情愿吃外卖，你都不愿意吃我做的菜。哎呦，两个人呢就现在非常的别扭。那男生就会觉得说，我明明是心疼你，对吧？我怕你累着，怕你麻烦，怕你热着。结果女生就会觉得说，不，你就是在嫌弃我。好了，两个人现在啊就干里不尴尬的。本来呢很期盼着，你看今天都已经星期四了，后天就可以迎来这个美丽的周末了，那结果两个人就不高兴。哎呀，要这么说其实真的也蛮典型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跟自己的恋人或者是伴侣在沟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总会有一种啊默认，就觉得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对方肯定能听得懂，所以在陈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了那一两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想，对吧？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这个说，哎，其实我真的是心疼你，怕你累，怕你热，可以把它讲出来的，但是没说，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样的误会，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跟朋友间的相处呢，我发现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他很双标。
0: 哦。
1: 那我又不想失去这样一个朋友，然后我也想听听客观的评价，到底是我太刚了，还是就是他确实是蛮双标的一个人。
0: 哦，那请讲吧。
1: 就是态度，就举个近期的例子好了。就像是我们平常那朋友之间总会去讨论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那我始终就觉得，那就是大家如果想一起出去就一起出去，如果要是没有想出去，假如说我想跟我的男朋友去哪里玩了，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嗯，但是他只是就很给我灌输说啊，你们出去玩怎么没有叫我？但是像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他就觉得我们玩就要一起玩，但是呢前些日子他定了跟他老公一起去韩国去玩，他也没有叫上我，那我从来不会去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叫我，但反倒是他就是认为我的任何事情都应该叫上他，就是包括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像我觉得他是有的时候他会喜欢就是遇到事情他不是很稳定的去冷静的解决，他喜欢就是乱叫，就是乱去抱怨。
0: 嗯，
1: 而且是讲的很没有道理没有逻辑性的东西。但是呢从我的角度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同样的事情假如说发生了以后我应该怎么讲，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会逻辑性的去讲，那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怎么样，从他的角度他已经了哎呀烦死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我要是类似的事情我去开始去抱怨去烦啊什么，他就会接受不了，就太多事情不管是发生在我们的相处还是他跟他老公的相处都是一样的，就我就有点我就是不明白，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他的这种双标。
0: 你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当遇到什么事儿心里烦心里乱的时候，你这位朋友呢就是属于就是情绪发泄型的。
1: 嗯，
0: 对吧，就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嗯，对。
0: 然后呢你作为他的朋友呢，你唯一的方式是你得听着，对吗？
1: 嗯，
0: 你不要给他讲道理，你不要给他搞分析，你不要给他来冷静客观，是吧？
1: 对。
0: 啊，好。反之如果你也遇到这种哎呀我也心里烦了我也心里乱了，然后你也想对他以这种我也情绪发泄一下我也想哇哇哇哇哇的时候，对方是不接受的是吗？
1: 嗯，
0: 那他会怎么应对你的烦恼呢？
1: 他就会跟我讲，这是你这有什么烦恼，就是直接切断我，就是这有什么烦恼，
0: 哦，
1: 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0: 那他不是也在给你讲道理吗？
1: 对啊。
0: 啊，
1: 他
0: 所以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应对着对方吗？
1: 我
0: 对吧，他闹脾气发泄情绪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然后等你发泄情绪脾气的时候他给你讲道理，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吗？
1: 他不选择聆听，他不给我听，他不倾听，他没有这个空间去给予我。
0: 啊，但你是听的是吗？
1: 对。
0: 那你有试着打断他吗？
1: 我从来不打断他。
0: 哎，所以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一个自愿不自愿的问题。他在发泄脾气他在哇哇哇哇哇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打断他的，你也可以选择不打断他，这个打断也好不打断也好，选择权是真的在你手上的，你只是选了一个不打断。但是你的朋友呢，他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呢，他选的是

0: 但实际上你俩应对对方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在前面这个步骤上面有所区分。你不能因为说我选了不打断，哎，他怎么给我选择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他也应该选择不打断我呀。你看我都承接了你的哇哇哇哇了，你怎么不承接我的哇哇哇哇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有点双标，对吧？
1: 这个，对，确实是有这样，有我确实不太是属于一个会去打断别人情绪发泄的一个人。
0: 对呀，所以你比如说在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我现在就是心里烦，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讲道理，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我就是想叫唤叫唤，我就想抱怨抱怨，我就想纯发泄一下，你不要打断我啊，你听一会儿啊，你可以说的，你可以提要求的。你知道朋友之间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就叫想当然。就我觉得你总应该是这样的吧，我觉得你也总应该是那样的吧，结果对方呢跟我们预期的预判的如果做法不一致不一样呢，我们心里又会觉得别扭，又会觉得不爽。像你刚才讲的，这就是个很标准的情况。
1: 嗯，
0: 比如说你举的第一个例子，你说关于出去玩这件事情，
1: 嗯，
0: 实际上也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你跟你男朋友出去玩，他就会觉得，哎呀，你咋没叫我呢？你不是应该叫上我吗？你看，这就是他对你是有一个预判的，他觉得你应该叫上他。但是如果你明明想说，那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二人世界不可以呀，干嘛要带个电灯泡了？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呀，但你也没告诉他，对吧？你说，哎，这次其实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两个想去哪哪哪，我们要浪漫一把，我们要二人世界，你完全可以讲的。以及你又反过来说，你看她跟她老公去哪里哪里玩，她怎么没叫我呀？哎，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你俩呢其实就又走到一起去了。对方可能也是想着，嗯，这次去哪哪哪玩，我跟我老公我们要二人世界，我没想着叫谁，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在有什么样的诉求的时候，真的要说，要表达。一，不要真的很想当然；二，再关系好的，在这个怎么讲，就是交情深的朋友之间的所谓的默契和暗自的认知，都不一定有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高度的契合，这是很容易会出现一种误会的，就是反而不开心了。就像你都怀疑了呀，他是不是对我双标，我觉得不平衡，但仔细一看，你俩其实在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你说你又很珍惜这个朋友，对吧？
1: 对，我是很珍惜，但我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是非常有道理，我确实是有一丢丢的不喜欢去表达自己，然后回家去生这个闷气。但是就是可能从我的角度，我就一直就感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都做不到事情，你不要要求。
0: 就是这个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在这个场景之下，就又会带来一个你这个问题。你在用自己的尺去量别人。哎，我可以做到呀，你看我就能做到，你怎么没做到？你还是我朋友呢，你没做到，哎呀，我对你有落差，我对你有失望，对吧？一样的，你不说，对方不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对方不知道你有这把尺。
1: 但是就那如果说到我跟他的事情，可能我没有办法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去讲。那有的时候会去观察他跟他老公的相处，也是，当然我就觉得我有点多管闲事，但是也是极为双标的一种感觉，就好像他喜欢，他需要他老公不要乱买东西，然后不要任性，就是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他是一个经常任性，经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0: 那请问他和他老公的这个相处又影响到你和他之间的友情吗？
1: 有，他就是有影响到我就是希望。
0: 为什么会影响到你们俩的友情？
1: 就是我我总是绕不开，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双标，就是你。
0: 所以你知道吗？你要把你的这个眼镜摘下来，你用这副眼镜去看他，他干啥都双标，甚至他跟他老公，我们先且不说到底是不是跟他老公的相处真的有双标还是没有双标，我就说他跟他老公的相处跟你和他之间有啥关系呢？对吧？
1: 对，
0: 完全不搭界，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就像你跟你男朋友，那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没有任何必要去把你和他的友谊的这部分要和

0: 她跟她老公的那部分做一个重叠。为啥你会做这个重叠？因为你在找证据，你要论证她就是一个双标的人。哎，所以你就开始戴上了这副她是双标吗的眼镜。你当你戴上这眼镜的时候，你看她干啥都双标。
1: 是的，我之所以想打电话问一下，也是觉得我又很珍惜这段友情，
0: 所以把这个眼镜摘下来吧，这就是我的建议。以及你记住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一，她跟她老公的相处双不双标，双标了怎么样，不双标又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先画的第一条线。二，你的这个朋友当然并不因为罗妈刚才做了一些分析一些思考说她就是肯定不双标了，那也还真不是，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双标。但是我们和一个人的相处，你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吗？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如果放在友情层面的话，如果说你认为他的这种表现就踩到你的雷区了，就是你最不接受的，那这个朋友可以不用那么看重。你不要说我很珍惜他的，硬要逼着自己去忍受一个这个人身上具备的你最不想接受的一点，那真没必要，没有必要情感绑架自己，这个你能理解吗？
1: 可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非常有帮助到我，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就是我把事情都掰得太轻，
0: 对呀，
1: 我也很看清自己。
0: 是啊，所以这几句话我觉得综合在一起是我想给到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交朋友，真要是拿着这个500多把尺子一个一个去量，没有人能过这关的，连我们自己都过不了这500多把尺子的关，对吧？但如果说我尺子不多，我就2-3把，可这2-3把对我来说就是最关键的，我能不能跟这个人道同相与谋，能不能做好朋友，我就要这2-3把尺子，我就是量，就是我刚才说叫雷区，如果量出来了发现踩雷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没关系的，大家就淡如水吧。但如果你说这好像也没所谓，我可以接受，我只是会有小不爽，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又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水至清则无鱼，这几个事情它互为前提啊，相辅相成，好吧？
1: 好的，
0: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咯。
1: 好的，谢谢你。
0: 不客气啊，那先探讨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愿意跟我们一起掰扯啊，这个掰扯半天呢，我觉得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线画在哪里，尺怎么来量啊。听首歌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62786262。

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问我，她说她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她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啊，和她的这个前女友呢，还保持着所谓的联系，而且时不时的呢，就这个前女友啊，还要约我朋友的男朋友啊，就说两人要吃饭，你知道吧？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集体活动哦，就是一对一单独吃饭。那虽说他说我男朋友呢倒是没有应约过啊，都拒绝了，婉拒了，但是他说作为正牌的现任女友，他对这个事儿就觉得非常的别扭，哎，而且为了这个事情跟男朋友也说过好多回了，但男朋友给他的说法就是，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呀，啊，我跟这个前女友本来我们就是和平分手的，哎，就现在算是个朋友关系吧，那保持联系有啥？

问题吗？哎，一定非得要拉黑、要删除、要屏蔽，再也啊永世不见了吗？哎，以及这个男朋友也觉得说，你看，虽然他是邀我单独吃饭，但我不是都拒绝了吗？我也没有去呀、啊，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给我提更高的要求呢？这么一说，两个人呢各持己见啊，都心有不满，甚至还为此吵过架。哎，于是我这位朋友跑来问我了，说了妈，你评评理，你说我跟我男朋友到底谁有问题，对吧？啊，到底应该按谁说的做？好，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和稀泥啊，真的要讲。首先，男朋友的态度确实很重要，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号称叫和这个所谓的前女友保持联系，以及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只是彼此静静的躺在对方的联系的这个通讯录里头，哎，倒也真的没有什么来来回回的，一会儿聊天啊，一会儿要干嘛的。如果只是如此，那其实真的问题不大。而且的确也像是这位男朋友自己所讲的，就虽然对方是单独约我吃饭，但我也没去啊。那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好，他的行为也好，如果能够统一，那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的确这位男朋友很过分啊，就跟前女友啊保持联系，没事就要聊天，没事就要见面，还要单独出去吃饭，那这个事情肯定是很过分的。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恋人和他的前任到底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要记住一个底线就好，就是你们两个人也要就这个底线的具体的标准怎么操作要达成一个共识。否则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你们是两套体系，那肯定是要闹别扭啊，甚至要吵架的，对吧？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哎，前任的存在怎么就那么微妙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歌名呢有一个字憾啊，遗憾的憾，其实倒是蛮适合啊来进行刚才我提出的我的那位朋友他来问我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对吧？就如果说哎呀出现了一个终于产生好感的人了，但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时机不太对，那如果就这样错过了，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情感方面的遗憾了呢？我看这个概率还真的是有。那刚才呢也有人来留言了，就觉得说确实说在低谷的时候如果就进入到一段感情的话啊，有可能是什么呢，会由于你有一个情感的特殊需要导致你会看走眼。哎，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倒也是成立，对吧？然后还有一位街坊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就记

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整个人啊，属于这个精神状态能量很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心理方面特别的依赖对方。等到我们两个人发生某些矛盾或者关系啊出现不太顺利的情况的时候，反而会对我有更大的一个反作用力。哦，看来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啊，好像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一段感情，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可以自行思考。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啊居委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具体的一些烦心事儿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啊，直接来跟我对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以及也可以呢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私信留言，以及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这是同步进行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找到我啊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你别说啊，这个谈个恋爱简简单单，按理说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吧？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在我的微博私信当中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男生，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找了我好几次，都来跟我说我男朋友的一些坏话，比如说我男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看美女，还说其实我男朋友这个人呢，脾气不好，非常暴躁之类的。可问题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已经交往了3年了，我们也见过双方父母了，感情非常的稳定，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打算谈婚论嫁了，所以我就很不清楚，我也不明白，非常困惑，他这个朋友到底想干什么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哎呦，这个啊我感觉很需要分析一下，因为很奇特啊。你看，我们首先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们已经交往3年了，而且非常的顺利，一切都在朝着大家预期的谈婚论嫁的方向在进展着，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生呢是你男朋友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程度的朋友，普通朋友呢，还是好朋友呢，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不知道。但是跑来，而且你说了是不止一次了啊，好几次来跟你讲，去说你男朋友啥呢，都是你男朋友的所谓的啊，我们先不管真的假的啊，就是一些所谓的缺点，对吧？说，哎呀，你知道吗，你男朋友平时可喜欢看美女啦，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男朋友啊脾气可大了，可容易暴躁了。好，那跟你吐槽这个，我们可以大概猜猜看他跟你说这个他的诉求是什么，对吧？我们说人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儿，他要有一个什么行为，他终究是有个目的，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跑来跟你讲这个话，而且很微妙，对吧？说实话，你男朋友喜欢看美女，那我们都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欣赏好看的看着顺眼的异性也是正常吧，对不对？至于说脾气大啊，容易暴躁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压力之下，情绪也会有一些起伏不定，这也很正常吧。那这都不涉及到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要真说是缺点呢，姑且可以划到缺点的范围里面，但是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不能容忍的，简直都不得，这个不能让他继续了啊，这样的又好像不到这个程度。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位朋友跑来跟你来进行这种多次的吐槽，这个行为我们翻译一下，它是什么，就是你说的叫背着你的男朋友，以你男朋友的朋友身份跑来说坏话，对吧？那说坏话无非就是什么挑拨离间呢，那挑拨离间的挑拨是谁，是你和你男朋友的关系。挑拨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哎呀，就因为这些听到的吐槽还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我们想的稍微夸张一点，就很有可能你跟你男朋友就吵架了，对吧？吵架了就要闹别扭了，闹别扭很有可能说不定冲动分手了呢。那假设真的冲动分手了，那么再然后呢？我觉得这位所谓的朋友啊，居心叵测，至少不是带着什么真正的善意，绝对不是什么就是出于哎呀出于热心啊出于正义感来跟你说你男朋友的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就算他自以为是，但他的行为将要带来的这些后果，将要造成的后果，他都不是一个善意的。至于他是不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不可测的一些不良的心思，那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概率，对吧？所以综上所述，这个朋友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朋友一不光明，二不磊落，三不善意。我倒是觉得你要谨慎对待，以及不要再让他数次单独的一个异性的身份来跑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个事情性质还是挺恶劣的，所以提醒你注意了，要小心了。好，我们先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匿名哦，好的好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妈，我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要来问一问啊。最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一见钟情啊。他呢，说起来是那种比较安静，性格也比较温柔的男生。目前我对他的这个暗恋呀，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那其实呢，跟他最近发生交集了，但是啊，是工作上面的。说起来，我们两个人呢，应该都是属于不是特别主动的那种性格。但是很巧，最近呢，参加公司举办的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遇到了。在活动无聊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他主动和我聊了天，还询问了年龄之类的。但是罗妈，我真的不太会聊天，在明知道他比我小3岁的情况之下，我居然没有忍住顺嘴说了一句好小哦。哎，没想到他就愣了一下，他说他以为我和他年纪差不多。而在这个对话之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在这个活动之后，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有啊，会在公司偶遇，也会很礼貌的打招呼，但是和之前的那种氛围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罗妈，我怎么做才能够告诉他我不介意我比他大3岁这件事儿呢？还有就是，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他到底介不介意呢？以及我们有发展的希望吗？因为总感觉他好像会介意我比他大。我现在

不知道怎么办了，请龙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分析一下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没猜错的话，你们这是同事关系啊，而且应该不是同一个部门的，但是可能因为某些工作是可以产生交集的，这种协作部门，隔壁部门啊，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就不太主动，是吧？啊，在这个偶然你说活动的一个环境当中聊天了，而且也交换了年龄这个事情啊。至于说你很直接的啊，很没有这个经过三思就表达了一个说，哦，在知道对方比自己小三岁的时候说了一句哟好小哦，对，我觉得你的猜测极有可能是真的，就是有可能他会以为你说哟好小啊这句话的感慨是你介意女生比男生大这件事儿，但实际上呢你说你是不介意的，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让对方知道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然至于说如何去确认他到底介不介意女生比自己大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二合一的，就是你可以主动去找他聊天，上次是人家来主动找你聊天，那这次你试试看主动找他聊天。虽然你说对我们俩都不是属于这个很主动的性格，但你看上次人家就主动来找你说话了呀，所以不要拿主动被动啊这个来说事儿，因为机会在你的手上，谁先开口谁就是拿得机会，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反正是同一个公司的啊，既然也能有偶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下次偶遇的时候就不要仅限于点个头打个招呼，你不如突然就站下来停下来就说，哎，对了，上次我们聊到什么什么什么，就随便拎一个啊，就是你们那天在活动现场聊过的一件哎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说哎我后来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你只要用这个作为一个话题的开启，就拉着他简单说两句，然后他肯定会接着你的说吗？哎，这样的时候你再在一个看上去比较丝滑的可能的时候，你就顺嘴接一句说，哎，我问你啊，你在乎姐弟恋吗？就好了呀，这个问题一问你看他怎么答，他一答给出了他的答案，你就知道首先他是怎么想的，介意还是不介意，其次他如果不介意，那你就可以顺着告诉他说，对嘛，年龄根本没关系嘛，关键是两个人合适嘛，对吧？所以这样也可以很婉转的表达你也不介意这件事儿。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问了对方表达说，哦，我介意，我介意姐弟恋，那我们心里也有数了，那就可以了，说，哦，好的，我知道了，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咱们不要猜，这个猜你是猜不准的，主动去问，问出答案来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而且难得你说这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见钟情，又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这个不同部门我觉得也不是很尴尬，对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月呢？那还得靠你啊！所以就按我刚刚给你铺的这个路子啊，试试看。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桑尼杨云晴的计划外惊喜，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好集美要让我给他破案啊，这是要

归理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呢，他对身边其实已经认识了好多年的一个男生的朋友，他说他产生了某种怀疑，他怀疑这个男性朋友啊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但是他又很怕自己啊是不是自作多情，于是乎呢就跟我讲了一大堆，就是他觉得对方的一些举动，哎，为什么使他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他说了一大堆。你别说吧，听着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那后来呢，他就又拿出了这个男生的朋友圈，他咔咔几个截图，他说龙妈你看看，你看看他这几个深更半夜在那边不睡觉发的这个朋友圈，是不是特别像是有所指。哎，他说我正好也是个睡得很晚的人，哎，我就最近很经常在我还没睡觉的时候我就刷到他发的这个朋友圈，而且我就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跟我好像都能对得上。哎呀，我就有那么一种啊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是不是喜欢我，挺有意思啊，这完全是让我给他在做这个判断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在这边哎呀，又是推理又是分析又是思考，哎，对吧，什么各个行为语言举止朋友圈等等之类的说了这一大堆，我就直接问了我这位好姐妹，我说那龙妈帮你分析出来，如果分析出的结果是对他喜欢你，那请问你要怎么办呢，对吧，因为这关键的问题来了呀，人家假设真的喜欢你了，那你喜欢他吗？不然找了半天这个答案找出来了，万一他真的喜欢你，你又没喜欢人家，你说这是不是节外生枝。哎，这么一说他倒是有点哑口无言，但是呢他也很直白的跟我讲了，他说罗妈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我的心坎上了，他说这样吧，我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要思考一下，我要琢磨一下，就是他对他这位男性朋友到底是个啥感觉啊，觉得也行挺好的啊，触发了这么一种思考，不错啊。那我们这个会大家别忘了，我们最喜欢干嘛，最喜欢跟进，是吧，所以再过个几天啊，看看我这位集美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如果有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这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记得如果有任何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啊，恋爱的各方面的都可以啊，想向龙妈来提问的，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

我们的居委会来啊，今天晚上的办公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向罗妈直接来提问啊，其实不光是这个恋爱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感情范畴当中，比如友情啊、亲情啊，那都可以来问的。只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以及呢还可以啊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向罗妈提问啊，只要把它整理好，把这个问题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居委会办公啊，我们升级了，除了能够在动感101的电波当中

听到我们办公。哎，现在呢还能够用看的方式，所以也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罗妈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一边呢可以听一边可以看，看大家的方便吧啊，你可以自由选择好你比较喜欢的方式。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哎，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啥问题呢？是这样的，她也是最近呢就正在跟一个很有好感的男生就两个人在接触当中。她说呢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聊天呢，不管是见面聊啊还是说在这个微信里头聊，都能聊得挺愉快的。但是她最近呢发现了一个问题，她说她觉得她对这个男生的业余爱好啊，她觉得不是很认同。我就听他这么一说有点懵，我说啥意思啊，他说这个男生啊特别喜欢下棋，他就觉得下棋这个爱好啊就离他很遥远，就离我这个女生朋友很遥远，所以他就在想说，那未来假设如果要是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交往的话，那自己因为对下棋不感兴趣啊，那肯定就不能陪着这个男生去下棋喽。那如果不能陪着他下棋，那他们两个不就会少一大块可以相处的时间吗？以及他也在想说，不是人家都在讲吗，要有这个啊共同的兴趣爱好，哎，两个人才能走得长远，对吧？那一想到说哟他爱下棋，我不仅是不会下且根本不感兴趣，他说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两个人三观不合呀。哎，就说了这么一大堆，自己搞得很焦虑的样子。哎，听完之后呢，我是觉得他蛮好笑的，呵呵，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哎，这个不至于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固然是个很好的前提，对吧，就是大家很有的聊很有的说，但如果我们的兴趣爱好没有交集，也不至于能够上升到说哟这都是三观不一致了，这可能就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啊就稍许啊放得太大了，对吧。哎，如果说未来的这位男朋友他喜欢下棋，那就让他去享受下棋的乐趣呗，他一定有自己的棋友，对吧，他想下棋的时候他就跟棋友们在一起就好了，那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自己玩自己的，就不是说非得啊你的业余生活跟我100%的重叠啊，这样的话两个人不是都没有个人的空间了吗，倒也不至于，对吧。所以啊有诸如此类的情况放宽心啊。当然如果你的情况你说哎呦这我也判断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快点来找罗妈，可以拨打62786262。

0: 礼物出现，想到的誓言。
1: 行，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现在工作的环境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所以我的同事们呢都是50岁左右的人，那我呢大学也才毕业2-3年，所以我感觉跟同事们啊真的就不太能够玩得到一起去，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实在是聊不上，那我感兴趣的话题呢他们也听不懂，平时啊连工作午餐我们都没办法搭伴，因为大家连吃东西的口味啊都不太一致，所以我有的时候

你可能关注的事情啊，感兴趣的话题呀、啊，它确实有一些差异。所以你说，哎呦，这好像有点聊不到一起去啊，甚至连吃东西也吃不到一起去啊，正常，非常正常。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苦闷，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给街坊们提醒过说，工作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要公私分明，就公是公，私是私，啥意思？这个话呢，怎么理解？在这个社交层面上面，就是你不必想说，哎呦，我在公司都没交上朋友啊。但你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到公司其实主旨是什么？是工作呀，能不能交上朋友，那是个附加条件，它不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谁也没说哦，我去上个班，我必须要完成一个 KPI， 这个 KPI 是我每月交两个朋友啊，一年交24个朋友，没有啊，对吧？能交上朋友，那是大家有缘分，合得来，聊得到一起去；没交上朋友，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焦虑。啊，至于说那工作午餐呢，你看这个饭搭子也找不着，对吧？这平时也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人陪我说说话什么的，没关系，那我们不是还有网络吗？对吧？嗯，同龄人不一定他是以你的同事身份出现呢，他也可以是你的同学，可以是你的朋友，对吧？所以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视野可以稍微的打开一些。至于你说，哎呀，可我下班也就是在家宅着啊，说明你的确是一个可能不是属于就是特别社牛的那种类型，那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关键是看你在家宅着，你是很放松的、很充实的宅着，还是说，哟，也是很寂寞无聊。那如果也是寂寞无聊，那我觉得从我们的兴趣出发，就你可以想想看，你有什么喜欢的爱好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课程啊，这个培训班呢，有兴趣你可以去上一下，对吧？比如有的朋友说，哎，我想健身，可以的，健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友方式。哎，有的朋友说，我想学学跳街舞，哎，这也很好呀。就从兴趣出发，为什么呢？这样大家有同一个兴趣作为一个平台，那自然你们就有聊的话题，那这个开始就肯定不会是以无聊来作为一个开端，以及慢慢的大家可以搭个伴儿，上个课，吃个饭，逛个街，社交圈子不就打开了吗？所以啊，事在人为啊，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办公室这一个场景当中。一首歌来自品冠和房东的猫，在偶然与想象中押韵。

0: 什么呢？
1: 就是那时候就是抱着就是看吧，就是看两个人合不合得来。
0: 啊，就是我们不发生关系，但是我们要日常要相处，是吗？
1: 对。
0: 啊，这个尝试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新奇的哈。啊，那你们是怎么个住法？住在两个房间里？
1: 不是，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0: 还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1: 嗯。
0: 你还给他打工？
1: 也不是说是打工吧，反正、就
0: 是。你不是给他看店吗？
1: 对。
0: 他给你开工资吗？
1: 嗯，
0: 说呀，他不给你开工资，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1: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0: 三言两语的回答我，
1: 挣的钱，一开始挣的时候那个钱全部放在我身上嘛，他就交给我管了。
0: 啊，我明白了，我不用说了，我懂了。但你们住在同一个房间，我能不能问问，悄悄地回答我，你们俩也睡在一张床上吗？
1: 睡在一张床上。
0: 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同居了四年，没有发生过关系。
1: 对。
0: 他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小妹妹，我实在是觉得很玄幻啊，因为很少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是因为你不和他发生关系，所以才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所以要求你先生孩子再结婚。
1: 对。再领证。
0: 哇，那你问我要不要继续是不是？
1: 嗯。
0: 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呢？因为你都坚持不结婚，坚决不能发生关系，你怎么可能同意不结婚先生孩子呢？你这个还要问我吗？你理一下自己这个逻辑，不结婚发生关系，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能同意，你怎么可能同意婚前生孩子呢？你告诉我。
1: 就是我现在就是
0: 我的问题你先回答我好不好？因为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同意，你怎么可能婚前让你生孩子，你怎么可能同意？还需要来问我吗？你应该第一时间
1: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俩现在已经半年了。
0: 已经什么
1: 半年了？
0: 半年怎么了？
1: 就是现在就是不联系了吗？
0: 哦，你们已经分手半年了是吗？
1: 不是，就是不联系了。不联系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0: 到底是半年还是一个月啊？
1: 一个月多一点。
0: 那你的刚才那个半年是什么鬼啊？你那个
1: 是半年啊。
0: 我听错了吗？不是半年吗？
1: 断年就是断
0: 断
1: 掉联系了。对。
0: 抱歉，我听成半年了。你们俩已经断联一个多月了是吗？
1: 对。
0: 哎呀真是，大家问我累不累。姑娘，我跟你说我可累了，我跟你说话可累了，已经断联一个月了，就是你们两个现在分开了对吧？
1: 是因为我爸这个是住院。
0: 我问你是不是你们俩已经分开了？那是他搬走了对吗？
1: 没有，是我爸住院了，我回来了，他给我送回来了，然后我们俩就没有联系了。
0: 就是你搬走了对吗？
1: 对。
0: 哦，你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就分手了？
1: 嗯，他也没给我提分手。
0: 哪有，就是现在你跟编辑讲说他坚持先让你生孩子，你不同意，现在你爸爸住院，他还是在催你生孩子，说年底之前要给他一个说法。
1: 对。
0: 这有什么啊？你没那个，就是跟他说婚前发生关系我都不同意，你跟我提这个要求，你觉得我会同意吗？不，你这个小伙子他也很奇怪，你想想跟你在同一张床上睡四年了都没有。虽然这很玄幻啊，我个人觉得这挺玄幻的，你们都是年轻男女干柴烈火的，是很玄幻，但是你说没发生过关系那就是没发生过关系，所以这么破坏你原则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同意呢？是吗？哎，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哪儿还来需要问我啊？这么违反你原则的事情，你坚持原则坚持的那么好，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四年都没有那个，敢跟你提出这种要求，让你婚前生子，就是太挑战你的底线了，还用问我吗？
0: 不是，他妈也是的，他妈也这样说，他说那你要是决心跟他处的话，那睡这个好像很正，但是我觉得他妈这样讲的话。我心里就觉得
1: 他的要求自然是不合理的，这简直太不尊重人了，但是你们的行为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和离谱。你不想和他发生关系，
0: 我比较保守的，我真的我比较保守，我
1: 姑娘保守的姑娘，谁不结婚跟男人睡一张床啊？你在考验谁啊？
0: 好吧，
1: 真的保守的姑娘，我就很奇怪，你是在考验两个人的定力吗？为什么你不想和他亲热还要跟他睡一张床呢？我很奇怪。
0: 好，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在哪了。
1: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我知道叶文杰说的我错哪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1: 我没说你错，我就是很奇怪，我很好奇。说实话，你不想和他亲热，不想和他发生关系，为什么要和他睡一张床？
0: 对，我错在这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1: 所以，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他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
0: 没有。他想碰我，但是我拒绝了。
1: 其实小妹妹，我做节目到现在快二十年了，很少有觉得特别的，就是哎呀惊讶的时候啊，真的。我你的事情我挺惊讶的，我挺惊讶的，不过我选择相信你。还有问题吗？
0: 就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跟他继续的，就是
1: 我就问你，你有定力，你有定力坚持四年拒绝他的性要求，现在他提出一个比跟你婚前发生关系更过分的侮辱人的要求，你倒犹豫不决了，你是想让我有多奇怪啊？
0: 就是很纠结，没人给出主意嘛，所以就
1: 这主意
0: 就让
1: 我问你，这需要别人给出主意吗？我刚才说的话不够明显吗？我说这个他这个要求是相当侮辱人的，相当侮辱人的，你听不懂吗？还要我好吧，咱们今天谈到这儿吧，你再想想啊，再见。回顾一下啊，复盘一下他刚才跟我说的整个故事，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信号也不是很好啊。有一位网友说，再聊会儿多好玩，你们以为我接当事人的电话是给谁听着好玩的吗？这么说可太不尊重我的工作了，希望在公屏上不要再看到这种不尊重人的话好吗？谢谢各位，我的出发点是帮助我的当事人，人家打来电话就是信任我，但是主意没法出啊，这个就是大家觉得网友艳比说我不信，但是我做节目的前提是什么呢？我必须有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当事人所说属实，所以我呢想对所有想打进直播间电话的朋友说一声，你不要骗叶文，因为我是诚心实意的，我掏出一颗心来诚心实意的就帮你考虑，帮你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你如果不说实话的话很影响我们的分析方向，就真的我这个事情大家有的时候荒谬，有的时候太奇葩啊。但有一位网友说我家邻居的孩子也这样，所以也许会有这样的事情，不一定说我们自己觉得很逻辑荒谬的事情啊，就这个事情就是说它就不会发生。我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也确实有很多让我觉得下巴会惊掉下来的事情，我听到的，对，匪夷所思，欣然说的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不管是啊，就大家不要考虑他们同居四年有没有发生过关系，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了，咱就不管他们两个有没有这种事情， 就是你让人家女孩子先生孩子，生出孩子然后再登记，我个人觉得这是对女孩子的一种侮辱，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就我他就一个劲问我，你说我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说的不能太明显了，这孩子这怎么就听不出来呢？侮辱，如果你让人家女孩子说你先生孩子生出孩子我才和你结婚，问你结婚是为了什么？你结婚就是为了娶一个子宫吗？就是为了娶一个生育的，就是有这么就这么一个目的吗？感情是吧，你放在哪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侮辱人了，我个人认为。所以建议姑娘呢就好好的考虑一下，其他的我们再好奇都不重要了，朋友们都不重要了啊。0451-8289。
2: 嗯，
3: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啊，是这样的，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3: 怎么发现的
2: 呢？就是晚上睡不着，就玩他手机，然后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发了一张就是奶茶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哎，好有点奇怪，然后就有点起疑心了嘛，然后看，然后就玩他手机，看那个他手机里的那个照片啊什么的，就翻着玩，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一些对话呀的截图什么的。
3: 怎么发现之后呢？
2: 然后发现之后就是可能不是很冷静，就直接就摊牌了。然后就跟他说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其实应该算是从校园到婚姻，然后就是很多年也异地，然后终于在一起了，结婚，然后有了宝宝。一直感情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21年的时候，他出国去进修，去出国一年，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了。
3: 所以其实到去年九月份，你发现这件事情，他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2: 没有很长时间，就是他们大概也就4月份确定关系的，也不是确定关系嘛，他从21年4月份暧昧的，6月份发生关系的，9月份回国的。
3: 请继续。
2: 然后就可能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因为他们也不在一个国家，就偶尔会约着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刚发现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崩溃的，因为我们家二宝那时候也就刚刚2岁，大宝6岁多，就持续了一段时间比较崩溃，然后大概有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慢慢走向正常，后来现在就是基本上我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个人状态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就是我对未来稍微有点担忧。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了，因为他是那个我老公是9月份回来的，后来那个小姑娘今年4月份又回国探亲，然后那个小姑娘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又去跟她见面，然后又出去玩了几天什么的。后来反正在那个小姑娘回国有1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待了1个月，然后我老公跟她也频繁来回见面，也3次吧，3-4次。
3: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被你发现有问题之后，当然现在因为你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啊。就你的前夫在东窗事发之后并没有把他的婚外的这一段有问题的感情结束掉，是吗？
2: 对。
3: 那请问在，对不起啊，我们因为刚才时间线听得有点乱，就是在你发现有问题之后，你说你当时就直接摊牌了，那么摊牌的结果是什么？是当时你们就决定要结束婚姻还是什么？
2: 当时我肯定是要离婚的，因为我也没碰到过这种事儿，也不是很成熟。 其实我的婚姻状态一直是属

0: 于那种，就是，就像小公主一样被宠着的。其实她在婚姻当中，她所有的需求是不被看见的，可能她也是比较压抑。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以恋爱的这种心态来维持家庭。
1: 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0: 对的。
1: 所以就是说，在摊牌之后，你们的婚姻就结束了，是吧？
0: 没有，就是也反复摇摆很多次，就是说离又没有离，说离也没有离。然后在最后一次我说离的时候，他就说看能不能再试一试，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才会发生这样事情。后来因为也可能我自己是有心魔的吧，然后我知道那个小姑娘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小姑娘是4月4号生日，我记得，然后我特意选了4月3号去离婚。然后他就是反正一直是被动的，我老公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反正我任他任我处置，我怎么着都行。反正最后离婚也是他净身出户，所有的财产孩子什么的都愿意给我。他现在也是属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也做家务照顾小孩什么的。
1: 所以呢，A 小姐，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0: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未来怎么办，怎么面对孩子。就是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别人都不太知道，只有这个我老公的姐姐和爸爸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们结束婚姻这件事情还仿佛是个秘密，是吗？
0: 对。
1: 那我大概懂你为什么会说对未来担忧了，因为本来其实是一件很明确的事儿，婚姻已经结束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种种以及看起来也是无可弥补无可挽回，再去重新进行努力调整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时候，你们结束了这个婚姻，按理说这个事情就到这里清楚明了，画上句号结束。但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就像你说的叫离婚不离家，然后呢，也可以说也没有官宣这件事情，也不为所有人所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顾虑是什么，因为说实话，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它确实是有点问题的。
0: 一是我觉得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吧，小朋友这么小，如果，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很多同事啊朋友都比较熟悉。然后单位也比较熟悉，然后
1: 但这件事情终究早晚它是一定会被知道的，因为我们先且不说你的前夫的婚外恋的那件事情，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总有新的人生的阶段要开启的，对吧？这也是个大实话啊。我话讲的已经很直白了。就他或早或晚，这事儿大家总得知道。对吗？更何况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生活。别人知道什么同事朋友这知道或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说得很直接啊，就我们不是表演者，我们的生活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没有那么多观众在盯着我们。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误区要先要打破它。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是一个有某种特殊前提造成的无奈的一种过渡，那勉强也就算了，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这么拖着耗着。
0: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孩子还小，也必须，也不能说必须吧，就是有爸爸妈妈照顾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有很多种照顾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确实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恕我直言。否则现在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状态，这对孩子来说你知道吗？A 小姐，他反而会变得更困惑。之前我也曾经跟很多就是遇到你这样情况的街坊，我有讲过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觉得说呀，是不是结束了婚姻关系了，爸爸就不是爸爸了，妈妈就不是妈妈了，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的，所以就会很害怕。

0: 你看这个离婚了，那是不是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妈妈了？就大家会有这种担心，但其实不是的，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对大人来说，就对我刚才说你们未来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乃至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说实话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的地方。
1: 但是如果比如说幼儿园小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小朋友啊，
0: 就怎么样呢？
1: 知道了，然后或者说哎呀你爸爸妈妈离婚了
0: 又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家里的氛围和教育就特别重要了。否则它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变成这个世界对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办法接受了。哎呀，别的小朋友要说这个的啊，别的小朋友要说那个的。你知道小朋友们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来自于哪里？小朋友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小朋友在很多时候叫有样学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教育小朋友？怎么去教育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就是正常的、明白的、清楚的告诉孩子什么是婚姻。当然也许他不一定能理解得很清楚，就只是爸爸和妈妈我们不再住在一起了，但是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而不是那么当作不可提的某一种好可怕的一种什么事儿一样的，简直一提起来就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某种怪兽一样的。没有，这个反而显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其实反而不科学了。就是对一个小朋友他正常的认知，我们就让他坦然的正常的去面对。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小朋友已经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了，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那就更应该去接受正常的认知，好吧。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刚才讲的两部分。一，现在的这种状态，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对于大人来说，也就是对于 A 小姐你本人来说，你的前夫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对于未来的孩子的健康成长，他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该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该要做出的一些改变，我们还是要面对的，而不是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耗着或者是拖着。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梁静茹的大人。

是开始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位朋友啊，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接下来这个感情何去何从的事儿。乍一听啊，就觉得有大事不妙，是不是两个人遇到什么这个大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我第一反应反正是这个，就赶紧问说：“哟，你们怎么了呀？”因为在我们这一群朋友的这个心里头哈，就他们这一对儿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两个人情绪也比较稳定，相处也比较稳定，就总而言之就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一种情侣啊。但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呢，才明了哈。他说：“罗妈，你们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稳定，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稳定，就是两个人说实话都有情绪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说都是没有开心没有不开心，情绪稳定到简直是如这个啊没有波澜的一池湖水。”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他说：“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像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都不表达，就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这在一起

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吵过架。哎，大家不要觉得说呀，吵架又不是什么好事了，怎么还有人盼着吵架呀？哎，你知道吗？老吵架有问题，从来不吵架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现在突然就是同步的觉得说，这个感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状况，甚至就已经想到说，我们这还能谈得下去吗？所以两个人呢，卡住了。哎，就由男生作为代表来跟我聊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两个人怎么会就这么巧都是属于不表达情绪的人，这个说来话长，但说到底呢，他们两个人确实必须得手拉手突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这首歌来自叮当的《平行线》啊，两个人爱到最后爱成了平行线，那就是什么呀？就没有关系了，对吧？我们。

曾经啊，这个在聆听和解读胡彦斌的那一首啊，这个原来没关系的时候，就在讲说两个人到最后说，原来最后的关系就是没关系，就是我们再两不相欠了啊。哪怕就像是刚才罗妈有提到的啊，关于说在分手时讲的那些很扎心的话等等之类的啊，也都算了吧，就翻篇了吧啊。有些事情可能真的要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那样的一个时机，你才能真正的看清楚对方内心在想什么，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品啊。也许的确是要难受那么一阵子，但是再事过境迁回头想想看，好像啊也不算是完全都是不好的事儿，对吧？好了，今天我们居委会的办公要正式开始了。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啊，就任何一种感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罗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别忘了也同时啊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过来。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啊，想看看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关注我的抖音号，哎，也是 DJ 罗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今天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位街坊我们来看看啊，他困惑了。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觉得我的家里人还有我的朋友对他提出的问题有点问的太多了。其实我回想了一下，我家里人也好，我的朋友也好，主要呢就是问了男朋友，比如他家是个什么情况呀，父母是什么工作呀，啊，具体是什么单位呀，啊，他的工作又是什么样的呀，啊，月收入如何呀等等之类的，就算是一些基本情况吧。那当然男朋友他还跟我抱怨说，为什么啊他的父母就没有来问过我这些问题，而为什么我家啊或者是我的朋友就要去问他这些问题。哎，而且他说他也不喜欢我的朋友，说以后如果要是有跟我朋友一起的饭局，他也是不愿意去参加的。听男朋友这么一说，这么一抱怨啊，我一下子整个人有点懵。我觉得这些基本的情况大家不是都会很好奇吗？不是都会很想了解了解吗？如果对他一点都不好奇，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才显得比较奇怪吧。再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想了解一下我的男朋友，他自己是什么情况，他家里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也很合理吧。不知道为什么男朋友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敏感，这么的不接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男朋友啊对被问这些基本情况的问题啊，他挺敏感的，他挺在意的。而他这个敏感和在意呢，更是在他做了一个对比之后，他这个心里他就显得不太平衡。因为他拿出来的理由是说，你看我家人都没有问你，哎，你们家里人还有你的朋友为什么把我一通问，哎，他就心里不平衡了。但说实话啊，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这个确实是很正常且常见的一件事儿，总不能稀里糊涂啊就也不管你是干嘛的，也不管你啊这个大致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来历，你在逻辑上面有一个地方说的是对的，说如果大家都不来问你，对你毫不关心，那才比较奇怪吧，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看起来你男朋友对这个部分，对被问的这个部分，他是有自己的一种反弹情绪的。为什么会有反弹情绪？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啊，我们说一下这个概率。首先第一种可能，你男朋友他对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啊，就基本的情况啊，他可能有一些自我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所以会比较忌讳或者说不太喜欢被问到。哎，这就是为什么他很敏感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人，就是你家里人问，我们家人应该也问，那我们家如果不问，你们家就别问。哎，他就是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有人他就是喜欢做这种，就绝对平等啊，我们家什么样，你们家一个什么样啊，他有这样的一种性格。这两种。

能，甚至啊，这两种可能啊同时存在。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你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好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罗妈不建议说你现在马上就要跟男朋友生气啊，或者跟他闹别扭，或者他来跟你闹别扭。我觉得倒也不是，而是你们应该交流交流，真的，你去了解一下，就是看看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可能，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他对自己的这些家里的基本情况，他是不是有一些小想法。作为恋人，我认为啊，这样的沟通还是挺有必要的，就是你总得知道你的男朋友他在想什么，他在意什么，或者他可能有一些埋得比较深的想法是你真的不了解的。那这一次这个事情呢，我们不如把它当作是一个两个人进行一个深度沟通的契机，对吧？我们不乱下定义，我们不乱生气，而是好好沟通一把。听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好好》。记得各位街坊们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

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要说一下啊，哎，今天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也是小聊了那么一会儿啊，在说啥呢，在探讨就关于他跟他女朋友之间啊这个相处的一些事情。他说他的女朋友呢，平时啊就非常喜欢自己做饭，而且呢还做得蛮好的。那在休息的时候，就平时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女朋友就经常会跟我的这位朋友讲说，我们就不要下馆子了啊，就我亲手烧菜啊，我们两个人吃啊，觉得很好，对吧？但是呢，因为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嘛，所以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蛮心疼自己的女朋友的。那本来说这个周末呢，他女朋友又在讲说，哎呀，要不我们又自己做饭吃啊。但是呢，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就讲说，哎呀，有点麻烦，天气这么热，你还要去买菜，对吧？买回来呢还要收拾，还要弄，哎呀，要不算了，就出去吃，或者索性叫外卖都可以，你就别麻烦了。他呢是真的发自内心心疼他的女朋友，但不知道为啥，他说他这个话音刚落，他女朋友啊就生气了，就觉得说什么呢，说你是不是嫌弃我烧的菜，你是不是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啊，你这个还说什么我们出去吃啊，或者是这个叫外卖，你肯定就是情愿吃外卖，你都不愿意吃我做的菜。哎呦，两个人呢就现在非常的别扭。那男生就会觉得说，我明明是心疼你，对吧，我怕你累着，怕你麻烦，怕你热着。结果女生就会觉得说，不，你就是在嫌弃我。好了，两个人现在啊就干里不尴尬的。本来呢很期盼着，你看今天都已经星期四了，后天就可以迎来这个美丽的周末了，那结果两个人就不高兴。哎呀，要这么说其实真的也蛮典型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跟自己的恋人或者是伴侣在沟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总会有一种啊默认，就觉得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对方肯定能听得懂，所以在陈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了那一两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想，对吧？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这个说，哎，其实我真的是心疼你，怕你累，怕你热，可以把它讲出来的，但是没说，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样的误会，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跟朋友间的相处呢，我发现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他很双标。
0: 哦。
1: 那我又不想失去这样一个朋友，然后我也想听听客观的评价，到底是我太刚了，还是就是他确实是蛮双标的一个人。
0: 哦，那请讲吧。
1: 就是态度，就举个近期的例子好了。就像是我们平常那朋友之间总会去讨论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那我始终就觉得，那就是大家如果想一起出去就一起出去，如果要是没有想出去，假如说我想跟我的男朋友去哪里玩了，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只是就很灌输说啊，你们出去玩怎么没有叫我？但是像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他就觉得我们玩就要一起玩，但是呢，前些日子他定了跟他老公一起去韩国去玩，他也没有叫上我。那我从来不会去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叫我？但反倒是他就是认为我的任何事情都应该叫上他，就是。包括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还有就是像我觉得他是有的时候他会喜欢

0: 就是遇到事情他不是很稳定的去冷静的解决，他喜欢就是乱叫，就是乱去抱怨，
1: 嗯，
0: 而且是讲的很没有道理没有逻辑性的东西。但是呢，从我的角度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同样的事情假如说发生了以后，我应该怎么讲，就是就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会逻辑性的去讲，那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怎么样。从他的角度他已经来，哎呀烦死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我要是类似的事情我去开始去抱怨去烦啊什么，他就会接受不了。就太多事情不管是发生在我们的相处还是他跟他老公的相处都是一样的。就我就有点，我就是不明白，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他的这种双标。
1: 你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当遇到什么事儿心里烦心里乱的时候，你这位朋友呢就是属于就是情绪发泄型的。
0: 嗯，
1: 对吧，就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嗯，对。
1: 然后呢你作为他的朋友呢，你唯一的方式是你得听着，对吗？
0: 嗯，
1: 你不要给他讲道理，你不要给他搞分析，你不要给他来冷静客观，是吧？
0: 对。
1: 啊，好。反之如果你也遇到这种，哎呀我也心里烦了我也心里乱了，然后你也想对他以这种我也情绪发泄一下我也想哇哇哇哇哇。的时候对方是不接受的是吗？
0: 嗯，
1: 那他会怎么应对你的烦恼呢？
0: 他就会就跟我讲，这是你这有什么烦恼，就是直接切断我，就是这有什么烦恼、
1: 哦、
0: 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1: 那他不是也在给你讲道理吗？
0: 啊、对啊。
1: 啊，
0: 他
1: 所以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应对着对方吗？
0: 我
1: 对吧，他闹脾气发泄情绪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然后等你发泄情绪脾气的时候他给你讲道理，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吗？
0: 他不选择聆听，他不给我听，他不倾听，他没有这个空间去给予我
1: 啊、嗯。但你是听的是吗？
0: 对。
1: 那你有试着打断他吗？
0: 我从来不打断他、
1: 哎、所以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一个自愿不自愿的问题。他在发泄脾气他在哇哇哇哇哇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打断他的，你也可以选择不打断他，这个打断也好不打断也好，选择权是真的在你手上的，你只是选了一个不打断。但是你的朋友呢，他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呢，他选的是打断，但实际上你俩应对对方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在前面这个步骤上面有所区分。你不能因为说我选了不打断，哎，他怎么没有选择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他也应该选择不打断我呀。你看我都承接了你的哇哇哇哇了，你怎么不承接我的哇哇哇哇呢？你就会觉得诶，这个好像有点双标，对吧？
0: 这个对，确实是有这样，有我确实不太是属于一个会去打断别人情绪发泄的一个人。
1: 对呀、啊啊、所以你比如说在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的时候、
0: 嗯、
1: 你其实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我现在就是心里烦，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讲道理，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我就是想叫唤叫唤，我就想抱怨抱怨，我就想纯发泄一下，你不要打断我啊，你听一会儿啊，你可以说的，你可以提要求的。你知道朋友之间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就叫想当然。就我觉得你总应该是这样的吧，我觉得你也总应该是那样的吧，结果对方呢跟我们预期的预判的如果做法不一致不一样呢，我们心里又会觉得别扭又会觉得不爽。像你刚才讲的这就是个很标准的情况。
0: 嗯，
1: 比如说你举的第一个例子，你说关于出去玩这件事情，
0: 嗯，
1: 实际上也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你跟你男朋友出去玩，他就会觉得哎呀你咋没叫我呢，你不是应该叫上我吗，你看这就是他对你是有一个预判的，他觉得你应该叫上他。但是如果你明明想说那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二人世界不可以呀、啊、干嘛要带个点灯泡了，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呀，但你也没告诉他，对吧？你说哎这次其实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两个想去哪哪哪，我们要浪漫一把，我们要二人世界，你完全可以讲的。以及你又反过来说，你看他跟他老公去哪里哪里玩，他怎么没叫我呀，哎，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你俩呢其实就又走到一起去了。对方可能也是想着嗯这次去哪哪哪玩，我跟我老公我们要二人世界，我没想着叫谁，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在有什么样的诉求的时候真的要说要表达，一不要真的很想当然，二

0: 爱关系好的，在这个怎么讲，就是交情深的朋友之间的所谓的默契和暗自的认知，都不一定有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高度的契合，这是很容易会出现一种误会的，就是反而不开心了。就像你都怀疑了呀，他是不是对我双标，我觉得不平衡，但仔细一看，你俩其实在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你说你又很珍惜这个朋友，对吧？
1: 对，我是很珍惜，但我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是非常有道理，我确实是有一丢丢的不喜欢去表达自己，然后回家去生这个闷气。但是就是可能从我的角度，我就一直就感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都做不到事情，你不要要求。
0: 就是这个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在这个场景之下，就又会带来一个你这个问题，你在用自己的尺去量别人。哎，我可以做到呀，你看我就能做到，你怎么没做到？你还是我朋友呢，你没做到，哎呀，我对你有落差，我对你有失望，对吧？一样的，你不说，对方不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对方不知道你有这把尺。
1: 但是就那如果说到我跟他的事情，可能我没有办法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去讲。那有的时候会去观察他跟他老公的相处，也是，当然我就觉得我有点多管闲事，但是也是极为双标的一种感觉，就好像他喜欢，他需要他老公不要乱买东西，然后不要任性，就是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他是一个经常任性，经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0: 那请问他和他老公的这个相处又影响到你和他之间的友情吗？
1: 有，他就是有影响到我就是希望。
0: 为什么会影响到你们俩的友情？
1: 就是我我总是绕不开，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双标，就是你。
0: 所以你知道吗？你要把你的这个眼镜摘下来，你用这副眼镜去看他，他干啥都双标，甚至他跟他老公，我们先且不说到底是不是跟他老公的相处真的有双标还是没有双标，我就说他跟他老公的相处跟你和他之间有啥关系呢？对吧？
1: 对，
0: 完全不搭界，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就像你跟你男朋友，那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没有任何必要去把你和他的友谊的这部分要和他跟他老公的那部分做一个重叠。为啥你会做这个重叠？因为你在找证据，你要论证他就是一个双标的人。哎，所以你就开始戴上了这副他是双标吗的眼镜。你当你戴上这眼镜的时候，你看他干啥都双标。
1: 是的，我之所以想打电话问一下，也是觉得我又很珍惜这段友情，
0: 所以把这个眼镜摘下来吧，这就是我的建议。以及你记住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一，她跟她老公的相处双不双标，双标了怎么样，不双标又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先画的第一条线。二，你的这个朋友当然并不因为罗妈刚才做了一些分析一些思考说，她就是肯定不双标了，那也还真不是，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双标。但是我们和一个人的相处，你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吗？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如果放在友情层面的话，如果说你认为他的这种表现就踩到你的雷区了，就是你最不接受的，那这个朋友可以不用那么看重，你不要说我很珍惜他的，硬要逼着自己去忍受一个这个人身上具备的你最不想接受的一点，那真没必要，没有必要情感绑架自己，这个你能理解吗？
1: 可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非常有帮助到我，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就是我把事情都掰得太清，
0: 对呀，
1: 我也很看清自己。
0: 是啊，所以这几句话我觉得综合在一起是我想给到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我们为什么能交朋友，真要是拿着这个500多把尺子一个一个去量，没有人能过这关的，连我们自己都过不了这500多把尺子的关，对吧？但如果说我尺子不多，我就2-3把，可这2-3把对我来说就是最关键的，我能不能跟这个人道同相与谋，能不能做好朋友，我就要这2-3把尺子，我就要是量，就是我刚才说叫雷区，如果量出来了发现踩雷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没关系的，大家就淡如水吧。但如果你说

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问我，她说她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她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啊，和她的这个前女友呢，还保持着所谓的联系，而且时不时的呢，就这个前女友啊，还要约我朋友的男朋友啊，就说两人要吃饭，你知道吧？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集体活动哦，就是一对一单独吃饭。那虽说他说我男朋友呢倒是没有应约过啊，都拒绝了，婉拒了，但是他说作为正牌的现任女友，他对这个事儿就觉得非常的别扭，哎，而且为了这个事情跟男朋友也说过好多回了，但男朋友给他的说法就是，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呀，啊，我跟这个前女友本来我们就是和平分手的，哎，就现在算是个朋友关系吧，那保持联系有啥问题吗？哎，一定非得要拉黑、要删除、要屏蔽，再也啊永世不见了吗？哎，以及这个男朋友也觉得说，你看，虽然他是邀我单独吃饭，但我不是都拒绝了吗？我也没有去呀，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给我提更高的要求呢？这么一说，两个人呢各持己见啊，都心有不满，甚至还为此吵过架。哎，于是我这位朋友跑来问我了，说了妈，你评评理，你说我跟我男朋友到底谁有问题，对吧？啊，到底应该按谁说的做？好，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和稀泥啊，真的要讲。首先，男朋友的态度确实很重要，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号称叫和这个所谓的前女友保持联系，以及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只是彼此静静的躺在对方的联系的这个通讯录里头，哎，倒也真的没有什么来来回回的，一会儿聊天啊，一会儿要干嘛的。如果只是如此，那其实真的问题不大。而且的确也像是这位男朋友自己所讲的，就虽然对方是单独约我吃饭，但我也没去啊。那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好，他的行为也好，如果能够统一，那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的确这位男朋友很过分啊，就跟前女友啊保持联系，没事就要聊天，没事就要见面，还要单独出去吃饭，那这个事情肯定是很过分的。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恋人和他的前任到底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要记住一个底线就好，就是你们两个人也要就这个底线的具体的标准怎么操作要达成一个共识，否则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你们是两套体系，那肯定是要闹别扭啊，甚至要吵架的，对吧？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哎，前任的存在怎么就那么微妙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歌名呢有一个字憾啊，遗憾的憾，其实倒是蛮适合啊来进行刚才我提出的我的那位朋友他来问我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对吧？就如果说哎呀出现了一个终于产生好感的人了，但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时机不太对，那如果就这样错过了，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情感方面的遗憾了呢？我看这个概率还真的是有。那刚才呢也有人来留言了，就觉得说确实说在低谷的时候如果就进入到一段感情的话啊，有可能是什么呢，会由于你有一个情感的特殊需要导致你会看走眼。哎，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倒也是成立，对吧？然后还有一位街坊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整个人啊属于这个精神状态能量很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心理方面特别的依赖对方，等到我们两个人发生某些矛盾或者关系啊出现不太顺利的情况的时候，反而会对我有更大的一个反作用力。哦，看来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啊好像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一段感情，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可以自行思考。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啊居委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具体的一些烦心事儿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啊，直接来跟我对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以及哎也可以呢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私信留言，以及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一个视频直播，这是同步进行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找到我啊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你别说啊，这个谈个恋爱简简单单按理说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吧？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哎，在我的微博私信当中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男生，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找了我好几次，都来跟我说我男朋友的一些坏话，比如说我男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看美女，还说其实我男朋友这个人呢脾气不好非常暴躁之类的。可问题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已经交往了3年了，我们也见过双方父母了，感情非常的稳定，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打算谈婚论嫁了，所以我就很不清楚，我也不明白，非常困惑，他这个朋友到底想干什么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哎呦这个啊我感觉很需要分析一下，因为很奇特啊。你看我们首先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们已经交往3年了，而且非常的顺利，一切都在朝着大家预期的谈婚论嫁的方向在进展着，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生呢是你男朋友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程度的朋友，普通朋友呢还是好朋友呢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不知道。但是跑来而且你说了是不止一次了啊，好几次来跟你讲，就说你男朋友啥呢，都是你男朋友的所谓的啊，我们先不管真的假的啊，就是一些所谓的缺点，对吧？说哎呀你知道吗你男朋友平时可喜欢看美女啦，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男朋友啊脾气可大了可容易暴躁了。好，那跟你吐槽这个我们可以大概猜猜看他跟你说这个他的诉求是什么，对吧？我们说人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儿，他要有一个什么行为，他终究是有个目的，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跑来跟你讲这个话，而且很微妙，对吧？说实话你男朋友喜欢看美女，那我们都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欣赏好看的看着顺眼的异性也是正常吧，对不对？至于说脾气大啊容易暴躁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压力之下情绪也会有一些起伏不定，这也很正常吧。那这
都不涉及到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要真说是缺点呢，姑且可以划到缺点的范围里面，但是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不能容忍的，简直都不得，这个就不能让他继续了啊，这样的又好像不到这个程度。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位朋友跑来跟你来进行这种多次的吐槽，这个行为我们翻译一下，它是什么，就是你说的叫背着你的男朋友，以你男朋友的朋友身份跑来说坏话，对吧？那说坏话无非就是什么挑拨离间呢、啊、那挑拨离间，那挑拨是谁？是你和你男朋友的关系。挑拨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哎呀，就因为这些听到的吐槽还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想的稍微夸张一点，就很有可能你跟你男朋友就吵架了，对吧？吵架了就要闹别扭了，闹别扭很有可能说不定冲动分手了呢。那假设真的冲动分手了，那么再然后呢？我觉得这位所谓的朋友啊，居心叵测，至少不是带着什么真正的善意，绝对不是什么就是出于哎呀出于热心啊出于正义感来跟你说你男朋友的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就算他自以为是，但他的行为将要带来的这些后果，将要造成的后果，他都不是一个善意的。至于他是不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不可测的一些不良的心思，那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概率，对吧？所以综上所述，这个朋友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朋友一不光明，二不磊落，三不善意。我倒是觉得你要谨慎对待，以及不要再让他数次单独的一个异性的身份来跑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个事情性质还是挺恶劣的，所以提醒你注意了，要小心了。好，我们先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名。哦，好的好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妈，我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要来问一问啊。最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一见钟情啊。他呢，说起来是那种比较安静，性格也比较温柔的男生。目前我对他的这个暗恋呀，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那其实呢，跟他最近发生交集了，但是啊，是工作上面的。说起来，我们两个人呢，应该都是属于不是特别主动的那种性格。但是很巧，最近呢，参加公司举办的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遇到了。在活动无聊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他主动和我聊了天，还询问了年龄之类的。但是罗妈，我真的不太会聊天，在明知道他比我小3岁的情况之下，我居然没有忍住顺嘴说了一句好小哦。哎，没想到他就愣了一下，他说他以为我和他年纪差不多。而在这个对话之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在这个活动之后，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有啊，会在公司偶遇，也会很礼貌的打招呼，但是和之前的那种氛围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罗妈，我怎么做才能够告诉他我不介意我比他大3岁这件事儿呢？还有就是，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他到底介不介意呢？以及我们有发展的希望吗？因为总感觉他好像会介意我比他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龙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分析一下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没猜错的话，你们这是同事关系啊，而且应该不是同一个部门的，但是可能因为某些工作是可以产生交集的，这种协作部门，隔壁部门啊。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就不太主动，是吧？啊，在这个偶然你说活动的一个环境当中聊天了，而且也交换了年龄这个事情啊。至于说你很直接的啊，很没有这个经过三思就表达了一个说哦，在知道对方比自己小3岁的时候说了一句哟好小哦啊，对，我觉得你的猜测极有可能是真的，就是有可能他会以为你说呀好小啊这句话的感慨是你介意女生比男生大这件事儿，但实际上呢，你说你是不介意的，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让对方知道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然至于说如何去确认他到底介不介意女生比自己大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二合一的，就是你可以主动去找他聊天，上次是人家来主动找你聊天，那这次你试试看主动找他聊天。虽然你说对我们俩都不是属于这个很主动的性格，但你看上次人家就主动来找你说话了呀，所以不要拿主动被动啊这个来说事儿，因为机会在你的手上，谁先开口谁就是拿得机会，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反正是同一个公司的啊，既然也能有偶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下次偶遇的时候就不要仅限于点个头打个招呼，你不如突然就站下来停下来，他说哎，对了，上次我们聊到什么什么什么，就随便拎一个啊，就是你们那天在活动现场聊过的一件哎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说哎，我后来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用这个作为一个话题的开启，就拉着他简单说两句，然后他肯定会接着你的说吗？哎，这样的时候你再在一个看上去比较丝滑的可能的时候，你就顺嘴接一句说哎，我问你啊，你在乎姐弟恋吗？就好了呀，这个问题一问，你看他怎么答，他一答给出了他的答案，你就知道首先他是怎么想的，介意还是不介意，其次他如果不介意，那你就可以顺着告诉他说对嘛，年龄根本没关系嘛，关键是两个人合适嘛，对吧？所以这样也可以很婉转的表达你也不介意这件事儿。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问了对方表达说哦我介意姐弟恋，那我们心里也有数了，那就可以了，说哦好的我知道了，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咱们不要猜，这个猜你是猜不准的，

主动去问，问出答案来，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而且难得你说这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见钟情，又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这个不同部门我觉得也不是很尴尬，对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月呢？那还得靠你啊！所以就按我刚刚给你铺的这个路子啊，试试看。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桑尼杨云晴的计划外惊喜，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好集美要让我给他破案啊，这是要推理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呢他对身边其实已经认识了好多年的一个男生的朋友，他说他产生了某种怀疑，他怀疑这个男性朋友啊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但是他又很怕自己啊是不是自作多情，于是乎呢就跟我讲了一大堆，就是他觉得对方的一些举动，为什么使他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他说了一大堆。你别说吧，听着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那后来呢他就又拿出了这个男生的朋友圈，他咔咔几个截图，他说罗妈你看看，你看看他这几个深更半夜在那边不睡觉发的这个朋友圈是不是特别像是有所指。哎，他说我正好也是个睡得很晚的人，哎，我就最近很经常在我还没睡觉的时候我就刷到他发的这个朋友圈，而且我就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跟我好像都能对得上。哎呀，我就有那么一种啊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是不是喜欢我，挺有意思啊，这完全是让我给他在做这个判断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在这边哎呀，又是推理又是分析又是思考，哎，对吧，什么各个行为语言举止朋友圈等等之类的说了这一大堆，我就直接问了我这位好姐妹，我说那罗妈帮你分析出来，如果分析出的结果是对他喜欢你，那请问你要怎么办呢，对吧，因为这关键的问题来了呀，人家假设真的喜欢你了，那你喜欢他吗？不然找了半天这个答案找出来了，万一他真的喜欢你，你又没喜欢人家，你说这是不是节外生枝。哎，这么一说他倒是有点哑口无言，但是呢他也很直白的跟我讲了，他说罗妈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我的心坎上了，他说这样吧，我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要思考一下，我要琢磨一下，就是他对他这位男性朋友到底是个啥感觉啊？我觉得也行，挺好的啊，触发了这么一种思考，不错啊。那我们居委会大家别忘了，我们最喜欢干嘛，最喜欢跟进，是吧，所以再过个几天啊，看看我这位集美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如果有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这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记得如果有任何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啊恋爱的各方面的都可以啊，想向罗妈来提问的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

我们的居委会来啊，今天晚上的办公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向罗妈直接来提问啊，其实不光是这个恋爱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感情范畴当中，比如友情啊、亲情啊，那都可以来问的。只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以及呢还可以啊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向罗妈提问啊，只要把它整理好，把这个问题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居委会办公啊我们升级了，除了能够在动感101的电波当中听到我们办公，现在呢还能够用看的方式，所以也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罗妈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一边呢可以听一边可以看，看大家的方便吧啊，你可以自由选择哈，你比较喜欢的方式。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啥问题呢？是这样的，她也是最近呢就正在跟一个很有好感的男生，就两个人在接触当中。她说呢，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聊天呢，不管是见面聊啊还是说在这个微信里头聊，都能聊得挺愉快的。但是她最近呢发现了一个问题，她说她觉得她对这个男生的业余爱好啊，她觉得不是很认同。我就听她这么一说有点懵，我说啥意思啊？她说这个男生啊特别喜欢下棋，他就觉得下棋这个爱好啊就离他很遥远，就离我这个女生朋友很遥远，所以他就在想说，那未来假设如果要是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交往的话，那自己因为对下棋不感兴趣啊，那肯定就不能陪着这个男生去下棋咯，那如果不能陪着他下棋，那他们两个不就会少一大块可以相处的时间吗？以及他也在想说，不是人家都在讲吗，要有这个啊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个人才能走得长远，对吧？那一想到说哟他爱下棋，我不仅是不会下且根本不感兴趣，他说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两个人三观不合呀？就说了这么一大堆，自己搞得很焦虑的样子。听完之后呢，我是觉得他蛮好笑的，呵呵，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个不至于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固然是个很好的前提，对吧？就是大家很有的聊很有的说，但如果我们的兴趣爱好没有交集，也不至于能够上升到说哟这都是三观不一致了，这可能就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啊就稍许啊放得太大了，对吧？如果说未来的这位男朋友他喜欢下棋，那就让他去享受下棋的乐趣呗，他一定有自己的棋友，对吧？他想下棋的时候他就跟棋友们在一起就好了，那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自己玩自己的，就不是说非得啊你的业余生活跟我100%的重叠啊，这样的话两个人不是都没有个人的空间了吗？倒也不至于，对吧？所以啊有诸如此类的情况放宽心啊。当然如果你的情况你说哎呦这我也判断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快点来找罗妈，可以拨打62786262。

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现在工作的环境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所以我的同事们呢都是50岁左右的人，那我呢大学也才毕业2-3年，所以我感觉跟同事们啊真的就不太能够玩得到一起去，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实在是聊不上，那我感兴趣的话题呢他们也听不懂，平时啊连工作午餐我们都没办法搭伴，因为大家连吃东西的口味啊都不太一致，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啊真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寂寞的，特别想能有个同龄人陪我聊聊天啊，陪我玩一玩放松放松。那说到下班之后呢，我其实基本上啊也就是在家宅着，所以我现在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突破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好，刚才我们说有特别的客观前提，就是工作啊，因为工作可能由于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职业的性质，所以呢在你身边的同事可能就蛮巧的啊，都是前辈，对吧？那当然这个是很客观的，就是大家因为年龄段不一样，所以可能关注的事情啊感兴趣的话题啊它确实有一些差异，所以你说哎呦这好像有点聊不到一起去啊，甚至连吃东西也吃不到一起去啊，正常，非常正常。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苦闷，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给街坊们提醒过，说工作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要公私分明，就公是公私是私，啥意思？这个话呢怎么理解？在这个社交层面上面，就是你不必想说哎呦我在公司都没交上朋友啊，但你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到公司其实主旨是什么？是工作呀，能不能交上朋友那是个附加条件，它不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谁也没说哦，我去上个班我必须要完成一个 KPI， 这个 KPI 是我每月交2个朋友啊，一年交24个朋友，没有啊，对吧？能交上朋友那是大家有缘分，合得来，聊得到一起去，没交上朋友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焦虑啊。至于说那工作午餐呢，你看这个饭搭子也找不着，对吧？这平时也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人陪我说说话什么的，没关系，那我们不是还有网络吗，对吧？嗯，同龄人不一定他是以你的同事身份出现呢，他也可以是你的同学，可以是你的朋友，对吧？所以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视野可以稍微的打开一些。至于你说哎呀可我下班也就是在家宅着啊，说明你的确是一个可能不是属于就是特别社牛的那种类型，那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关键是看你在家宅着你是很放松的很充实的宅着，还是说哟也是很寂寞无聊。那如果也是寂寞无聊，那我觉得从我们的兴趣出发，就你可以想想看你有什么喜欢的爱好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课程啊这个培训班呢有兴趣你可以去上一下，对吧？比如有的朋友说哎我想健身，可以的，健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友方式。哎，有的朋友说我想学学跳街舞，哎，这也很好呀，就从兴趣出发。为什么呢？这样大家有同一个兴趣作为一个平台，那自然你们就

聊的话题，那这个开始就肯定不会是以无聊来作为一个开端，以及慢慢的大家可以搭个伴儿，上个课，吃个饭，逛个街，社交圈子不就打开了吗？所以啊，事在人为啊，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办公室这一个场景当中。一首歌来自品冠和房东的猫，在偶然与想象中押韵。

0: 什么呢？
1: 就是那时候就是抱着就是看吧，就是看两个人合不合得来。
0: 啊，就是我们不发生关系，但是我们要日常要相处，是吗？
1: 对。
0: 啊，这个尝试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新奇的哈。啊，那你们是怎么个住法？住在两个房间里？
1: 不是，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0: 还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1: 嗯。
0: 你还给他打工？
1: 也不是说是打工吧，反正、就
0: 是。你不是给他看店吗？
1: 对。
0: 他给你开工资吗？
1: 嗯，
0: 说呀，他不给你开工资，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1: 就是一开始说，
0: 三言两语的回答我，
1: 挣的钱，一开始挣的时候，那个钱全部放在我身上嘛，他就交给我管了。
0: 啊，我明白了，我不用说了，我懂了。但你们住在同一个房间，我能不能问问，悄悄地回答我，你们俩也睡在一张床上吗？
1: 睡在一张床上。
0: 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同居了四年，没有发生过关系。
1: 对。
0: 他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小妹妹，我实在是觉得很玄幻啊，因为很少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是因为你不和他发生关系，所以才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所以要求你先生孩子再结婚。
1: 对。再领证。
0: 哇，那你问我要不要继续是不是？
1: 嗯。
0: 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呢？因为你都。

0: 坚持不结婚，坚决不能发生关系，你怎么可能同意不结婚先生孩子呢？你这个还要问我吗？你理一下自己这个逻辑，不结婚发生关系，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能同意，你怎么可能同意婚前生孩子呢？你告诉我。
1: 就是我现在就是
0: 我的问题你先回答我好不好，因为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同意，你怎么可能婚前让你生孩子，你怎么可能同意？还需要来问我吗？你应该第一时间
1: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俩现在已经半年了。
0: 已经什么
1: 半年了？
0: 半年怎么了？
1: 就是现在就是不联系了吗？
0: 哦，你们已经分手半年了是吗？
1: 不是，就是不联系了。不联系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0: 到底是半年还是一个月啊？
1: 一个月多一点。
0: 那你的刚才那个半年是什么鬼啊？你那个
1: 是半年啊？
0: 我听错了吗？不是半年吗？
1: 断年就是断
0: 断
1: 掉联系了。对。
0: 抱歉，我听成半年了。你们俩已经断联一个多月了，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哎呀，真是，大家问我累不累？姑娘，我跟你说我可累了，我跟你说话可累了，已经断联一个月了，就是你们两个现在分开了对吧？
1: 是因为我爸这个是住院。
0: 我问你是不是你们俩已经分开了？那是他搬走了对吗？
1: 没有，是我爸住院了，我回来了，他给我送回来了，然后我们俩就没有联系了。
0: 就是你搬走了对吗？
1: 对。
0: 哦，你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就分手了？
1: 他也没给我提分手。
0: 哪有，就是现在你跟编辑讲说他坚持先让你生孩子，你不同意，现在你爸爸住院，他还是在催你生孩子，说年底之前要给他一个说法。
1: 对，
0: 这有什么啊？你没那个，就是跟他说婚前发生关系我都不同意，你跟我提这个要求，你觉得我会同意吗？不，你这个小伙子他也很奇怪，你想想，跟你在同一张床上睡四年了都没有，虽然是很玄幻啊，我个人觉得这挺玄幻的，你们都是年轻男女干柴烈火的，是很玄幻，但是你说没发生过关系，那就是没发生过关系，所以这么破坏你原则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同意呢？是吧？哎，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哪儿还来需要问我啊？这么违反你原则的事情，你坚持原则坚持的那么好，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四年都没有那个，敢跟你提出这种要求，让你婚前生子，就是太挑战你的底线了，还用问我吗？
1: 不是他妈也是的，他妈也这样说，他说那你要是提前跟他处的话，那先生好像很正，但是我觉得他妈这样讲的话，我心里就觉得
0: 他的要求自然是不合理的，这简直太不尊重人了，但是你们的行为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和离谱。你不想和他发生关系？
1: 我比较保守的，我比较保守。我
0: 姑娘，保守的姑娘，谁不结婚跟男人睡一张床啊？你在考验谁啊？
1: 好吧。
0: 真的保守的姑娘，我就很奇怪，你是在考验两个人的定力吗？为什么你不想和他亲热，还要跟他睡一张床呢？我很奇怪。
1: 好，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在哪了。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知道叶文杰说的我错哪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0: 我没说你错，我就这么奇怪，我很好奇，说实话，你不想和他亲热，不想和他发生关系，为什么要和他睡一张床？
1: 对，我错在这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0: 所以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他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
1: 没有，他想碰我，但是我拒绝了。
0: 其实小妹妹，我做节目到现在快二十年了，很少有觉得特别的，就是哎呀惊讶的时候啊，真的。我你的事情我挺惊讶的，我挺惊讶的，不过我选择相信你。好，还有问题吗？
1: 就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跟他继续的。就是
0: 我就问你，你有定力，你有定力坚持四年。

0: 拒绝他的性要求。现在他提出一个比跟你婚前发生关系更过分的侮辱人的要求，你倒犹豫不决了，你是想让我有多奇怪啊？
1: 就是很纠结，没人给出主意嘛，所以就
0: 这主意
1: 就让
0: 我问你，这需要别人给出主意吗？我刚才说的话不够明显吗？我说这个他这个要求是相当侮辱人的，相当侮辱人的，你听不懂吗？还要我好吧，咱们今天谈到这儿吧，你再想想啊，再见。回顾一下啊，复盘一下他刚才跟我说的整个故事，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嗯，他信号也不是很好啊。有一位网友说，再聊会儿多好玩，你们以为我接当事人的电话是给谁听着好玩的吗？这么说可太不尊重我的工作了，希望在公屏上不要再看到这种不尊重人的话好吗？谢谢各位，我的出发点是帮助我的当事人，人家打来电话就是信任我，但是主意没法出啊，这个就是大家觉得网友艳萍说我不信，但是我做节目的前提是什么呢？我必须有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当事人所说属实，所以我呢想对所有想打进直播间电话的朋友说一声，你不要骗叶文，因为我是诚心实意的，我掏出一颗心来，诚心实意的就帮你考虑，帮你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你如果不说实话的话，很影响我们的分析方向。就真的我，这个事情，大家有的时候荒谬，有的时候太奇葩，啊！但有一位网友说我家邻居的孩子也这样，所以，也许会有这样的事情，不一定说我们自己觉得很逻辑荒谬的事情啊，就这个事情就是说它就不会发生。我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也确实有很多让我觉得下巴会惊掉下来的事情，我听到的，对，匪夷所思，欣然说的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不管是啊，就大家不要考虑他们同居四年有没有发生过关系，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了，咱就不管他们两个有没有这种事情，就是你让人家女孩子先生孩子，生出孩子然后再登记，我个人觉得这是对女孩子的一种侮辱，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他就一个劲问我，你说我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说的不能再明显了，这孩子这怎么就听不出来呢？侮辱，如果你让人家女孩子说你先生孩子，生出孩子我才和你结婚，那你结婚是为了什么？你结婚就是为了娶一个子宫吗？就是为了娶一个生育的，就是有这么就这么一个目的吗？感情是吧，你放在哪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侮辱人了，我个人认为。所以建议姑娘呢就好好的考虑一下，其他的我们再好奇都不重要了，朋友们都不重要了啊。0451-8289。
2: 嗯，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3: 啊，是这样的，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2: 怎么发现的
3: 呢？就是晚上睡不着，就玩他手机，然后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发了一张就是奶茶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哎，好有点奇怪，然后就有点起疑心了嘛，然后看，然后就玩他手机，看那个他手机里的那个照片啊什么的，就翻着玩，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一些对话呀的截图什么的。
2: 怎么发现之后呢？
3: 然后发现之后就是可能不是很冷静，就直接就摊牌了。然后就跟他说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其实应该算是从校园到婚姻，然后就是很多年也异地，然后终于在一起了，结婚，然后有了宝宝。一直感情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2021年的时候他出国去进修，去出国一年，然后就

0: 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了。
1: 所以其实到去年九月份你发现这件事情它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0: 没有很长时间，就是他们大概也就四月份确定关系的，也不是确定关系嘛，他从21年四月份暧昧的，六月份发生关系的，九月份回国的。
1: 请继续。
0: 然后就可能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因为他们也不在一个国家，就偶尔会约着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刚发现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崩溃的，因为我们家二宝那时候也就刚刚2岁，大宝6岁多，就持续了一段时间比较崩溃，然后大概有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慢慢走向正常，后来现在就是基本上我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个人状态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就是我对未来稍微有点担忧。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了，因为他是那个我老公是9月份回来的，后来那个小姑娘今年4月份又回国探亲，然后那个小姑娘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又去跟她见面，然后又出去玩了几天什么的，后来反正在那个小姑娘回国有1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待了1个月，然后我老公跟她也频繁来回见面，也3次吧3、4次。
1: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被你发现有问题之后，当然现在因为你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啊，就你的前夫在东窗事发之后并没有把他的婚外的这一段有问题的感情结束掉，是吗？
0: 对。
1: 那请问在，对不起啊，我们因为刚才时间线听得有点乱，就是在你发现有问题之后，你说你当时就直接摊牌了，那么摊牌的结果是什么？是当时你们就决定要结束婚姻还是什么？
0: 当时我肯定是要离婚的，因为我也没碰到过这种事儿，也不是很成熟。其实我的婚姻状态一直是属于那种，就是就像小公主一样被宠着的。其实她在婚姻当中，她所有的需求是不被看见的。可能她也是比较压抑，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以恋爱的这种心态来维持家庭。
1: 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0: 对的。
1: 所以就是说在摊牌之后你们的婚姻就结束了，是吧？
0: 没有，就是也反复摇摆很多次，就是说离又没有离，说离也没有离。然后在最后一次我说离的时候，他就说看能不能再试一试，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才会发生这样事情。后来因为也可能我自己是有心魔的吧，然后我知道那个小姑娘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小姑娘是4月4号生日我记得，然后我特意选了4月3号去离婚。然后她就是反正一直是被动的，我老公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反正他任我处置，我怎么着都行。反正最后离婚也是他净身出户，所有的财产孩子什么的都愿意给我，他现在也是属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也做家务照顾小孩什么的。
1: 所以呢 A 小姐，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0: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未来怎么办，怎么面对孩子，就是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别人都不太知道，只有这个我老公的姐姐和爸爸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们结束婚姻这件事情还仿佛是个秘密，是吗？
0: 对。
1: 那我大概懂你为什么会说对未来担忧了，因为本来其实是一件很明确的事儿，婚姻已经结束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种种以及看起来也是无可弥补无可挽回， 再去重新进行努力调整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时候，你们结束了这个婚姻，按理说这个事情就到这里清楚明了，画上句号结束。但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就像你说的叫离婚不离家，然后呢也可以说也没有官宣这件事情，也不为所有人所知道。
0: 嗯，
1: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顾虑是什么。因为说实话，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它确实是有点问题的。
0: 嗯，一是我觉得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吧，小朋友这么小，如果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很多同事啊朋友都比较熟悉，然后单位也比较熟悉，然后
1: 但这件事情终究早晚它是一定会被知道的。因为我们先且不说你的前夫的婚外恋的那件事情，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总有新的人生的阶段要开启的，对吧？这也是个大实话啊。我话讲的已经很直白了。就他或早或晚，这事儿大家总得知道。对吗？更何况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生活。别人知道什么同事朋友这知道或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说得很直接啊，就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表演者，我们的生活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没有那么多观众在盯着我们。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误区要先要打破它。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是一个有某种特殊前提造成的无奈的一种过度，那勉强也就算了，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这么拖着耗着。
0: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孩子还小，也必须，也不能说必须吧，就是有爸爸妈妈照顾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有很多种照顾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确实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恕我直言。否则现在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状态，这对孩子来说你知道吗？ A 小姐，他反而会变得更困惑。之前我也曾经跟很多就是遇到你这样情况的街坊，我有讲过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觉得说呀是不是结束了婚姻关系了，爸爸就不是爸爸了，妈妈就不是妈妈了，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的。所以就会很害怕，哎呀你看这个离婚了，那是不是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妈妈了？就大家会有这种担心，但其实不是的，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对大人来说，就对我刚才说你们未来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乃至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说实话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的地方。
0: 但是如果比如说幼儿园小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小朋友啊，
1: 就怎么样呢？
0: 知道了，然后会说哎呀你爸爸妈妈离婚了
1: 又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家里的氛围和教育就特别重要了。否则它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变成这个世界对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办法接受了。哎呀别的小朋友要说这个的啊，别的小朋友要说那个的，你知道小朋友们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呢来自于哪里？小朋友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小朋友在很多时候叫有样学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教育小朋友？怎么去教育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就是正常的明白的清楚的告诉孩子什么是婚姻，当然也许他不一定能理解得很清楚，就只是爸爸和妈妈我们不再住在一起了，但是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而不是那么当作不可提的某一种好可怕的一种什么事儿一样的，简直一提起来就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某种怪兽一样的。没有，这个反而显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其实反而不科学了。就是对一个小朋友他正常的认知，我们就让他坦然的正常的去面对。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小朋友已经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了，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那就更应该去接受正常的认知，好吧？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刚才讲的两部分，一，现在的这种

才能讲。是开始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位朋友啊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接下来这个感情何去何从的事儿。乍一听啊，就觉得有大事不妙，是不是两个人遇到什么这个大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我第一反应反正是这个，就赶紧问说：“哟，你们怎么了呀？”因为在我们这一群朋友的这个心里头哈，就他们这一对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两个人情绪也比较稳定，相处也比较稳定，就总而言之就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一种情侣啊。但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呐，才明了哈。他说罗妈，你们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稳定，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稳定，就是两个人说实话都有情绪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说都是没有开心没有不开心，情绪稳定到简直是如这个啊没有波澜的一池湖水。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像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都不表达，就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这在一起谈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吵过架。大家不要觉得说呀吵架又不是什么好事儿了，怎么还有人盼着吵架呀。你知道吗？老吵架有问题，从来不吵架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现在突然就是同步的觉得说这个感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状况，甚至就已经想到说我们这还能谈得下去吗？所以两个人呢卡住了。就由男生作为代表来跟我聊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两个人怎么会就这么巧都是属于不表达情绪的人。这个说来话长，但说到底呢，他们两个人确实必须得手拉手突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这首歌来自叮当的《平行线》啊，两个人爱到最后爱成了平行线，那就是什么呀？就没有关系了，对吧？我们曾经啊，这个在聆听和解读胡彦斌的那一首啊，这个原来没关系的时候，就在讲说两个人到最后说原来最后的关系就没关系，就是我们再两不相欠了啊，哪怕就像是刚才罗妈有提到的啊，关于说在分手时讲的那些很扎心的话等等之类的啊，也都算了吧，就翻篇了吧啊，有些事情可能真的要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那样的一个时机，你才能真正的看清楚对方内心在想什么，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品啊，也许的确是要难受那么一阵子，但是再事过境迁回头想想看，好像啊也不算是完全都是不好的事儿，对吧？好了，今天我们居委会的办公要正式开始了。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啊，就任何一种感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罗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别忘了，也同时啊，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过来。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啊，想看看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关注我的抖音号，哎，也是 DJ 罗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今天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位街坊，我们来看看啊，他困惑了。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觉得我的家里人还有我的朋友对他提出的问题有点问的太多了。”其实我回想了一下，我家里人也好，我的朋友也好，主要呢就是问了男朋友，比如他家是个什么情况呀，父母是什么工作呀，啊，具体是什么单位呀，啊，他的工作又是什么样的呀，啊，月收入如何呀等等之类的，就算是一些基本情况吧。那当然男朋友他还跟我抱怨说，为什么啊他的父母就没有来问过我这些问题，而为什么我家啊或者是我的朋友就要去问他这些问题。哎，而且他说他也不喜欢我的朋友，说以后如果要是有跟我朋友一起的饭局，他也是不愿意去参加的。听男朋友这么一说，这么一抱怨啊，我一下子整个人有点懵。我觉得这些基本的情况大家不是都会很好奇吗？不是都会很想了解了解吗？如果对他一点都不好奇，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才显得比较奇怪吧。再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想了解一下我的男朋友，嗯，他自己是什么情况，他家里是

什么情况？我觉得也很合理吧。不知道为什么男朋友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敏感，这么的不接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男朋友啊，对被问这些基本情况的问题啊，他挺敏感的，他挺在意的。而他这个敏感和在意呢，更是在他做了一个对比之后，他这个心里他就显得不太平衡。因为他拿出来的理由是说，你看我家人都没有问你，哎，你们家里人还有你的朋友为什么把我一通问，哎，他就心里不平衡了。但说实话啊，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这个确实是很正常且常见的一件事儿，总不能稀里糊涂啊，就也不管你是干嘛的，也不管你啊这个大致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来历，你在逻辑上面有一个地方说的是对的，说如果大家都不来问你，对你毫不关心，那才比较奇怪吧，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看起来你男朋友对这个部分，对被问的这个部分，他是有自己的一种反弹情绪的。为什么会有反弹情绪？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啊，我们说一下这个概率。首先第一种可能，你男朋友他对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啊，就基本的情况啊，他可能有一些自我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所以会比较忌讳或者说不太喜欢被问到。哎，这就是为什么他很敏感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人，就是你家里人问，我们家人应该也问，那我们家如果不问，你们家就别问。哎，他就是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有人他就是喜欢做这种就绝对平等啊，我们家什么样你们家一个什么样啊，他有这样的一种性格。这两种可能，甚至啊这两种可能啊同时存在。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你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好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罗妈不建议说你现在马上就要跟男朋友生气啊，或者跟他闹别扭，或者他来跟你闹别扭，我觉得倒也不是，而是你们应该交流交流。真的，你去了解一下，就是看看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可能，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他对自己的这些家里的基本情况，他是不是有一些小想法。作为恋人，我认为啊，这样的沟通还是挺有必要的，就是你总得知道你的男朋友他在想什么，他在意什么，或者他可能有一些埋得比较深的想法是你真的不了解的。那这一次这个事情呢，我们不如把它当作是一个两个人进行一个深度沟通的契机，对吧？我们不乱下定义，我们不乱生气，而是好好沟通一把。听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好好》。记得各位街坊们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

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要说一下啊，哎，今天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也是小聊了那么一会儿啊，在说啥呢，在探讨就关于他跟他女朋友之间啊这个相处的一些事情。他说他的女朋友呢，平时啊就非常喜欢自己做饭，而且呢还做得蛮好的。那在休息的时候，就平时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女朋友就经常会跟我的这位朋友讲说，我们就不要下馆子了啊，就我亲手烧菜啊，我们两个人吃啊，觉得很好，对吧？但是呢，因为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嘛，所以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蛮心疼自己的女朋友的。那本来说这个周末呢，他女朋友又在讲说，哎呀，要不我们又自己做饭吃啊。但是呢，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就讲说，哎呀，有点麻烦，天气这么热，你还要去买菜，对吧？买回来呢还要收拾，还要弄，哎呀，要不算了，就出去吃，或者索性叫外卖都可以，你就别麻烦了。他呢是真的发自内心心疼他的女朋友，但不知道为啥，他说他这个话音刚落，他女朋友啊就生气了，就觉得说什么呢，说你是不是嫌弃我烧的菜，你是不是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啊，你这个还说什么我们出去吃啊，或者是这个叫外卖，你肯定就是情愿吃外卖，你都不愿意吃我做的菜。哎呦，两个人呢就现在非常的别扭。那男生就会觉得说，我明明是心疼你，对吧？我怕你累着，怕你麻烦，怕你热着。结果女生就会觉得说，不，你就是在嫌弃我。好了，两个人现在啊就干里不尴尬的。本来呢很期盼着，你看今天都已经星期四了，后天就可以迎来这个美丽的周末了，那结果两个人就不高兴。哎呀，要这么说其实真的也蛮典型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跟自己的恋人或者是伴侣在沟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总会有一种啊默认，就觉得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对方肯定能听得懂，所以在陈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了那一两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想，对吧？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这个说，哎，其实我真的是心疼你，怕你累，怕你热，可以把它讲出来的，但是没说，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样的误会，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跟朋友间的相处呢，我发现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他很双标。
0: 哦。
1: 那我又不想失去这样一个朋友，然后我也想听听客观的评价，到底是我太刚了，还是就是他确实是蛮双标的一个人。
0: 哦，那请讲吧。
1: 就是态度，就举个近期的例子好了。就像是我们平常那朋友之间总会去讨论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那我始终就觉得，那就是大家如果想一起出去就一起出去，如果要是没有想出去，假如说我想跟我的男朋友去哪里玩了，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嗯，但是他只是就很灌输给我灌输说啊，你们出去玩怎么没有叫我？但是像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他就觉得我们玩就要一起玩，但是呢前些日子他定了跟他老公一起去韩国去玩，他也没有叫上我，那我从来不会去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叫我，但反倒是他就是认为我的任何事情都应该叫上他，就是包括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像我觉得他是有的时候他会喜欢就是遇到事情他不是很稳定的去冷静的解决，他喜欢就是乱叫，就是乱去抱怨。
0: 嗯，
1: 而且是讲的很没有道理没有逻辑性的东西。但是呢从我的角度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同样的事情假如说发生了以后我应该怎么讲，就是就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会逻辑性的去讲，那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怎么样，从他的角度他已经问哎呀烦死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我要是类似的事情我去开始去抱怨去烦啊什么，他就会接受不了，就太多事情不管是发生在我们的相处还是他跟他老公的相处都是一样的，就我就有点我就是不明白，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他的这种双标。
0: 你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当遇到什么事儿心里烦心里乱的时候，你这位朋友呢就是属于就是情绪发泄型的。
1: 嗯，
0: 对吧，就哇哇哇哇哇哇。
1: 对。
0: 然后呢你作为他的朋友呢，你唯一的方式是你得听着，对吗？
1: 嗯，
0: 你不要给他讲道理，你不要给他搞分析，你不要给他来冷静客观，是吧？
1: 对。
0: 好。反之如果你也遇到这种哎呀我也心里烦了我也心里乱了，然后你也想对他以这种我也情绪发泄一下我也想哇哇哇哇哇的时候，对方是不接受的，是吗？
1: 嗯，
0: 那他会怎么应对你的烦恼呢？
1: 他就会跟我讲，这是你这有什么烦恼？就是直接切断我，就是这有什么烦恼？
0: 哦，
1: 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0: 那他不是也在给你讲道理吗？
1: 对啊。
0: 所以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应对着对方吗？
1: 我
0: 对吧？他闹脾气发泄情绪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然后等你发泄情绪脾气的时候他给你讲道理，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吗？
1: 他不选择聆听，他不给我听，他不倾听，他没有这个空间去给予我。
0: 但你是听的是吗？
1: 对。
0: 那你有试着打断他吗？
1: 我从来不打断他。
0: 所以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一个自愿不自愿的问题。他在发泄脾气他在哇哇哇哇哇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打断他的，你也可以选择不打断他，这个打断也好不打断也好，选择权是真的在你手上的，你只是选了一个不打断。但是你的朋友呢，他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呢，他选的是打断，但实际上你俩应对对方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在前面这个步骤上面有所区分。你不能因为说我选了不打断，他怎么没有选择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他也应该选择不打断我呀，你看我都承接了你的哇哇哇哇了，

0: 怎么不承接我的哇哇哇哇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有点双标，对吧？
1: 这个，对，确实是有这样，有我确实不太是属于一个会去打断别人情绪发泄的一个人。
0: 对呀，所以你比如说在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我现在就是心里烦，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讲道理，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我就是想叫唤叫唤，我就想抱怨抱怨，我就想纯发泄一下，你不要打断我啊，你听一会儿啊，你可以说的，你可以提要求的。你知道朋友之间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就叫想当然，就我觉得你总应该是这样的吧，我觉得你也总应该是那样的吧，结果对方呢跟我们预期的预判的如果做法不一致不一样呢，我们心里又会觉得别扭，又会觉得不爽。像你刚才讲的，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情况。
1: 嗯，
0: 比如说你举的第一个例子，你说关于出去玩这件事情，
1: 嗯，
0: 实际上也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你跟你男朋友出去玩，他就会觉得，哎呀，你咋没叫我呢？你不是应该叫上我吗？你看，这就是他对你是有一个预判的，他觉得你应该叫上他。但是如果你明明想说，那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二人世界不可以呀，干嘛要带个电灯泡了？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呀，但你也没告诉他，对吧？你说，哎，这次其实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两个想去哪哪哪，我们要浪漫一把，我们要二人世界，你完全可以讲的。以及你又反过来说，你看他跟他老公去哪里哪里玩，他怎么没叫我呀？哎，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你俩呢其实就又走到一起去了。对方可能也是想着，嗯，这次去哪哪哪玩，我跟我老公我们要二人世界，我没想着叫谁，你知道吧？就是大家在有什么样的诉求的时候，真的要说，要表达。一，不要真的很想当然；二，再关系好的，在这个怎么讲，就是交情深的朋友之间的所谓的默契和暗自的认知，都不一定有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高度的契合，这是很容易会出现一种误会的，就是反而不开心了。就像你都怀疑了呀，他是不是对我双标，我觉得不平衡，但仔细一看，你俩其实在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你说你又很珍惜这个朋友，对吧？
1: 对，我是很珍惜，但我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是非常有道理，我确实是有一丢丢的不喜欢去表达自己，然后回家去生这个闷气。但是就是可能从我的角度，我就一直就感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都做不到事情，你不要要求。
0: 就是这个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在这个场景之下，就又会带来一个你这个问题。你在用自己的尺去量别人。哎，我可以做到呀，你看我就能做到，你怎么没做到？你还是我朋友呢，你没做到，哎呀，我对你有落差，我对你有失望，对吧？一样的，你不说，对方不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对方不知道你有这把尺。
1: 但是就那如果说到我跟他的事情，可能我没有办法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去讲。那有的时候会去观察他跟他老公的相处，也是，当然我就觉得我有点多管闲事，但是也是极为双标的一种感觉，就好像他喜欢，他需要他老公不要乱买东西，然后不要任性，就是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他是一个经常任性，经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0: 那请问他和他老公的这个相处又影响到你和他之间的友情吗？
1: 有，他就是有影响到我就是希望。
0: 为什么会影响到你们俩的友情？
1: 就是我我总是绕不开，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双标，就是你。
0: 所以你知道吗？你要把你的这个眼镜摘下来，你用这副眼镜去看他，他干啥都双标，甚至他跟他老公，我们先且不说到底是不是跟他老公的相处真的有双标还是没有双标，我就说他跟他老公的相处跟你和他之间有啥关系呢？对吧？
1: 对，
0: 完全不搭界，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就像你跟你男朋友那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没有任何必要去把你和他的友谊的这部分要和他跟他老公的那部分做一个重叠。为啥你会做这个重叠？因为你在找证据，你要论证他就是一个双标的人。哎，所以你就开始戴上了这副他是双标吗的眼镜。你当你戴上这眼镜的时候，你看他干啥都双标。
1: 是的，我之所以想打电话问一下，也是觉得我又很珍惜这段友情，
0: 所以把这个眼镜摘下来吧，这就是我的建议。以及你记住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一，她跟她老公的相处双不双标，双标了怎么样，不双标又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先画的第一条线。二，你的这个朋友当然并不因为罗妈刚才做了一些分析一些思考说，她就是肯定不双标了，那也还真不是，说不定她真的就是双标。但是我们和一个人的相处，你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吗？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如果放在友情层面的话，如果说你认为他的这种表现就踩到你的雷区了，就是你最不接受的，那这个朋友可以不用那么看重。你不要说我很珍惜他的，硬要逼着自己去忍受一个这个人身上具备的你最不想接受的一点，那真没必要，没有必要情感绑架自己，这个你能理解吗？
1: 可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非常有帮助到我，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就是我把事情都掰得太清，
0: 对呀，
1: 我也很看清自己。
0: 是啊，所以这几句话我觉得综合在一起是我想给到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交朋友，真要是拿着这个500多把尺子一个一个去量，没有人能过这关的，连我们自己都过不了这500多把尺子的关，对吧？但如果说我尺子不多，我就2-3把，可这2-3把对我来说就是最关键的，我能不能跟这个人道同相与谋，能不能做好朋友，我就要这2-3把尺子，我就是量，就是我刚才说叫雷区，如果量出来了发现踩雷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没关系的，大家就淡如水吧。但如果你说这好像也没所谓，我可以接受，我只是会有小不爽，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又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水至清则无鱼，这几个事情它互为前提啊，相辅相成，好吧？
1: 好的，
0: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咯。
1: 好的，谢谢你。
0: 不客气啊，谢谢。那先探讨到这里，也谢谢 A 小姐愿意跟我们一起掰扯啊，这个掰扯半天呢，我觉得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线画在哪里，尺怎么来量啊。听首歌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62786262。

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问我，她说她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她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啊，和她的这个前女友呢，还保持着所谓的联系，而且时不时的呢，就这个前女友啊，还要约我朋友的男朋友啊，就说两人要吃饭，你知道吧？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集体活动哦，就是一对一单独吃饭。那虽说他说我男朋友呢倒是没有应约过啊，都拒绝了，婉拒了，但是他说作为正牌的现任女友，他对这个事儿就觉得非常的别扭，哎，而且为了这个事情跟男朋友也说过好多回了，但男朋友给他的说法就是，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呀，啊，我跟这个前女友本来我们就是和平分手的，哎，就现在算是个朋友关系吧，那保持联系有啥问题吗？哎，一定非得要拉黑、要删除、要屏蔽，再也啊永世不见了吗？哎，以及这个男朋友也觉得说，你看，虽然他是邀我单独吃饭，但我不是都拒绝了吗？我也没有去呀，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给我提更高的要求呢？这么一说，两个人呢各持己见啊，都心有不满，甚至还为此吵过架。哎，于是我这位朋友跑来问我了，说了妈，你评评理，你说我跟我男朋友到底谁有问题，对吧？哎，到底应该按谁说的做？好，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和稀泥啊，真的要讲。首先，男朋友的态度确实很重要，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号称叫和这个所谓的前女友保持联系，以及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只是彼此静静的躺在对方的联系的这个通讯录里头，哎，倒也真的没有什么来来回回的，一会儿聊天啊，一会儿要干嘛的。如果只是如此，那其实真的问题不大。而且的确也像是这位男朋友自己所讲的，就虽然对方是单独约我吃饭，但我也没去啊。那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好，他的行为也好，如果能够统一，那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的确这位男朋友很过分啊，就跟前女友啊保持联系，没事就要聊天，没事就要见面，还要单独出去吃饭，那这个事情肯定是很过分的。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恋人和他的前任到底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要记住一个底线就好，就是你们两个人也要就这个底线的具体的标准怎么操作要达成一个共识，否则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你们是两套体系，那肯定是要闹别扭啊，甚至要吵架的，对吧？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哎，前任的存在怎么就那么微妙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歌名呢有一个字憾啊，遗憾的憾，其实倒是蛮适合啊，来进行刚才我提出的我的那位朋友他来问我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对吧？就如果说哎呀出现了一个终于产生好感的人了，但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时机不太对，那如果就这样错过了，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情感方面的遗憾了呢？我看这个概率还真的是有。那刚才呢也有人来留言了，就觉得说确实说在低谷的时候如果就进入到一段感情的话啊，有可能是什么呢，会由于你有一个情感的特殊需要导致你会看走眼。哎，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倒也是成立，对吧？然后还有一位街坊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整个人啊属于这个精神状态能量很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心理方面特别的依赖对方，等到我们两个人发生某些矛盾或者关系啊出现不太顺利的情况的时候，反而会对我有更大的一个反作用力。哦，看来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啊，好像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一段感情，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可以自行思考。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啊居委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具体的一些烦心事儿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啊，直接来跟我对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以及哎也可以呢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私信留言，以及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一个视频直播，这是同步进行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找到我啊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你别说啊，这个谈个恋爱简简单单按理说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吧？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哎，在我的微博私信当中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男生，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找了我好几次，都来跟我说我男朋友的一些坏话，比如说我男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看美女，还说其实我男朋友这个人呢脾气不好，非常暴躁之类的。可问题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已经交往了3年了，我们也见过双方父母了，感情非常的稳定，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打算谈婚论嫁了，所以我就很不清楚，我也不明白，非常困惑，他这个朋友到底想干什么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哎呦，这个啊我感觉很需要分析一下，因为很奇特啊。你看我们首先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们已经交往3年了，而且非常的顺利，一切都在朝着大家预期的谈婚论嫁的方向在进展着，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生呢是你男朋友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程度的朋友，普通朋友呢还是好朋友呢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不知道。但是跑来而且你说了是不止一次了啊，好几次来跟你讲，就说你男朋友啥呢，都是你男朋友的所谓的啊，我们先不管真的假的啊，就是一些所谓的缺点，对吧？说哎呀你知道吗，你男朋友平时可喜欢看美女啦，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男朋友啊脾气可大了，可容易暴躁了。好，那跟你吐槽这个我们可以大概猜猜看他跟你说这个他的诉求是什么，对吧？我们说人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儿，他要有一个什么行为，他终究是有个目的，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跑来跟你讲这个话，而且很微妙，对吧？说实话你男朋友喜欢看美女，那我们都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欣赏好看的看着顺眼的异性也是正常吧，对不对？至于说脾气大啊容易暴躁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压力之下情绪也会有一些起伏不定，这也很正常吧。那这
都不涉及到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要真说是缺点呢，姑且可以划到缺点的范围里面，但是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不能容忍的，简直都不得，这个就是不能让他继续了啊，这样的又好像不到这个程度。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位朋友跑来跟你来进行这种多次的吐槽，这个行为我们翻译一下，它是什么，就是你说的叫背着你的男朋友，以你男朋友的朋友身份跑来说坏话，对吧？那说坏话无非就是什么挑拨离间呢？那挑拨离间，那挑拨是谁？是你和你男朋友的关系。挑拨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哎呀，就因为这些听到的吐槽还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想的稍微夸张一点，就很有可能你跟你男朋友就吵架了，对吧？吵架了就要闹别扭了，闹别扭很有可能说不定冲动分手了呢。那假设真的冲动分手了，那么再然后呢？我觉得这位所谓的朋友啊，居心叵测，至少不是带着什么真正的善意，绝对不是什么就是出于哎呀出于热心啊出于正义感来跟你说你男朋友的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就算他自以为是，但他的行为将要带来的这些后果，将要造成的后果，他都不是一个善意。至于他是不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不可测的一些不良的心思，那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概率，对吧？所以综上所述，这个朋友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朋友一不光明，二不磊落，三不善意。我倒是觉得你要谨慎对待，以及不要再让他数次单独的一个异性的身份来跑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个事情性质还是挺恶劣的，所以提醒你注意了，要小心了。好，我们先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好的好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要来问一问啊。最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一见钟情啊。他呢，说起来是那种比较安静，性格也比较温柔的男生。目前我对他的这个暗恋呀，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那其实呢，跟他最近发生交集了，但是啊，是工作上面的。说起来，我们两个人呢，应该都是属于不是特别主动的那种性格。但是很巧，最近呢，参加公司举办的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遇到了。在活动无聊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他主动和我聊了天，还询问了年龄之类的。但是罗妈，我真的不太会聊天，在明知道他比我小3岁的情况之下，我居然没有忍住顺嘴说了一句好小哦。哎，没想到他就愣了一下，他说他以为我和他年纪差不多。而在这个对话之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在这个活动之后，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有啊，会在公司偶遇，也会很礼貌的打招呼，但是和之前的那种氛围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罗妈，我怎么做才能够告诉他我不介意我比他大3岁这件事儿呢？还有就是，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他到底介不介意呢？以及我们有发展的希望吗？因为总感觉他好像会介意我比他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分析一下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没猜错的话，你们这是同事关系啊，而且应该不是同一个部门的，但是可能因为某些工作是可以产生交集的，这种协作部门、隔壁部门。

啊，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就不太主动是吧啊，在这个偶然你说活动的一个环境当中聊天了，而且也交换了年龄这个事情啊，至于说你很直接的啊，很没有这个经过三思就表达了一个说哦，在知道对方比自己小三岁的时候说了一句哟好小哦，对，我觉得你的猜测极有可能是真的，就是有可能他会以为你说哟好小啊这句话的感慨是你介意女生比男生大这件事儿，但实际上呢你说你是不介意的，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让对方知道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然至于说如何去确认他到底介不介意女生比自己大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二合一的，就是你可以主动去找他聊天，上次是人家来主动找你聊天，那这次你试试看主动找他聊天，虽然你说对我们俩都不是属于这个很主动的性格，但你看上次人家就主动来找你说话了呀，所以不要拿主动被动啊这个来说事儿，因为机会在你的手上，谁先开口谁就是拿得机会，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反正是同一个公司的啊，既然也能有偶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下次偶遇的时候就不要仅限于点个头打个招呼，你不如突然就站下来停下来就说哎，对了，上次我们聊到什么什么什么，就随便拎一个啊，就是你们那天在活动现场聊过的一件哎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说哎，我后来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用这个作为一个话题的开启，就拉着他简单说两句，然后他肯定会接着你的说吗，哎，这样的时候你再在一个看上去比较丝滑的可能的时候，你就顺嘴接一句说哎，我问你啊，你在乎姐弟恋吗，你就好了呀，这个问题一问你看他怎么答，他一答给出了他的答案，你就知道首先他是怎么想的，介意还是不介意，其次他如果不介意，那你就可以顺着告诉他说对嘛，年龄根本没关系嘛，关键是两个人合适嘛，对吧，所以这样也可以很婉转的表达你也不介意这件事儿。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问了对方表达说哦我介意姐弟恋，那我们心里也有数了，那就可以了，说哦好的我知道了，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咱们不要猜，哎，这个猜你是猜不准的，主动去问，问出答案来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而且难得你说这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见钟情，又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这个不同部门我觉得也不是很尴尬，对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月呢，那还得靠你啊，所以就按我刚刚给你铺的这个路子啊试试看，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桑尼杨云婷的计划外惊喜，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郝锦美要让我给她破案啊，这是要推理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她说最近呢她对身边其实已经认识了好多年的一个男生的朋友，她说她产生了某种怀疑，她怀疑这个男性朋友啊是不是喜欢上她了，但是她

很怕自己啊是不是自作多情，于是乎呢就跟我讲了一大堆，就是他觉得对方的一些举动为什么使他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就说了一大堆。你别说吧，听着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那后来呢他就又拿出了这个男生的朋友圈，他咔咔几个截图，他说罗妈你看看，你看看他这几个深更半夜在那边不睡觉发的这个朋友圈是不是特别像是有所指。哎，他说我正好也是个睡得很晚的人，哎，我就最近很经常在我还没睡觉的时候我就刷到他发的这个朋友圈，而且我就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跟我好像都能对得上。哎呀，我就有那么一种啊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是不是喜欢我，挺有意思啊，这完全是让我给他在做这个判断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在这边哎呀又是推理又是分析又是思考，哎对吧，什么各个行为语言举止朋友圈等等之类的说了这一大堆，我就直接问了我这位好姐妹，我说那罗妈帮你分析出来，如果分析出的结果是对他喜欢你，那请问你要怎么办呢，对吧，因为这关键的问题来了呀，人家假设真的喜欢你了，那你喜欢他吗？不然找了半天这个答案找出来了，万一他真的喜欢你，你又没喜欢人家，你说这是不是节外生枝。哎，这么一说他倒是有点哑口无言，但是呢他也很直白的跟我讲了，他说罗妈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我的心坎上了，他说这样吧，我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要思考一下，我要琢磨一下，就是他对他这位男性朋友到底是个啥感觉啊，觉得也行挺好的啊，触发了这么一种思考不错啊。那我们居委会大家别忘了我们最喜欢干嘛，最喜欢跟进是吧，所以再过个几天啊，看看我这位集美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如果有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这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记得如果有任何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啊恋爱的各方面的都可以啊，想向罗妈来提问呢，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

我们的居委会来啊，今天晚上的办公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向罗妈直接来提问啊，其实不光是这个恋爱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感情范畴当中，比如友情啊、亲情啊，那都可以来问的。只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以及呢还可以啊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向罗妈提问啊，只要把它整理好，把这个问题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居委会办公啊我们升级了，除了能够在动感101的电波当中听到我们办公，现在呢还能够用看的方式，所以也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罗妈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一边呢可以听一边可以看，看大家的方便吧啊，你可以自由选择。

他觉得不是很认同。我就听他这么一说有点懵，我说啥意思啊？他说这男生啊特别喜欢下棋，他就觉得下棋这个爱好啊就离他很遥远，就离我这个女生朋友很遥远，所以他就在想说，那未来假设如果要是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交往的话，那自己因为对下棋不感兴趣啊，那肯定就不能陪着这个男生去下棋咯。那如果不能陪着他下棋，那他们两个不就会少一大块可以相处的时间吗？以及他也在想说，不是人家都在讲吗，要有这个啊共同的兴趣爱好，哎，两个人才能走得长远，对吧？那一想到说哟他爱下棋，我不仅是不会下且根本不感兴趣，他说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两个人三观不合呀？哎，就说了这么一大堆，自己搞得很焦虑的样子。哎，听完之后呢，我是觉得他蛮好笑的，呵呵，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哎，这个不至于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固然是个很好的前提，对吧？就是大家很有的聊，很有的说。但如果我们的兴趣爱好没有交集，也不至于能够上升到说，哟，这都是三观不一致了。这可能就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啊，就稍许啊放得太大了，对吧？哎，如果说未来的这位男朋友他喜欢下棋，那就让他去享受下棋的乐趣呗。他一定有自己的棋友，对吧？他想下棋的时候，他就跟棋友们在一起就好了。那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自己玩自己的，就不是说非得啊，你的业余生活跟我100%的重叠啊。这样的话，两个人不是都没有个人的空间了吗？倒也不至于，对吧？所以啊，有诸如此类的情况，放宽心啊。当然，如果你的情况，你说，哎呦，这我也判断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快点来找罗妈，可以拨打62786262。

0: 草原，猎物出现，惩罚的誓言。
1: 行，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现在工作的环境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所以我的同事们呢都是50岁左右的人，那我呢大学也才毕业2-3年，所以我感觉跟同事们啊真的就不太能够玩得到一起去，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实在是聊不上，那我感兴趣的话题呢他们也听不懂，平时啊连工作午餐我们都没办法搭伴，因为大家连吃东西的口味啊都不太一致，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啊真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寂寞的，特别想能有个同龄人陪我聊聊天啊，陪我玩一玩放松放松。那说到下班之后呢，我其实基本上啊也就是在家宅着，所以我现在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突破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好，刚才我们说有特别的客观前提，就是工作啊，因为工作可能由于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职业的性质，所以呢在你身边的同事可能就蛮巧的啊，都是前辈，对吧？那当然这个是很客观的，就是大家因为年龄段不一样，所以可能关注的事情啊感兴趣的话题呀、啊、它确实有一些差异，所以你说哎呦这好像有点聊不到一起去。

啊，甚至连吃东西也吃不到一起去啊，正常，非常正常。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苦闷，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给街坊们提醒过说，工作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要公私分明，就公是公，私是私，啥意思？这个话呢，怎么理解？在这个社交层面上面，就是你不必想说，哎呦，我在公司都没交上朋友啊。但你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到公司其实主旨是什么？是工作呀。能不能交上朋友，那是个附加条件，它不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谁也没说哦，我去上个班，我必须要完成一个 KPI， 这个 KPI 是我每月交两个朋友啊，一年交24个朋友，没有啊，对吧？能交上朋友，那是大家有缘分，合得来，聊得到一起去；没交上朋友，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焦虑。啊，至于说那工作午餐呢？你看这个饭搭子也找不着，对吧？这平时也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人陪我说说话什么的，没关系。那我们不是还有网络吗？对吧？嗯，同龄人不一定他是以你的同事身份出现呢，他也可以是你的同学，可以是你的朋友，对吧？所以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视野可以稍微的打开一些。至于你说，哎呀，可我下班也就是在家宅着啊，说明你的确是一个可能不是属于就是特别社牛的那种类型，那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关键是看你在家宅着，你是很放松的、很充实的宅着，还是说哟也是很寂寞无聊。那如果也是寂寞无聊，那我觉得从我们的兴趣出发，就你可以想想看，你有什么喜欢的爱好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课程啊，这个培训班呢，有兴趣你可以去上一下，对吧？比如有的朋友说，哎，我想健身，可以的，健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友方式。哎，有的朋友说，我想学学跳街舞，哎，这也很好呀。就从兴趣出发，为什么呢？这样大家有同一个兴趣作为一个平台，那自然你们就有聊的话题，那这个开始就肯定不会是以无聊来作为一个开端，以及慢慢的大家可以搭个伴儿，上个课，吃个饭，逛个街，社交圈子不就打开了吗？所以啊，事在人为啊，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办公室这一个场景当中。这首歌来自品冠和房东的猫，在偶然与想象中押韵。

0: 为什么呢？
1: 就是那时候就是抱着就是看吧，就是看两个人合不合得来。
0: 啊，就是我们不发生关系，但是我们要日常要相处，是吗？
1: 对。
0: 啊，这个尝试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新奇的哈。啊，那你们是怎么个住法？住在两个房间里？
1: 不是，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0: 还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1: 嗯。
0: 你还给他打工？
1: 也不算是打工吧，反正、就是。
0: 你不给他看店吗？
1: 对。
0: 他给你开工资吗？
1: 嗯，
0: 说呀，他不给你开工资，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1: 就是一开始说，
0: 三言两语的回答我，
1: 挣的钱，一开始挣的时候那个钱全部放在我身上了，他就交给我管了。
0: 啊，我明白了，我不用说了，我懂了，但你们住在同一个房间，我能不能问问，悄悄的回答我，你们俩也睡在一张床上吗？
1: 睡在一张床上。
0: 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同居了四年，没有发生过关系。
1: 对。
0: 他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小妹妹，我实在是觉得很玄幻啊，因为很少人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是因为你不和他发生关系，所以才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所以要求你先生孩子再结婚。
1: 对。再领证。
0: 哇，那你问我要不要继续是不是？
1: 嗯。
0: 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呢？因为你都坚持不结婚，坚决不能发生关系，你怎么可能同意不结婚先生孩子呢？你这个还要问我吗？你理一下自己这个逻辑，不结婚发生关系，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能同意，你怎么可能同意婚前生孩子呢？你告诉我。
1: 就是我现在就是
0: 我的问题你先回答我好不好？因为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同意，你怎么可能婚前让你生孩子，你怎么可能同意？还需要来问我吗？你应该第一时间
1: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俩现在已经半年了。
0: 已经什么
1: 半年了？
0: 半年怎么了？
1: 就是现在就是不联系了吗？
0: 哦，你们已经分手半年了是吗？
1: 不是，就是不联系了。不联系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0: 到底是半年还是一个月啊？
1: 一个月多一点。
0: 那你的刚才那个半年是什么鬼啊？你那个
1: 没有说半年啊。
0: 我听错了吗？不是半年吗？
1: 断年就是断
0: 了，
1: 断联系了。对，
0: 抱歉，我听成半年了。你们俩已经断联一个多月了是吗？
1: 对。
0: 哎呀我真是，大家问我累不累，姑娘，我跟你说我可累了，跟你说话可累了，已经断联一个月了，就是你们两个现在分开了对吧？
1: 是因为我爸这个是住院了。
0: 我问你是不是你们俩已经分开了？
1: 嗯。
0: 那是他搬走了对吗？
1: 没有，是我爸住院了，我回来了，他给我送回来了，然后我们俩就没有联系了。
0: 就是你搬走了对吗？
1: 对。
0: 哦，你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就分手了？
1: 他也没给我提分手。
0: 哪有，就是现在你跟编辑讲说，他坚持先让你生孩子，你不同意，现在你爸爸住院，他还是在催你生孩子，说年底之前要给他一个说法。
1: 对，
0: 这有什么啊？你没那个，就是跟他说婚前发生关系我都不同意，你跟我提这个要求，你觉得我会同意吗？不，你这个小伙子他也很奇怪，你想想，跟你在同一张床上睡四年了都没有，虽然这很玄幻啊，我个人觉得这挺玄幻的，你们都是年轻男女干柴烈火的，是很玄幻，但是你说没发生过关系，那就是没发生过关系，所以这么破坏你原则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同意呢？是吧？哎，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哪儿还来需要问我啊？这么违反你原则的事情，你坚持原则坚持的那么好，跟他睡在一张床上。

0: 4年都没有那个，敢跟你提出这种要求，让你婚前生子，就是太挑战你的底线了，还用问我吗？
1: 不是，他妈也是的，他妈也这样说，他说他女儿是提亲跟他处的话，那些事情好像很正，但是我觉得他妈这样讲的话，我心里就觉得。
0: 他的要求自然是不合理的，这简直太不尊重人了。但是你们的行为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和离谱。你不想和他发生关系？
1: 我比较保守的，我真的，我比较保守。我
0: 姑娘，保守的姑娘，谁不结婚跟男人睡一张床啊？你在考验谁啊？
1: 好吧。
0: 真的保守的姑娘，我就很奇怪，你是在考验两个人的定力吗？为什么你不想和他亲热，还要跟他睡一张床呢？我很奇怪。
1: 好。好。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在哪了。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知道叶文杰说的我错在哪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0: 我没说你错，我就是很奇怪，我很好奇，说实话，你不想和他亲热，不想和他发生关系，为什么要和他睡一张床？
1: 对，我错在这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0: 所以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他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
1: 没有，他想碰我，但是我拒绝了。
0: 其实小妹妹，我做节目到现在快20年了，很少有觉得特别的，就是哎呀惊讶的时候啊，真的。你的事情我挺惊讶的，我挺惊讶的，不过我选择相信你。好，还有问题吗？
1: 就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跟他继续的。就是
0: 我就问你，你有定力，你有定力坚持4年拒绝他的性要求，现在他提出一个比跟你婚前发生关系更过分的侮辱人的要求，你倒犹豫不决了，你是想让我有多奇怪啊？
1: 就是很纠结，没人给出主意嘛，所以就
0: 这主意
1: 就看
0: 我问你，这需要别人给出主意吗？我刚才说的话不够明显吗？我说这个他这个要求是相当侮辱人的，相当侮辱人的，你听不懂吗？还要我好吧，咱们今天谈到这儿吧，你再想想啊，再见。回顾一下啊，复盘一下他刚才跟我说的整个故事，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信号也不是很好啊。有一位网友说，再聊会儿多好玩，你们以为我接当事人的电话是给谁听着好玩的吗？这么说可太不尊重我的工作了，希望在公屏上不要再看到这种不尊重人的话，好吗？谢谢各位。我的出发点是帮助我的当事人，人家打来电话就是信任我，但是主意没法出啊，这个就是大家觉得网友艳比说我不信，但是我做节目的前提是什么呢？我必须有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当事人所说属实，所以我呢想对所有想打进直播间电话的朋友说一声，你不要骗叶文，因为我是诚心实意的，我掏出一颗心来诚心实意的就帮你考虑，帮你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你如果不说实话的话，很影响我们的分析方向，就真的我这个事情大家有的时候荒谬，有的时候太奇葩啊。但有一位网友说我家邻居的孩子也这样，所以也许会有这样的事情，不一定说我们自己觉得很逻辑荒谬的事情啊，就这个事情就是说它就不会发生。我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也确实有很多让我觉得下巴会惊掉下来的事情，我听到的。对，匪夷所思，欣然说的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不管是啊，就大家不要考虑他们同居4年有没有发生过关系，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了，咱就不管他们两个有没有这种事情。就是你让人家女孩子先生孩子，生出孩子然后再登记，我个人觉得这是对女孩子的一种侮辱，大家说是不是？

0: 说我他就一个劲问我，你说我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说的不能太明显了，这孩子这怎么就听不出来呢？侮辱！如果你让人家女孩子说你先生孩子生出孩子我才和你结婚，那你结婚是为了什么？你结婚就是为了娶一个子宫吗？就是为了娶一个生育的，就是有这么就这么一个目的吗？感情是吧？你放在哪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侮辱人了，我个人认为。所以建议姑娘呢就好好的考虑一下，其他的我们再好奇都不重要了，朋友们都不重要了啊。0451-8289。
1: 嗯，
2: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是这样的，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2: 怎么发现的呢？
1: 就是晚上睡不着，就玩他手机，然后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发了一张就是奶茶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哎，好有点奇怪，然后就有点起疑心了嘛，然后看，然后就玩他手机，看那个他手机里的那个照片啊什么的，就翻着玩，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一些对话呀的截图什么的。
2: 怎么发现之后呢？
1: 然后发现之后就是可能不是很冷静，就直接就摊牌了。然后就跟他说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其实应该算是从校园到婚姻，然后就是很多年也异地，然后终于在一起了，结婚，然后有了宝宝。一直感情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21年的时候，他出国去进修，去出国一年，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了。
2: 所以其实到去年九月份，你发现这件事情，他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1: 没有很长时间，就是他们大概也就4月份确定关系的，也不是确定关系嘛，他从21年4月份暧昧的，6月份发生关系的，9月份回国的。
2: 请继续。
1: 然后就可能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因为他们也不在一个国家，就偶尔会约着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刚发现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崩溃的，因为我们家二宝那时候也就刚刚2岁，大宝6岁多，就持续了一段时间比较崩溃，然后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慢慢走向正常，后来现在就是基本上我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个人状态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就是我对未来稍微有点担忧。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了，因为他是那个我老公是9月份回来的，后来那个小姑娘今年4月份又回国探亲，然后那个小姑娘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又去跟她见面，然后又出去玩了几天什么的。后来反正在那个小姑娘回国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待了一个月，然后我老公跟她也频繁来回见面，也3-4次。
2: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被你发现有问题之后，当然现在因为你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啊。就你的前夫在东窗事发之后并没有把他的婚外的这一段有问题的感情结束掉，是吗？
1: 对。
2: 那请问在，对不起啊，我们因为刚才时间线听得有点乱，就是在你发现有问题之后，你说你当时就直接摊牌了，那么摊牌的结果是什么？是当时你们就决定要结束婚姻还是什么？
1: 当时我肯定是要离婚的，因为我也没碰到过这种事儿，也不是很成熟。其实我的婚姻状态一直是属于那种，就是就像小公主一样被宠着的，

0: 其实他在婚姻当中，他所有的需求是不被看见的。
1: 嗯，
0: 可能他也是比较压抑，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以恋爱的这种心态来维持家庭。
1: 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0: 对的。
1: 所以就是说，在摊牌之后，你们的婚姻就结束了，是吧？
0: 没有，
1: 嗯，
0: 就是也反复摇摆很多次，就是说离又没有离，说离也没有离。
1: 嗯。嗯，
0: 然后在最后一次我说离的时候，他就说看能不能再试一试，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才会发生这样事情。后来因为也可能我自己是有心魔的吧，然后我知道那个小姑娘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小姑娘是4月4号生日我记得，然后我特意选了4月3号去离婚。然后他就是反正一直是被动的，我老公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反正他任我处置，我怎么着都行。反正最后离婚也是他净身出户，所有的财产孩子什么的都愿意给我。他现在也是属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也做家务照顾小孩什么的。
1: 所以呢 A 小姐，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0: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未来怎么办，怎么面对孩子，就是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别人都不太知道，只有这个我老公的姐姐和爸爸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们结束婚姻这件事情还仿佛是个秘密，是吗？
0: 对。
1: 那我大概懂你为什么会说对未来担忧了，因为本来其实是一件很明确的事儿，婚姻已经结束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种种以及看起来也是无可弥补、无可挽回，再去重新进行努力调整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时候，你们结束了这个婚姻，按理说这个事情就到这里清楚明了，画上句号结束。但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就像你说的叫离婚不离家，然后呢也可以说也没有官宣这件事情，也不为所有人所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顾虑是什么，因为说实话，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它确实是有点问题的。
0: 一是我觉得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吧，小朋友这么小，如果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很多同事啊朋友都比较熟悉，然后单位也比较熟悉，然后
1: 但这件事情终究早晚它是一定会被知道的，因为我们先且不说你的前夫的婚外恋的那件事情，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总有新的人生的阶段要开启的，对吧？这也是个大实话啊。我话讲的已经很直白了。就他或早或晚，这事儿大家总得知道，对吗？更何况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生活，别人知道什么同事朋友这知道或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说得很直接啊，就我们不是表演者，我们的生活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没有那么多观众在盯着我们，这点我觉得这个误区要先要打破它，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是一个有某种特殊前提造成的无奈的一种过渡，那勉强也就算了，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这么拖着耗着。
0: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孩子还小，也必须，也不能说必须吧，就是有爸爸妈妈照顾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有很多种照顾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确实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恕我直言。否则现在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状态，这对孩子来说你知道吗 A 小姐，他反而会变得更困惑。之前我也曾经跟很多就是遇到你这样情况的街坊，我有讲过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觉得说呀是不是结束了婚姻关系了，爸爸就不是爸爸了，妈妈就不是妈妈了，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的，所以就会很害怕，哎呀你看这个离婚了，那是不是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妈妈了，就大家会有这种担心。

0: 其实不是的，
1: 爸
0: 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对大人来说，就对我刚才说你们未来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乃至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说实话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的地方。
1: 但是如果比如说幼儿园小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小朋友啊，
0: 就怎么样呢？
1: 知道了，然后或者说哎呀你爸爸妈妈离婚了
0: 又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家里的氛围和教育就特别重要了。否则它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变成这个世界对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办法接受了。哎呀，别的小朋友要说这个的啊，别的小朋友要说那个的。你知道小朋友们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呢来自于哪里？小朋友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小朋友在很多时候叫有样学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教育小朋友？怎么去教育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就是正常的明白的清楚的告诉孩子什么是婚姻。当然也许他不一定能理解得很清楚，就只是爸爸和妈妈我们不再住在一起了，但是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而不是那么当作不可提的某一种好可怕的一种什么事儿一样的，简直一提起来就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某种怪兽一样的。没有，这个反而显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其实反而不科学了。就是对一个小朋友他正常的认知，我们就让他坦然的正常的去面对。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小朋友已经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了，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那就更应该去接受正常的认知，好吧？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刚才讲的两部分：一，现在的这种状态，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对于大人来说，也就是对于 A 小姐你本人来说，你的前夫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对于未来的孩子的健康成长，它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该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该要做出的一些改变，我们还是要面对的，而不是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耗着或者是拖着。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梁静茹的

是开始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位朋友啊，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接下来这个感情何去何从的事儿。这乍一听啊，就觉得有大事不妙，是不是两个人遇到什么这个大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我第一反应反正是这个，就赶紧问说：“哟，你们怎么了呀？”因为在我们这一群朋友的这个心里头哈，就他们这一对儿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两个人情绪也比较稳定，相处也比较稳定，就总而言之就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一种情侣啊。但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呐，才明了哈。他说罗妈，你们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稳定，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稳定，就是两个人说实话都有情绪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说都是没有开心没有不开心，情绪稳定到简直是如这个啊没有波澜的一池湖水。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他说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像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都不表达，就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这在一起谈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吵过架。大家不要觉得说呀吵架又不是什么好事儿了，怎么还有人盼着吵架呀？你知道吗？老吵架有问题，从来不吵架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现在突然就是同步的觉得说这个感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状况，甚至就已经想到说我们这还能谈得下去吗？所以两个人呢卡住了。就由男生作为代表来跟我聊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两个人怎么会就这么巧都是属于不表达情绪的人，这个说来话长。但说到底呢，他们两个人确实必须得手拉手突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这首歌来自叮当的《平行线》啊，两个人爱到最后爱成了平行线，那就是什么呀？就没有关系了，对吧？我们曾经啊，这个在聆听和解读胡彦斌的那一首啊，这个原来没关系的时候，就在讲说。

两个人到最后说，原来最后的关系就是没关系，就是我们再两不相欠了啊。哪怕就像是刚才罗妈有提到的啊，关于说在分手时讲的那些很扎心的话等等之类的啊，也都算了吧，就翻篇了吧啊。有些事情可能真的要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那样的一个时机，你才能真正的看清楚对方内心在想什么，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品啊。也许的确是要难受那么一阵子，但是再事过境迁回头想想看，好像啊也不算是完全都是不好的事儿，对吧？好了，今天我们居委会的办公要正式开始了。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啊，就任何一种感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罗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别忘了，也同时啊，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过来。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啊，想看看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关注我的抖音号，哎，也是 DJ 罗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今天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位街坊，我们来看看啊，他困惑了。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觉得我的家里人还有我的朋友对他提出的问题有点问的太多了。其实我回想了一下，我家里人也好，我的朋友也好，主要呢就是问了男朋友，比如他家是个什么情况呀，父母是什么工作呀，啊，具体是什么单位呀，啊，他的工作又是什么样的呀，啊，月收入如何呀等等之类的，就算是一些基本情况吧。那当然男朋友他还跟我抱怨说，为什么啊他的父母就没有来问过我这些问题，而为什么我家啊或者是我的朋友就要去问他这些问题。哎，而且他说他也不喜欢我的朋友，说以后如果要是有跟我朋友一起的饭局，他也是不愿意去参加的。听男朋友这么一说，这么一抱怨啊，我一下子整个人有点懵。我觉得这些基本的情况大家不是都会很好奇吗？不是都会很想了解了解吗？如果对他一点都不好奇，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才显得比较奇怪吧。再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想了解一下我的男朋友，他自己是什么情况，他家里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也很合理吧。不知道为什么男朋友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敏感，这么的不接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男朋友啊对被问这些基本情况的问题啊，他挺敏感的，他挺在意的。而他这个敏感和在意呢，更是在他做了一个对比之后，他这个心里他就显得不太平衡。因为他拿出来的理由是说，你看我家人都没有问你，哎，你们家里人还有你的朋友为什么把我一通问，哎，他就心里不平衡了。但说实话啊，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这个确实是很正常且常见的一件事儿，总不能稀里糊涂啊，就也不管你是干嘛的，也不管你啊这个大致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来历，你在逻辑上面有一个地方说的是对的，说如果大家都不来问你，对你毫不关心，那才比较奇怪吧，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看起来你男朋友对这个部分，对被问的这个部分，他是有自己的一种反弹情绪的。为什么会有反弹情绪？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啊，我们说一下这个概率。首先第一种可能，你男朋友他对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啊，就基本的情况啊，他可能有一些自我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所以会比较忌讳或者说不太喜欢被问到。哎，这就是为什么他很敏感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人，就是你家里人问，我们家人应该也问，那我们家如果不问，你们家就别问。哎，他就是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有人他就是喜欢做这种，就绝对平等啊，我们家什么样你们家一个什么样啊，他有这样的一种性格。这两种可能，甚至啊这两种可能啊同时存在。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啊，
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你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好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龙妈不建议说你现在马上就要跟男朋友生气啊，或者跟他闹别扭，或者他来跟你闹别扭。我觉得倒也不是，而是你们应该交流交流。真的，你去了解一下，就是看看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可能，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他对自己的这些家里的基本情况，他是不是有一些小想法。作为恋人，我认为啊，这样的沟通还是挺有必要的。就是你总得知道你的男朋友他在想什么，他在意什么，或者他可能有一些埋得比较深的想法是你真的不了解的。那这一次这个事情呢，我们不如把它当作是一个两个人进行一个深度沟通的契机，对吧？我们不乱下定义，我们不乱生气，而是好好沟通一把。听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好好》。记得各位亲朋友们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

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要说一下啊，哎，今天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也是小聊了那么一会儿啊，在说啥呢，在探讨就关于他跟他女朋友之间啊这个相处的一些事情。他说他的女朋友呢平时啊就非常喜欢自己做饭，而且呢还做得蛮好的。那在休息的时候，就平时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女朋友就经常会跟我的这位朋友讲说，我们就不要下馆子了啊，就我亲手烧菜啊，我们两个人吃啊，觉得很好，对吧？但是呢，因为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嘛，所以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蛮心疼自己的女朋友的。那本来说这个周末呢，他女朋友又在讲说，哎呀，要不我们又自己做饭吃啊。但是呢，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就讲说，哎呀，有点麻烦，天气这么热，你还要去买菜，对吧？买回来呢还要收拾，还要弄，哎呀，要不算了，就出去吃，或者索性叫外卖都可以，你就别麻烦了。他呢是真的发自内心心疼他的女朋友，但不知道为啥，他说他这个话音刚落，他女朋友啊就生气了，就觉得说什么呢，说你是不是嫌弃我烧的菜，你是不是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啊，你这个还说什么我们出去吃啊，或者是这个叫外卖，你肯定就是情愿吃外卖，你都不愿意吃我做的菜。哎呦，两个人呢就现在非常的别扭。那男生就会觉得说，我明明是心疼你，对吧，我怕你累着，怕你麻烦，怕你热着。结果女生就会觉得说，不，你就是在嫌弃我。好了，两个人现在啊就干里不尴尬的，本来呢很期盼着，你看今天都已经星期四了，后天就可以迎来这个美丽的周末了，那结果两个人就不高兴。哎呀，要这么说其实真的也蛮典型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跟自己的恋人或者是伴侣在沟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总会有一种啊默认，就觉得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对方肯定能听得懂，所以在陈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了那一两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想，对吧？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这个说，哎，其实我真的是心疼你，怕你累，怕你热，可以把它讲出来的，但是没说，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样的误会，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跟朋友间的相处呢，我发现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他很双标。
0: 哦。
1: 那我又不想失去这样一个朋友，然后我也想听听客观的评价，到底是我太刚了，还是就是他确实是蛮双标的一个人。
0: 哦，那请讲吧。
1: 就是态度，就举个近期的例子好了。就像是我们平常那朋友之间总会去讨论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那我始终就觉得，那就是大家如果想一起出去就一起出去，如果要是没有想出去，假如说我想跟我的男朋友去哪里玩了，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只是就很灌输，给我灌输说啊，你们出去玩怎么没有叫我？但是像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他就觉得我们玩就要一起玩，但是呢，前些日子他定了跟他老公一起去韩国去玩，他也没有叫上我。那我从来不会去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叫我？但反倒是他就是认为我的任何事情都应该叫上他，就是。包括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还有就是像我觉得他是有的时候他会喜欢，就是遇到事情他不是很稳定的去冷静的解决，他喜欢就是乱叫，就是乱去抱怨。而且是讲的很没有道理没有逻辑性的东西。但是呢，从我的角度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同样的事情，假如说发生了以后，我应该怎么讲这个事？就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会逻辑性的去讲，那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怎么样。从他的角度，他已经说，哎呀，烦死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我要是类似的事情，我去开始去抱怨、去烦啊什么，他就会接受不了。就太多事情，不管是发生在我们的相处，还是他跟他老公的相处，都是一样的。就我就有点，我就是不明白，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他的这种双标。
0: 你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当遇到什么事儿，心里烦心里乱的时候，你这位朋友呢就是属于就是情绪发泄型的。对吧，就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对。
0: 然后呢，你作为他的朋友呢，你唯一的方式是你得听着，对吗？你不要给他讲道理，你不要给他搞分析，你不要给他来冷静客观，是吧？
1: 对。
0: 好。反之，如果你也遇到这种，哎呀我也心里烦了，我也心里乱了，然后你也想对他以这种我也情绪发泄一下，我也想哇哇哇哇哇的时候，对方是不接受的，是吗？那他会怎么应对你的烦恼呢？
1: 他就会就跟我讲，这是你这有什么烦恼，就是直接切断我，就是这有什么烦恼，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0: 那他不是也在给你讲道理吗？
1: 对啊。
0: 所以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应对着对方吗？
1: 我
0: 对吧，他闹脾气发泄情绪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然后等你发泄情绪脾气的时候，他给你讲道理，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吗？
1: 他不选择聆听，他不给我听，他不倾听，他没有这个空间去给予我。
0: 但你是听的是吗？
1: 对。
0: 那你有试着打断他吗？
1: 我从来不打断他。
0: 所以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一个自愿不自愿的问题。他在发泄脾气，他在哇哇哇哇哇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打断他的，你也可以选择不打断他。这个打断也好，不打断也好，选择权是真的在你手上的，你只是选了一个不打断。但是你的朋友呢，他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呢，他选的是打断。但实际上你俩应对对方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在前面这个步骤上面有所区分。你不能因为说我选了不打断，哎，他怎么没有选择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他也应该选择不打断我呀。你看我都承接了你的哇哇哇哇了，你怎么不承接我的哇哇哇哇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有点双标，对吧？
1: 这个，对，确实是有这样，有我确实不太是属于一个会去打断别人情绪发泄的一个人。
0: 对呀，所以你比如说在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我现在就是心里烦，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讲道理，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我就是想叫唤叫唤，我就想抱怨抱怨，我就想纯发泄一下，你不要打断我啊，你听一会儿啊，你可以说的， 你可以提要求的。你知道朋友之间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就叫想当然。就我觉得你总应该是这样的吧，我觉得你也总应该是那样的吧，结果对方呢跟我们预期的预判的如果做法不一致不一样呢，我们心里又会觉得别扭又会觉得不爽。像你刚才讲的，这就是个很标准的情况。
1: 嗯，
0: 比如说你举的第一个例子，你说关于出去玩这件事情，
1: 嗯，
0: 实际上也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你跟你男朋友出去玩，他就会觉得哎呀你咋没叫我呢，你不是应该叫上我吗，你看这就是他对你是有一个预判的，他觉得你应该叫上他。但是如果你明明想说那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二人世界不可以呀，干嘛要带个电灯泡啦，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呀，但你也没告诉他，对吧？你说哎这次其实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两个想去哪哪哪，我们要浪漫一把，我们要二人世界，你完全可以讲的。以及你又反过来说，你看她跟她老公去哪里哪里玩，她怎么没叫我呀，哎，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你俩呢其实就又走到一起去了。对方可能也是想着嗯这次去哪哪哪玩，我跟我老公我们要二人世界，我没想着叫谁。你知道吧，就是大家在有什么样的诉求的时候真的要说要表达，一不要真的很想当然，二再关系好的在这个怎么讲就是交情深的朋友之间的所谓的默契。

0: 气。但是就是可能从我的角度，我就一直就感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都做不到事情，你不要要求。
1: 就是这个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在这个场景之下，就又会带来一个你这个问题。你在用自己的尺去量别人。哎，我可以做到呀，你看我就能做到，你怎么没做到？你还是我朋友呢，你没做到，哎呀，我对你有落差，我对你有失望，对吧？一样的，你不说，对方不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对方不知道你有这把尺。
0: 但是那如果说到我跟他的事情，可能我没有办法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去讲。但有的时候我会去观察他跟他老公的相处，也是，当然我就觉得我有点多管闲事，但是也是极为双标的一种感觉，就好像他喜欢，他需要他老公不要乱买东西，然后不要任性，就是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他是一个经常任性，经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1: 那请问他和他老公的这个相处又影响到你和他之间的友情吗？
0: 有，他就是有影响到我就是希望。
1: 为什么会影响到你们俩的友情？
0: 就是我我总是绕不开，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双标，就是你。
1: 所以你知道吗？你要把你的这个眼镜摘下来，你用这副眼镜去看他，他干啥都双标，甚至他跟他老公，我们先且不说到底是不是跟他老公的相处真的有双标还是没有双标，我就说他跟他老公的相处跟你和他之间有啥关系呢？对吧？
0: 对，
1: 完全不搭界，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就像你跟你男朋友，那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没有任何必要去把你和他的友谊的这部分，要和他跟他老公的那部分做一个重叠。为啥你会做这个重叠？因为你在找证据，你要论证他就是一个双标的人。哎，所以你就开始戴上了这副他是双标吗的眼镜。你当你戴上这眼镜的时候，你看他干啥都双标。
0: 是的，我之所以想打电话问一下，也是觉得我又很珍惜这段友情，
1: 所以把这个眼镜摘下来吧，这就是我的建议。以及你记住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一，她跟她老公的相处双不双标，双标了怎么样，不双标又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先画的第一条线。二，你的这个朋友当然并不因为罗妈刚才做了一些分析一些思考说她就是肯定不双标了，那也还真不是，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双标。但是我们和一个人的相处，你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吗？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如果放在友情层面的话，如果说你认为他的这种表现就踩到你的雷区了，就是你最不接受的，那这个朋友可以不用那么看重。你不要说我很珍惜他的，硬要逼着自己去忍受一个这个人身上具备的你最不想接受的一点，那真没必要，没有必要情感绑架自己，这个你能理解吗？
0: 可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非常有帮助到我，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就是我把事情都掰得太清，
1: 对呀，
0: 我也没很看清自己。
1: 是啊，所以这几句话我觉得综合在一起是我想给到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我们为什么能交朋友，真要是拿着这个500多把尺子一个一个去量，没有人能过这关的，连我们自己都过不了这500多把尺子的关，对吧？但如果说我尺子不多，我就2-3把，可这2-3把对我来说就是最关键的，我能不能跟这个人道同相与谋，能不能做好朋友，我就要这2-3把尺子，我就要是量，就是我刚才说叫雷区。如果量出来了发现踩雷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没关系的，大家就淡如水吧。但如果你说这好像也没所谓，我可以接受，我只是会有小不爽，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又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水至清则无鱼。这几个事情它互为前提啊，相辅相成，好吧？
0: 好的，
1: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咯。
0: 好的，谢谢你。
1: 不客气啊，那先探讨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愿意跟我们一起掰扯啊。这个掰扯半天呢，我觉得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线画在哪里，尺怎么来量啊。听首歌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62786262。

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问我，她说她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她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啊，和她的这个前女友呢，还保持着所谓的联系，而且时不时的呢，就这个前女友啊，还要约我朋友的男朋友啊，就说两人要吃饭，你知道吧？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集体活动哦，就是一对一单独吃饭。那虽说他说我男朋友呢倒是没有硬约过啊，都拒绝了，婉拒了，但是他说作为正牌的现任女友，他对这个事儿就觉得非常的别扭，哎，而且为了这个事情跟男朋友也说过好多回了，但男朋友给他的说法就是，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呀，啊，我跟这个前女友本来我们就是和平分手的，哎，就现在算是个朋友关系吧，那保持联系有啥问题吗？哎，一定非得要拉黑、要删除、要屏蔽，再也啊永世不见了吗？哎，以及这个男朋友也觉得说，你看，虽然他是邀我单独吃饭，但我不是都拒绝了吗？我也没有去呀，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给我提更高的要求呢？这么一说，两个人呢各持己见啊，都心有不满，甚至还为此吵过架。哎，于是我这位朋友跑来问我了，说了妈，你评评理，你说我跟我男朋友到底谁有问题，对吧？哎，到底应该按谁说的做？好，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和稀泥啊，真的要讲。首先，男朋友的态度确实很重要，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号称叫和这个所谓的前女友保持联系，以及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只是彼此静静的躺在对方的联系的这个通讯录里头，哎，倒也真的没有什么来来回回的，一会儿聊天啊，一会儿要干嘛的。如果只是如此，那其实真的问题不大。而且的确也像是这位男朋友自己所讲的，就虽然对方是单独约我吃饭，但我也没去啊。那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好，他的行为也好，如果能够统一，那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的确这位男朋友很过分啊，就跟前女友啊保持联系，没事就要聊天，没事就要见面，还要单独出去吃饭，那这个事情肯定是很过分的。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恋人和他的前任到底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要记住一个底线就好，就是你们两个人也要就这个底线的具体的标准怎么操作要达成一个共识，否则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你们是两套体系，那肯定是要闹别扭啊，甚至要吵架的，对吧？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哎，前任的存在怎么就那么微妙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歌名呢有一个字憾啊，遗憾的憾，其实倒是蛮适合啊来进行刚才我提出的我的那位朋友他来问我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对吧？就如果说哎呀出现了一个终于产生好感的人了，但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时机不太对，那如果就这样错过了，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情感方面的遗憾了呢？我看这个概率还真的是有。那刚才呢也有人来留言了，就觉得说确实说在低谷的时候如果就进入到一段感情的话啊，有可能是什么呢，会由于你有一个情感的特殊需要导致你会看走眼。哎，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倒也是成立，对吧？然后还有一位街坊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整个人啊属于这个精神状态能量很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心理方面特别的依赖对方，等到我们两个人发生某些矛盾或者关系啊出现不太顺利的情况的时候，反而会对我有更大的一个反作用力。哦，看来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啊，好像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一段感情，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可以自行思考。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啊居委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具体的一些烦心事儿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啊，直接来跟我对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以及也可以呢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私信留言，以及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这是同步进行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找到我啊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你别说啊，这个谈个恋爱简简单单按理说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吧？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在我的微博私信当中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男生，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找了我好几次，都来跟我说我男朋友的一些坏话，比如说我男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看美女，还说其实我男朋友这个人呢脾气不好，非常暴躁之类的。可问题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已经交往了3年了，我们也见过双方父母了，感情非常的稳定，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打算谈婚论嫁了，所以我就很不清楚，我也不明白，非常困惑，他这个朋友到底想干什么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哎呦，这个啊我感觉很需要分析一下，因为很奇特啊。你看，我们首先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们已经交往3年了，而且非常的顺利，一切都在朝着大家预期的谈婚论嫁的方向在进展着，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生呢是你男朋友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程度的朋友，普通朋友呢还是好朋友呢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不知道。但是跑来，而且你说了是不止一次了啊，好几次来跟你讲，就说你男朋友

呢？都是你男朋友的所谓的啊，我们先不管真的假的啊，就是一些所谓的缺点，对吧？说哎呀，你知道吗？你男朋友平时可喜欢看美女了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男朋友啊，脾气可大了，可容易暴躁了。好，那跟你吐槽这个，我们可以大概猜猜看，他跟你说这个，他的诉求是什么，对吧？我们说人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儿，他要有一个什么行为，他终究是有个目的。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跑来跟你讲这个话，而且很微妙，对吧？说实话，你男朋友喜欢看美女，那我们都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欣赏好看的看着顺眼的异性也是正常吧，对不对？至于说脾气大啊，容易暴躁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压力之下，情绪也会有一些起伏不定，这也很正常吧。那这都不涉及到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要真说是缺点呢，姑且可以划到缺点的范围里面，但是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不能容忍的，简直都不得，这个就不能让他继续了啊，这样的又好像不到这个程度。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位朋友跑来跟你来进行这种多次的吐槽，这个行为我们翻译一下，它是什么，就是你说的叫背着你的男朋友，以你男朋友的朋友身份跑来说坏话，对吧？那说坏话无非就是什么挑拨离间呢、啊、那挑拨离间，那挑拨是谁？是你和你男朋友的关系。挑拨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哎呀，就因为这些听到的吐槽还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想的稍微夸张一点，就很有可能你跟你男朋友就吵架了，对吧？吵架了就要闹别扭了，闹别扭很有可能说不定冲动分手了呢。那假设真的冲动分手了，那么再然后呢？我觉得这位所谓的朋友啊，居心叵测，至少不是带着什么真正的善意，绝对不是什么就是出于哎呀出于热心啊出于正义感来跟你说你男朋友的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就算他自以为是，但他的行为将要带来的这些后果，将要造成的后果，他都不是一个善意。至于他是不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不可测的一些不良的心思，那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概率，对吧？所以综上所述，这个朋友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朋友一不光明，二不磊落，三不善意。我倒是觉得你要谨慎对待，以及不要再让他数次单独的一个异性的身份来跑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个事情性质还是挺恶劣的，所以提醒你注意了，要小心了。好，我们先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匿名哦，好的好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老妈，我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要来问一问啊。最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一见钟情啊。他呢，说起来是那种比较安静，性格也比较温柔的男生。目前我对他的这个暗恋呀，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那其实呢，跟他最近发生交集了，但是啊，是工作上面的。”说起来我们两个人呢应该都是属于不是特别主动的那种性格，但是很巧，最近呢参加公司举办的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遇到了。在活动无聊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他主动和我聊了天，还询问了年龄之类的。但是罗妈，我真的不太会聊天，在明知道他比我小3岁的情况之下，我居然没有忍住顺嘴说了一句好小哦。哎，没想到他就愣了一下，他说他以为我和他年纪差不多。而在这个对话之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在这个活动之后，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有啊会在公司偶遇，也会很礼貌的打招呼，但是和之前的那种氛围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罗妈，我怎么做才能够告诉他我不介意我比他大3岁这件事儿呢？还有就是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他到底介不介意呢？以及我们有发展的希望吗？因为总感觉他好像会介意我比他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分析一下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没猜错的话，你们这是同事关系啊，而且应该不是同一个部门的，但是可能因为某些工作是可以产生交集的，这种协作部门，隔壁部门啊。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就不太主动是吧啊，在这个偶然你说活动的一个环境当中聊天了，而且也交换了年龄这个事情啊。至于说你很直接的啊，很没有这个经过三思就表达了一个说哦，在知道对方比自己小3岁的时候说了一句哟好小哦啊。对，我觉得你的猜测极有可能是真的，就是有可能他会以为你说哟好小啊这句话的感慨是你介意女生比男生大这件事儿，但实际上呢你说你是不介意的，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让对方知道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然至于说如何去确认他到底介不介意女生比自己大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二合一的，就是你可以主动去找他聊天，上次是人家来主动找你聊天，那这次你试试看主动找他聊天。虽然你说对我们俩都不是属于这个很主动的性格，但你看上次人家就主动来找你说话了呀，所以不要拿主动被动啊这个来说事儿，因为机会在你的手上，谁先开口谁就是拿得机会，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反正是同一个公司的啊，既然也能有偶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下次偶遇的时候就不要仅限于点个头打个招呼，你不如突然就站下来停下来就说哎，对了，上次我们聊到什么什么什么，就随便拎一个啊，就是你们那天在活动现场聊过的一件哎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说哎，我后来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用这个作为一个话题的开启，就拉着他简单说两句，然后他肯定会接着你的说吗？哎，这样的时候你再在一个看上去比较丝滑的可能的时候，你就顺嘴接一句说哎，我问你啊，你在乎姐弟恋吗？你就好了呀，这个问题一问你看他怎么答，他一答给出了他的答案，你就知道首先他是怎么想的，介意还是不介意，其次他如果不介意，那你就可以顺着告诉他说对嘛，年龄根本没关系嘛，关键是两个人合适嘛，对吧？所以这样也可以很婉转的表达你也不介意这件事儿。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问了对方表达说哦我介意姐弟恋，那我们心里也有数了，那就可以了，说哦好的我知道了，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咱们不要猜，这个猜你是猜不准的，主动去问，问出答案来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而且难得你说这是你喜欢的类型，

一见钟情，又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这个不同部门我觉得也不是很尴尬，对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月呢？那还得靠你啊！所以就按我刚刚给你铺的这个路子啊，试试看。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桑尼杨云晴的计划外惊喜，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郝锦美要让我给他破案啊，这是要推理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呢他对身边其实已经认识了好多年的一个男生的朋友，他说他产生了某种怀疑，他怀疑这个男性朋友啊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但是他又很怕自己啊是不是自作多情，于是乎呢就跟我讲了一大堆，就是他觉得对方的一些举动，哎，为什么使他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他说了一大堆。你别说吧，听着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那后来呢他就又拿出了这个男生的朋友圈，他咔咔几个截图，他说罗妈你看看，你看看他这几个深更半夜在那边不睡觉发的这个朋友圈是不是特别像是有所指。哎，他说我正好也是个睡得很晚的人，哎，我就最近很经常在我还没睡觉的时候我就刷到他发的这个朋友圈，而且我就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跟我好像都能对得上。哎呀，我就有那么一种啊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是不是喜欢我，挺有意思啊，这完全是让我给他在做这个判断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在这边哎呀又是推理又是分析又是思考，哎，对吧，什么各个行为语言举止朋友圈等等之类的说了这一大堆，我就直接问了我这位郝锦美，我说那罗妈帮你分析出来，如果分析出的结果是对他喜欢你，那请问你要怎么办呢，对吧，因为这关键的问题来了呀，人家假设真的喜欢你了，那你喜欢他吗？不然找了半天这个答案找出来了，万一他真的喜欢你，你又没喜欢人家，你说这是不是节外生枝。哎，这么一说他倒是有点哑口无言，但是呢他也很直白的跟我讲了，他说罗妈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我的心坎上了，他说这样吧，我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要思考一下，我要琢磨一下，就是他对他这位男性朋友到底是个啥感觉啊？觉得也行，挺好的啊，触发了这么一种思考，不错啊。那我们居委会大家别忘了，我们最喜欢干嘛，最喜欢跟进，是吧，所以再过个几天啊，看看我这位锦美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如果有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这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记得如果有任何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啊恋爱的各方面的都可以啊，想向罗妈来提问的，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

我们的居委会来啊，今天晚上的办公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向罗妈直接来提问啊，其实不光是这个恋爱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感情范畴当中，比如友情啊、亲情啊，那都可以来问的。只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以及呢还可以啊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向罗妈提问啊，只要把它整理好，把这个问题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野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居委会办公啊，我们升级了，除了能够在动感101的电波当中听到我们办公，现在呢还能够用看的方式，所以也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罗妈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一边呢可以听一边可以看，看大家的方便吧啊，你可以自由选择你比较喜欢的方式。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啥问题呢？是这样的，她也是最近呢就正在跟一个很有好感的男生，就两个人在接触当中。他说呢，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聊天呢，不管是见面聊啊，还是说在这个微信里头聊，都能聊得挺愉快的。但是他最近呢，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说，他觉得他对这个男生的业余爱好啊，他觉得不是很认同。我就听他这么一说，有点懵。我说啥意思啊？他说这个男生啊，特别喜欢下棋，他就觉得下棋这个爱好啊就离他很遥远，就离我这个女生朋友很遥远，所以他就在想说，那未来假设如果要是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交往的话，那自己因为对下棋不感兴趣啊，那肯定就不能陪着这个男生去下棋咯，那如果不能陪着他下棋，那他们两个不就会少一大块可以相处的时间吗？以及他也在想说，不是人家都在讲吗，要有这个啊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个人才能走得长远，对吧？那一想到说哟，他爱下棋，我不仅是不会下，且根本不感兴趣，他说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两个人三观不合呀？就说了这么一大堆，自己搞得很焦虑的样子。听完之后呢，我是觉得他蛮好笑的，呵呵，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个不至于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固然是个很好的前提，对吧？就是大家很有的聊，很有的说，但如果我们的兴趣爱好没有交集，也不至于能够上升到说哟，这都是三观不一致了，这可能就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啊就稍许啊放得太大了，对吧？如果说未来的这位男朋友他喜欢下棋，那就让他去享受下棋的乐趣呗，他一定有自己的棋友，对吧？他想下棋的时候他就跟棋友们在一起就好了，那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自己玩自己的，就不是说非得啊你的业余生活跟我100%的重叠啊，这样的话两个人不是都没有个人的空间了吗？倒也不至于，对吧？所以啊，有诸如此类的情况放宽心啊。当然如果你的情况你说哎呦这我也判断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快点来找罗妈，可以拨打62786262。

0: 不出现，想把这誓言。
1: 行，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现在工作的环境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所以我的同事们呢都是50岁左右的人，那我呢大学也才毕业2-3年，所以我感觉跟同事们啊真的就不太能够玩得到一起去，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实在是聊不上，那我感兴趣的话题呢他们也听不懂，平时啊连工作午餐我们都没办法搭伴，因为大家连吃东西的口味啊都不太一致，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啊真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寂寞的，特别想能有个同龄人陪我聊聊天啊，陪我玩一玩放松放松。那说到下班之后呢，我其实基本上啊也就是在家宅着，所以我现在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突破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好，刚才我们说有特别的客观前提，就是工作啊，因为工作可能由于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职业的性质，所以呢在你身边的同事可能就蛮巧的啊，都是前辈，对吧？那当然这个是很客观的，就是大家因为年龄段不一样，所以可能关注的事情啊感兴趣的话题呀、啊、它确实有一些差异，所以你说哎呦这好像有点聊不到一起去啊，甚至连吃东西也吃不到一起去啊，正常，非常正常。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苦闷，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给街坊们提醒过说，工作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要公私分明，就公是公私是私，啥意思？这个话呢怎么理解？在这个社交层面上面，就是你不必想说哎呦我在公司都没交上朋友啊，但你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到公司其实主旨是什么？是工作呀，能不能交上朋友那是个附加条件，它不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谁也没说哦，我去上个班我必须要完成一个 KPI， 这个 KPI 是我每月交2个朋友啊，一年交24个朋友，没有啊，对吧？能交上朋友那是大家有缘分，合得来，聊得到一起去，没交上朋友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焦虑啊。至于说那工作午餐呢，你看这个饭搭子也找不着，对吧？这平时也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人陪我说说话什么的，没关系，那我们不是还有网络吗，对吧？嗯，同龄人不一定他是以你的同事身份出现呢，他也可以是你的同学，可以是你的朋友，对吧？所以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视野可以稍微的打开一些。至于你说哎呀可我下班也就是在家宅着啊，说明你的确是一个可能不是属于就是特别社牛的那种类型，那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关键是看你在家宅着你是很放松的很充实的宅着，还是说哟也是很寂寞无聊。那如果也是寂寞无聊，那我觉得从我们的兴趣出发，就你可以想想看你有什么喜欢的爱好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课程啊这个培训班呢有兴趣你可以去上一下，对吧？比如有的朋友说哎我想健身，可以的，健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友方式。哎，有的朋友说我想学学跳街舞，哎，这也很好呀，就从兴趣出发。为什么呢？这样大家有同一个兴趣作为一个平台，那自然你们就有聊的话题，那这个开始就肯定不会是以无聊来作为一个开端，以及慢慢的大家可以搭个伴儿，上个课，吃个饭，逛个街，社交圈子不就打开了吗？所以啊，事在人为啊，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办公室这一个场景当中。这首歌来自品冠和房东的猫，在偶然与想象中押韵。

0: 为什么呢？
1: 就是那时候就是抱着就是看吧，就是看两个人合不合得来。
0: 啊，就是我们不发生关系，但是我们要日常要相处，是吗？
1: 对。
0: 啊，这个尝试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新奇的哈。啊，那你们是怎么个住法？住在两个房间里？
1: 不是，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0: 还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1: 嗯。
0: 你还给他打工？
1: 也不是说是打工吧，反正、就
0: 是。你不是给他看店吗？
1: 对。
0: 他给你开工资吗？
1: 嗯，
0: 说呀，他不给你开工资，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1: 就是一开始说，
0: 三言两语的回答我，
1: 那个钱，一开始挣的时候，那个钱全部放在我身上了，他就交给我管了。
0: 啊，我明白了，我不用说了，我懂了，我懂了，但你们住在同一个房间，我能不能问问，悄悄地回答我，你们俩也睡在一张床上吗？
1: 睡在一张床上。
0: 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同居了四年，没有发生过关系。
1: 对。
0: 他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小妹妹，我实在是觉得很玄幻啊，因为很少人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是因为你不和他发生关系，所以才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所以要求你先生孩子再结婚。
1: 对。再领证。
0: 哇，那你问我要不要继续是不是？
1: 嗯。
0: 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呢？因为你都坚持不结婚，坚决不能发生关系，你怎么可能同意不结婚先生孩子呢？你这个还要问我？

0: 吗？你理一下自己这个逻辑，不结婚发生关系，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能同意，你怎么可能同意婚前生孩子呢？你告诉我。
1: 就是我现在就是
0: 我的问题你先回答我好不好，因为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同意，你怎么可能婚前让你生孩子，你怎么可能同意？还需要来问我吗？你应该第一时间
1: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俩现在已经半年了。
0: 已经什么
1: 半年了？
0: 半年怎么了？
1: 就是现在就是不联系了吗？
0: 哦，你们已经分手半年了是吗？
1: 不是，就是不联系了。不联系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0: 到底是半年还是一个月啊？
1: 一个月多一点。
0: 那你的刚才那个半年是什么鬼啊？你那个
1: 说半年啊？
0: 我听错了吗？不是半年吗？
1: 断年就是断
0: 了，
1: 断掉联系了。对。
0: 抱歉，我听成半年了。你们俩已经断联一个多月了，是吗？
1: 对。
0: 哎呀，真是，大家问我累不累。姑娘，我跟你说我可累了，我跟你说话可累了，已经断联一个月了，就是你们两个现在分开了对吧？
1: 是因为我爸这个是住院。
0: 我问你是不是你们俩已经分开了？那是他搬走了对吗？
1: 没有，是我爸住院了，我回来了，他给我送回来了，然后我们俩就没有联系了。
0: 就是你搬走了对吗？
1: 对。
0: 哦，你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就分手了？
1: 他也没给我提分手。
0: 哪有，就是现在你跟编辑讲说他坚持先让你生孩子，你不同意，现在你爸爸住院，他还是在催你生孩子，说年底之前要给他一个说法。
1: 对，
0: 这有什么啊？你没那个，就是跟他说婚前发生关系我都不同意，你跟我提这个要求，你觉得我会同意吗？不，你这个小伙子他也很奇怪，你想想跟你在同一张床上睡四年了都没有，虽然这很玄幻啊，我个人觉得这挺玄幻的，你们都是年轻男女干柴烈火的，是很玄幻，但是你说没发生过关系那就是没发生过关系，所以这么破坏你原则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同意呢？是吧？哎，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哪儿还来需要问我啊？这么违反你原则的事情，你坚持原则坚持的那么好，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四年都没有那个，敢跟你提出这种要求，让你婚前生子，就是太挑战你的底线了，还用问我吗？
1: 不是，他妈也是的，他妈也这样说，他说那你要是提前跟他处的话，那先生下好像很正，但是我觉得他妈这样讲的话，我心里就觉得
0: 他的要求自然是不合理的，这简直太不尊重人了。但是你们的行为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和离谱。你不想和他发生关系？
1: 我比较保守的，我比较保守。我
0: 姑娘，保守的姑娘，谁不结婚跟男人睡一张床啊？你在考验谁啊？
1: 好吧。
0: 真的保守的姑娘，我就很奇怪，你是在考验两个人的定力吗？为什么你不想和他亲热，还要跟他睡一张床呢？我很奇怪。
1: 好，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在哪了。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知道叶文杰说的，我错哪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0: 我没说你错，我就是很奇怪，我很好奇。说实话，你不想和他亲热，不想和他发生关系，为什么要和他睡一张床？
1: 对，我错在这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0: 所以，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他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
1: 没有。他想碰我，但是我拒绝了。
0: 其实小妹妹，我做节目到现在快20年了，很少有觉得特别的，就是哎呀惊讶的时候啊，真的。我你的事情我挺惊讶的，我挺惊讶的，不过我选择相信你。好，还有问题吗？
1: 就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跟他继续的。就是
0: 我就问你，你有定力，你有定力坚持四年拒绝他的性要求，现在他提出一个比跟你婚前发生关系更过分的侮辱人的要求， 你倒犹豫不决了，你是想让我有多奇怪啊？
1: 就是很纠结，没人给出主意嘛，所以就
0: 这主意
1: 就让
0: 我问你，这需要别人给出主意吗？我刚才说的话不够明显吗？我说这个他这个要求是相当侮辱人的，相当侮辱人的，你听不懂吗？还要我好吧，咱们今天谈到这儿吧，你再想想啊，再见。回顾一下啊，复盘一下他刚才跟我说的整个故事，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嗯，他信号也不是很好啊。有一位网友说，再聊会儿多好玩，你们以为我接当事人的电话是给谁听着好玩的吗？这么说可太不尊重我的工作了，希望在公屏上不要再看到这种不尊重人的话好吗？谢谢各位。我的出发点是帮助我的当事人，人家打来电话就是信任我，但是主意没法出啊，这个就是大家觉得网友艳萍说我不信，但是我做节目的前提是什么呢？我必须有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当事人所说属实，所以我呢想对所有想打进直播间电话的朋友说一声，你不要骗叶文，因为我是诚心实意的，我掏出一颗心来，诚心实意的就帮你考虑，帮你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你如果不说实话的话，很影响我们的分析方向。就真的我，这个事情，大家有的时候荒谬，有的时候太奇葩，啊！但有一位网友说我家邻居的孩子也这样，所以，也许会有这样的事情，不一定说我们自己觉得很逻辑荒谬的事情啊，就这个事情就是说它就不会发生。我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也确实有很多让我觉得下巴会惊掉下来的事情，我听到的。对，匪夷所思，欣然说的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不管是啊，就大家不要考虑他们同居四年有没有发生过关系，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了，咱就不管他们两个有没有这种事情。就是你让人家女孩子先生孩子，生出孩子然后再登记，我个人觉得这是对女孩子的一种侮辱，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他就一个劲问我，你说我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说的不能太明显了，这孩子这怎么就听不出来呢？侮辱，如果你让人家女孩子说你先生孩子，生出孩子我才和你结婚，那你结婚是为了什么？你结婚就是为了娶一个子宫吗？就是为了娶一个生育的，就是有这么就这么一个目的吗？感情是吧，你放在哪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侮辱人了，我个人认为。所以建议姑娘呢就好好的考虑一下，其他的我们再好奇都不重要了，朋友们都不重要了啊。0451-8289。
2: 嗯，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3: 啊，是这样的，去年9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2: 怎么发现的呢？
3: 就是晚上睡不着就玩他手机，然后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发了一张就是奶茶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哎好有点奇怪，然后就有点起疑心了嘛，然后看，然后就玩他手机看那个他手机里的那个照片啊什么的，就翻着玩，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一些对话呀的截图什么的。
2: 怎么发现之后呢？
3: 然后发现之后就是可能不是很冷静，就直接就摊牌了。然后就跟他说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其实应该算是从校园到婚姻，然后就是很多年也异地，然后终于在一起了，结婚，然后有了宝宝。一直感情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2021年的时候，他出国去进修，去出国一年，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了。
2: 所以其实到去年九月份你发现这件事情它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3: 没有很长时间，就是他们大概也就四月份确定关系的，也不是确定关系嘛，他从2021年四月份暧昧的，六月份发生关系的，九月份回国的。
2: 请继续。
3: 然后就可能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因为他们也不在一个国家，就偶尔会约着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刚发现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崩溃的，因为我们家二宝那时候也就刚刚两岁，大宝六岁多，就持续了一段时间比较崩溃，然后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慢慢走向正常，后来现在就是基本上我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个人状态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就是我对未来稍微有点担忧。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了，因为他是那个我老公是九月份回来的，后来那个小姑娘今年四月份又回国探亲，然后那个小姑娘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又去跟她见面，然后又出去玩了几天什么的，后来反正在那个小姑娘回国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待了一个月，然后我老公跟她也频繁来回见面，也三次吧，三四次。
2: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被你发现有问题之后，当然现在因为你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啊，就你的前夫在东窗事发之后并没有把他的婚外的这一段有问题的感情结束掉，是吗？
3: 对。
2: 那请问在，对不起啊，我们因为刚才时间线听着有点乱，就是在你发现有问题之后，你说你当时就直接摊牌了，那么摊牌的结果是什么？是当时你们就决定要结束婚姻还是什么？
3: 当时我肯定是要离婚的，因为我也没碰到过这种事儿，也不是很成熟。其实我的婚姻状态一直是属于那种，就是就像小公主一样被宠着的。其实她在婚姻当中，她所有的需求是不被看见的。可能她也是比较压抑，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以恋爱的这种心态来维持家庭。
2: 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3: 对的。
2: 所以就是说在摊牌之后你们的婚姻就结束了，是吧？
3: 没有，就是也反复摇摆很多次，就是说离又没有离，说离也没有离。然后在最后一次我说离的时候，他就说看能不能再试一试，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才会发生这样事情。后来因为也可能我自己是有心魔的吧，然后我知道那个小姑娘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小姑娘是四月四号生日我记得，然后我特意选了四月三号去离婚。然后她就是反正一直是被动的，我老公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反正他任我处置，我怎么着都行。反正最后离婚也是他净身出户，所有的财产孩子什么的都愿意给我，他现在也是属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也做家务照顾小孩什么的。
2: 所以呢 A 小姐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3: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未来怎么办，怎么面对孩子，就是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别人都不太知道，只有这个我老公的姐姐和爸爸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2: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们结束婚姻这件事情还仿佛是个秘密，是吗？
3: 对。
2: 那我大概懂你为什么会说对未来担忧了，因为本来其实是一件很明确的事儿，婚姻已经结束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种种以及看起来也是无可弥补无可挽回， 再去重新进行努力调整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时候，你们结束了这个婚姻，按理说这个事情就到这里清楚明白。

0: 西，然后。
1: 但这件事情终究早晚它是一定会被知道的，因为我们先且不说你的前夫的婚外恋的那件事情，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总有新的人生的阶段要开启的，对吧？这也是个大实话啊。我话讲的已经很直白了。就他或早或晚，这事儿大家总得知道。对吗？更何况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生活。别人知道什么同事朋友这知道或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说得很直接啊，就我们不是表演者，我们的生活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没有那么多观众在盯着我们。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误区要先要打破它。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刚才讲的，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是一个有某种特殊前提造成的无奈的一种过度，那勉强也就算了，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这么拖着耗着。
0: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孩子还小，也必须，也不能说必须吧，就是有爸爸妈妈照顾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有很多种照顾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确实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恕我直言。否则现在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状态，这对孩子来说你知道吗？A 小姐，他反而会变得更困惑。之前我也曾经跟很多就是遇到你这样情况的街坊，我有讲过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觉得说呀，是不是结束了婚姻关系了，爸爸就不是爸爸了，妈妈就不是妈妈了，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的，所以就会很害怕。哎呀，你看这个离婚了，那是不是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妈妈了？就大家会有这种担心，但其实不是的，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对大人来说，就对我刚才说你们未来，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乃至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说实话，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的地方。
0: 但是如果比如说幼儿园小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小朋友啊，
1: 就怎么样呢？
0: 知道了，然后或者说，哎呀，你爸爸妈妈离婚了，
1: 又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家里的氛围和教育就特别重要了。否则它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变成这个世界对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办法接受了。哎呀，别的小朋友要说这个的啊，别的小朋友要说那个的，你知道小朋友们。小朋友们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呢，来自于哪里？小朋友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小朋友在很多时候叫有样学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教育小朋友？怎么去教育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就是正常的、明白的、清楚的告诉孩子什么是婚姻。当然也许他不一定能理解得很清楚，就只是爸爸和妈妈我们不再住在一起了，但是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而不是那么当作不可提的某一种好可怕的一种什么事儿一样的，简直一提起来就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某种怪兽一样的。没有，这个反而显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其实反而不科学了。就是对一个小朋友他正常的认知，我们就让他坦然的正常的去面对。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小朋友已经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了，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那就更应该去接受正常的认知，好吧？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刚才讲的两部分，一，现在的这种状态，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对于大人来说，也就是对于 A 小姐你本人来说，你的前夫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对于未来的孩子的健康成长，它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该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该要做出的一些改变，我们还是要面对的，而不是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耗着或者是拖着。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梁静茹的《大人》。

是开始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位朋友啊，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接下来这个感情何去何从的事儿。这乍一听啊，就觉得有大事不妙，是不是两个人遇到什么这个大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我第一反应反正是这个，赶紧问说：“哟，你们怎么了呀？”因为在我们这一群朋友的这个心里头哈，就他们这一对儿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两个人情绪也比较稳定，相处也比较稳定，就总而言之就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一种情侣啊。但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呐，才明了哈。他说：“罗妈，你们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稳定，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稳定，就是两个人说实话都有情绪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说都是没有开心没有不开心，情绪稳定到简直如这个啊没有波澜的一池湖水。”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像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都不表达，就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这在一起谈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吵过架。大家不要觉得说呀，吵架又不是什么好事了，怎么还有人盼着吵架呀？你知道吗？老吵架有问题，从来不吵架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现在突然就是同步的觉得说，这个感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状况，甚至就已经想到说，我们这还能谈得下去吗？所以两个人呢卡住了。就由男生作为代表来跟我聊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两个人怎么会就这么巧都是属于不表达情绪的人，这个说来话长。但说到底呢，他们两个人确实必须得手拉手突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这首歌来自叮当的《平行线》啊，两个人爱到最后爱成了平行线，那就是什么呀？就没有关系了，对吧？我们曾经啊，这个在聆听和解读胡彦斌的那一首啊，这个原来没关系的时候，就在讲说两个人到最后说原来最后的关系就是没关系，就是我们再两不相欠了啊，哪怕就像是刚才龙妈有提到的啊，关于说在分手时讲的那些很扎心的话等等之类的啊，也都算了吧，就翻篇了吧啊，有些事情可能真的要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那样的一个时机，你才能真正的看清楚对方内心在想什么，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品啊，也许的确是要难受那么一阵子，但是再事过境迁回头想想看，好像啊也不算是完全都是不好的事儿，对吧？好了，今天我们居委会的办公要正式开始了。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啊，就任何一种感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龙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别忘了，也同时啊，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过来。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啊，想看看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关注我的抖音号，哎，也是 DJ 罗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今天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位街坊，我们来看看啊，他困惑了。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觉得我的家里人还有我的朋友对他提出的问题有点问得太多了。其实我回想了一下，我家里人也好，我的朋友也好，主要呢就是问了男朋友，比如他家是个什么情况呀，父母是什么工作呀，啊，具体是什么单位呀，啊，他的工作又是什么样的呀，啊，月收入如何呀等等之类的，就算是一些基本情况吧。那当然男朋友他还跟我抱怨说，为什么啊他的父母就没有来问过我这些问题，而为什么我家啊或者是我的朋友就要去问他这些问题。哎，而且他说他也不喜欢我的朋友，说以后如果要是有跟我朋友一起的饭局，他也是不愿意去参加的。听男朋友这么一说，这么一抱怨啊，我一下子整个人有点懵。我觉得这些基本的情况大家不是都会很好奇吗？不是都会很想了解了解吗？如果对他一点都不好奇，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才显得比较奇怪吧。再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想了解一下我的男朋友，他自己是什么情况，他家里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也很合理吧。不知道为什么男朋友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敏感，这么的不接受，能不能请我妈帮我分析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男朋友啊对被问这些基本情况的问题啊，他挺敏感的，他挺在意的。而他这个敏感和在意呢，更是在他做了一个对比之后，他这个心里他就显得不太平衡。因为他拿出来的理由是说，你看我家人都没有问你，哎，你们家里人还有你的朋友为什么把我一通问，哎，他就心里不平衡了。但说实话啊，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这个确实是很正常且常见的一件事儿，总不能稀里糊涂啊就也不管你是干嘛的，也不管你啊这个大致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来历。你在逻辑上面有一个地方说的是对的，说如果大家都不来问你，对你毫不关心，那才比较奇怪吧，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看起来你男朋友对这个部分，对被问的这个部分，他是有自己的一种反弹情绪的。为什么会有反弹情绪？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啊，我们说一下这个概率。首先第一种可能，你男朋友他对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啊，就基本的情况啊，他可能有一些自我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所以会比较忌讳或者说不太喜欢被问到。哎，这就是为什么他很敏感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人，就是你家里人问，我们家人应该也问，那我们家如果不问，你们家就别问。
哎，他就是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有人他就是喜欢做这种，就绝对平等啊，我们家什么样，你们家一个什么样啊？他有这样的一种性格，这两种可能，甚至啊，这两种可能啊同时存在。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你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好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龙妈不建议说你现在马上就要跟男朋友生气啊，或者跟他闹别扭，或者他来跟你闹别扭。我觉得倒也不是，而是你们应该交流交流。真的，你去了解一下，就是看看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可能，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他对自己的这些家里的基本情况，他是不是有一些小想法。作为恋人，我认为啊，这样的沟通还是挺有必要的。就是你总得知道你的男朋友他在想什么，他在意什么，或者他可能有一些埋得比较深的想法是你真的不了解的。那这一次这个事情呢，我们不如把它当作是一个两个人进行一个深度沟通的契机，对吧？我们不乱下定义，我们不乱生气，而是好好沟通一把。听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好好》。记得各位亲朋友们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

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要说一下啊，哎，今天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也是小聊了那么一会儿啊，在说啥呢，在探讨就关于他跟他女朋友之间啊这个相处的一些事情。他说他的女朋友呢，平时啊就非常喜欢自己做饭，而且呢还做得蛮好的。那在休息的时候，也就平时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女朋友就经常会跟我的这位朋友讲说，我们就不要下馆子了啊，就我亲手烧菜啊，我们两个人吃啊，觉得很好，对吧？但是呢，因为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嘛，所以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蛮心疼自己的女朋友的。那本来说这个周末呢，他女朋友又在讲说，哎呀，要不我们又自己做饭吃啊。但是呢，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就讲说，哎呀，有点麻烦，天气这么热，你还要去买菜，对吧？买回来呢还要收拾，还要弄，哎呀，要不算了，就出去吃，或者索性叫外卖都可以，你就别麻烦了。他呢是真的发自内心心疼他的女朋友，但不知道为啥，他说他这个话音刚落，他女朋友啊就生气了，就觉得说什么呢，说你是不是嫌弃我烧的菜，你是不是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啊，你这个还说什么我们出去吃啊，或者是这个叫外卖，你肯定就是情愿吃外卖，你都不愿意吃我做的菜。哎呦，两个人呢就现在非常的别扭。啊，男生就会觉得说，我明明是心疼你，对吧？我怕你累着，怕你麻烦，怕你热着。结果女生就会觉得说，不，你就是在嫌弃我。好了，两个人现在啊就干里不尴尬的。本来呢很期盼着，你看今天都已经星期四了，后天就可以迎来这个美丽的周末了，那结果两个人就不高兴。哎呀，要这么说其实真的也蛮典型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跟自己的恋人或者是伴侣在沟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总会有一种啊默认，就觉得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对方肯定能听得懂，所以在陈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了那一两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想，对吧？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这个说，哎，其实我真的是心疼你，怕你累，怕你热，可以把它讲出来的，但是没说，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样的误会，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是 A 小姐，晚上好。
1: 啊，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跟朋友间的相处呢，我发现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他很双标。
0: 哦。
1: 那我又不想失去这样一个朋友，然后我也想听听客观的评价，到底是我太刚了，还是就是他确实是蛮双标的一个人。
0: 嗯。那请讲吧。
1: 就是态度，就举个近期的例子好了。就像是我们平常那朋友之间总会去讨论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那我始终就觉得，那就是大家如果想一起出去就一起出去，如果要是没有想出去，假如说我想跟我的男朋友去哪里玩了，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嗯，但是他只是就很给我灌输说啊，你们出去玩怎么没有叫我？但是像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他就觉得我们玩就要一起玩，但是呢前些日子他定了跟他老公一起去韩国去玩，他也没有叫上我，那我从来不会去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叫我，但反倒是他就是认为我的任何事情都应该叫上他，就是包括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还有就是像我觉得他是有的时候他会喜欢就是遇到事情他不是很稳定的去冷静的解决，他喜欢就是乱叫，就是乱去抱怨。
0: 嗯，
1: 而且是讲的很没有道理没有逻辑性的东西。但是呢从我的角度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同样的事情假如说发生了以后我应该怎么讲，就是就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会逻辑性的去讲，那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怎么样，从他的角度他已经哎呀哎呀烦死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我要是类似的事情我去开始去抱怨去烦啊什么，他就会接受不了，就太多事情不管是发生在我们的相处还是他跟他老公的相处都是一样的，就我就有点我就是不明白，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他的这种双标。
0: 你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当遇到什么事儿心里烦心里乱的时候，你这位朋友呢就是属于就是情绪发泄型的。
1: 嗯，
0: 对吧，就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嗯，对。
0: 然后呢你作为他的朋友呢，你唯一的方式是你得听着，对吗？
1: 嗯，
0: 你不要给他讲道理，你不要给他搞分析，你不要给他来冷静客观，是吧？
1: 对。
0: 嗯，好。反之如果你也遇到这种哎呀我也心里烦了我也心里乱了，然后你也想对他以这种我也情绪发泄一下我也想哇哇哇哇哇的时候，对方是不接受的，是吗？
1: 嗯，
0: 那他会怎么应对你的烦恼呢？
1: 他就会跟我讲，这是你这有什么烦恼？就是直接切断我，就是这有什么烦恼？
0: 哦、
1: 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0: 那他不是也在给你讲道理吗？
1: 对啊，
0: 啊，
1: 他
0: 所以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应对着对方吗？
1: 我
0: 对吧？他闹脾气发泄情绪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然后等你发泄情绪脾气的时候他给你讲道理，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吗？
1: 他不选择聆听，他不给我听，他不倾听，他没有这个空间去给予我
0: 啊、嗯。但你是听的是吗？
1: 对。
0: 那你有试着打断他吗？
1: 我从来不打断他、
0: 哎、所以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一个自愿不自愿的问题。他在发泄脾气他在哇哇哇哇哇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打断他的，你也可以选择不打断他，这个打断也好不打断也好，选择权是真的在你手上的，你只是选了一个不打断。但是你的朋友呢，他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呢，他选的是打断，但实际上你俩应对对方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在前面这个步骤上面有所区分。你不能因为说我选了不打断，哎，他怎么没有选择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他也应该选择不打动我呀，你看我都承接了你的哇哇哇哇了，你怎么不承接我的哇哇哇哇呢？你就会觉得诶，这个好像有点双标，对吧？
1: 嗯，

0: 这个，对，确实是有这样，有我确实不太是属于一个会去打断别人情绪发泄的一个人。
1: 对呀、啊啊，所以你比如说在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的时候，
0: 嗯，
1: 你其实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我现在就是心里烦，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讲道理，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我就是想叫唤叫唤，我就想抱怨抱怨，我就想出来发泄一下。你不要打断我啊，你听一会儿啊，你可以说的，你可以提要求的。你知道朋友之间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就叫想当然。就我觉得你总应该是这样的吧，我觉得你也总应该是那样的吧，结果对方呢跟我们预期的预判的如果做法不一致不一样呢，我们心里又会觉得别扭又会觉得不爽。像你刚才讲的，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情况。
0: 嗯，
1: 比如说你举的第一个例子，你说关于出去玩这件事情，
0: 嗯，
1: 实际上也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你跟你男朋友出去玩，他就会觉得，哎呀，你咋没叫我呢？你不是应该叫上我吗？你看，这就是他对你是有一个预判的，他觉得你应该叫上他。但是如果你明明想说，那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二人世界不可以呀、啊？干嘛要带个电灯泡啦？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呀，但你也没告诉他。对吧，你说哎，这次其实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两个想去哪哪哪，我们要浪漫一把，我们要二人世界，你完全可以讲的。以及你又反过来说，你看她跟她老公去哪里哪里玩，她怎么没叫我呀？哎，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你俩呢其实就又走到一起去了。对方可能也是想着，嗯，这次去哪哪哪玩，我跟我老公我们要二人世界，我没想着叫谁。你知道吧，就是大家在有什么样的诉求的时候真的要说，要表达。一，不要真的很想当然；二，再关系好的，再这个怎么讲，就是交情深的朋友之间的所谓的默契和暗自的认知，都不一定有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高度的契合。这是很容易会出现一种误会的，就是反而不开心了。就像你都怀疑了呀，他是不是对我双标，我觉得不平衡，但仔细一看你俩其实在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你说你又很珍惜这个朋友对吧。
0: 对，我是很珍惜，但我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是非常有道理，我确实是有一丢丢的不喜欢去表达自己、
1: 嗯、
0: 然后回家去生这个闷气、
1: 嗯，
0: 但是就是可能从我的角度，我就一直就感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都做不到事情你不要要求，
1: 就是这个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在这个场景之下就又会带来一个你这个问题，你在用自己的尺去量别人。哎，我可以做到呀，你看我就能做到，你怎么没做到，你还是我朋友呢，你没做到，哎呀，我对你有落差，我对你有失望，对吧，一样的，你不说对方不知道你有这个需求、
0: 嗯、
1: 对方不知道你有这把尺。
0: 但是这那如果说到我跟他的事情，可能我没有办法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去讲、
1: 嗯、
0: 但有的时候会去观察他跟他老公的相处、
1: 嗯、
0: 也是，当然我就觉得我有点多管闲事，但是也是极为双标的一种感觉，就好像他喜欢，他需要他老公不要乱买东西，然后不要任性，就是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她是一个经常任性经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1: 嗯，那请问她和她老公的这个相处又影响到你和她之间的友情吗？
0: 有，她就是有影响到我就是希望。
1: 为什么会影响到你们俩的友情？
0: 就是我总是绕不开，我就是觉得她有点双标，就是你。
1: 所以你知道吗，你要把你的这个眼镜摘下来，你用这副眼镜去看她，她干啥都双标，甚至她跟她老公，我们先且不说到底是不是跟她老公的相处真的有双标还是没有双标、
0: 嗯、
1: 我就说她跟她老公的相处跟你和她之间有啥关系呢，对吧？
0: 对，
1: 完全不搭界，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就像你跟你男朋友那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没有任何必要去把你和她的友谊的这部分要和她跟她老公的那部分做一个重叠。为啥你会做这个重叠？因为你在找证据，你要论证她就是一个双标的人。哎，所以你就开始戴上了这副她是双标吗的眼镜。当你戴上这眼镜的时候，你看她干啥都双标。
0: 是的，我之所以想打电话问一下，也是觉得我又很珍惜这段友情，
1: 所以

0: 把这个眼镜摘下来吧，这就是我的建议。以及你记住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一，她跟她老公的相处双不双标，双标了怎么样，不双标又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先画的第一条线。二，你的这个朋友当然并不因为罗妈刚才做了一些分析一些思考说，她就是肯定不双标了，那也还真不是，说不定她真的就是双标。但是我们和一个人的相处，你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吗？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如果放在友情层面的话，如果说你认为他的这种表现就踩到你的雷区了，就是你最不接受的，那这个朋友可以不用那么看重。你不要说我很珍惜他的，硬要逼着自己去忍受一个这个人身上具备的你最不想接受的一点，那真没必要，没有必要情感绑架自己，这个你能理解吗？
1: 可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非常有帮助到我，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就是我把事情都掰得太清，
0: 对呀，
1: 我也很看清自己。
0: 是啊，所以这几句话我觉得综合在一起是我想给到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交朋友，真要是拿着这个500多把尺子一个一个去量，没有人能过这关的，连我们自己都过不了这500多把尺子的关，对吧？但如果说我尺子不多，我就2-3把，可这2-3把对我来说就是最关键的，我能不能跟这个人道同相与谋，能不能做好朋友，我就要这2-3把尺子，我就是量，就是我刚才说叫雷区，如果量出来了发现踩雷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没关系的，大家就淡如水吧。但如果你说这好像也没所谓，我可以接受，我只是会有小不爽，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又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水至清则无鱼，这几个事情它互为前提啊，相辅相成，好吧？
1: 好的，
0: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咯。
1: 好的，谢谢你。
0: 不客气啊，
1: 谢谢。
0: 那先探讨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愿意跟我们一起掰扯啊，这个掰扯半天呢，我觉得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线画在哪里，尺怎么来量啊。听首歌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62786262。

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问我，她说她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她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啊，和她的这个前女友呢，还保持着所谓的联系，而且时不时的呢，就这个前女友啊，还要约我朋友的男朋友啊，就说两人要吃饭，你知道吧？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集体活动哦，就是一对一单独吃饭。那虽说他说我男朋友呢倒是没有应约过啊，都拒绝了，婉拒了，但是他说作为正牌的现任女友，他对这个事儿就觉得非常的别扭，哎，而且为了这个事情跟男朋友也说过好多回了，但男朋友给他的说法就是，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呀，啊，我跟这个前女友本来我们就是和平分手的，哎，就现在算是个朋友关系吧，那保持联系有啥问题吗？哎，一定非得要拉黑、要删除、要屏蔽，再也啊永世不见了吗？哎，以及这个男朋友也觉得说，你看，虽然他是邀我单独吃饭，但我不是都拒绝了吗？我也没有去呀，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给我提更高的要求呢？这么一说，两个人呢各持己见啊，都心有不满，甚至还为此吵过架。哎，于是我这位朋友跑来问我了，说了嘛，你评评理。

你说我跟我男朋友到底谁有问题，对吧？啊，到底应该按谁说的做？好，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和稀泥啊，真的要讲。首先，男朋友的态度确实很重要，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号称叫和这个所谓的前女友保持联系，以及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只是彼此静静的躺在对方的联系的这个通讯录里头，哎，倒也真的没有什么来来回回的，一会儿聊天啊，一会儿要干嘛的。如果只是如此，那其实真的问题不大。而且的确也像是这位男朋友自己所讲的，就虽然对方是单独约我吃饭，但我也没去啊。那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好，他的行为也好，如果能够统一，那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的确这位男朋友很过分啊，就跟前女友啊保持联系，没事就要聊天，没事就要见面，还要单独出去吃饭，那这个事情肯定是很过分的。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恋人和他的前任到底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要记住一个底线就好，就是你们两个人也要就这个底线的具体的标准怎么操作要达成一个共识。否则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你们是两套体系，那肯定是要闹别扭啊，甚至要吵架的，对吧？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哎，前任的存在怎么就那么微妙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歌名呢有一个字憾啊，遗憾的憾，其实倒是蛮适合啊来进行刚才我提出的我的那位朋友他来问我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对吧？就如果说哎呀出现了一个终于产生好感的人了，但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时机不太对，那如果就这样错过了，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情感方面的遗憾了呢？我看这个概率还真的是有。那刚才呢也有人来留言了，就觉得说确实说在低谷的时候如果就进入到一段感情的话啊，有可能是什么呢，会由于你有一个情感的特殊需要导致你会看走眼。哎，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倒也是成立，对吧？然后还有一位街坊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整个人啊属于这个精神状态能量很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心理方面特别的依赖对方，等到我们两个人发生某些矛盾或者关系啊出现不太顺利的情况的时候，反而会对我有更大的一个反作用力，

看来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好像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一段感情，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可以自行思考。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啊居委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具体的一些烦心事儿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向龙妈来提问啊，直接来跟我对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以及也可以呢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私信留言，以及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一个视频直播，这是同步进行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找到我啊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你别说啊，这个谈个恋爱简简单单，按理说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吧？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在我的微博私信当中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男生，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找了我好几次，都来跟我说我男朋友的一些坏话，比如说我男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看美女，还说其实我男朋友这个人呢，脾气不好，非常暴躁之类的。可问题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已经交往了3年了，我们也见过双方父母了，感情非常的稳定，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打算谈婚论嫁了，所以我就很不清楚，我也不明白，非常困惑，他这个朋友到底想干什么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哎呦，这个啊我感觉很需要分析一下，因为很奇特啊。你看，我们首先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们已经交往3年了，而且非常的顺利，一切都在朝着大家预期的谈婚论嫁的方向在进展着，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生呢是你男朋友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程度的朋友，普通朋友呢，还是好朋友呢，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不知道。但是跑来，而且你说了是不止一次了啊，好几次来跟你讲，就说你男朋友啥呢，都是你男朋友的所谓的啊，我们先不管真的假的啊，就是一些所谓的缺点，对吧？说哎呀你知道吗，你男朋友平时可喜欢看美女啦，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男朋友啊脾气可大了，可容易暴躁了。好，那跟你吐槽这个，我们可以大概猜猜看他跟你说这个他的诉求是什么，对吧？我们说人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儿，他要有一个什么行为，他终究是有个目的，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跑来跟你讲这个话，而且很微妙，对吧？说实话，你男朋友喜欢看美女，那我们都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欣赏好看的、看着顺眼的异性也是正常吧，对不对？至于说脾气大啊、容易暴躁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压力之下，情绪也会有一些起伏不定，这也很正常吧。那这都不涉及到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要真说是缺点呢，姑且可以划到缺点的范围里面，但是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不能容忍的，简直都不得，这个就是不能让他继续了啊，这样的又好像不到这个程度。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位朋友跑来跟你来进行这种多次的吐槽，这个行为我们翻译一下，它是什么？就是你说的叫背着你的男朋友，以你男朋友的朋友身份跑来说坏话，对吧？那说坏话无非就是什么挑拨离间呢？那挑拨离间，那挑拨是谁？是你和你男朋友的关系。挑拨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哎呀，就因为这些听到的吐槽还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想的稍微夸张一点，就很有可能你跟你男朋友就吵架了，对吧？吵架了就要闹别扭了，闹别扭很有可能说不定冲动分手了呢。那假设真的冲动分手了，那么再然后呢？我觉得这位所谓的朋友啊，居心叵测，至少不是带着什么真正的善意。

绝对不是什么，就是出于哎呀，出于热心啊，出于正义感来跟你说你男朋友的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就算他自以为是，但他的行为将要带来的这些后果，将要造成的后果，他都不是一个善意的。至于他是不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不可测的一些不良的心思，那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概率，对吧？所以综上所述，这个朋友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朋友一不光明，二不磊落，三不善意。我倒是觉得你要谨慎对待，以及不要再让他数次单独的以一个异性的身份来跑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个事情性质还是挺恶劣的，所以提醒你注意了，要小心了。好，我们先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匿名哦，好的好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老妈，我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要来问一问啊。最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一见钟情啊。他呢，说起来是那种比较安静，性格也比较温柔的男生。目前我对他的这个暗恋呀，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那其实呢，跟他最近发生交集了，但是啊，是工作上面的。”说起来我们两个人呢应该都是属于不是特别主动的那种性格，但是很巧，最近呢参加公司举办的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遇到了。在活动无聊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他主动和我聊了天，还询问了年龄之类的。但是罗妈，我真的不太会聊天，在明知道他比我小3岁的情况之下，我居然没有忍住顺嘴说了一句：“好小哦。”哎，没想到他就愣了一下，他说他以为我和他年纪差不多。而在这个对话之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在这个活动之后，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有啊会在公司偶遇，也会很礼貌的打招呼，但是和之前的那种氛围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罗妈，我怎么做才能够告诉他我不介意我比他大3岁这件事儿呢？还有就是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他到底介不介意呢？以及我们有发展的希望吗？因为总感觉他好像会介意我比他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分析一下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没猜错的话，你们这是同事关系啊，而且应该不是同一个部门的，但是可能因为某些工作是可以产生交集的，这种协作部门，隔壁部门啊，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就不太主动，是吧？啊，在这个偶然你说活动的一个环境当中。

钟聊天了，而且也交换了年龄这个事情啊。至于说你很直接的啊，很没有这个经过三思就表达了一个说，哦，在知道对方比自己小三岁的时候说了一句哟好小哦啊，对，我觉得你的猜测极有可能是真的，就是有可能他会以为你说哟好小啊这句话的感慨是你介意女生比男生大这件事儿，但实际上呢你说你是不介意的，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让对方知道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然至于说如何去确认他到底介不介意女生比自己大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二合一的，就是你可以主动去找他聊天，上次是人家来主动找你聊天，那这次你试试看主动找他聊天，虽然你说对我们俩都不是属于这个很主动的性格，但你看上次人家就主动来找你说话了呀，所以不要拿主动被动啊这个来说事儿，因为机会在你的手上，谁先开口谁就是拿得机会，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反正是同一个公司的啊，既然也能有偶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下次偶遇的时候就不要仅限于点个头打个招呼，你不如突然就站下来停下来就说，哎，对了，上次我们聊到什么什么什么，就随便拎一个啊，就是你们那天在活动现场聊过的一件哎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说哎我后来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用这个作为一个话题的开启，就拉着他简单说两句，然后他肯定会接着你的说吗，哎，这样的时候你再在一个看上去比较丝滑的可能的时候，你就顺嘴接一句说，哎，我问你啊，你在乎姐弟恋吗，你就好了呀，这个问题一问你看他怎么答，他一答给出了他的答案，你就知道首先他是怎么想的，介意还是不介意，其次他如果不介意，那你就可以顺着告诉他说，对嘛，年龄根本没关系嘛，关键是两个人合适嘛，对吧？所以这样也可以很婉转的表达你也不介意这件事儿。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问了对方表达说，哦，我介意姐弟恋，那我们心里也有数了，那就可以了，说哦好的我知道了，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咱们不要猜，哎，这个猜你是猜不准的，主动去问，问出答案来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而且难得你说这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见钟情，又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这个不同部门我觉得也不是很尴尬，对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月呢，那还得靠你啊。所以就按我刚刚给你铺的这个路子啊，试试看，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桑尼杨云晴的计划外惊喜，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好集美要让我给他破案啊，这是要推理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呢他对身边其实已经认识了好多年的一个男生的朋友，他说他产生了某种怀疑，他怀疑这个男性朋友啊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但是他又很怕自己啊是不是自作多情，于是乎呢就跟我讲了一大堆，就是他觉得对方的一些

是完全是让我给他在做这个判断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在这边哎呀，又是推理，又是分析，又是思考，哎，对吧？什么各个行为、语言、举止、朋友圈等等之类的，说了这一大堆，我就直接问了我这位好姐妹，我说：“那龙妈帮你分析出来，如果分析出的结果是对他喜欢你，那请问你要怎么办呢？对吧？因为这关键的问题来了呀，人家假设真的喜欢你了，那你喜欢他吗？不然找了半天这个答案找出来了。”万一他真的喜欢你，你又没喜欢人家，你说这是不是节外生枝？哎，这么一说他倒是有点哑口无言，但是呢他也很直白的跟我讲了，他说罗妈，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我的心坎上了。他说这样吧，我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要思考一下，我要琢磨一下，就是他对他这位男性朋友到底是个啥感觉啊。觉得也行，挺好的啊，触发了这么一种思考，不错。那我们居委会大家别忘了，我们最喜欢干嘛？最喜欢跟进，是吧？所以再过个几天啊，看看我这位集美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如果有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这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记得如果有任何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啊，恋爱的各方面的都可以啊，想向罗妈来提问呢，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

我们的居委会来啊，今天晚上的办公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向龙妈直接来提问啊，其实不光是这个恋爱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感情范畴当中，比如友情啊、亲情啊，那都可以来问的。只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以及呢还可以啊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向罗妈提问啊，只要把它整理好，把这个问题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居委会办公啊我们升级了，除了能够在动感101的电波当中听到我们办公，现在呢还能够用看的方式，所以也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罗妈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一边呢可以听一边可以看，看大家的方便吧啊，你可以自由选择你比较喜欢的方式。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啥问题呢？是这样的，她也是最近呢就正在跟一个很有好感的男生就两个人在接触当中。她说呢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聊天呢，不管是见面聊啊还是说在这个微信里头聊，都能聊得挺愉快的。但是她最近呢发现了一个问题，她说她觉得她对这个男生的业余爱好啊，她觉得不是很认同。我就听她这么一说有点懵，我说啥意思啊？她说这个男生啊特别喜欢下棋，她就觉得

得下棋这个爱好啊，就离他很遥远，就离我这个女生朋友很遥远，所以他就在想说，那未来假设如果要是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交往的话，那自己因为对下棋不感兴趣啊，那肯定就不能陪着这个男生去下棋咯。那如果不能陪着他下棋，那他们两个不就会少一大块可以相处的时间吗？以及他也在想说，不是人家都在讲吗，要有这个啊共同的兴趣爱好，哎，两个人才能走得长远，对吧？那一想到说哟，他爱下棋，我不仅是不会下，且根本不感兴趣，他说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两个人三观不合呀？哎，就说了这么一大堆，自己搞得很焦虑的样子。哎，听完之后呢，我是觉得他蛮好笑的，呵呵，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哎，这个不至于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固然是个很好的前提，对吧？就是大家很有的聊，很有的说。但如果我们的兴趣爱好没有交集，也不至于能够上升到说，哟，这都是三观不一致了。这可能就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啊，就稍许啊放得太大了，对吧？哎，如果说未来的这位男朋友他喜欢下棋，那就让他去享受下棋的乐趣呗。他一定有自己的棋友，对吧？他想下棋的时候，他就跟棋友们在一起就好了。那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自己玩自己的，就不是说非得啊，你的业余生活跟我100%的重叠啊。这样的话，两个人不是都没有个人的空间了吗？倒也不至于，对吧？所以啊，有诸如此类的情况，放宽心啊。当然，如果你的情况，你说，哎呦，这我也判断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快点来找罗妈，可以拨打62786262。

行，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现在工作的环境，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所以我的同事们呢，都是50岁左右的人。那我呢，大学也才毕业2-3年，所以我感觉跟同事们啊，真的就不太能够玩得到一起去。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实在是聊不上。那我感兴趣的话题呢，他们也听不懂。平时啊，连工作午餐我们都没办法搭伴，因为大家连吃东西的口味啊都不太一致。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啊，真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寂寞的，特别想能有个同龄人陪我聊聊天啊，陪我玩一玩，放松放松。那说到下班之后呢，我其实基本上啊也就是在家宅着。所以我现在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突破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好，刚才我们说有特别的客观前提，就是工作啊，因为工作可能由于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职业的性质，所以呢，在你身边的同事可能就蛮巧的啊，都是前辈，对吧？那当然，这个是很客观的，就是大家因为年龄段不一样，所以可能关注的事情啊，感兴趣的话题呀、啊，它确实有一些差异。所以你说哎呦，这好像有点聊不到一起去啊，甚至连吃东西也吃不到一起去啊，正常，非常正常。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苦闷，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给街坊们提醒过说，工作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要公私分明，就公是公，私是私，啥意思？这个话呢怎么理解？在这个社交层面上面，就是你不必想说哎呦，我在公司都没交上朋友啊。但你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到公司其实主旨是什么？是工作呀。能不能交上朋友，那是个附加条件，它不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谁也没说哦，我去上个班我必须要完成一个 KPI， 这个 KPI 是我每月交2个朋友啊，一年交24个朋友，没有啊，对吧？能交上朋友那是大家有缘分，合得来，聊得到一起去，没交上朋友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焦虑啊。至于说那工作午餐呢，你看这个饭搭子也找不着，对吧？这平时也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人陪我说说话什么的，没关系，那我们不是还有网络吗，对吧？嗯，同龄人不一定他是以你的同事身份出现呢，他也可以是你的同学，可以是你的朋友，对吧？所以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视野可以稍微的打开一些。至于你说哎呀，可我下班也就是在家宅着啊，说明你的确是一个可能不是属于就是特别社牛的那种类型，那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关键是看你在家宅着你是很放松的很充实的宅着，还是说哟也是很寂寞无聊。那如果也是寂寞无聊，那我觉得从我们的兴趣出发，就你可以想想看你有什么喜欢的爱好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课程啊，这个培训班呢，有兴趣你可以去上一下，对吧？比如有的朋友说哎我想健身，可以的，健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友方式。哎，有的朋友说我想学学跳街舞，哎，这也很好呀。就从兴趣出发，为什么呢？这样大家有同一个兴趣作为一个平台，那自然你们就有聊的话题，那这个开始就肯定不会是以无聊来作为一个开端，以及慢慢的大家可以搭个伴儿，上个课，吃个饭，逛个街，社交圈子不就打开了吗？所以啊，事在人为啊，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办公室这一个场景当中。这首歌来自品冠和房东的猫，在偶然与想象中押韵。

0: 为什么呢？
1: 就是那时候就是抱着就是试试看吧，就是看两个人合不合得来。
0: 啊，就是我们不发生关系，但是我们要日常要相处，是吗？
1: 对。
0: 啊，这个。这个。

0: 尝试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新奇的哈。啊，那你们是怎么个住法？住在两个房间里？
1: 不是，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0: 还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1: 嗯。
0: 你还给他打工？
1: 也不是说是打工吧，反正、就
0: 是。你不是给他看店吗？
1: 对。
0: 他给你开工资吗？
1: 嗯。
0: 说呀。他不给你开工资，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1: 就是一开始时候，
0: 三言两语的回答我。
1: 挣的钱，一开始挣的时候，那个钱全部放在我身上嘛，他就交给我管了。
0: 啊，我明白了，我不用说了，我懂了，我懂了。但你们住在同一个房间，我能不能问问，悄悄的回答我，你们俩也睡在一张床上吗？
1: 睡在一张床上。
0: 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同居了四年，没有发生过关系。
1: 对。
0: 他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小妹妹，我实在是觉得很玄幻啊，因为很少人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是因为你不和他发生关系，所以才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所以要求你先生孩子再结婚，
1: 对，再领证。
0: 哇，那你问我要不要继续是不是？
1: 嗯，
0: 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呢？因为你都坚持不结婚，坚决不能发生关系，你怎么可能同意不结婚先生孩子呢？你这个还要问我吗？你理一下自己这个逻辑。不结婚发生关系，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能同意，你怎么可能同意婚前生孩子呢？你告诉我。
1: 就是我现在就是。
0: 我的问题你先回答我好不好？因为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同意，你怎么可能婚前让你生孩子，你怎么可能同意？还需要来问我吗？你应该第一时间。
1: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俩现在已经半年了。
0: 已经什么？
1: 半年了。
0: 半年怎么了？
1: 就是现在就是不联系了嘛。
0: 哦，你们已经分手半年了是吗？
1: 不是，就是不联系了。不联系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0: 到底是半年还是一个月啊？
1: 一个月多一点。
0: 那你的刚才那个半年是什么鬼啊？你那个
1: 是半年啊。
0: 我听错了吗？不是半年吗？
1: 断年就是断
0: 断
1: 掉联系了。对，
0: 抱歉，我听成半年了。你们俩已经断联一个多月了是吗？
1: 对。
0: 哎呀我真是，大家问我累不累，姑娘我跟你说我可累了，跟你说话可累了。已经断联一个月了，就是你们两个现在分开了对吧？
1: 是因为我爸这个是住院了。
0: 我问你是不是你们俩已经分开了？那是他搬走了对吗？
1: 没有，是我爸住院了，我回来了，他给我送回来了，然后我们俩就没有联系了。
0: 就是你搬走了对吗？
1: 对。
0: 哦，你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就分手了？
1: 他也没给我提分手。
0: 哪有，就是现在你跟编辑讲说他坚持先让你生孩子，你不同意，现在你爸爸住院，他还是在催你生孩子，说年底之前要给他一个说法。
1: 对。
0: 这有什么啊？你没那个，就是跟他说婚前发生关系我都不同意，你跟我提这个要求，你觉得我会同意吗？不，你这个小伙子他也很奇怪，你想想，跟你在同一张床上睡四年了都没有，虽然这很玄幻啊，我个人觉得这挺玄幻的。你们都是年轻男女，干柴烈火的，是很玄幻。但是你说没发生过关系，那就是没发生过关系。所以这么破坏你原则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同意呢？是吧？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哪儿还来需要问我啊？这么违反你原则的事情，你坚持原则坚持的那么好，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四年都没有那个，敢跟你提出这种要求，让你婚前生子，就是太挑战你的底线了，还用问我吗？
1: 不是，他妈。

0: 妈也是的，他妈也这样说，他说他女儿是提亲跟他处的话，那身份好像很正，但是我觉得他妈这样讲的话，我心里就觉得
1: 他的要求自然是不合理的，这简直太不尊重人了。但是你们的行为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和离谱。你不想和他发生关系，
0: 我比较保守吧，我真的我比较保守，我
1: 姑娘保守的姑娘，谁不结婚跟男人睡一张床啊？你在考验谁啊？
0: 好
1: 真的保守的姑娘，我就很奇怪，你是在考验两个人的定力吗？为什么你不想和他亲热还要跟他睡一张床呢？我很奇怪。
0: 好，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在哪了。
1: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我知道叶文杰说的我错哪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1: 我没说你错，我就是很奇怪，我很好奇，说实话，你不想和他亲热，不想和他发生关系，为什么要和他睡一张床？
0: 对，我错在这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1: 所以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他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
0: 没有，他想碰我，但是我拒绝了。
1: 其实小妹妹，我做节目到现在快20年了，很少有觉得特别的，就是哎呀惊讶的时候啊，真的。你的事情我挺惊讶的，我挺惊讶的，不过我选择相信你。好，还有问题吗？
0: 就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跟他继续的。就是
1: 我就问你，你有定力，你有定力坚持4年拒绝他的性要求，现在他提出一个比跟你婚前发生关系更过分的侮辱人的要求，你倒犹豫不决了，你是想让我有多奇怪啊？
0: 就是很纠结，没人给出主意嘛，所以就
1: 这主意
0: 就他。
1: 我问你，这需要别人给出主意吗？我刚才说的话不够明显吗？我说这个他这个要求是相当侮辱人的，相当侮辱人的，你听不懂吗？还要我好吧，咱们今天谈到这儿吧，你再想想啊，再见。回顾一下啊，复盘一下他刚才跟我说的整个故事，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信号也不是很好啊。有一位网友说，再聊会儿多好玩，你们以为我接当事人的电话是给谁听着好玩的吗？这么说可太不尊重我的工作了，希望在公屏上不要再看到这种不尊重人的话，好吗？谢谢各位。我的出发点是帮助我的当事人，人家打来电话就是信任我，但是主意没法出啊，这个就是大家觉得网友艳萍说我不信，但是我做节目的前提是什么呢？我必须有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当事人所说属实，所以我呢想对所有想打进直播间电话的朋友说一声，你不要骗叶文，因为我是诚心实意的，我掏出一颗心来，诚心实意的就帮你考虑，帮你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你如果不说实话的话，很影响我们的分析方向。就真的我，这个事情，大家有的时候荒谬，有的时候太奇葩，啊！但有一位网友说我家邻居的孩子也这样，所以，也许会有这样的事情，不一定说我们自己觉得很逻辑荒谬的事情啊，就这个事情就是说它就不会发生。我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也确实有很多让我觉得下巴会惊掉下来的事情，我听到的。对，匪夷所思，欣然说的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不管是啊，就大家不要考虑他们同居4年有没有发生过关系，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了，咱就不管他们两个有没有这种事情。就是你让人家女孩子先生孩子，生出孩子然后再登记，我个人觉得这是对女孩子的一种侮辱，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他就一个劲问我，你说我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说的不能太明显了，这孩子这怎么就听不出来呢？侮辱， 如果你让人家女孩子说你先生孩子生出孩子我才和你结婚，那你结婚是为了什么？你结婚就是为了娶一个子宫吗？就是为了娶一个生育的，就是有这么就这么一个目的吗？感情是吧，你放在哪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侮辱人了，我个人认为。所以建议姑娘呢就好好的考虑一下，其他的我们再好奇都不重要了，朋友们都不重要了啊。0451-8289。
2: 嗯，
3: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啊，是这样的，嗯，去年9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3: 怎么发现的
2: 呢？就是晚上睡不着，就玩他手机，然后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发了一张就是奶茶的照片，
3: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哎，好有点奇怪，
3: 嗯，
2: 然后就有点起疑心了嘛，
3: 嗯，
2: 然后看，然后就玩他手机，看那个他手机里的那个照片啊什么的，就翻着玩，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嗯一些对话呀的截图什么的。
3: 嗯，怎么发现之后呢？
2: 然后发现之后就是可能不是很冷静，就直接就摊牌了。
3: 嗯，
2: 然后就跟他说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其实应该算是从校园到婚姻，然后就是很多年也异地，然后终于在一起了，结婚，然后有了宝宝。
3: 嗯
2: 嗯，一直感情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2021年的时候，他出国去进修，去出国一年，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了。
3: 所以其实到去年9月份，你发现这件事情，他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2: 没有很长时间，
3: 嗯，
2: 就是他们大概也就4月份确定关系的，也不是确定关系嘛，他从2021年4月份暧昧的，6月份发生关系的，9月份回国的。
3: 请继续。
2: 然后就可能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因为他们也不在一个国家，就偶尔会约着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刚发现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崩溃的，因为我们家二宝那时候也就刚刚2岁，大宝6岁多，就持续了一段时间比较崩溃，然后大概有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慢慢走向正常，后来现在就是基本上我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个人状态是比较正常的。唉，然后就是我对未来稍微有点担忧。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了，因为他是那个我老公是9月份回来的，后来那个小姑娘今年4月份又回国探亲，然后那个小姑娘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又去跟她见面，然后又出去玩了几天什么的。后来反正在那个小姑娘回国有1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待了1个月，然后我老公跟她也频繁来回见面，也3次吧，3-4次。
3: 所以换句话说，
2: 嗯，
3: 在这件事情被你发现有问题之后，
2: 嗯，
3: 当然现在因为你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啊。就你的前夫在东窗事发之后，并没有把他的婚外的这一段有问题的感情结束掉，是吗？
2: 对。
3: 那请问在，对不起啊，我们因为刚才时间线听着有点乱，就是在你发现有问题之后，你说你当时就直接摊牌了，那么摊牌的结果是什么？是当时你们就决定要结束婚姻还是什么？
2: 当时我肯定是要离婚的，因为我也没碰到过这种事儿，
3: 嗯，
2: 也不是很成熟。
3: 嗯，
2: 其实我的婚姻状态一直是属于那种，就是就像小公主一样被宠着的。其实她在婚姻当中，她所有的需求是不被看见的。
3: 嗯，
2: 可能她也是比较压抑，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以 恋爱的这种心态。

0: 来维持家庭。
1: 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0: 对的。
1: 所以就是说，在摊牌之后，你们的婚姻就结束了，是吧？
0: 没有，
1: 嗯，
0: 就是也反复摇摆很多次，就是说离又没有离，说离也没有离，
1: 嗯。
0: 然后在最后一次我说离的时候，他就说看能不能再试一试，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才会发生这样事情。后来因为也可能我自己是有心魔的吧，然后我知道那个小姑娘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小姑娘是4月4号生日我记得，然后我特意选了4月3号去离婚。然后他就是反正一直是被动的，我老公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反正我任他任我处置，我怎么着都行。反正最后离婚也是他净身出户，所有的财产孩子什么的都愿意给我，他现在也是属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也做家务照顾小孩什么的。
1: 所以呢 A 小姐，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0: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未来怎么办，怎么面对孩子。就是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别人都不太知道，只有这个我老公的姐姐和爸爸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们结束婚姻这件事情还仿佛是个秘密，是吗？
0: 对。
1: 那我大概懂你为什么会说对未来担忧了，因为本来其实是一件很明确的事儿，婚姻已经结束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种种以及看起来也是无可弥补无可挽回，再去重新进行努力调整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时候，你们结束了这个婚姻，按理说这个事情就到这里清楚明了，画上句号结束。但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就像你说的叫离婚不离家，然后呢也可以说也没有官宣这件事情，也不为所有人所知道。
0: 嗯，
1: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顾虑是什么，因为说实话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它确实是有点问题的。
0: 一是我觉得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吧，小朋友这么小，如果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很多同事啊朋友都比较熟悉，然后单位也比较熟悉，然后
1: 但这件事情终究早晚它是一定会被知道的，因为我们先且不说你的前夫的婚外恋的那件事情，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总有新的人生的阶段要开启的，对吧？这也是个大实话啊。我话讲的已经很直白了。就他或早或晚，这事儿大家总得知道。对吗？更何况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生活。别人知道什么同事朋友这知道或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说得很直接啊，就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表演者，我们的生活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没有那么多观众在盯着我们。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误区要先要打破它。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是一个有某种特殊前提造成的无奈的一种过渡，那勉强也就算了，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这么拖着耗着。
0: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孩子还小，也必须也不能说必须吧，就是有爸爸妈妈照顾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有很多种照顾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确实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恕我直言。否则现在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状态，这对孩子来说你知道吗 A 小姐，他反而会变得更困惑。之前我也曾经跟很多就是遇到你这样情况的街坊，我有讲过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觉得说呀是不是结束了婚姻关系了爸爸就不是爸爸了，妈妈就不是妈妈了，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的，所以就会很害怕。哎呀你看这个离婚了，那是不是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妈妈了？就大家会有这种担心，但其实不是的，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对大人来说，就对我刚才说你们未来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

0: 乃至对孩子的成长来说，
1: 嗯，
0: 其实说实话，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的地方。
1: 但是如果比如说幼儿园小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小朋友啊，
0: 就怎么样呢？
1: 知道了，然后或者说，哎呀，你爸爸妈妈离婚了，
0: 又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家里的氛围和教育就特别重要了。
1: 嗯，
0: 否则它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变成这个世界对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办法接受了。哎呀，别的小朋友要说这个的啊，别的小朋友要说那个的，你知道小朋友们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呢，来自于哪里？小朋友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小朋友在很多时候叫有样学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教育小朋友？怎么去教育我们自己的小朋友？
1: 嗯，
0: 就是正常的、明白的、清楚的告诉孩子什么是婚姻。当然，也许他不一定能理解得很清楚，就只是爸爸和妈妈，我们不再住在一起了。
1: 嗯，
0: 但是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
1: 嗯，
0: 而不是那么当做不可提的某一种好可怕的一种什么事儿一样的，简直一提起来就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某种怪兽一样的。没有，这个反而显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其实反而不科学了。
1: 嗯，
0: 就是对一个小朋友他正常的认知，我们就让他坦然的正常的去面对。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小朋友已经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了，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那就更应该去接受正常的认知，好吧？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刚才讲的两部分：一，现在的这种状态，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对于大人来说，也就是对于 A 小姐你本人来说，你的前夫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对于未来的孩子的健康成长，它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该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该要做出的一些改变，我们还是要面对的，而不是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耗着或者是拖着。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梁静茹的

式开始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位朋友啊，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接下来这个感情何去何从的事儿。乍一听啊，就觉得有大事不妙，是不是两个人遇到什么这个大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我第一反应反正是这个，赶紧问说：“哟，你们怎么了呀？”因为在我们这一群朋友的这个心里头哈，就他们这一对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两个人情绪也比较稳定，相处也比较稳定，就总而言之就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一种情侣啊。但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呢，才明了哈。他说：“罗妈，你们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稳定，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稳定，就是两个人说实话都有情绪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说都是没有开心没有不开心，情绪稳定到简直是如这个啊没有波澜的一池湖水。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像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都不表达，就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这在一起谈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吵过架。大家不要觉得说呀，吵架又不是什么好事儿了，怎么还有人盼着吵架呀？你知道吗？老吵架有问题，从来不吵架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现在突然就是同步的觉得说，这个感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状况，甚至就已经想到说，我们这还能谈得下去吗？所以两个人呢，卡住了。就由男生作为代表来跟我聊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两个人怎么会就这么巧都是属于不表达情绪的人，这个说来话长。但说到底呢，他们两个人确实必须得手拉手突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这首歌来自叮当的《平行线》啊，两个人爱到最后爱成了平行线，那就是什么呀？就没有关系了，对吧？我们曾经啊，这个在聆听和解读胡彦斌的那一首啊，就原来没关系的时候，就在讲说两个人到最后说原来最后的关系就是没关系，就是我们再两不相欠了啊，哪怕就像是刚才龙妈有提到的啊，关于说在分手时讲的那些很扎心的话等等之类的啊，也都算了吧，就翻篇了吧啊，有些事情可能真的要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那样的一个时机，你才能真正的看清楚对方内心在想什么，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品啊？也许的确是要难受那么一阵子，但是再事过境迁回头想想看，好像啊也不算是完全都是不好的事儿，对吧？好了，今天我们居委会的办公要正式开始了。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啊，就任何一种感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龙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别忘了，也同时啊，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过来。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啊，想看看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关注我的抖音号，哎，也是 DJ 罗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今天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位街坊我们来看看啊，他困惑了。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男朋友觉得我的家里人还有我的朋友对他提出的问题有点问的太多了。其实我回想了一下，我家里人也好，我的朋友也好，主要呢就是问了男朋友，比如他家是个什么情况呀，父母是什么工作呀，啊，具体是什么单位呀，啊，他的工作又是什么样的呀，啊，月收入如何呀等等之类的，就算是一些基本情况吧。那当然男朋友他还跟我抱怨说，为什么啊他的父母就没有来问过我这些问题，而为什么我家啊或者是我的朋友就要去问他这些问题。哎，而且他说他也不喜欢我的朋友，说以后如果要是有跟我朋友一起的饭局，他也是不愿意去参加的。听男朋友这么一说，这么一抱怨啊，我一下子整个人有点懵。我觉得这些基本的情况大家不是都会很好奇吗？不是都会很想了解了解吗？如果对他一点都不好奇，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才显得比较奇怪吧。再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想了解一下我的男朋友，他自己是什么情况，他家里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也很合理吧。不知道为什么男朋友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敏感，这么的不接受，能不能请我妈帮我分析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男朋友啊对被问这些基本情况的问题啊，他挺敏感的，他挺在意的。而他这个敏感和在意呢，更是在他做了一个对比之后，他这个心里他就显得不太平衡。因为他拿出来的理由是说，你看我家人都没有问你，哎，你们家里人还有你的朋友为什么把我一通问，哎，他就心里不平衡了。但说实话啊，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这个确实是很正常且常见的一件事儿，总不能稀里糊涂啊，就也不管你是干嘛的，也不管你啊这个大致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来历，你在逻辑上面有一个地方说的是对的，说如果大家都不来问你，对你毫不关心，那才比较奇怪吧，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看起来你男朋友对这个部分，对被问的这个部分，他是有自己的一种反弹情绪的。为什么会有反弹情绪？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啊，我们说一下这个概率。首先第一种可能，你男朋友他对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啊，就基本的情况啊，他可能有一些自我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所以会比较忌讳或者说不太喜欢被问到。哎，这就是为什么他很敏感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人，就是你家里人问，我们家人应该也问，那我们家如果不问，你们家就别问。
哎，他就是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有人他就是喜欢做这种，就绝对平等啊，我们家什么样，你们家一个什么样啊？他有这样的一种性格，这两种可能，甚至啊，这两种可能啊同时存在。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你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好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龙妈不建议说你现在马上就要跟男朋友生气啊，或者跟他闹别扭，或者他来跟你闹别扭。我觉得倒也不是，而是你们应该交流交流，真的，你去了解一下，就是看看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可能，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他对自己的这些家里的基本情况，他是不是有一些小想法。作为恋人，我认为啊，这样的沟通还是挺有必要的，就是你总得知道你的男朋友他在想什么，他在意什么，或者他可能有一些埋得比较深的想法是你真的不了解的。那这一次这个事情呢，我们不如把它当作是一个两个人进行一个深度沟通的契机，对吧？我们不乱下定义，我们不乱生气，而是好好沟通一把。听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好好》。记得各位亲朋们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

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说一下啊，今天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也是小聊了那么一会儿啊，在说啥呢，在探讨就关于他跟他女朋友之间啊这个相处的一些事情。他说他的女朋友呢，平时啊就非常喜欢自己做饭，而且呢还做得蛮好的。那在休息的时候，就平时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女朋友就经常会跟我的这位朋友讲说，我们就不要下馆子了啊，就我亲手烧菜啊，我们两个人吃啊，觉得很好，对吧？但是呢，因为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嘛，所以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蛮心疼自己的女朋友的。那本来说这个周末呢，他女朋友又在讲说，哎呀，要不我们又自己做饭吃啊。但是呢，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就讲说，哎呀，有点麻烦，天气这么热，你还要去买菜，对吧？买回来呢还要收拾，还要弄，哎呀，要不算了，就出去吃，或者索性叫外卖都可以，你就别麻烦了。他呢是真的发自内心心疼他的女朋友，但不知道为啥，他说他这个话音刚落，他女朋友啊就生气了，就觉得说什么呢，说你是不是嫌弃我烧的菜，你是不是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啊，你这个还说什么我们出去吃啊，或者是这个叫外卖，你肯定就是情愿吃外卖，你都不愿意吃我做的菜。哎呦，两个人呢就现在非常的别扭。那男生就会觉得说，我明明是心疼你，对吧，我怕你累着，怕你麻烦，怕你热着。结果女生就会觉得说，不，你就是在嫌弃我。好了，两个人现在啊就干里不尴尬的，本来呢很期盼着，你看今天都已经星期四了，后天就可以迎来这个美丽的周末了，那结果两个人就不高兴。哎呀，要这么说其实真的也蛮典型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跟自己的恋人或者是伴侣在沟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总会有一种啊默认，就觉得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对方肯定能听得懂，所以在陈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了那一两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想，对吧？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这个说，哎，其实我真的是心疼你，怕你累，怕你热，可以把它讲出来的，但是没说，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样的误会，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跟朋友间的相处呢，我发现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他很双标。
0: 哦。
1: 那我又不想失去这样一个朋友，然后我也想听听客观的评价，到底是我太刚了，还是就是他确实是蛮双标的一个人。
0: 哦，那请讲吧。
1: 就是态度，就举个近期的例子好了。就像是我们平常那朋友之间总会去讨论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那我始终就觉得，那就是大家如果想一起出去就一起出去，如果要是没有想出去，假如说我想跟我的男朋友去哪里玩了，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嗯，但是他只是就很灌输，给我灌输说啊，你们出去玩怎么没有叫我？但是像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他就觉得我们玩就要一起玩，但是呢，前些日子他定了跟他老公一起去韩国去玩，他也没有叫上我。那我从来不会去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叫我？但反倒是他就是认为我的任何事情都应该叫上他，就是包括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像我觉得他是有的时候他会喜欢，就是遇到事情他不是很稳定的去冷静的解决，他喜欢就是乱叫，就是乱去抱怨。
0: 嗯，
1: 而且是讲的很没有道理、没有逻辑性的东西。但是呢，从我的角度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这样。

0: 然后呢，你作为他的朋友呢，你唯一的方式是你得听着，对吗？
1: 嗯，
0: 你不要给他讲道理，你不要给他搞分析，你不要给他来冷静客观，是吧？
1: 对
0: 啊，好。反之，如果你也遇到这种，哎呀，我也心里烦了，我也心里乱了，然后你也想对他以这种我也情绪发泄一下，我也想哇哇哇哇哇的时候，对方是不接受的，是吗？
1: 嗯，
0: 那他会怎么应对你的烦恼呢？
1: 他就会就跟我讲，这是你这有什么烦恼？就是直接切断我，就是这有什么烦恼？
0: 哦、
1: 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0: 那他不是也在给你讲道理吗？
1: 啊，对啊，
0: 啊，
1: 他
0: 所以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应对着对方吗？
1: 我
0: 对吧？他闹脾气、发泄情绪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然后等你发泄情绪、脾气的时候，他给你讲道理，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吗？
1: 但他不选择聆听，他不给我听，他不倾听，他没有这个空间去给予我
0: 啊。但你是听的是吗？
1: 对。
0: 那你有试着打断他吗？
1: 我从来不打断他。
0: 哎，所以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一个自愿不自愿的问题。他在发泄脾气，他在哇哇哇哇哇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打断他的，你也可以选择不打断他。这个打断也好，不打断也好，选择权是真的在你手上的，你只是选了一个不打断。但是你的朋友呢，他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呢，他选的是打断。但实际上你俩应对对方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在前面这个步骤上面有所区分。你不能因为说我选了不打断，哎，他怎么没有选择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他也应该选择不打断我呀。你看我都承接了你的哇哇哇哇了，你怎么不承接我的哇哇哇哇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有点双标，对吧？
1: 这个，对，确实是有这样，有我确实不太是属于一个会去打断别人情绪发泄的一个人。
0: 对呀、啊啊，所以你比如说在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我现在就是心里烦，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讲道理，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我就是想叫唤叫唤，我就想抱怨抱怨。我就想纯发泄一下，你不要打断我啊，你听一会儿啊，你可以说的，你可以提要求的。你知道朋友之间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就叫想当然。就我觉得你总应该是这样的吧，我觉得你也总应该是那样的吧，结果对方呢跟我们预期的预判的如果做法不一致不一样呢，我们心里又会觉得别扭，又会觉得不爽。像你刚才讲的，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情况。
1: 嗯，
0: 比如说你举的第一个例子，你说关于出去玩这件事情，
1: 嗯，
0: 实际上也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你跟你男朋友出去玩，他就会觉得，哎呀，你咋没叫我呢？你不是应该叫上我吗？你看，这就是他对你是有一个预判的，他觉得你应该叫上他。但是如果你明明想说，那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二人世界不可以呀、啊？干嘛要带个电灯泡啦？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呀。但你也没告诉他，对吧？你说，哎，这次其实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两个想去哪哪哪，我们要浪漫一把，我们要二人世界，你完全可以讲的。以及你又反过来说，你看他跟他老公去哪里哪里玩，他怎么没叫我呀？哎，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你俩呢其实就又走到一起去了。对方可能也是想着，嗯，这次去哪哪哪玩，我跟我老公我们要二人世界，我没想着叫谁，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在有什么样的诉求的时候真的要说，要表达。一，不要真的很想当然；二，再关系好的，再这个怎么讲，就是交情深的朋友之间的所谓的默契和暗自的认知，都不一定有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高度的契合。这是很容易会出现一种误会的，就是反而不开心了。就像你都怀疑了呀，他是不是对我双标，我觉得不平衡。但仔细一看，你俩其实在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你说你又很珍惜这个朋友，对吧？
1: 对，我是很珍惜，但我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是非常有道理，我确实是有一丢丢的不喜欢去表达自己，然后回家去生这个闷气。但是就是可能从我的角度，我就一直就感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都做不到事情，你不要要求。
0: 就是这个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在这个场景之下，就又会带来一个你这个问题。你在用自己的尺去量别人，

0: 我可以做到呀，你看我就能做到，你怎么没做到？你还是我朋友呢，你没做到，哎呀，我对你有落差，我对你有失望，对吧？一样的，你不说，对方不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对方不知道你有这把尺。
1: 但是这，那如果说到我跟他的事情，可能我没有办法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去讲。那有的时候会去观察她跟她老公的相处，也是，当然我就觉得我有点多管闲事，但是也是极为双标的一种感觉，就好像她喜欢，她需要她老公不要乱买东西，然后不要任性，就是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她是一个经常任性，经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0: 那请问她和她老公的这个相处又影响到你和她之间的友情吗？
1: 有，她就是有影响到我就是希望。
0: 为什么会影响到你们俩的友情？
1: 就是我我总是绕不开，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双标，就是你。
0: 所以你知道吗？你要把你的这个眼镜摘下来，你用这副眼镜去看他，他干啥都双标，甚至他跟他老公，我们先且不说到底是不是跟他老公的相处真的有双标还是没有双标，我就说他跟他老公的相处跟你和他之间有啥关系呢？对吧？
1: 对，
0: 完全不搭界，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就像你跟你男朋友，那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没有任何必要去把你和他的友谊的这部分，要和他跟他老公的那部分做一个重叠。为啥你会做这个重叠？因为你在找证据，你要论证他就是一个双标的人。哎，所以你就开始戴上了这副他是双标吗的眼镜。你当你戴上这眼镜的时候，你看他干啥都双标。
1: 是的，我之所以想打电话问一下，也是觉得我又很珍惜这段友情，
0: 所以把这个眼镜摘下来吧，这就是我的建议。以及你记住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一，她跟她老公的相处双不双标，双标了怎么样，不双标又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先画的第一条线。二，你的这个朋友当然并不因为罗妈刚才做了一些分析一些思考说她就是肯定不双标了，那也还真不是，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双标。但是我们和一个人的相处，你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吗？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如果放在友情层面的话，如果说你认为他的这种表现就踩到你的雷区了，就是你最不接受的，那这个朋友可以不用那么看重。你不要说我很珍惜他的，硬要逼着自己去忍受一个这个人身上具备的你最不想接受的一点，那真没必要，没有必要情感绑架自己，这个你能理解吗？
1: 可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非常有帮助到我，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就是我把事情都掰得太轻，
0: 对呀，
1: 我也没很看清自己。
0: 是啊，所以这几句话我觉得综合在一起是我想给到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我们为什么能交朋友，真要是拿着这个500多把尺子一个一个去量，没有人能过这关的，连我们自己都过不了这500多把尺子的关，对吧？但如果说我尺子不多，我就两三把，可这两三把对我来说就是最关键的，我能不能跟这个人道同相与谋，能不能做好朋友，我就要这两三把尺子，我就是量，就是我刚才说叫雷区，如果量出来了发现踩雷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没关系的，大家就淡如水吧。但如果你说这好像也没所谓，我可以接受，我只是会有小不爽，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又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水至清则无鱼，这几个事情它互为前提啊，相辅相成，好吧？
1: 好的，
0: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喽。
1: 好的，谢谢你。
0: 不客气啊，那先探讨到这里，谢谢 A 小姐呀，愿意跟我们一起掰扯啊，这个掰扯半天呢，我觉得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线画在哪里，尺怎么来量啊。听首歌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62786262。

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问我，她说她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她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啊，和她的这个前女友呢，还保持着所谓的联系，而且时不时的呢，就这个前女友啊，还要约我朋友的男朋友啊，就说两人要吃饭，你知道吧？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集体活动哦，就是一对一单独吃饭。那虽说他说我男朋友呢倒是没有应约过啊，都拒绝了，婉拒了，但是他说作为正牌的现任女友，他对这个事儿就觉得非常的别扭，哎，而且为了这个事情跟男朋友也说过好多回了，但男朋友给他的说法就是，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呀，啊，我跟这个前女友本来我们就是和平分手的，哎，就现在算是个朋友关系吧，那保持联系有啥问题吗？哎，一定非得要拉黑、要删除、要屏蔽，再也啊永世不见了吗？哎，以及这个男朋友也觉得说，你看，虽然他是邀我单独吃饭，但我不是都拒绝了吗？我也没有去呀，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给我提更高的要求呢？这么一说，两个人呢各持己见啊，都心有不满，甚至还为此吵过架。哎，于是我这位朋友跑来问我了，说了妈，你评评理，你说我跟我男朋友到底谁有问题，对吧？啊，到底应该按谁说的做？好，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和稀泥啊，真的要讲。首先，男朋友的态度确实很重要，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号称叫和这个所谓的前女友保持联系，以及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只是彼此静静的躺在对方的联系的这个通讯录里头，哎，倒也真的没有什么来来回回的，一会儿聊天啊，一会儿要干嘛的。如果只是如此，那其实真的问题不大。而且的确也像是这位男朋友自己所讲的，就虽然对方是单独约我吃饭，但我也没去啊。那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好，他的行为也好，如果能够统一，那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的确这位男朋友很过分啊，就跟前女友啊保持联系，没事就要聊天，没事就要见面，还要单独出去吃饭，那这个事情肯定是很过分的。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恋人和他的前任到底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要记住一个底线就好，就是你们两个人也要就这个底线的具体的标准怎么操作要达成一个共识，否则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你们是两套体系，那肯定是要闹别扭啊，甚至要吵架的，对吧？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哎，前任的存在怎么就那么微妙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歌名呢有一个字憾啊，遗憾的憾，其实倒是蛮适合啊来进行刚才我提出的我的那位朋友他来问我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对吧？就如果说哎呀出现了一个终于产生好感的人了，但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时机不太对，那如果就这样错过了，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情感方面的遗憾了呢？我看这个概率还真的是有。那刚才呢也有人来留言了，就觉得说确实说在低谷的时候如果就进入到一段感情的话啊，有可能是什么呢，会由于你有一个情感的特殊需要导致你会看走眼。哎，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倒也是成立，对吧？然后还有一位街坊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整个人啊属于这个精神状态能量很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心理方面特别的依赖对方，等到我们两个人发生某些矛盾或者关系啊出现不太顺利的情况的时候，反而会对我有更大的一个反作用力。哦，看来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啊，好像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一段感情，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可以自行思考。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啊这个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具体的一些烦心事儿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啊，直接来跟我对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以及哎也可以呢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私信留言，以及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一个视频直播，这是同步进行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找到我啊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你别说啊，这个谈个恋爱简简单单按理说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吧？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哎，在我的微博私信当中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男生，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找了我好几次，都来跟我说我男朋友的一些坏话，比如说我男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看美女，还说其实我男朋友这个人呢脾气不好非常暴躁之类的。可问题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已经交往了3年了，我们也见过双方父母了，感情非常的稳定，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打算谈婚论嫁了，所以我就很不清楚，我也不明白，非常困惑，他这个朋友到底想干什么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哎呦这个啊我感觉很需要分析一下，因为很奇特啊。你看我们首先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们已经交往3年了，而且非常的顺利，一切都在朝着大家预期的谈婚论嫁的方向在进展着，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生呢是你男朋友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程度的朋友，普通朋友呢还是好朋友呢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不知道。但是跑来而且你说了是不止一次了啊，好几次来跟你讲，就说你男朋友啥呢，都是你男朋友的所谓的啊，我们先不管真的假的啊，就是一些所谓的缺点，对吧？说哎呀你知道吗，你男朋友平时可喜欢看美女啦，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男朋友啊脾气可大了，可容易暴躁了。好，那跟你吐槽这个

我们可以大概猜猜看，他跟你说这个他的诉求是什么，对吧？我们说人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儿，他要有一个什么行为，他终究是有个目的，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跑来跟你讲这个话，而且很微妙，对吧？说实话，你男朋友喜欢看美女，那我们都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欣赏好看的看着顺眼的异性也是正常吧，对不对？至于说脾气大啊，容易暴躁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压力之下，情绪也会有一些起伏不定，这也很正常吧。那这都不涉及到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要真说是缺点呢，姑且可以划到缺点的范围里面，但是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不能容忍的，简直都不得，这个就不能让他继续了啊，这样的又好像不到这个程度。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位朋友跑来跟你来进行这种多次的吐槽，这个行为我们翻译一下，它是什么，就是你说的叫背着你的男朋友，以你男朋友的朋友身份跑来说坏话，对吧？那说坏话无非就是什么挑拨离间呢、啊、那挑拨离间的挑拨是谁，是你和你男朋友的关系。挑拨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哎呀，就因为这些听到的吐槽还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想的稍微夸张一点，就很有可能你跟你男朋友就吵架了，对吧？吵架了就要闹别扭了，闹别扭很有可能说不定冲动分手了呢。那假设真的冲动分手了，那么再然后呢？我觉得这位所谓的朋友啊，居心叵测，至少不是带着什么真正的善意，绝对不是什么就是出于哎呀出于热心啊出于正义感来跟你说你男朋友的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就算他自以为是，但他的行为将要带来的这些后果，将要造成的后果，他都不是一个善意的。至于他是不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不可测的一些不良的心思，那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概率，对吧？所以综上所述，这个朋友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朋友一不光明，二不磊落，三不善意。我倒是觉得你要谨慎对待，以及不要再让他数次单独的一个异性的身份来跑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个事情性质还是挺恶劣的，所以提醒你注意了，要小心了。好，我们先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0: 密。
1: 哦，好的好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老妈，我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要来问一问啊。最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一见钟情啊。他呢，说起来是那种比较安静，性格也比较温柔的男生。

目前我对他的这个暗恋呀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那其实呢跟他最近发生交集了，但是啊是工作上面的。说起来我们两个人呢应该都是属于不是特别主动的那种性格，但是很巧，最近呢参加公司举办的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遇到了。在活动无聊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他主动和我聊了天，还询问了年龄之类的。但是罗马，我真的不太会聊天，在明知道他比我小3岁的情况之下，我居然没有忍住顺嘴说了一句好小哦。哎，没想到他就愣了一下，他说他以为我和他年纪差不多。而在这个对话之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在这个活动之后，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有啊会在公司偶遇，也会很礼貌的打招呼，但是和之前的那种氛围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罗妈，我怎么做才能够告诉他我不介意我比他大3岁这件事儿呢？还有就是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他到底介不介意呢？以及我们有发展的希望吗？因为总感觉他好像会介意我比他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龙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分析一下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没猜错的话，你们这是同事关系啊，而且应该不是同一个部门的，但是可能因为某些工作是可以产生交集的，这种协作部门，隔壁部门啊。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就不太主动，是吧？啊，在这个偶然你说活动的一个环境当中聊天了，而且也交换了年龄这个事情啊。至于说你很直接的啊，很没有这个经过三思就表达了一个说哦，在知道对方比自己小3岁的时候说了一句哟好小哦啊，对，我觉得你的猜测极有可能是真的，就是有可能他会以为你说哟好小啊这句话的感慨是你介意女生比男生大这件事儿，但实际上呢你说你是不介意的，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让对方知道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然至于说如何去确认他到底介不介意女生比自己大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二合一的，就是你可以主动去找他聊天，上次是人家来主动找你聊天，那这次你试试看主动找他聊天。虽然你说对我们俩都不是属于这个很主动的性格，但你看上次人家就主动来找你说话了呀，所以不要拿主动被动啊这个来说事儿，因为机会在你的手上，谁先开口谁就是拿得机会，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反正是同一个公司的啊，既然也能有偶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下次偶遇的时候就不要仅限于点个头打个招呼，你不如突然就站下来停下来，他说哎，对了，上次我们聊到什么什么什么，就随便拎一个啊，就是你们那天在活动现场聊过的一件哎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说哎，我后来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用这个作为一个话题的开启，就拉着他简单说两句，然后他肯定会接着你的说吗？哎，这样的时候你再在一个看上去比较丝滑的可能的时候，你就顺嘴接一句说哎，我问你啊，你在乎姐弟恋吗？嗯，就好了呀。这个问题一问，你看他怎么答。他一答，给出了他的答案，你就知道，首先他是怎么想的，介意还是不介意。其次，他如果不介意，那你就可以顺着告诉他说，对嘛，年龄根本没关系嘛，关键是两个人合适嘛，对吧？所以这样也可以很婉转的表达，你也不介意这件事儿。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问了对方表达说哦我介意姐弟恋，那我们心里也有数了，那就可以了，说哦好的我知道了，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咱们不要猜，这个猜你是猜不准的，主动去问，问出答案来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而且难得你说这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见钟情，又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这个不同部门我觉得也不是很尴尬，对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月呢？那还得靠你啊。所以就按我刚才给你铺的这个路子啊，试试看，
送首歌给你吧，来自咱们杨云婷的计划外惊喜，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郝吉美要让我给他破案啊，这是要推理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呢他对身边其实已经认识了好多年的一个男生的朋友，他说他产生了某种怀疑，他怀疑这个男性朋友啊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但是他又很怕自己啊是不是自作多情，于是乎呢就跟我讲了一大堆，就是他觉得对方的一些举动，哎，为什么使他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就说了一大堆。你别说吧，听着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那后来呢他就又拿出了这个男生的朋友圈，他咔咔几个截图，他说龙妈你看看，你看看他这几个深更半夜在那边不睡觉发的这个朋友圈是不是特别像是有所指。哎，他说我正好也是个睡得很晚的人，哎，我就最近很经常在我还没睡觉的时候我就刷到他发的这个朋友圈，而且我就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跟我好像都能对得上。哎呀，我就有那么一种啊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是不是喜欢我，挺有意思啊，这完全是让我给他在做这个判断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在这边哎呀又是推理又是分析又是思考，哎，对吧，什么各个行为语言举止朋友圈等等之类的说了这一大堆，我就直接问了我这位郝吉美，我说那龙妈帮你分析出来，如果分析出的结果是对他喜欢你，那请问你要怎么办呢，对吧，因为这关键的问题来了呀，人家假设真的喜欢你了，那你喜欢他吗？不然找了半天这个答案找出来了，万一他真的喜欢你，你又没喜欢人家，你说这是不是节外生枝。哎，这么一说他倒是有点哑口无言，但是呢他也很直白的跟我讲了，他说罗妈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我的心坎上了，他说这样吧，我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要思考一下，我要琢磨一下，就是他对他这位男性朋友到底是个啥感觉啊，觉得也行挺好的啊，触发了这么一种思考，不错啊。那我们居委会大家别忘了，我们最喜欢干嘛，最喜欢跟进，是吧，所以再过个几天啊，看看我这位吉美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如果有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这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记得如果有任何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啊恋爱的各方面的都可以啊，想向龙妈来提问的，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

我们的居委会来啊，今天晚上的办公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向罗妈直接来提问啊，其实不光是这个恋爱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感情范畴当中，比如友情啊、亲情啊，那都可以来问的。只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以及呢还可以啊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向罗妈提问啊，只要把它整理好，把这个问题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野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居委会办公啊我们升级了，除了能够在动感101的电波当中听到我们办公，现在呢还能够用看的方式，所以也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罗妈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一边呢可以听一边可以看，看大家的方便吧啊，你可以自由选择好你比较喜欢的方式。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啥问题呢？是这样的，她也是最近呢就正在跟一个很有好感的男生，就两个人在接触当中。他说呢，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聊天呢，不管是见面聊啊，还是说在这个微信里头聊，都能聊得挺愉快的。但是他最近呢，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说，他觉得他对这个男生的业余爱好啊，他觉得不是很认同。我就听他这么一说，有点懵。我说啥意思啊？他说这个男生啊特别喜欢下棋，他就觉得下棋这个爱好啊就离他很遥远，就离我这个女生朋友很遥远，所以他就在想说，那未来假设如果要是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交往的话，那自己因为对下棋不感兴趣啊，那肯定就不能陪着这个男生去下棋咯，那如果不能陪着他下棋，那他们两个不就会少一大块可以相处的时间吗？以及他也在想说，不是人家都在讲吗，要有这个啊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个人才能走得长远，对吧？那一想到说哟他爱下棋，我不仅是不会下且根本不感兴趣，他说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两个人三观不合呀？就说了这么一大堆，自己搞得很焦虑的样子。听完之后呢，我是觉得他蛮好笑的，呵呵，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个不至于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固然是个很好的前提，对吧？就是大家很有的聊，很有的说，但如果我们的兴趣爱好没有交集，也不至于能够上升到说哟这都是三观不一致了，这可能就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啊就稍许啊放得太大了，对吧？如果说未来的这位男朋友他喜欢下棋，那就让他去享受下棋的乐趣呗，他一定有自己的棋友，对吧？他想下棋的时候他就跟棋友们在一起就好了，那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自己玩自己的，就不是说非得啊你的业余生活跟我100%的重叠啊，这样的话两个人不是都没有个人的空间了吗？倒也不至于，对吧？所以啊有诸如此类的情况放宽心啊。当然如果你的情况你说哟这我也判断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快点来找罗妈，可以拨打62786262。

0: 礼物出现，想大的誓言。
1: 行，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现在工作的环境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所以我的同事们呢都是50岁左右的人，那我呢大学也才毕业2-3年，所以我感觉跟同事们啊真的就不太能够玩得到一起去，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实在是聊不上，那我感兴趣的话题呢他们也听不懂，平时啊连工作午餐我们都没办法搭伴，因为大家连吃东西的口味啊都不太一致，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啊真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寂寞的，特别想能有个同龄人陪我聊聊天啊，陪我玩一玩放松放松。那说到下班之后呢，我其实基本上啊也就是在家宅着，所以我现在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突破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好，刚才我们说有特别的客观前提，就是工作啊，因为工作可能由于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职业的性质，所以呢在你身边的同事可能就蛮巧的啊，都是前辈，对吧？那当然这个是很客观的，就是大家因为年龄段不一样，所以可能关注的事情啊感兴趣的话题呀、啊、它确实有一些差异，所以你说哎呦这好像有点聊不到一起去啊，甚至连吃东西也吃不到一起去啊，正常，非常正常。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苦闷，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给街坊们提醒过，说工作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要公私分明，就公是公私是私，啥意思？这个话呢怎么理解？在这个社交层面上面，就是你不必想说哎呦我在公司都没交上朋友啊，但你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到公司其实主旨是什么？是工作呀，能不能交上朋友那是个附加条件，它不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谁也没说哦，我去上个班我必须要完成一个 KPI， 这个 KPI 是我每月交2个朋友啊，一年交24个朋友，没有啊，对吧？能交上朋友那是大家有缘分，合得来，聊得到一起去，没交上朋友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焦虑啊。至于说那工作午餐呢，你看这个饭搭子也找不着，对吧？这平时也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人陪我说说话什么的，没关系，那我们不是还有网络吗，对吧？嗯，同龄人不一定他是以你的同事身份出现呢，他也可以是你的同学，可以是你的朋友，对吧？所以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视野可以稍微的打开一些。至于你说哎呀可我下班也就是在家宅着啊，说明你的确是一个可能不是属于就是特别社牛的那种类型，那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关键是看你在家宅着你是很放松的很充实的宅着，还是说哟也是很寂寞无聊。那如果也是寂寞无聊，那我觉得从我们的兴趣出发，就你可以想想看你有什么喜欢的爱好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课程啊这个培训班呢有兴趣你可以去上一下，对吧？比如有的朋友说哎我想健身，可以的，健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友方式。哎，有的朋友说我想学学跳街舞，哎，这也很好呀。就从兴趣出发，为什么呢？这样大家有同一个兴趣作为一个平台，那自然你们就有聊的话题，那这个开始就肯定不会是以无聊来作为一个开端，以及慢慢的大家可以搭个伴儿，上个课，吃个饭，逛个街，社交圈子不就打开了吗？所以啊事在人为啊，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办公室这一个场景当中。一首歌来自品冠和房东的猫，在偶然与想象中。

0: 什么呢？
1: 就是那时候就是抱着就是看吧，就是看两个人合不合得来。
0: 啊，就是我们不发生关系，但是我们要日常要相处，是吗？
1: 对。
0: 啊，这个尝试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新奇的哈。啊，那你们是怎么个住法？住在两个房间里？
1: 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0: 还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1: 嗯。
0: 你还给他打工？
1: 也不算是打工吧，反正、就是。
0: 你不是给他看店吗？
1: 对。
0: 他给你开工资吗？
1: 嗯，
0: 说呀，他不给你开工资，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1: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0: 三言两语的回答我，
1: 那个钱，一开始挣的时候，那个钱全部放在我身上了，他就交给我管了。
0: 啊，我明白了，我不用说了，我懂了。但你们住在同一个房间，我能不能问问，悄悄的回答我，你们俩也睡在一张床上吗？
1: 睡在一张床上。
0: 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同居了四年，没有发生过关系。
1: 对。
0: 他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小妹妹，我实在是觉得很玄幻啊，因为很少人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是因为你不和他发生关系，所以才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所以要求你先生孩子再结婚。
1: 对。再领证。
0: 哇，那你问我要不要继续是不是？
1: 嗯。
0: 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呢？因为你都坚持不结婚，坚决不能发生关系，你怎么可能同意不结婚先生孩子呢？你这个还要问我吗？你理一下自己这个逻辑，不结婚发生关系，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能同意，你怎么可能同意婚前生孩子呢？你告诉我。

0: 我现在就是
1: 我的问题你先回答我好不好，因为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同意，你怎么可能婚前让你生孩子，你怎么可能同意？还需要来问我吗？你应该第一时间
0: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俩现在已经半年了。
1: 已经什么
0: 半年了？
1: 半年怎么了？
0: 就是现在就是不联系了吗？
1: 哦，你们已经分手半年了是吗？
0: 不是，就是不联系了。不联系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1: 到底是半年还是一个月啊？
0: 一个月多一点。
1: 那你的刚才那个半年是什么鬼啊？你那个
0: 没有说半年啊？
1: 我听错了吗？不是半年吗？
0: 断年，断年就是断联系了。对。
1: 抱歉，我听成半年了。你们俩已经断联一个多月了，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哎呀，真是，大家问我累不累？姑娘，我跟你说，我可累了，跟你说话可累了，已经断联一个月了，就是你们两个现在分开了，对吧？
0: 是因为我爸这个是住院。
1: 我问你，是不是你们俩已经分开了？
0: 嗯。
1: 那是他搬走了，对吗？
0: 没有，是我爸住院了，我回来了，他给我送回来了，然后我们俩就没有联系了。
1: 就是你搬走了，对吗？
0: 对。
1: 哦，你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就分手了？
0: 嗯，他也没给我提分手。
1: 哪有，就是现在你跟编辑讲说，嗯，他坚持先让你生孩子，你不同意，现在你爸爸住院，他还是在催你生孩子，说年底之前要给他一个说法。
0: 对，
1: 这有什么啊？你没那个，就是跟他说婚前发生关系我都不同意，你跟我提这个要求，你觉得我会同意吗？不，你这个小伙子他也很奇怪，你想想，跟你在同一张床上睡四年了都没有。虽然这很玄幻啊，我个人觉得这挺玄幻的，你们都是年轻男女干柴烈火的，是很玄幻，但是你说没发生过关系那就是没发生过关系，所以这么破坏你原则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同意呢？是吧？哎，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哪儿还来需要问我啊？这么违反你原则的事情，你坚持原则坚持的那么好，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四年都没有那个，敢跟你提出这种要求，让你婚前生子，就是太挑战你的底线了，还用问我吗？
0: 不是，他妈也是的，他妈也这样说，他说他你要是提前跟他处的话，那先生个孩子很正，但是我觉得他妈这样讲的话，我心里就觉得
1: 他的要求自然是不合理的，这简直太不尊重人了。但是你们的行为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和离谱。你不想和他发生关系？
0: 我比较保守。
1: 姑娘，保守的姑娘谁不结婚跟男人睡一张床啊？你在考验谁啊？
0: 好吧。
1: 真的保守的姑娘，我就很奇怪，你是在考验两个人的定力吗？为什么你不想和他亲热，还要跟他睡一张床呢？我很奇怪。
0: 好。就是、好。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在哪了。
1: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我知道叶文杰说的我错哪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1: 我没说你错，我就是很奇怪，我很好奇，说实话，你不想和他亲热，不想和他发生关系，为什么要和他睡一张床？
0: 对，我错在这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1: 所以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他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
0: 没有，他想碰我，但是我拒绝了。
1: 其实小妹妹，我做节目到现在快二十年了，很少有觉得特别的，就是哎呀惊讶的时候啊，真的。你的事情我挺惊讶的，我挺惊讶的，不过我选择相信你。好，还有问题吗？
0: 就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跟他继续的。就是
1: 我就问你，你有定力，你有定力坚持四年拒绝他的性要求，现在他提出一个比跟你婚前发生关系更过分的侮辱人的要求，你倒犹豫不决了，你是想让我有多奇怪啊？
0: 就是很纠结，没人给出主意嘛，所以就
1: 这主意
0: 就让
1: 我问你。

0: 这需要别人给出主意吗？我刚才说的话不够明显吗？我说这个他这个要求是相当侮辱人的，相当侮辱人的，你听不懂吗？还要我，好吧，咱们今天谈到这儿吧，你再想想啊，再见。回顾一下啊，复盘一下他刚才跟我说的整个故事，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信号也不是很好啊。有一位网友说，再聊会儿多好玩，你们以为我接当事人的电话是给谁听着好玩的吗？这么说可太不尊重我的工作了，希望在公屏上不要再看到这种不尊重人的话好吗？谢谢各位。我的出发点是帮助我的当事人，人家打来电话就是信任我，但是主意没法出啊，这个就是大家觉得网友艳品说我不信，但是我做节目的前提是什么呢？我必须有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当事人所说属实，所以我呢想对所有想打进直播间电话的朋友说一声，你不要骗叶文，因为我是诚心实意的，我掏出一颗心来诚心实意的就帮你考虑，帮你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你如果不说实话的话很影响我们的分析方向。就真的我这个事情大家有的时候荒谬，有的时候太奇葩啊。但有一位网友说我家邻居的孩子也这样，所以也许会有这样的事情，不一定说我们自己觉得很逻辑荒谬的事情啊，就这个事情就是说它就不会发生。我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也确实有很多让我觉得下巴会惊掉下来的事情，我听到的。对，匪夷所思，欣然说的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不管是啊，就大家不要考虑他们同居四年有没有发生过关系，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了，咱就不管他们两个有没有这种事情，就是你让人家女孩子先生孩子，生出孩子然后再登记，我个人觉得这是对女孩子的一种侮辱，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他就一个劲问我，你说我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说的不能再明显了，这孩子这怎么就听不出来呢？侮辱！如果你让人家女孩子说你先生孩子，生出孩子我才和你结婚，那你结婚是为了什么？你结婚就是为了娶一个子宫吗？就是为了娶一个生育的，就是有这么就这么一个目的吗？感情是吧？你放在哪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侮辱人了，我个人认为。所以建议姑娘呢就好好的考虑一下，其他的我们再好奇都不重要了，朋友们都不重要了啊。0451-8289。
1: 嗯，
2: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啊，是这样的，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2: 怎么发现的
1: 呢？就是晚上睡不着，就玩他手机，然后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发了一张就是奶茶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哎，好有点奇怪，然后就有点起疑心了嘛，然后看，然后就玩他手机，看那个他手机里的那个照片啊什么的，就翻着玩，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一些对话呀的截图什么的。
2: 那么发现之后呢？
1: 然后发现之后就是可能不是很冷静，就直接就摊牌了。然后就跟他说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其实应该算是从校园到婚姻，然后就是很多年也异地，然后终于在一起了，结婚，然后有了宝宝。一直感情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21年的时候，他出国去进修，去出国一年，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了。
2: 所以其实到去年九月份，你发现这件事情，他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1: 没有很长时间，就是他们大概也就4月份确定关系的，也不是确定关系嘛，他从21年4月份暧昧的，

0: 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慢慢走向正常。后来现在就是基本上我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个人状态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就是我对未来稍微有点担忧。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了，因为他是那个我老公是9月份回来的，后来那个小姑娘今年4月份又回国探亲，然后那个小姑娘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又去跟她见面，然后又出去玩了几天什么的，后来反正在那个小姑娘回国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待了一个月，然后我老公跟他也频繁来回见面，也三四次。
1: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被你发现有问题之后，当然现在因为你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啊，就你的前夫在东窗事发之后，并没有把他的婚外的这一段有问题的感情结束掉，是吗？
0: 对。
1: 那请问在，对不起啊，我们因为刚才时间线听得有点乱，就是在你发现有问题之后，你说你当时就直接摊牌了，那么摊牌的结果是什么？是当时你们就决定要结束婚姻还是什么？
0: 当时我肯定是要离婚的，因为我也没碰到过这种事儿，也不是很成熟。其实我的婚姻状态一直是属于那种，就是就像小公主一样被宠着的，其实她在婚姻当中她所有的需求是不被看见的，可能她也是比较压抑，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以恋爱的这种心态来维持家庭。
1: 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0: 对的。
1: 所以就是说在摊牌之后你们的婚姻就结束了是吧？
0: 没有，就是也反复摇摆很多次，就是说离又没有离，说离也没有离。然后在最后一次我说离的时候，他就说看能不能再试一试，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才会发生这样事情。后来因为也可能我自己是有心魔的吧，然后我知道那个小姑娘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小姑娘是4月4号生日我记得，然后我特意选了4月3号去离婚。然后他就是反正一直是被动的，我老公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反正他任我处置，我怎么着都行。反正最后离婚也是他净身出户，所有的财产孩子什么的都愿意给我，他现在也是属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也做家务照顾小孩什么的。
1: 所以呢 A 小姐，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0: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未来怎么办，怎么面对孩子。就是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别人都不太知道，只有这个我老公的姐姐和爸爸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们结束婚姻这件事情还仿佛是个秘密，是吗？
0: 对。
1: 那我大概懂你为什么会说对未来担忧了，因为本来其实是一件很明确的事儿，婚姻已经结束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种种以及看起来也是无可弥补无可挽回，再去重新进行努力调整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时候，你们结束了这个婚姻，按理说这个事情就到这里清楚明了，画上句号结束。但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就像你说的叫离婚不离家，然后呢也可以说也没有官宣这件事情，也不为所有人所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顾虑是什么，因为说实话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它确实是有点问题的。
0: 一是我觉得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吧，小朋友这么小，如果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很多同事啊朋友都比较熟悉，然后单位也比较熟悉，然后
1: 但这件事情终究早晚它是一定会被知道的，因为我们先且不说你的前夫的婚外恋的那件事情，就算是未来的某

0: 有一天，
1: 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
0: 嗯，
1: 总有新的人生的阶段要开启的，对吧？这也是个大实话啊。
0: 嗯嗯嗯，
1: 我话讲的已经很直白了。
0: 嗯，
1: 就他或早或晚，这事儿大家总得知道。
0: 嗯，
1: 对吗？更何况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生活。
0: 嗯，
1: 别人知道什么同事朋友这知道或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说得很直接啊，就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表演者，我们的生活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没有那么多观众在盯着我们。
0: 嗯，
1: 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误区要先要打破它。
0: 嗯，
1: 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是一个有某种特殊前提造成的无奈的一种过度，那勉强也就算了，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这么拖着耗着。
0: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孩子还小，也必须，也不能说必须吧，就是有爸爸妈妈照顾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有很多种照顾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确实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恕我直言。
0: 嗯，
1: 否则现在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状态，这对孩子来说你知道吗？A 小姐，她反而会变得更困惑。
0: 嗯，
1: 之前我也曾经跟很多就是遇到你这样情况的街坊，我有讲过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觉得说呀，是不是结束了婚姻关系了，爸爸就不是爸爸了，妈妈就不是妈妈了，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的，所以就会很害怕。哎呀，你看这个离婚了，那是不是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妈妈了？就大家会有这种担心，但其实不是的，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对大人来说，就对我刚才说你们未来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乃至对孩子的成长来说，
0: 嗯，
1: 其实说实话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的地方。
0: 嗯，但是如果比如说幼儿园小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小朋友啊，
1: 就怎么样呢？
0: 知道了，然后或者说，哎呀，你爸爸妈妈离婚了，
1: 又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家里的氛围和教育就特别重要了。
0: 嗯，
1: 否则它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变成这个世界对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办法接受了。哎呀，别的小朋友要说这个的啊，别的小朋友要说那个的，你知道小朋友们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呢，来自于哪里？小朋友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小朋友在很多时候叫有样学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教育小朋友？怎么去教育我们自己的小朋友？
0: 嗯，
1: 就是正常的、明白的、清楚的告诉孩子什么是婚姻。当然，也许他不一定能理解得很清楚。
0: 嗯，
1: 就只是爸爸和妈妈，我们不再住在一起了。
0: 嗯，
1: 但是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
0: 嗯，
1: 而不是那么当作不可提的某一种好可怕的一种什么事儿一样的，简直一提起来就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某种怪兽一样的，没有这个反而显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其实反而不科学了，
0: 嗯，
1: 就是对一个小朋友他正常的认知，我们就让他坦然的正常的去面对。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小朋友已经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了，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那就更应该去接受正常的认知，好吧？
0: 嗯。
1: 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刚才讲的两部分：一，现在的这种状态，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对于大人来说，也就是对于 A 小姐你本人来说，你的前夫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对于未来的孩子的健康成长，它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该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该要做出的一些改变，我们还是要面对的，而不是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耗着或者是拖着。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梁静茹的

是开始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位朋友啊，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接下来这个感情何去何从的事儿。乍一听啊，就觉得有大事不妙，是不是两个人遇到什么这个大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我第一反应反正是这个，就赶紧问说：“哟，你们怎么了呀？”因为在我们这一群朋友的这个心里头哈，就他们这一对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两个人情绪也比较稳定，相处也比较稳定，就总而言之就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一种情侣啊。但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呐，才明了哈。他说罗妈，你们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稳定，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稳定，就是两个人说实话都有情绪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说都是没有开心没有不开心，情绪稳定到简直是如这个啊没有波澜的一池湖水。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像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都不表达，就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这在一起谈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吵过架。大家不要觉得说呀吵架又不是什么好事儿了，怎么还有人盼着吵架呀？你知道吗？老吵架有问题，从来不吵架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现在突然就是同步的觉得说这个感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状况，甚至就已经想到说我们这还能谈得下去吗？所以两个人呢卡住了。就由男生作为代表来跟我聊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两个人怎么会就这么巧都是属于不表达情绪的人。这个说来话长，但说到底呢，他们两个人确实必须得手拉手突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这首歌来自叮当的《平行线》啊，两个人爱到最后爱成了平行线，那就是什么呀？就没有关系了，对吧？我们曾经啊，这个在聆听和解读胡彦斌的那一首啊，这个原来没关系的时候，就在讲说两个人到最后说原来最后的关系就没关系，也就是我们再两不相欠了啊，哪怕就像是刚才罗妈有提到的。关于说在分手时讲的那些很扎心的话等等之类的，啊，也都算了吧，就翻篇了吧，啊，有些事情，可能真的要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那样的一个时机，你才能真正的看清楚对方内心在想什么，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品，啊，也许的确是要难受那么一阵子，但是再事过境迁回头想想看，好像啊，也不算是完全都是不好的事儿，对吧？好了，今天我们居委会的办公要正式开始了。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啊，就任何一种感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罗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别忘了，也同时啊，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过来。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啊，想看看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关注我的抖音号，哎，也是 DJ 罗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今天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位街坊，我们来看看啊，他困惑了。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觉得我的家里人还有我的朋友。”对他提出的问题有点问的太多了。其实我回想了一下，我家里人也好，我的朋友也好，主要呢就是问了男朋友，比如他家是个什么情况呀，父母是什么工作呀，啊，具体是什么单位呀，啊，他的工作又是什么样的呀，啊，月收入如何呀等等之类的，就算是一些基本情况吧。那当然男朋友他还跟我抱怨说，为什么啊他的父母就没有来问过我这些问题，而为什么我家啊或者是我的朋友就要去问他这些问题。哎，而且他说他也不喜欢我的朋友，说以后如果要是有跟我朋友一起的饭局，他也是不愿意去参加的。听男朋友这么一说，这么一抱怨啊，我一下子整个人有点懵，我觉得这些基本的情况大家不是都会很好奇吗？不是都会很想了解了解吗？如果对他一点都不好奇，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才显得比较奇怪吧。再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想了解一下我的男朋友，他自己是什么情况，他家里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也很合理吧。不知道为什么男朋友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敏感，这么的不接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男朋友啊对被问这些基本情况的问题啊，他挺敏感的，他挺在意的。而他这个敏感和在意呢，更是在他做了一个对比之后，他这个心里他就显得不太平衡。因为他拿出来的理由是说，你看我家人都没有问你，哎，你们家里人还有你的朋友为什么把我一通问，哎，他就心里不平衡了。但说实话啊，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这个确实是很正常且常见的一件事儿，总不能稀里糊涂啊，就也不管你是干嘛的，也不管你啊这个大致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来历，你在逻辑上面有一个地方说的是对的，说如果大家都不来问你，对你毫不关心，那才比较奇怪吧，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看起来你男朋友对这个部分，对被问的这个部分，他是有自己的一种反弹情绪的。为什么会有反弹情绪？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啊，我们说一下这个概率。首先第一种可能，你男朋友他对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啊，就基本的情况啊，他可能有一些自我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所以会比较忌讳或者说不太喜欢被问到。哎，这就是为什么他很敏感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人，就是你家里人问我们家人应该也问，那我们家如果不问你们家就别问，
哎，他就是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有人他就是喜欢做这种，就绝对平等啊。我们家什么样，你们家一个什么样啊？他有这样的一种性格，这两种可能，甚至啊，这两种可能啊同时存在。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你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好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罗妈不建议说你现在马上就要跟男朋友生气啊，或者跟他闹别扭，或者他来跟你闹别扭。我觉得倒也不是，而是你们应该交流交流。真的，你去了解一下，就是看看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可能，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他对自己的这些家里的基本情况，他是不是有一些小想法。作为恋人，我认为啊，这样的沟通还是挺有必要的。就是你总得知道你的男朋友他在想什么，他在意什么，或者他可能有一些埋得比较深的想法是你真的不了解的。那这一次这个事情呢，我们不如把它当作是一个两个人进行一个深度沟通的契机，对吧？我们不乱下定义，我们不乱生气，而是好好沟通一把。听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好好》。记得各位街坊们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

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说一下啊，今天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也是小聊了那么一会儿啊，在说啥呢，在探讨就关于他跟他女朋友之间啊这个相处的一些事情。他说他的女朋友呢平时啊就非常喜欢自己做饭，而且呢还做得蛮好的。那在休息的时候，就平时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女朋友就经常会跟我的这位朋友讲说，我们就不要下馆子了啊，就我亲手烧菜啊，我们两个人吃啊，觉得很好，对吧？但是呢，因为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嘛，所以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蛮心疼自己的女朋友的。

那本来说这个周末呢，他女朋友又在讲说，哎呀，要不我们又自己做饭吃啊？但是呢，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就讲说，哎呀，有点麻烦，天气这么热，你还要去买菜，对吧？买回来呢还要收拾，还要弄，哎呀，要不算了，就出去吃，或者索性叫外卖都可以，你就别麻烦了。他呢是真的发自内心心疼他的女朋友，但不知道为啥，他说他这个话音刚落，他女朋友啊就生气了，就觉得说什么呢，说你是不是嫌弃我烧的菜，你是不是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啊，你这个还说什么我们出去吃啊，或者是这个叫外卖，你肯定就是情愿吃外卖，你都不愿意吃我做的菜。哎呦，两个人呢就现在非常的别扭。那男生就会觉得说，我明明是心疼你，对吧，我怕你累着，怕你麻烦，怕你热着。结果女生就会觉得说，不，你就是在嫌弃我。好了，两个人现在啊就干里不尴尬了。本来呢很期盼着，你看今天都已经星期四了，后天就可以迎来这个美丽的周末了，那结果两个人就不高兴。哎呀，要这么说其实真的也蛮典型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跟自己的恋人或者是伴侣在沟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总会有一种啊默认，就觉得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对方肯定能听得懂，所以在陈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了那一两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想，对吧？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这个说，哎，其实我真的是心疼你，怕你累，怕你热，可以把它讲出来的，但是没说，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样的误会。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跟朋友间的相处呢，我发现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他很双标。
0: 哦。
1: 那我又不想失去这样一个朋友，然后我也想听听客观的评价，到底是我太刚了，还是就是他确实是蛮双标的一个人。
0: 哦。那请讲吧。
1: 就是态度，就举个近期的例子好了。就像是我们平常那朋友之间总会去讨论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那我始终就觉得，那就是大家如果想一起出去就一起出去，如果要是没有想出去，假如说我想跟我的男朋友去哪里玩了，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只是就很灌输，给我灌输说啊，你们出去玩怎么没有叫我？但是像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他就觉得我们玩就要一起玩，但是呢，前些日他定了跟他老公一起去韩国去玩，他也没有叫上我。那我从来不会去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叫我？但反倒是他就是认为我的任何事情都应该叫上他，就是。包括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还有就是像我觉得他是有的时候他会喜欢，就是遇到事情他不是很稳定的去冷静的解决，他喜欢就是乱叫，就是乱去抱怨。而且是讲的很没有道理没有逻辑性的东西。但是呢，从我的角度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同样的事情假如说发生了以后，我应该怎么讲这个事？就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会逻辑性的去讲，那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怎么样。从他的角度，他已经问，哎呀，烦死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我要是类似的事情，我去开始去抱怨、去烦啊什么，他就会接受不了。就太多事情，不管是发生在我们的相处，还是他跟他老公的相处，都是一样的。就我就有点，我就是不明白，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他的这种双标。
0: 你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当遇到什么事儿，心里烦心里乱的时候，你这位朋友呢就是属于就是情绪发泄型的。对吧，就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对。
0: 然后呢你作为他的朋友呢，你唯一的方式是你得听着，对吗？你不要给他讲道理，你不要给他搞分析，你不要给他来冷静客观，是吧？
1: 对。
0: 好。反之，如果你也遇到这种，哎呀我也心里烦了，我也心里乱了，然后你也想对他以这种我也情绪发泄一下，我也想哇哇哇哇哇的时候，对方是不接受的，是吗？那他会怎么应对你的烦恼呢？
1: 他就会就跟我讲，这是你这有什么烦恼，就是直接切断我，就是这有什么烦恼，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0: 那他不是也在给你讲道理吗？
1: 对啊。
0: 所以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应对着对方吗？
1: 我
0: 对吧？他闹脾气发泄情绪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然后等你发泄情绪脾气的时候，他给你讲道理，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吗？
1: 他不选择聆听，他不给我听，他不倾听，他没有这个空间去给予我。
0: 但你是听的是吗？
1: 对。
0: 那你有试着打断他吗？
1: 我从来不打断他。
0: 所以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一个自愿不自愿的问题。他在发泄脾气，他在哇哇哇哇哇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打断他的，你也可以选择不打断他。这个打断也好，不打断也好，选择权是真的在你手上的，你只是选了一个不打断。但是你的朋友呢，他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呢，他选的是打断。但实际上你俩应对对方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在前面这个步骤上面有所区分。你不能因为说我选了不打断，他怎么给我选择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他也应该选择不打断我呀。你看我都承接了你的哇哇哇哇了，你怎么不承接我的哇哇哇哇呢？你就会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双标，对吧？
1: 这个对，确实是有这样，有我确实不太是属于一个会去打断别人情绪发泄的一个人。
0: 对呀，所以你比如说在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的时候，你其实

0: 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我现在就是心里烦，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讲道理，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我就是想叫唤叫唤，我就想抱怨抱怨，我就想纯发泄一下。你不要打断我啊，你听一会儿啊，你可以说的，你可以提要求的。你知道朋友之间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就叫想当然。就我觉得你总应该是这样的吧，我觉得你也总应该是那样的吧，结果对方呢跟我们预期的预判的如果做法不一致不一样呢，我们心里又会觉得别扭，又会觉得不爽。像你刚才讲的，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情况。
1: 嗯，
0: 比如说你举的第一个例子，你说关于出去玩这件事情，
1: 嗯，
0: 实际上也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你跟你男朋友出去玩，他就会觉得，哎呀，你咋没叫我呢？你不是应该叫上我吗？你看，这就是他对你是有一个预判的，他觉得你应该叫上他。但是如果你明明想说，那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二人世界不可以呀，干嘛要带个电灯泡啦？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呀，但你也没告诉他，对吧？你说，哎，这次其实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两个想去哪哪哪，我们要浪漫一把，我们要二人世界，你完全可以讲的。以及你又反过来说，你看他跟他老公去哪里哪里玩，他怎么没叫我呀？哎，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你俩呢其实就又走到一起去了。对方可能也是想着，嗯，这次去哪哪哪玩，我跟我老公我们要二人世界，我没想着叫谁，你知道吧？就是大家在有什么样的诉求的时候，真的要说，要表达。一，不要真的很想当然；二，再关系好的，在这个怎么讲，就是交情深的朋友之间的所谓的默契和暗自的认知，都不一定有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高度的契合，这是很容易会出现一种误会的，就是反而不开心了。就像你都怀疑了呀，他是不是对我双标，我觉得不平衡，但仔细一看，你俩其实在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你说你又很珍惜这个朋友，对吧？
1: 对，我是很珍惜，但我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是非常有道理，我确实是有一丢丢的不喜欢去表达自己，然后回家去生这个闷气。但是就是可能从我的角度，我就一直就感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都做不到事情，你不要要求。
0: 就是这个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在这个场景之下，就又会带来一个你这个问题，你在用自己的尺去量别人。哎，我可以做到呀，你看我就能做到，你怎么没做到？你还是我朋友呢，你没做到，哎呀，我对你有落差，我对你有失望，对吧？一样的，你不说，对方不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对方不知道你有这把尺。
1: 但是就那如果说到我跟他的事情，可能我没有办法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去讲。那有的时候会去观察他跟他老公的相处，也是，当然我就觉得我有点多管闲事，但是也是极为双标的一种感觉，就好像他喜欢，他需要他老公不要乱买东西，然后不要任性，就是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他是一个经常任性，经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0: 那请问他和他老公的这个相处又影响到你和他之间的友情吗？
1: 有，他就是有影响到我就是希望。
0: 为什么会影响到你们俩的友情？
1: 就是我总是绕不开，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双标，就是你。
0: 所以你知道吗？你要把你的这个眼镜摘下来，你用这副眼镜去看他，他干啥都双标，甚至他跟他老公，我们先且不说到底是不是跟他老公的相处真的有双标还是没有双标，我就说他跟他老公的相处跟你和他之间有啥关系呢？对吧？
1: 对，
0: 完全不搭界，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就像你跟你男朋友那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没有任何必要去把你和他的友谊的这部分要和他跟他老公的那部分做一个重叠。为啥你会做这个重叠？因为你在找证据，你要论证他就是一个双标的人。哎，所以你就开始戴上了这副他是双标吗的眼镜。你当你戴上这眼镜的时候，你看他干啥都双标。
1: 是的，我之所以想打电话问一下，也是觉得我又很珍惜这段友情，
0: 所以把这个眼镜摘下来吧，这就是我的建议。以及你记住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一，她跟她老公的相处双不双标，双标了怎么样，不双标又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

0: 这是我们先画的第一条线。
1: 嗯。
0: 二，你的这个朋友当然并不因为罗妈刚才做了一些分析一些思考说、他就是肯定不双标了，那也还真不是、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双标。但是我们和一个人的相处，你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吗？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如果放在友情层面的话，如果说你认为他的这种表现就踩到你的雷区了，就是你最不接受的，那这个朋友可以不用那么看重。你不要说我很珍惜他的，硬要逼着自己去忍受一个这个人身上具备的你最不想接受的一点，那真没必要，没有必要情感绑架自己，这个你能理解吗？
1: 可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非常有帮助到我，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就是我把事情都掰得太清，
0: 对呀、
1: 我也很看清自己。
0: 是啊，所以这几句话我觉得综合在一起是我想给到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交朋友，真要是拿着这个500多把尺子一个一个去量，没有人能过这关的，连我们自己都过不了这500多把尺子的关，对吧？但如果说我尺子不多，我就2-3把，可这2-3把对我来说就是最关键的，我能不能跟这个人道同相与谋，能不能做好朋友，我就要这2-3把尺子，我就是量，就是我刚才说叫雷区。如果量出来了发现踩雷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没关系的，大家就淡如水吧。但如果你说这好像也没所谓，我可以接受，我只是会有小不爽，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又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水至清则无鱼。这几个事情它互为前提啊，相辅相成，好吧？
1: 好的，
0: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咯。
1: 好的，谢谢你。
0: 不客气啊，那先探讨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愿意跟我们一起掰扯啊。这个掰扯半天呢，我觉得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线画在哪里，尺怎么来量啊。听首歌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62786262。

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问我，她说她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她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啊，和她的这个前女友呢，还保持着所谓的联系，而且时不时的呢，就这个前女友啊，还要约我朋友的男朋友啊，就说两人要吃饭，你知道吧？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集体活动哦，就是一对一单独吃饭。那虽说他说我男朋友呢倒是没有硬约过啊，都拒绝了，婉拒了，但是他说作为正牌的现任女友，他对这个事儿就觉得非常的别扭，哎，而且为了这个事情跟男朋友也说过好多回了，但男朋友给他的说法就是，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呀，啊，我跟这个前女友本来我们就是和平分手的，哎，就现在算是个朋友关系吧，那保持联系有啥问题吗？哎，一定非得要拉黑、要删除、要屏蔽，再也啊永世不见了吗？哎，以及这个男朋友也觉得说，你看，虽然他是邀我单独吃饭，但我不是都拒绝了吗？我也没有去呀，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给我提更高的要求呢？这么一说，两个人呢各持己见啊，都心有不满，甚至还为此吵过架。哎，于是我这位朋友跑来问我了，说了妈，你评评理，你说我跟我男朋友到底谁有问题，对吧？哎，到底应该按谁说的做？好，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和稀泥啊，真的要讲，首先男朋友的态度确实很重要，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

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号称叫和这个所谓的前女友保持联系，以及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只是彼此静静的躺在对方的联系的这个通讯录里头，哎，倒也真的没有什么来来回回的，一会儿聊天啊，一会儿要干嘛的，如果只是如此，那其实真的问题不大。而且的确也像是这位男朋友自己所讲的，就虽然对方是单独约我吃饭，但我也没去啊。那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好，他的行为也好，如果能够统一，那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的确这位男朋友很过分啊，就跟前女友啊保持联系，没事就要聊天，没事就要见面，还要单独出去吃饭，那这个事情肯定是很过分的。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恋人和他的前任到底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要记住一个底线就好，就是你们两个人也要就这个底线的具体的标准怎么操作要达成一个共识。否则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你们是两套体系，那肯定是要闹别扭啊，甚至要吵架的，对吧？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哎，前任的存在怎么就那么微妙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歌名呢有一个字憾啊，遗憾的憾，其实倒是蛮适合啊，来进行刚才我提出的我的那位朋友他来问我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对吧？就如果说哎呀出现了一个终于产生好感的人了，但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时机不太对，那如果就这样错过了，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情感方面的遗憾了呢？我看这个概率还真的是有。那刚才呢也有人来留言了，就觉得说确实说在低谷的时候如果就进入到一段感情的话啊，有可能是什么呢，会由于你有一个情感的特殊需要导致你会看走眼。哎，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倒也是成立，对吧？然后还有一位街坊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整个人啊属于这个精神状态能量很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心理方面特别的依赖对方，等到我们两个人发生某些矛盾或者关系啊出现不太顺利的情况的时候，反而会对我有更大的一个反作用力。哦，看来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啊，好像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一段感情，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没有标准。

答案的，大家可以自行思考。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啊居委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具体的一些烦心事儿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向龙妈来提问啊，直接来跟我对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以及也可以呢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私信留言，以及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这是同步进行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找到我啊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你别说啊，这个谈个恋爱简简单单，按理说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吧？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在我的微博私信当中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男生，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找了我好几次，都来跟我说我男朋友的一些坏话，比如说我男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看美女，还说其实我男朋友这个人呢，脾气不好，非常暴躁之类的。可问题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已经交往了3年了，我们也见过双方父母了，感情非常的稳定。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打算谈婚论嫁了，所以我就很不清楚，我也不明白，非常困惑，他这个朋友到底想干什么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哎呦，这个啊，我感觉很需要分析一下，因为很奇特啊，你看。我们首先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们已经交往3年了，而且非常的顺利，一切都在朝着大家预期的谈婚论嫁的方向在进展着，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生呢是你男朋友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程度的朋友，普通朋友呢，还是好朋友呢，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不知道。但是跑来，而且你说了是不止一次了啊，好几次来跟你讲，据说你男朋友啥呢，都是你男朋友的所谓的啊，我们先不管真的假的啊，就是一些所谓的缺点，对吧？哎呀，你知道吗，你男朋友平时可喜欢看美女啦，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男朋友啊脾气可大了，可容易暴躁了。好，那跟你吐槽这个，我们可以大概猜猜看他跟你说这个他的诉求是什么，对吧？我们说人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儿，他要有一个什么行为，他终究是有个目的，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跑来跟你讲这个话，而且很微妙，对吧？说实话，你男朋友喜欢看美女，那我们都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欣赏好看的看着顺眼的异性也是正常吧，对不对？至于说脾气大啊，容易暴躁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压力之下，情绪也会有一些起伏不定，这也很正常吧。那这都不涉及到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要真说是缺点呢，姑且可以划到缺点的范围里面，但是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不能容忍的，简直都不得，这个就是不能让他继续了啊，这样的又好像不到这个程度。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位朋友跑来跟你来进行这种多次的吐槽，这个行为我们翻译一下，它是什么，就是你说的叫背着你的男朋友，以你男朋友的朋友身份跑来说坏话，对吧？那说坏话无非就是什么挑拨离间呢，那挑拨离间的挑拨是谁，是你和你男朋友的关系。挑拨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哎呀，就因为这些听到的吐槽还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想的稍微夸张一点，就很有可能你跟你男朋友就吵架了，对吧？吵架了就要闹别扭了，闹别扭很有可能说不定冲动分手了呢。那假设真的冲动分手了，那么再然后呢？我觉得这位所谓的朋友啊，居心叵测，至少不是带着什么真正的善意，绝对不是什么就是出于哎呀出于热心啊出于正义感来跟你说你男朋友的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就算他自以为是，

但他的行为将要带来的这些后果，将要造成的后果，他都不是一个善意。至于他是不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不可测的一些不良的心思，那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概率，对吧？所以综上所述，这个朋友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朋友一不光明，二不磊落，三不善意。我倒是觉得你要谨慎对待，以及不要再让他数次单独的一个异性的身份来跑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个事情性质还是挺恶劣的，所以提醒你注意了，要小心了。好，我们先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昨天匿名哦，好的好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妈，我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要来问一问啊。最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一见钟情啊。他呢说起来是那种比较安静，性格也比较温柔的男生。目前我对他的这个暗恋呀，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那其实呢，跟他最近发生交集了。但是啊，是工作上面的。说起来，我们两个人呢，应该都是属于不是特别主动的那种性格。但是很巧，最近呢，参加公司举办的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遇到了。在活动无聊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他主动和我聊了天，还询问了年龄之类的。但是，罗妈，我真的不太会聊天，在明知道他比我小3岁的情况之下，我居然没有忍住顺嘴说了一句好小哦。哎，没想到他就愣了一下，他说他以为我和他年纪差不多。而在这个对话之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在这个活动之后，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有啊会在公司偶遇，也会很礼貌的打招呼，但是和之前的那种氛围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罗妈，我怎么做才能够告诉他我不介意我比他大3岁这件事儿呢？还有就是，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他到底介不介意呢？以及我们有发展的希望吗？因为总感觉他好像会介意我比他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分析一下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没猜错的话，你们这是同事关系啊，而且应该不是同一个部门的，但是可能因为某些工作是可以产生交集的，这种协作部门、隔壁部门啊。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就不太主动，是吧？啊，在这个偶然你说活动的一个环境当中聊天了，而且也交换了年龄这个事情啊。至于说你很直接的啊，很没有这个经过三思就表达了。

那这次你试试看主动找他聊天，虽然你说对我们俩都不是属于这个很主动的性格，但你看上次人家就主动来找你说话了呀。所以不要拿主动被动啊这个来说事儿，因为机会在你的手上，谁先开口谁就是拿得机会，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反正是同一个公司的啊，既然也能有偶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下次偶遇的时候就不要仅限于点个头打个招呼，你不如突然就站下来停下来就说，哎，对了，上次我们聊到什么什么什么，就随便拎一个啊，就是你们那天在活动现场聊过的一件哎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说哎我后来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用这个作为一个话题的开启，就拉着他简单说两句，然后他肯定会接着你的说吗，哎，这样的时候你再在一个看上去比较丝滑的可能的时候，你就顺嘴接一句说，哎，我问你啊，你在乎姐弟恋吗，你就好了呀，这个问题一问你看他怎么答，他一答给出了他的答案，你就知道首先他是怎么想的，介意还是不介意，其次他如果不介意，那你就可以顺着告诉他说，对嘛，年龄根本没关系嘛，关键是两个人合适嘛，对吧？所以这样也可以很婉转的表达你也不介意这件事儿。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问了对方表达说，哦，我介意姐弟恋，那我们心里也有数了，那就可以了，说哦好的我知道了，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咱们不要猜，这个猜你是猜不准的，主动去问，问出答案来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而且难得你说这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见钟情，又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这个不同部门我觉得也不是很尴尬，对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月呢，那还得靠你啊。所以就按我刚刚给你铺的这个路子啊，试试看，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桑尼杨云晴的计划外惊喜，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郝吉美要让我给他破案啊，这是要推理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呢他对身边其实已经认识了好多年的一个男生的朋友，他说他产生了某种怀疑，他怀疑这个男性朋友啊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但是他又很怕自己啊是不是自作多情，于是乎呢就跟我讲了一大堆，就是他觉得对方的一些举动，为什么使他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他说了一大堆。你别说吧，听着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那后来呢他就又拿出了这个男生的朋友圈，他咔咔几个截图，他说罗妈你看看，你看看他这几个深更半夜在那边不睡觉发的这个朋友圈是不是特别像是有所指。他说我正好也是个睡得很晚的人，哎，我就最近很经常在我还没睡觉的时候我就刷到他发的这个朋友圈，而且我就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跟我好像都能对得上。哎呀，我就有那么一种啊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是不是喜欢我，挺有意思啊，这完全是让我给他在做这个判断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在这边又是推理又是分析又是思考，哎，对吧？什么各个

行为、语言、举止、朋友圈等等之类的，说了这一大堆，我就直接问了我这位好姐妹，我说：“那罗妈帮你分析出来，如果分析出的结果是对他喜欢你，那请问你要怎么办呢？对吧？因为这关键的问题来了呀，人家假设真的喜欢你了，那你喜欢他吗？不然找了半天这个答案找出来了，万一他真的喜欢你，你又没喜欢人家，你说这是不是节外生枝？”哎，这么一说，他倒是有点哑口无言，但是呢，他也很直白的跟我讲了，他说：“罗妈，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我的心坎上了。”他说：“这样吧，我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要思考一下，我要琢磨一下，就是他对他这位男性朋友到底是个啥感觉啊？觉得也行，挺好的啊，触发了这么一种思考，不错啊。那我们居委会大家别忘了，我们最喜欢干嘛？最喜欢跟进，是吧？”所以再过个几天啊，看看我这位集美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如果有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这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记得如果有任何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啊，恋爱的各方面的都可以啊，想向罗妈来提问呢，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

我们的居委会来啊，今天晚上的办公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向罗妈直接来提问啊，其实不光是这个恋爱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感情范畴当中，比如友情啊、亲情啊，那都可以来问的。只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以及呢还可以啊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向罗妈提问啊，只要把它整理好，把这个问题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野悦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居委会办公啊，我们升级了，除了能够在动感101的电波当中听到我们办公，现在呢还能够用看的方式，所以也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罗妈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一边呢可以听一边可以看，看大家的方便吧啊，你可以自由选择你比较喜欢的方式。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啥问题呢？是这样的，她也是最近呢就正在跟一个很有好感的男生，就两个人在接触当中。她说呢，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聊天呢，不管是见面聊啊，还是说在这个微信里头聊，都能聊得挺愉快的。但是她最近呢发现了一个问题，她说她觉得她对这个男生的业余爱好啊，她觉得不是很认同。我就听他这么一说有点懵，我说啥意思啊，他说这个男生啊特别喜欢下棋，他就觉得下棋这个爱好啊就离他很遥远，就离我这个女生朋友很遥远，所以他就在想说，那未来假设如果要是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交往的话，

自己因为对下棋不感兴趣啊，那肯定就不能陪着这个男生去下棋咯。那如果不能陪着他下棋，那他们两个不就会少一大块可以相处的时间吗？以及他也在想说，不是人家都在讲吗，要有这个啊共同的兴趣爱好，哎，两个人才能走得长远，对吧？那一想到说哟，他爱下棋，我不仅是不会下，且根本不感兴趣，他说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两个人三观不合呀？哎，就说了这么一大堆，自己搞得很焦虑的样子。哎，听完之后呢，我是觉得他蛮好笑的，呵呵，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哎，这个不至于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固然是个很好的前提，对吧？就是大家很有的聊，很有的说。但如果我们的兴趣爱好没有交集，也不至于能够上升到说哟，这都是三观不一致了。这可能就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啊就稍许啊放得太大了，对吧？哎，如果说未来的这位男朋友他喜欢下棋，那就让他去享受下棋的乐趣呗，他一定有自己的棋友，对吧？他想下棋的时候，他就跟棋友们在一起就好了。那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自己玩自己的，就不是说非得啊你的业余生活跟我100%的重叠啊，这样的话两个人不是都没有个人的空间了吗？倒也不至于，对吧？所以啊，有诸如此类的情况放宽心啊。当然如果你的情况你说哎呦这我也判断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快点来找罗妈，可以拨打62786262。

行，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现在工作的环境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所以我的同事们呢都是50岁左右的人，那我呢大学也才毕业2-3年，所以我感觉跟同事们啊真的就不太能够玩得到一起去，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实在是聊不上，那我感兴趣的话题呢他们也听不懂，平时啊连工作午餐我们都没办法搭伴，因为大家连吃东西的口味啊都不太一致，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啊真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寂寞的，特别想能有个同龄人陪我聊聊天啊，陪我玩一玩，放松放松。那说到下班之后呢，我其实基本上啊也就是在家宅着，所以我现在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突破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好，刚才我们说有特别的客观前提，就是工作啊，因为工作可能由于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职业的性质，所以呢在你身边的同事可能就蛮巧的啊，都是前辈，对吧？那当然这个是很客观的，就是大家因为年龄段不一样，所以可能关注的事情啊感兴趣的话题啊它确实有一些差异，所以你说哎呦这好像有点聊不到一起去啊，甚至连吃东西也吃不到一起去啊，正常，非常正常。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苦闷，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给街坊们提醒过说，工作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要公私分明，就公是公私是私，啥意思？这个话呢怎么理解？在这个社交层面上面，就是你不必想说哎呦我在公司都没交上朋友啊，但你仔细琢磨一下。

我们到公司其实主旨是什么？是工作呀，能不能交上朋友那是个附加条件，它不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谁也没说哦，我去上个班我必须要完成一个 KPI， 这个 KPI 是我每月交两个朋友啊，一年交24个朋友，没有啊，对吧？能交上朋友那是大家有缘分，合得来，聊得到一起去，没交上朋友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焦虑啊。至于说那工作午餐呢，你看这个饭搭子也找不着，对吧？这平时也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人陪我说说话什么的，没关系，那我们不是还有网络吗，对吧？嗯，同龄人不一定他是以你的同事身份出现呢，他也可以是你的同学，可以是你的朋友，对吧？所以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视野可以稍微的打开一些。至于你说哎呀，可我下班也就是在家宅着啊，说明你的确是一个可能不是属于就是特别社牛的那种类型，那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关键是看你在家宅着你是很放松的很充实的宅着，还是说哟也是很寂寞无聊。那如果也是寂寞无聊，那我觉得从我们的兴趣出发，就你可以想想看，你有什么喜欢的爱好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课程啊，这个培训班呢，有兴趣你可以去上一下，对吧？比如有的朋友说哎我想健身，可以的，健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友方式。哎，有的朋友说我想学学跳街舞，哎，这也很好呀。就从兴趣出发，为什么呢？这样大家有同一个兴趣作为一个平台，那自然你们就有聊的话题，那这个开始就肯定不会是以无聊来作为一个开端，以及慢慢的大家可以搭个伴儿，上个课，吃个饭，逛个街，社交圈子不就打开了吗？所以啊，事在人为啊，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办公室这一个场景当中。一首歌来自品冠和房东的猫，在偶然与想象中押韵。

0: 为什么呢？
1: 就是那时候就是抱着就是看吧，就是看两个人合不合得来。
0: 啊，就是我们不发生关系，但是我们要日常要相处，是吗？
1: 对。
0: 啊，这个尝试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新奇的哈。啊，那你们是怎么个住法？住在两个房间里？
1: 不是，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0: 还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1: 嗯。
0: 你还给他打工。
1: 也不算是打工吧，反正、就是。
0: 你不给他看店吗？
1: 对。
0: 他给你开工资吗？
1: 嗯。
0: 说呀。他不给你开工资，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1: 就是一开始说，
0: 三言两语的回答我。
1: 挣的钱，一开始挣的时候，那个钱全部放在我身上了，他就交给我管了。
0: 啊，我明白了，不用说了，我懂了，我懂了。但你们住在同一个房间，我能不能问问，悄悄的回答我，你们俩也睡在一张床上吗？
1: 睡在一张床上。
0: 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同居了四年，没有发生过关系。
1: 对。
0: 他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小妹妹，我实在是觉得很玄幻啊，因为很少人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是因为你不和他发生关系，所以才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所以要求你先生孩子再结婚，
1: 对，再领证。
0: 哇，那你问我要不要继续是不是？
1: 嗯，
0: 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呢？因为你都坚持不结婚，坚决不能发生关系，你怎么可能同意不结婚先生孩子呢？你这个还要问我吗？你理一下自己这个逻辑。不结婚发生关系，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能同意，你怎么可能同意婚前生孩子呢？你告诉我。
1: 就是我现在就是。
0: 我的问题你先回答我好不好？因为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同意，你怎么可能婚前让你生孩子，你怎么可能同意？还需要来问我吗？你应该第一时间。
1: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俩现在已经半年了。
0: 已经什么？
1: 半年了。
0: 半年怎么了？
1: 就是现在就是不联系了
0: 吗？哦，你们已经分手半年了是吗？
1: 不是，就是不联系了，不联系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0: 到底是半年还是一个月啊？
1: 一个月多一点。
0: 那你的刚才那个半年是什么鬼啊？你那个
1: 是半年啊？
0: 我听错了吗？不是半年吗？
1: 断年就是断
0: 断
1: 掉联系了。对。
0: 抱歉，我听成半年了。你们俩已经断联一个多月了，是吗？
1: 对。
0: 哎呀，真是，大家问我累不累，姑娘，我跟你说我可累了，我跟你说话可累了，已经断联一个月了，就是你们两个现在分开了，对吧？
1: 是因为我爸这个是住院了。
0: 我问你，是不是你们俩已经分开了？
1: 啊。
0: 那是他搬走了，对吗？
1: 没有，是我爸住院了，我回来了，他给我送回来了，然后我们俩就没有联系了。
0: 就是你搬走了，对吗？
1: 对。
0: 哦，你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就分手了？
1: 嗯，他也没给我提分手。
0: 哪有？就是现在你跟编辑讲说，他坚持先让你生孩子，你不同意。现在你爸爸住院，他还是在催你生孩子，说年底之前要给他一个说法。
1: 对。
0: 这有什么啊？你没那个，就是跟他说婚前发生关系我都不同意，你跟我提这个要求，你觉得我会同意吗？不，你这个小伙子他也很奇怪，你想想，跟你在同一张床上睡四年了都没有，虽然这很玄幻啊，我个人觉得这挺玄幻的。你们都是年轻男女，干柴烈火的，是很玄幻。但是你说没发生过关系，那就是没发生过关系。所以这么破坏你原则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同意呢？是吧？哎，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哪儿还来需要问我啊？这么违反你原则的事情，你坚持原则坚持的那么好，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四年都没有那个，敢跟你提出这种要求，让你婚前生子，就是太挑战你的底线了，还用问我吗？
1: 不是，他妈也是的，他妈也这样说，他说那你要是提前跟他处的话，那先生下好像很正，但是我。觉得他妈这样讲的话，我心里就觉得，
0: 他的要求自然是不合理的，这简直太不尊重人了。但是你们的行为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和离谱。你不想和他发生关系，
1: 我比较保守吧，我怎么，我比较保守，我
0: 姑娘保守的姑娘，谁不结婚跟男人是一张床啊？你在考验谁啊？
1: 好
0: 真的保守的姑娘，我就很奇怪，你是在考验两个人的定力吗？为什么你不想和他亲热还要跟他睡一张床呢？我很奇怪。
1: 好，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在哪了。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知道叶文杰说的我错哪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0: 我没说你错啊，我就是很奇怪，我很好奇，说实话，你不想和他亲热，不想和他发生关系，为什么要和他睡一张床？
1: 对，我错在这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0: 所以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他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
1: 没有，他想碰我，但是我拒绝了。
0: 其实小妹妹，我做节目到现在快20年了，很少有觉得特别的，就是哎呀惊讶的时候啊，真的。我你的事情我挺惊讶的，我挺惊讶的，不过我选择相信你。好，还有问题吗？
1: 就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跟他继续的。就是
0: 我就问你，你有定力，你有定力坚持4年拒绝他的性要求，现在他提出一个比跟你婚前发生关系更过分的侮辱人的要求，你倒犹豫不决了，你是想让我有多奇怪啊？
1: 就是很纠结，没人给出主意嘛，所以就
0: 这主意
1: 就他。
0: 我问你，这需要别人给出主意吗？我刚才说的话不够明显吗？我说这个他这个要求是相当侮辱人的，相当侮辱人的，你听不懂吗？还要我好吧，咱们今天谈到这儿吧，你再想想啊，再见。回顾一下啊，复盘一下他刚才跟我说的整个故事，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信号也不是很好啊。有一位网友说，再聊会儿多好玩，你们以为我接当事人的电话是给谁听着好玩的吗？这么说可太不尊重我的工作了，希望在公屏上不要再看到这种不尊重人的话，好吗？谢谢各位。我的出发点是帮助我的当事人，人家打来电话就是信任我，但是主意没法出啊，这个就是大家觉得网友艳萍说我不信，但是我做节目的前提是什么呢？我必须有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当事人所说属实，所以我呢想对所有想打进直播间电话的朋友说一声，你不要骗叶文，因为我是诚心实意的，我掏出一颗心来，诚心实意的就帮你考虑，帮你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你如果不说实话的话，很影响我们的分析方向。就真的我，这个事情，大家有的时候荒谬，有的时候太奇葩，啊！但有一位网友说我家邻居的孩子也这样，所以，也许会有这样的事情，不一定说我们自己觉得很。逻辑荒谬的事情啊，就这个事情就是说它就不会发生。我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也确实有很多让我觉得下巴会惊掉下来的事情，我听到的。对，匪夷所思，欣然说的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不管是啊，就大家不要考虑他们同居4年有没有发生过关系，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了，咱就不管他们两个有没有这种事情。就是你让人家女孩子先生孩子，生出孩子然后再登记，我个人觉得这是对女孩子的一种侮辱，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他就一个劲问我，你说我怎么办，我说的不能太明显了，这孩子这怎么就听不出来呢？侮辱，如果你让人家女孩子说你先生孩子生出孩子我才和你结婚，那你结婚是为了什么？你结婚就是为了娶一个子宫吗？就是为了娶一个生育的，就是有这么就这么一个目的吗？感情

0: 是吧？你放在哪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侮辱人了，我个人认为。所以建议姑娘呢就好好的考虑一下，其他的我们再好奇都不重要了，朋友们都不重要了啊。0451-8289。
1: 嗯，
2: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啊，是这样的，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2: 怎么发现的
1: 呢？就是晚上睡不着，就玩他手机，然后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发了一张就是奶茶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哎，好有点奇怪，然后就有点起疑心了嘛，然后看，然后就玩他手机，看那个他手机里的那个照片啊什么的，就翻着玩，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一些对话呀的截图什么的。
2: 怎么发现之后呢？
1: 然后发现之后就是可能不是很冷静，就直接就摊牌了。然后就跟他说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其实应该算是从校园到婚姻，然后就是很多年也异地，然后终于在一起了，结婚，然后有了宝宝。一直感情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21年的时候，他出国去进修，去出国一年，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了。
2: 所以其实到去年九月份，你发现这件事情，他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1: 没有很长时间，就是他们大概也就4月份确定关系的，也不是确定关系嘛，他从21年4月份暧昧的，6月份发生关系的，9月份回国的。
2: 请继续。
1: 然后就可能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因为他们也不在一个国家，就偶尔会约着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刚发现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崩溃的，因为我们家二宝那时候也就刚刚2岁，大宝6岁多，就持续了一段时间比较崩溃，然后大概有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慢慢走向正常，后来现在就是基本上我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个人状态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就是我对未来稍微有点担忧。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了，因为他是那个我老公是9月份回来的，后来那个小姑娘今年4月份又回国探亲，然后那个小姑娘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又去跟她见面，然后又出去玩了几天什么的。后来反正在那个小姑娘回国有1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待了1个月，然后我老公跟她也频繁来回见面，也3次吧，3-4次。
2: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被你发现有问题之后，当然现在因为你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啊。就你的前夫在东窗事发之后并没有把他的婚外的这一段有问题的感情结束掉，是吗？
1: 对。
2: 那请问在，对不起啊，我们因为刚才时间线听得有点乱，就是在你发现有问题之后，你说你当时就直接摊牌了，那么摊牌的结果是什么？是当时你们就决定要结束婚姻还是什么？
1: 当时我肯定是要离婚的，因为我也没碰到过这种事儿，也不是很成熟。其实我的婚姻状态一直是属于那种，就是就像小公主一样被宠着的。其实她在婚姻当中，她所有的需求是不被看见的。可能她也是比较压抑，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以恋爱的这种心态来维持家庭。
2: 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1: 对的。
2: 所以就是说在摊牌之后你们的婚姻就结束了，是吧？
1: 没有，就是也

0: 反复摇摆很多次，就是说离又没有离，说离也没有离。
1: 嗯。
0: 然后在最后一次我说离的时候，他就说看能不能再试一试，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才会发生这样事情。后来因为也可能我自己是有心魔的吧，然后我知道那个小姑娘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小姑娘是4月4号生日我记得，然后我特意选了4月3号去离婚。然后他就是反正一直是被动的，我老公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反正我任他任我处置，我怎么着都行。反正最后离婚也是他净身出户，所有的财产孩子什么的都愿意给我，他现在也是属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也做家务照顾小孩什么的。
1: 所以呢 A 小姐，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0: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未来怎么办，怎么面对孩子，就是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别人都不太知道，只有这个我老公的姐姐和爸爸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们结束婚姻这件事情还仿佛是个秘密，是吗？
0: 对。
1: 那我大概懂你为什么会说对未来担忧了，因为本来其实是一件很明确的事儿，婚姻已经结束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种种以及看起来也是无可弥补无可挽回，再去重新进行努力调整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时候，你们结束了这个婚姻，按理说这个事情就到这里清楚明了，画上句号结束。但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就像你说的叫离婚不离家，然后呢也可以说也没有官宣这件事情，也不为所有人所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顾虑是什么，因为说实话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它确实是有点问题的。
0: 一是我觉得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吧，小朋友这么小，如果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很多同事啊朋友都比较熟悉，然后单位也比较熟悉，然后
1: 但这件事情终究早晚它是一定会被知道的，因为我们先且不说你的前夫的婚外恋的那件事情，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总有新的人生的阶段要开启的，对吧？这也是个大实话啊。我话讲的已经很直白了。就他或早或晚这事儿大家总得知道。对吗？更何况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生活。别人知道什么同事朋友这知道或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说得很直接啊，就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表演者，我们的生活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没有那么多观众在盯着我们。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误区要先要打破它。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是一个有某种特殊前提造成的无奈的一种过渡，那勉强也就算了，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这么拖着耗着。
0: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孩子还小，也必须也不能说必须吧，就是有爸爸妈妈照顾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有很多种照顾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确实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恕我直言。否则现在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状态，这对孩子来说你知道吗 A 小姐，他反而会变得更困惑。之前我也曾经跟很多就是遇到你这样情况的街坊我有讲过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觉得说呀是不是结束了婚姻关系了爸爸就不是爸爸了妈妈就不是妈妈了，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的，所以就会很害怕。哎呀你看这个离婚了，那是不是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妈妈了？就大家会有这种担心，但其实不是的，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对大人来说，就对我刚才说你们未来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乃至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说实话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的地方。
0: 但是如果比如说幼儿园小朋友啊

0: 或者是邻居小朋友啊，
1: 就怎么样呢？
0: 知道了，然后会说：“哎呀，你爸爸妈妈离婚了。”
1: 又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家里的氛围和教育就特别重要了。否则它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变成这个世界对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办法接受了。哎呀，别的小朋友要说这个的啊，别的小朋友要说那个的，你知道小朋友们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呢，来自于哪里？小朋友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小朋友在很多时候叫有样学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教育小朋友？怎么去教育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就是正常的、明白的、清楚的告诉孩子，什么是婚姻。当然，也许他不一定能理解得很清楚。就只是爸爸和妈妈，我们不再住在一起了。但是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而不是那么当作不可提的某一种好可怕的一种什么事儿一样的，简直一提起来就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某种怪兽一样的。没有，这个反而显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其实反而不科学了。就是对一个小朋友他正常的认知，我们就让他坦然的正常的去面对。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小朋友已经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了，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那就更应该去接受正常的认知，好吧？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刚才讲的两部分：一，现在的这种状态，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对于大人来说，也就是对于 A 小姐你本人来说，你的前夫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对于未来的孩子的健康成长，它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该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该要做出的一些改变，我们还是要面对的，而不是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耗着或者是拖着。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梁静茹的

才能讲。是开始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位朋友啊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接下来这个感情何去何从的事儿。乍一听啊就觉得有大事不妙，是不是两个人遇到什么这个大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我第一反应反正是这个，就赶紧问说哟你们怎么了呀。因为在我们这一群朋友的这个心里头哈，就他们这一对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两个人情绪也比较稳定，相处也比较稳定，就总而言之就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一种情侣啊。但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呐，才明了哈。他说罗妈，你们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稳定，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稳定，就是两个人说实话都有情绪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说都是没有开心没有不开心，情绪稳定到简直如这个啊没有波澜的一池湖水。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像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都不表达，就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这在一起谈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吵过架。大家不要觉得说呀吵架又不是什么好事儿了，怎么还有人盼着吵架呀。你知道吗？老吵架有问题，从来不吵架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现在突然就是同步的觉得说这个感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状况，甚至就已经想到说我们这还能谈得下去吗？所以两个人呢卡住了。就由男生作为代表来跟我聊了

多，也说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两个人怎么会就这么巧都是属于不表达情绪的人，这个说来话长。但说到底呢，他们两个人确实必须得手拉手突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这首歌来自叮当的《平行线》啊，两个人爱到最后爱成了平行线，那就是什么呀？就没有关系了，对吧？我们曾经啊，这个在聆听和解读胡彦斌的那一首啊，这个原来没关系的时候，就在讲说两个人到最后说，原来最后的关系就是没关系，也就是我们再两不相欠了啊。哪怕就像是刚才罗妈有提到的，关于说在分手时讲的那些很扎心的话等等之类的，啊，也都算了吧，就翻篇了吧，啊，有些事情可能真的要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那样的一个时机，你才能真正的看清楚

方内心在想什么，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体。也许的确是要难受那么一阵子，但是再事过境迁回头想想看，好像啊也不算是完全都是不好的事儿，对吧？好了，今天我们居委会的办公要正式开始了。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啊，就任何一种感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罗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别忘了也同时啊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过来。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啊，想看看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关注我的抖音号，哎，也是 DJ 罗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今天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位街坊我们来看看啊，他困惑了。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觉得我的家里人还有我的朋友对他提出的问题有点问的太多了。其实我回想了一下，我家里人也好，我的朋友也好，主要呢就是问了男朋友，比如他家是个什么情况呀，父母是什么工作呀，啊，具体是什么单位呀，啊，他的工作又是什么样的呀，啊，月收入如何呀，等等之类的，就算是一些基本情况吧。那当然男朋友他还跟我抱怨说，为什么啊他的父母就没有来问过我这些问题，而为什么我家啊或者是我的朋友就要去问他这些问题。哎，而且他说他也不喜欢我的朋友，说以后如果要是有跟我朋友一起的饭局，他也是不愿意去参加的。听男朋友这么一说，这么一抱怨啊，我一下子整个人有点懵。我觉得这些基本的情况大家不是都会很好奇吗？不是都会很想了解了解吗？如果对他一点都不好奇，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才显得比较奇怪吧。再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想了解一下我的男朋友，他自己是什么情况，他家里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也很合理吧。不知道为什么男朋友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敏感，这么的不接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男朋友啊对被问这些基本情况的问题啊，他挺敏感的，他挺在意的。而他这个敏感和在意呢，更是在他做了一个对比之后，他这个心里他就显得不太平衡。因为他拿出来的理由是说，你看我家人都没有问你，哎，你们家里人还有你的朋友为什么把我一通问，哎，他就心里不平衡了。但说实话啊，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这个确实是很正常且常见的一件事儿，总不能稀里糊涂啊，就也不管你是干嘛的，也不管你啊这个大致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来历，你在逻辑上面有一个地方说的是对的，说如果大家都不来问你，对你毫不关心，那才比较奇怪吧，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看起来你男朋友对这个部分，对被问的这个部分，他是有自己的一种反弹情绪的。为什么会有反弹情绪？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啊，我们说一下这个概率。首先第一种可能，你男朋友他对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啊，就基本的情况啊，他可能有一些自我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所以会比较忌讳或者说不太喜欢被问到。哎，这就是为什么他很敏感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人，就是你家里人问，我们家人应该也问，那我们家如果不问，你们家就别问。哎，他就是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有人他就是喜欢做这种，就绝对平等啊，我们家什么样你们家一个什么样啊，他有这样的一种性格。这两种可能，甚至啊这两种可能啊同时存在。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你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好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罗妈不建议说你现在马上就要跟男朋友生气啊，或者跟他闹别扭，或者他来跟你闹别扭，我觉得倒也不是，而是你们应该交流交流。真的，你去了解一下，就是看看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可能，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他对自己的这些家里的基本情况，他是不是有一些小想法。

作为恋人，我认为啊，这样的沟通还是挺有必要的。就是你总得知道你的男朋友他在想什么，他在意什么，或者他可能有一些埋得比较深的想法是你真的不了解的。那这一次这个事情呢，我们不如把它当作是一个两个人进行一个深度沟通的契机，对吧？我们不乱下定义，我们不乱生气，而是好好沟通一把。听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好好》。记得各位亲朋们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

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说一下啊，今天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也是小聊了那么一会儿啊，在说啥呢，在探讨就关于他跟他女朋友之间啊这个相处的一些事情。他说他的女朋友呢平时啊就非常喜欢自己做饭，而且呢还做得蛮好的。那在休息的时候，就平时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女朋友就经常会跟我的这位朋友讲说，我们就不要下馆子了啊，就我亲手烧菜啊，我们两个人吃啊，觉得很好，对吧？但是呢，因为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嘛，所以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蛮心疼自己的女朋友的。那本来说这个周末呢，他女朋友又在讲说，哎呀，要不我们又自己做饭吃啊。但是呢，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就讲说，哎呀，有点麻烦，天气这么热，你还要去买菜，对吧？买回来呢还要收拾，还要弄，哎呀，要不算了，就出去吃，或者索性叫外卖都可以，你就别麻烦了。他呢是真的发自内心心疼他的女朋友，但不知道为啥，他说他这个话音刚落，他女朋友啊就生气了，就觉得说什么呢，说你是不是嫌弃我烧的菜，你是不是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啊，你这个还说什么我们出去吃啊，或者是这个叫外卖，你肯定就是情愿吃外卖，你都不愿意吃我做的菜。哎呦，两个人呢就现在非常的别扭。那男生就会觉得说，我明明是心疼你，对吧，我怕你累着，怕你麻烦，怕你热着。结果女生就会觉得说，不，你就是在嫌弃我。好了，两个人现在啊就尴里不尴尬的。本来呢很期盼着，你看今天都已经星期四了，后天就可以迎来这个美丽的周末了，那结果两个人就不高兴。哎呀，要这么说其实真的也蛮典型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跟自己的恋人或者是伴侣在沟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总会有一种啊默认，就觉得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对方肯定能听得懂，所以在陈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了那一两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想，对吧？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这个说，哎，其实我真的是心疼你，怕你累，怕你热，可以把它讲出来的，但是没说，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样的误会，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跟朋友间的相处呢，我发现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他很双标。
0: 哦。
1: 那我又不想失去这样一个朋友，然后我也想听听客观的评价，到底是我太刚了，还是就是他确实是蛮双标的一个人。
0: 哦，那请讲吧。
1: 就是态度，就举个近期的例子好了。就像是我们平常那朋友之间总会去讨论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那我始终就觉得，那就是大家如果想一起出去就一起出去，如果要是没有想出去，假如说我想跟我的男朋友去哪里玩了，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嗯，但是他只是就很给我灌输说啊，你们出去玩怎么没有叫我？但是像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他就觉得我们玩就要一起玩，但是呢前些日他定了跟他老公一起去韩国去玩，他也没有叫上我，那我从来不会去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叫我，但反倒是他就是认为我的任何事情都应该叫上他，就是包括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像我觉得他是有的时候他会喜欢就是遇到事情他不是很稳定的去冷静的解决，他喜欢就是乱叫，就是乱去抱怨。
0: 嗯，
1: 而且是讲的很没有道理没有逻辑性的东西。但是呢从我的角度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同样的事情假如说发生了以后，我应该怎么讲这个事，就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会逻辑性的去讲，那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怎么样，从他的角度他已经了，哎呀烦死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我要是类似的事情我去开始去抱怨去烦啊什么，他就会接受不了，就太多事情不管是发生在我们的相处还是他跟他老公的相处都是一样的，就我就有点我就是不明白，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他的这种双标。
0: 你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当遇到什么事儿心里烦心里乱的时候，你这位朋友呢就是属于就是情绪发泄型的。
1: 嗯，
0: 对吧，就哇哇哇哇哇哇。
1: 啊对。
0: 然后呢你作为他的朋友呢你。

0: 唯一的方式是你得听着，对吗？
1: 嗯，
0: 你不要给他讲道理，你不要给他搞分析，你不要给他来冷静客观，是吧？
1: 对
0: 啊，好，反之如果你也遇到这种，哎呀我也心里烦了，我也心里乱了，然后你也想对他以这种我也情绪发泄一下，我也想哇哇哇哇哇的时候，对方是不接受的，是吗？
1: 嗯，
0: 那他会怎么应对你的烦恼呢？
1: 他就会就跟我讲，这是你这有什么烦恼，就是直接切断我，就是这有什么烦恼、
0: 哦、
1: 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0: 那他不是也在给你讲道理吗？
1: 啊、对啊
0: 啊，
1: 他
0: 所以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应对着对方吗？
1: 我
0: 对吧，他闹脾气发泄情绪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然后等你发泄情绪脾气的时候他给你讲道理，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吗？
1: 他不选择聆听，他不给我听，他不倾听，他没有这个空间去给予我
0: 啊。但你是听的是吗？
1: 对。
0: 那你有试着打断他吗？
1: 我从来不打断他、
0: 哎、所以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一个自愿不自愿的问题。他在发泄脾气，他在哇哇哇哇哇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打断他的，你也可以选择不打断他。这个打断也好，不打断也好，选择权是真的在你手上的，你只是选了一个不打断。但是你的朋友呢，他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呢，他选的是打断，但实际上你俩应对对方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在前面这个步骤上面有所区分。你不能因为说我选了不打断，哎，他怎么没有选择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他也应该选择不打断我呀，你看我都承接了你的哇哇哇哇了，你怎么不承接我的哇哇哇哇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有点双标，对吧？
1: 这个对，确实是有这样，有我确实不太是属于一个会去打断别人情绪发泄的一个人。
0: 对呀、啊啊、所以你比如说在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我现在就是心里烦，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讲道理，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我就是想叫唤叫唤，我就想抱怨抱怨，我就想纯发泄一下，你不要打断我啊，你听一会儿啊，你可以说的，你可以提要求的。你知道朋友之间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就叫想当然，就我觉得你总应该是这样的吧，我觉得你也总应该是那样的吧，结果对方呢跟我们预期的预判的如果做法不一致不一样呢，我们心里又会觉得别扭，又会觉得不爽。像你刚才讲的，这就是个很标准的情况。
1: 嗯，
0: 比如说你举的第一个例子，你说关于出去玩这件事情，
1: 嗯，
0: 实际上也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你跟你男朋友出去玩，他就会觉得哎呀你咋没叫我呢，你不是应该叫上我吗，你看这就是他对你是有一个预判的，他觉得你应该叫上他。但是如果你明明想说那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二人世界不可以呀、干嘛要带个电灯泡了，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呀，但你也没告诉他，对吧？你说哎，这次其实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两个想去哪哪哪，我们要浪漫一把，我们要二人世界，你完全可以讲的。以及你又反过来说，你看他跟他老公去哪里哪里玩，他怎么没叫我呀，哎，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你俩呢其实就又走到一起去了。对方可能也是想着嗯，这次去哪哪哪玩，我跟我老公我们要二人世界，我没想着叫谁，你知道吧？就是大家在有什么样的诉求的时候真的要说，要表达，一不要真的很想当然，二再关系好的，再这个怎么讲，就是交情深的朋友之间的所谓的默契和暗自的认知都不一定有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高度的契合，这是很容易会出现一种误会的，就是反而不开心了，就像你都怀疑了呀，他是不是对我双标，我觉得不平衡，但仔细一看你俩其实在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你说你又很珍惜这个朋友，对吧？
1: 对，我是很珍惜，但我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是非常有道理，我确实是有一丢丢的不喜欢去表达自己，然后回家去生这个闷气。但是就是可能从我的角度，我就一直就感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都做不到事情你不要要求，
0: 就是这个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在这个场景之下就又会带来一个你这个问题，你在用自己的尺去量别人，哎，我可以。

0: 做到呀。你看我就能做到，你怎么没做到？你还是我朋友呢，你没做到，哎呀，我对你有落差，我对你有失望，对吧？一样的，你不说，对方不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对方不知道你有这把尺。
1: 但是这，那如果说到我跟他的事情，可能我没有办法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去讲。那有的时候会去观察他跟他老公的相处，也是，当然我就觉得我有点多管闲事，但是也是极为双标的一种感觉，就好像他喜欢，他需要他老公不要乱买东西，然后不要任性，就是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他是一个经常任性，经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0: 那请问他和他老公的这个相处又影响到你和他之间的友情吗？
1: 有，他就是有影响到我就是希望。
0: 为什么会影响到你们俩的友情？
1: 就是我我总是绕不开，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双标，就是你。
0: 所以你知道吗？你要把你的这个眼镜摘下来，你用这副眼镜去看他，他干啥都双标，甚至他跟他老公，我们先且不说到底是不是跟他老公的相处真的有双标还是没有双标，我就说他跟他老公的相处跟你和他之间有啥关系呢？对吧？
1: 对，
0: 完全不搭界，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就像你跟你男朋友，那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没有任何必要去把你和他的友谊的这部分要和他跟他老公的那部分做一个重叠。为啥你会做这个重叠？因为你在找证据，你要论证他就是一个双标的人。哎，所以你就开始戴上了这副他是双标吗的眼镜。你当你戴上这眼镜的时候，你看他干啥都双标。
1: 是的，我之所以想打电话问一下，也是觉得我又很珍惜这段友情，
0: 所以把这个眼镜摘下来吧，这就是我的建议。以及你记住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一，她跟她老公的相处双不双标，双标了怎么样，不双标又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先画的第一条线。二，你的这个朋友当然并不因为罗妈刚才做了一些分析一些思考说她就是肯定不双标了，那也还真不是，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双标，但是我们和一个人的相处，你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吗？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如果放在友情层面的话，如果说你认为他的这种表现就踩到你的雷区了，就是你最不接受的，那这个朋友可以不用那么看重，你不要说我很珍惜他的，硬要逼着自己去忍受一个这个人身上具备的你最不想接受的一点，那真没必要，没有必要情感绑架自己，这个你能理解吗？
1: 可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非常有帮助到我，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就是我把事情都掰得太清，
0: 对呀，
1: 我也很看清自己，
0: 是啊，所以这几句话我觉得综合在一起是我想给到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交朋友，真要是拿着这个500多把尺子一个一个去量，没有人能过这关的，连我们自己都过不了这500多把尺子的关，对吧？但如果说我尺子不多，我就两三把，可这两三把对我来说就是最关键的，我能不能跟这个人道同相与谋，能不能做好朋友，我就要这两三把尺子，我就是量，就是我刚才说叫雷区，如果量出来了发现踩雷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没关系的，大家就淡如水吧。但如果你说这好像也没所谓，我可以接受，我只是会有小不爽，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又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水至清则无鱼，这几个事情它互为前提啊，相辅相成，好吧？
1: 好的，
0: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喽。
1: 好的，谢谢你。
0: 不客气啊，那先探讨到这里，谢谢 A 小姐哈哈愿意跟我们一起掰扯啊，这个掰扯半天呢，我觉得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线画在哪里，尺怎么来量啊。听首歌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62786262。

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问我，她说她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她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啊，和她的这个前女友呢，还保持着所谓的联系，而且时不时的呢，就这个前女友啊，还要约我朋友的男朋友啊，就说两人要吃饭，你知道吧？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集体活动哦，就是一对一单独吃饭。那虽说他说我男朋友呢倒是没有应约过啊，都拒绝了，婉拒了，但是他说作为正牌的现任女友，他对这个事儿就觉得非常的别扭，哎，而且为了这个事情跟男朋友也说过好多回了，但男朋友给他的说法就是，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呀，啊，我跟这个前女友本来我们就是和平分手的，哎，就现在算是个朋友关系吧，那保持联系有啥问题吗？哎，一定非得要拉黑、要删除、要屏蔽，再也啊永世不见了吗？哎，以及这个男朋友也觉得说，你看，虽然他是邀我单独吃饭，但我不是都拒绝了吗？我也没有去呀，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给我提更高的要求呢？这么一说，两个人呢各持己见啊，都心有不满，甚至还为此吵过架。哎，于是我这位朋友跑来问我了，说了妈，你评评理，你说我跟我男朋友到底谁有问题，对吧？哎，到底应该按谁说的做？好，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和稀泥啊，真的要讲。首先，男朋友的态度确实很重要，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号称叫和这个所谓的前女友保持联系，以及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只是彼此静静的躺在对方的联系的这个通讯录里头，哎，倒也真的没有什么来来回回的，一会儿聊天啊，一会儿要干嘛的。如果只是如此，那其实真的问题不大。而且的确也像是这位男朋友自己所讲的，就虽然对方是单独约我吃饭，但我也没去啊。那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好，他的行为也好，如果能够统一，那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的确这位男朋友很过分啊，就跟前女友啊保持联系，没事就要聊天，没事就要见面，还要单独出去吃饭，那这个事情肯定是很过分的。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恋人和他的前任到底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要记住一个底线就好，就是你们两个人也要就这个底线的具体的标准怎么操作要达成一个共识，否则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你们是两套体系，那肯定是要闹别扭啊，甚至要吵架的，对吧？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哎，前任的存在怎么就那么微妙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歌名呢有一个字憾啊，遗憾的憾，其实倒是蛮适合啊来进行刚才我提出的我的那位朋友他来问我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对吧？就如果说哎呀出现了一个终于产生好感的人了，但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时机不太对，那如果就这样错过了，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情感方面的遗憾了呢？我看这个概率还真的是有。那刚才呢也有人来留言了，就觉得说确实说在低谷的时候如果就进入到一段感情的话啊，有可能是什么呢，会由于你有一个情感的特殊需要导致你会看走眼。哎，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倒也是成立，对吧？然后还有一位街坊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整个人啊属于这个精神状态能量很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心理方面特别的依赖对方，等到我们两个人发生某些矛盾或者关系啊出现不太顺利的情况的时候，反而会对我有更大的一个反作用力。哦，看来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啊好像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一段感情，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可以自行思考。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啊居委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具体的一些烦心事儿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啊，直接来跟我对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以及也可以呢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私信留言，以及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这是同步进行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找到我啊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你别说啊，这个谈个恋爱简简单单按理说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吧？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在我的微博私信当中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男生，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找了我好几次，都来跟我说我男朋友的一些坏话，比如说我男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看美女，还说其实我男朋友这个人呢脾气不好，非常暴躁之类的。可问题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已经交往了3年了，我们也见过双方父母了，感情非常的稳定，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打算谈婚论嫁了，所以我就很不清楚，我也不明白，非常困惑，他这个朋友到底想干什么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哎呦，这个啊我感觉很需要分析一下，因为很奇特啊。你看，我们首先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们已经交往3年了，而且非常的顺利，一切都在朝着大家预期的谈婚论嫁的方向在进展着，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生呢是你男朋友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程度的朋友，普通朋友呢还是好朋友呢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不知道。但是跑来，而且你说了是不止一次了啊，好几次来跟你讲，就说你男朋友啥呢，都是你男朋友的所谓的啊，我们先不管真的假的啊，就是一些所谓的缺点，对吧？说哎呀你知道吗，你男朋友平时可喜欢看美女啦，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男朋友啊脾气可大了，可容易暴躁了。好，那跟你吐槽这个我们可以大概猜猜看。

他跟你说这个他的诉求是什么，对吧？我们说人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儿，他要有一个什么行为，他终究是有个目的，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跑来跟你讲这个话，而且很微妙，对吧？说实话，你男朋友喜欢看美女，那我们都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欣赏好看的看着顺眼的异性也是正常吧，对不对？至于说脾气大啊，容易暴躁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压力之下，情绪也会有一些起伏不定，这也很正常吧。那这都不涉及到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要真说是缺点呢，姑且可以划到缺点的范围里面，但是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不能容忍的，简直都不得，这个就是不能让他继续了啊，这样的又好像不到这个程度。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位朋友跑来跟你来进行这种多次的吐槽，这个行为我们翻译一下，它是什么？就是你说的叫背着你的男朋友，以你男朋友的朋友身份跑来说坏话，对吧？那说坏话无非就是什么挑拨离间呢？那挑拨离间，那挑拨是谁？是你和你男朋友的关系。挑拨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哎呀，就因为这些听到的吐槽还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想的稍微夸张一点，就很有可能你跟你男朋友就吵架了，对吧？吵架了就要闹别扭了，闹别扭很有可能说不定冲动分手了呢。那假设真的冲动分手了，那么再然后呢？我觉得这位所谓的朋友啊，居心叵测，至少不是带着什么真正的善意，绝对不是什么就是出于哎呀出于热心啊出于正义感来跟你说你男朋友的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就算他自以为是，但他的行为将要带来的这些后果，将要造成的后果，他都不是一个善意的。至于他是不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不可测的一些不良的心思，那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概率，对吧？所以综上所述，这个朋友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朋友一不光明，二不磊落，三不善意。我倒是觉得你要谨慎对待，以及不要再让他数次单独的一个异性的身份来跑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个事情性质还是挺恶劣的，所以提醒你注意了，要小心了。好，我们先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0: 名。
1: 哦，好的好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要来问一问啊。最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一见钟情啊。他呢，说起来是那种比较安静，性格也比较温柔的男生。目前我对他的这个暗。

练哑，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那其实呢，跟他最近发生交集了，但是啊，是工作上面的。说起来，我们两个人呢，应该都是属于不是特别主动的那种性格。但是很巧，最近呢，参加公司举办的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遇到了。在活动无聊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他主动和我聊了天，还询问了年龄之类的。但是罗马，我真的不太会聊天，在明知道他比我小3岁的情况之下，我居然没有忍住顺嘴说了一句好小哦。哎，没想到他就愣了一下，他说他以为我和他年纪差不多。而在这个对话之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在这个活动之后，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有啊，会在公司偶遇，也会很礼貌的打招呼，但是和之前的那种氛围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罗妈，我怎么做才能够告诉他我不介意我比他大3岁这件事儿呢？还有就是，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他到底介不介意呢？以及我们有发展的希望吗？因为总感觉他好像会介意我比他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分析一下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没猜错的话，你们这是同事关系啊，而且应该不是同一个部门的，但是可能因为某些工作是可以产生交集的，这种协作部门，隔壁部门啊，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就不太主动，是吧？啊，在这个偶然你说活动的一个环境当中聊天了，而且也交换了年龄这个事情啊。至于说你很直接的啊，很没有这个经过三思就表达了一个说哦，在知道对方比自己小3岁的时候说了一句哟好小哦啊，对，我觉得你的猜测极有可能是真的，就是有可能他会以为你说哟好小啊这句话的感慨是你介意女生比男生大这件事儿，但实际上呢，你说你是不介意的，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让对方知道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然至于说如何去确认他到底介不介意女生比自己大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二合一的，就是你可以主动去找他聊天，上次是人家来主动找你聊天，那这次你试试看主动找他聊天。虽然你说对我们俩都不是属于这个很主动的性格，但你看上次人家就主动来找你说话了呀，所以不要拿主动被动啊这个来说事儿，因为机会在你的手上，谁先开口谁就是拿得机会，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反正是同一个公司的啊，既然也能有偶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下次偶遇的时候就不要仅限于点个头打个招呼，你不如突然就站下来停下来，就说哎，对了，上次我们聊到什么什么什么，就随便拎一个啊，就是你们那天在活动现场聊过的一件哎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说哎，我后来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你只要用这个作为一个话题的开启，就拉着他简单说两句，然后他肯定会接着你的说吗？哎，这样的时候你再在一个看上去比较丝滑的可能的时候，你就顺嘴接一句说哎，我问你啊，你在乎姐弟恋吗？你就好了呀，这个问题一问，你看他怎么答，他一答给出了他的答案，你就知道首先他是怎么想的，介意还是不介意，其次他如果不介意，那你就可以顺着告诉他说对嘛，年龄根本没关系嘛，关键是两个人合适嘛，对吧？所以这样也可以很婉转的表达你也不介意这件事儿。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问了对方表达说哦我介意姐弟恋，那我们心里也有数了，那就可以了，说哦好的我知道了，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咱们不要猜，哎，这个猜你是猜不准的，主动去问，问出答案来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而且难得你说这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见钟情，又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这个不同部门我觉得也不是很尴尬，对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月呢？那还得靠你啊！所以就按我刚刚给你铺的这个路子啊，试试看，
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桑尼杨云婷的计划外惊喜，欢迎大家。

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郝吉美要让我给他破案啊，这是要推理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呢他对身边其实已经认识了好多年的一个男生的朋友，他说他产生了某种怀疑，他怀疑这个男性朋友啊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但是他又很怕自己啊是不是自作多情，于是乎呢就跟我讲了一大堆，就是他觉得对方的一些举动，哎，为什么使他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都说了一大堆。你别说吧，听着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那后来呢他就又拿出了这个男生的朋友圈，他咔咔几个截图，他说罗妈你看看，你看看他这几个深更半夜在那边不睡觉发的这个朋友圈是不是特别像是有所指。哎，他说我正好也是个睡得很晚的人，哎，我就最近很经常在我还没睡觉的时候我就刷到他发的这个朋友圈，而且我就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跟我好像都能对得上。哎呀，我就有那么一种啊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是不是喜欢我，挺有意思啊，这完全是让我给他在做这个判断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在这边哎呀又是推理又是分析又是思考，哎，对吧，什么各个行为语言举止朋友圈等等之类的说了这一大堆，我就直接问了我这位郝吉美，我说那罗妈帮你分析出来，如果分析出的结果是对他喜欢你，那请问你要怎么办呢，对吧，因为这关键的问题来了呀，人家假设真的喜欢你了，那你喜欢他吗？不然找了半天这个答案找出来了，万一他真的喜欢你，你又没喜欢人家，你说这是不是节外生枝。哎，这么一说他倒是有点哑口无言，但是呢他也很直白的跟我讲了，他说罗妈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我的心坎上了，他说这样吧，我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要思考一下，我要琢磨一下，就是他对他这位男性朋友到底是个啥感觉啊，觉得也行挺好的啊，触发了这么一种思考，不错啊。那我们居委会大家别忘了我们最喜欢干嘛，最喜欢跟进，是吧，所以再过个几天啊，看看我这位吉美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如果有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这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记得如果有任何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啊恋爱的各方面的都可以啊，想向罗妈来提问的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

我们的居委会来啊，今天晚上的办公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向龙妈直接来提问啊，其实不光是这个恋爱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感情范畴当中，比如友情啊、亲情啊，那都可以来问的。只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以及呢还可以啊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向罗妈提问啊，只要把它整理好，把这个问题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居委会办公啊我们升级了，除了能够在动感101的电波当中听到我们办公，现在呢还能够用看的方式，所以也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罗妈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一边呢可以听一边可以看，看大家的方便吧啊，你可以自由选择你比较喜欢的方式。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啥问题呢？是这样的，她也是最近呢就正在跟一个很有好感的男生就两个人在接触当中。她说呢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聊天呢，不管是见面聊啊还是说在这个微信里头聊，都能聊得挺愉快的。但是她最近呢发现了一个问题。她说她觉得她对这个男生的业余爱好啊，他觉得不是很认同。我就听他这么一说有点懵，我说啥意思啊，他说这个男生啊特别喜欢下棋，他就觉得下棋这个爱好啊就离他很遥远，就离我这个女生朋友很遥远，所以他就在想说，那未来假设如果要是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交往的话，那自己因为对下棋不感兴趣啊，那肯定就不能陪着这个男生去下棋咯，那如果不能陪着他下棋，那他们两个不就会少一大块可以相处的时间吗？以及他也在想说，不是人家都在讲吗，要有这个啊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个人才能走得长远，对吧？那一想到说哟他爱下棋，我不仅是不会下且根本不感兴趣，他说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两个人三观不合呀，就说了这么一大堆，自己搞得很焦虑的样子。听完之后呢，我是觉得他蛮好笑的，呵呵，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个不至于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固然是个很好的前提，对吧，就是大家很有的聊很有的说，但如果我们的兴趣爱好没有交集，也不至于能够上升到说哟这都是三观不一致了，这可能就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啊就稍许啊放得太大了，对吧。如果说未来的这位男朋友他喜欢下棋，那就让他去享受下棋的乐趣呗，他一定有自己的棋友，对吧，他想下棋的时候他就跟棋友们在一起就好了，那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自己玩自己的，就不是说非得啊你的业余生活跟我100%的重叠啊，这样的话两个人不是都没有个人的空间了吗，倒也不至于，对吧，所以啊有诸如此类的情况放宽心啊。当然如果你的情况你说哎呦这我也判断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快点来找罗妈，可以拨打62786262。

0: 你不出现，想大的誓言。
1: 行，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现在工作的环境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所以我的同事们呢都是50岁左右的人，那我呢大学也才毕业2-3年，所以我感觉跟同事们啊真的就不太能够玩得到一起去，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实在是聊不上，那我感兴趣的话题呢他们也听不懂，平时啊连工作午餐我们都没办法搭伴，因为大家连吃东西的口味啊都不太一致，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啊真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寂寞的，特别想能有个同龄人陪我聊聊天啊，陪我玩一玩放松放松。那说到下班之后呢，我其实基本上啊也就是在家宅着，所以我现在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突破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好，刚才我们说有特别的客观前提，就是工作啊，因为工作可能由于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职业的性质，所以呢在你身边的同事可能就蛮巧的啊，都是前辈对吧？那当然这个是很客观的，就是大家因为年龄段不一样，所以可能关注的事情啊感兴趣的话题呀、啊、它确实有一些差异，所以你说哎呦这好像有点聊不到一起去啊，甚至连吃东西也吃不到一起去啊，正常，非常正常。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苦闷，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给街坊们提醒过说，工作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要公私分明，就公是公私是私，啥意思？这个话呢怎么理解？在这个社交层面上面，就是你不必想说哎呦我在公司都没交上朋友啊，但你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到公司其实主旨是什么？是工作呀，能不能交上朋友那是个附加条件，它不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谁也没说哦，我去上个班我必须要完成一个 KPI， 这个 KPI 是我每月交2个朋友啊，一年交24个朋友，没有啊，对吧？能交上朋友那是大家有缘分，合得来，聊得到一起去，没交上朋友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焦虑啊。至于说那工作午餐呢，你看这个饭搭子也找不着对吧，这平时也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人陪我说说话什么的，没关系，那我们不是还有网络吗，对吧？嗯，同龄人不一定他是以你的同事身份出现呢，他也可以是你的同学，可以是你的朋友，对吧？所以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视野可以稍微的打开一些。至于你说哎呀可我下班也就是在家宅着啊，说明你的确是一个可能不是属于就是特别社牛的那种类型，那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关键是看你在家宅着你是很放松的很充实的宅着，还是说哟也是很寂寞无聊。那如果也是寂寞无聊，那我觉得从我们的兴趣出发，就你可以想想看你有什么喜欢的爱好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课程啊这个培训班呢有兴趣你可以去上一下，对吧？比如有的朋友说哎我想健身，可以的，健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友方式。哎，有的朋友说我想学学跳街舞，哎，这也很好呀，就从兴趣出发。为什么呢？这样大家有同一个兴趣作为一个平台，那自然你们就有聊的话题，那这个开始就肯定不会是以无聊来作为一个开端，以及慢慢的大家可以搭个伴儿，上个课，吃个饭，逛个街，社交圈子不就打开了吗？所以啊事在人为啊，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办公室这一个场景当中。一首歌来自品冠和房东的猫，在偶然与想象中押韵。原来

0: 什么呢？
1: 就是那时候就是抱着就是看吧，就是看两个人合不合得来。
0: 啊，就是我们不发生关系，但是我们要日常要相处，是吗？
1: 对。
0: 啊，这个尝试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新奇的哈。啊，那你们是怎么个住法？住在两个房间里？
1: 不是，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0: 还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1: 嗯。
0: 你还给他打工？
1: 也不是说是打工吧，反正、就
0: 是。你不是给他看店吗？
1: 对。
0: 他给你开工资吗？
1: 嗯，
0: 说呀，他不给你开工资，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1: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0: 三言两语的回答我，
1: 挣的钱，一开始挣的时候那个钱全部放在我身上嘛，他就交给我管了。
0: 啊，我明白了，我不用说了，我懂了。但你们住在同一个房间，我能不能问问，悄悄地回答我，你们俩也睡在一张床上吗？
1: 睡在一张床上。
0: 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同居了四年，没有发生过关系。
1: 对。
0: 他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小妹妹，我实在是觉得很玄幻啊，因为很少人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是因为你不和他发生关系，所以才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所以要求你先生孩子再结婚。
1: 对。再领证。
0: 哇，那你问我要不要继续是不是？
1: 嗯。
0: 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呢？因为你都坚持不结婚，坚决不能发生关系，你怎么可能同意不结婚先生孩子呢？你这个还要问我吗？你理一下自己这个逻辑，不结婚发生关系，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能同意，你怎么可能同意婚前生孩子呢？你告诉我。
1: 就是我现在就是
0: 我的问题。

0: 请你先回答我好不好？因为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同意，你怎么可能？婚前让你生孩子，你怎么可能同意？还需要来问我吗？你应该第一时间。
1: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俩现在已经半年了。
0: 已经什么？
1: 半年了。
0: 半年怎么了？
1: 就是现在就是不联系了吗？
0: 哦，你们已经分手半年了是吗？
1: 不是，就是不联系了，不联系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0: 到底是半年还是一个月啊？
1: 一个月多一点。
0: 那你的刚才那个半年是什么鬼啊？你那个
1: 说半年啊？
0: 我听错了吗？不是半年吗？
1: 断联就是断
0: 了，
1: 断了联系了。对。
0: 抱歉，我听成半年了。你们俩已经断联一个多月了，是吗？
1: 对。
0: 哎呀，我真是，大家问我累不累，姑娘，我跟你说我可累了，我跟你说话可累了，已经断联一个月了，就是你们两个现在分开了，对吧？
1: 是因为我爸这个是住院了。
0: 我问你，是不是你们俩已经分开了？
1: 啊，
0: 那是他搬走了，对吗？
1: 没有，是我爸住院了，我回来了，他给我送回来了，然后我们俩就没有联系了。
0: 就是你搬走了，对吗？
1: 对。
0: 哦，你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就分手了？
1: 嗯，他也没给我提分手。
0: 哪有？就是现在你跟编辑讲说，他坚持先让你生孩子，你不同意。现在你爸爸住院，他还是在催你生孩子，说年底之前要给他一个说法。
1: 对。
0: 这有什么啊？你没那个，就是跟他说婚前发生关系我都不同意，你跟我提这个要求，你觉得我会同意吗？不，你这个小伙子他也很奇怪。你想想，跟你在同一张床上睡四年了都没有，虽然这很玄幻啊，我个人觉得这挺玄幻的。你们都是年轻男女，干柴烈火的，是很玄幻。但是你说没发生过关系，那就是没发生过关系。所以这么破坏你原则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同意呢？是吗？哎。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哪儿还来需要问我啊？这么违反你原则的事情，你坚持原则坚持的那么好，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四年都没有那个，敢跟你提出这种要求，让你婚前生子，就是太挑战你的底线了，还用问我吗？
1: 不是，他妈也是的，他妈也这样说，他说那你要是决定跟他处的话，那先生小孩很正，但是我觉得他妈这样讲的话。我心里就觉得
0: 他的要求自然是不合理的，这简直太不尊重人了。但是你们的行为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和离谱。你不想和他发生关系，
1: 我比较保守的，我比较保守。我
0: 姑娘，保守的姑娘，谁不结婚跟男人睡一张床啊？你在考验谁啊？
1: 好吧，
0: 真的保守的姑娘我就很奇怪，你是在考验两个人的定力吗？为什么你不想和他亲热还要跟他睡一张床呢？我很奇怪。
1: 好，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在哪了。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知道叶文杰说的我错哪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0: 我没说你错，我就是很奇怪，我很好奇。说实话，你不想和他亲热，不想和他发生关系，为什么要和他睡一张床？
1: 对，我错在这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0: 所以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他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
1: 没有。他想碰我，但是我拒绝了。
0: 其实小妹妹，我做节目到现在快二十年了，很少有觉得特别的，就是哎呀惊讶的时候啊，真的。我你的事情我挺惊讶的，我挺惊讶的，不过我选择相信你。还有问题吗？
1: 就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跟他继续，就是。
0: 我就问你，你有定力，你有定力坚持四年拒绝他的性要求，现在他提出一个比跟你婚前发生关系更过分的侮辱人的要求，你倒犹豫不决了，你是想让我有多奇怪啊？
1: 就是很纠结，没人给出主意嘛，所以就
0: 这主意
1: 就让
0: 我问你，这需要别人给出主意吗？

0: 帮助我的当事人，人家打来电话就是信任我，但这主意没法出啊，这个就是大家觉得网友艳比说我不信，但是我做节目的前提是什么呢？我必须有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当事人所说属实，所以我呢想对所有想打进直播间电话的朋友说一声，你不要骗叶文，因为我是诚心实意的，我掏出一颗心来诚心实意的就帮你考虑，帮你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你如果不说实话的话很影响我们的分析方向，就真的我这个事情大家有的时候荒谬，有的时候太奇葩啊，但有一位网友说我家邻居的孩子也这样，所以也许会有这样的事情，不一定说我们自己觉得很逻辑荒谬的事情啊，就这个事情就是说它就不会发生。我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也确实有很多让我觉得下巴会惊掉下来的事情，我听到的，对，匪夷所思，欣然说的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不管是啊，就大家不要考虑他们同居四年有没有发生过关系，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了，咱就不管他们两个有没有这种事情，就是你让人家女孩子先生孩子，生出孩子然后再登记，我个人觉得这是对女孩子的一种侮辱，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他就一个劲问我，你说我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说的不能再明显了，这孩子这怎么就听不出来呢？侮辱。如果你让人家女孩子说你先生孩子生出孩子我才和你结婚，那你结婚是为了什么？你结婚就是为了娶一个子宫吗？就是为了娶一个生育的，就是有这么就这么一个目的吗？感情是吧，你放在哪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侮辱人了，我个人认为。所以建议姑娘呢就好好的考虑一下，其他的我们再好奇都不重要了，朋友们都不重要了啊。0451-8289。
1: 嗯，
2: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啊，是这样的，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2: 怎么发现的
1: 呢？就是晚上睡不着，就玩他手机，然后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发了一张就是奶茶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哎，好有点奇怪，然后。就有点起疑心了嘛，然后看，然后就玩他手机，看那个他手机里的那个照片啊什么的，就翻着玩，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一些对话呀的截图什么的。
2: 怎么发现之后呢？
1: 然后发现之后就是可能不是很冷静，就直接就摊牌了。然后就跟他说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其实应该算是从校园到婚姻，然后就是很多年也异地，然后终于在一起了，结婚，然后有了宝宝。一直感情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21年的时候他出国去进修，去出国一年，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了。
2: 所以其实到去年九月份你发现这件事情它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1: 没有很长时间，就是他们大概也就四月份确定关系的，也不是确定关系嘛，他从21年四月份暧昧的，六月份发生关系的，九月份回国的。
2: 请继续。
1: 然后就可能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因为他们也不在一个国家，就偶尔会约着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刚发现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崩溃的，因为我们家二宝那时候也就刚刚2岁，大宝6岁多，就持续了一段时间比较崩溃，然后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慢慢走向正常，后来现在就是基本上我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个人状态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就是我对未来稍微

0: 有点担忧。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了，因为他是那个我老公是9月份回来的，后来那个小姑娘今年4月份又回国探亲，然后那个小姑娘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又去跟她见面，然后又出去玩了几天什么的，后来反正在那个小姑娘回国有1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待了1个月，然后我老公跟她也频繁来回见面，也三四次。
1: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被你发现有问题之后，当然现在因为你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啊，就你的前夫在东窗事发之后并没有把他的婚外的这一段有问题的感情结束掉是吗？
0: 对。
1: 那请问在，对不起啊，我们因为刚才时间线听得有点乱，就是在你发现有问题之后，你说你当时就直接摊牌了，那么摊牌的结果是什么？是当时你们就决定要结束婚姻还是什么？
0: 当时我肯定是要离婚的，因为我也没碰到过这种事儿，也不是很成熟。其实我的婚姻状态一直是属于那种，就像小公主一样被宠着的。其实她在婚姻当中，她所有的需求是不被看见的。可能她也是比较压抑，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以恋爱的这种心态来维持家庭。
1: 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0: 对的。
1: 所以就是说，在摊牌之后，你们的婚姻就结束了，是吧？
0: 没有，就是也反复摇摆很多次，就是说离又没有离，说离也没有离。然后在最后一次我说离的时候，他就说看能不能再试一试，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才会发生这样事情。后来因为也可能我自己是有心魔的吧，然后我知道那个小姑娘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小姑娘是4月4号生日我记得，然后我特意选了4月3号去离婚。然后就是反正一直是被动的，我老公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反正我任他任我处置，我怎么着都行。反正最后离婚也是他净身出户，所有的财产孩子什么的都愿意给我，他现在也是属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也做家务照顾小孩什么的。
1: 所以呢 A 小姐，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0: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未来怎么办，怎么面对孩子。就是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别人都不太知道，只有这个我老公的姐姐和爸爸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们结束婚姻这件事情还仿佛是个秘密，是吗？
0: 对。
1: 那我大概懂你为什么会说对未来担忧了，因为本来其实是一件很明确的事儿，婚姻已经结束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种种以及看起来也是无可弥补无可挽回，再去重新进行努力调整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时候，你们结束了这个婚姻，按理说这个事情就到这里清楚明了，画上句号结束。但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就像你说的叫离婚不离家，然后呢也可以说也没有官宣这件事情，也不为所有人所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顾虑是什么，因为说实话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它确实是有点问题的。
0: 一是我觉得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吧，小朋友这么小，如果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很多同事啊朋友都比较熟悉，然后单位也比较熟悉，然后
1: 但这件事情终究早晚他是一定会被知道的，因为我们先且不说你的前夫的婚外恋的那件事情，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总有新的人生的阶段要开启的，对吧？这也是个大实话啊。我话讲的已经很直白了，就他或早或晚这事儿大家总得知道。

0: 对吗？更何况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生活，别人知道什么同事朋友这知道或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说得很直接啊，就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表演者，我们的生活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没有那么多观众在盯着我们。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误区要先要打破它。
1: 嗯，
0: 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是一个有某种特殊前提造成的无奈的一种过度，那勉强也就算了，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这么拖着耗着。
1: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孩子还小，也必须，也不能说必须吧，就是有爸爸妈妈照顾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有很多种照顾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确实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恕我直言。
1: 嗯，
0: 否则现在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状态，这对孩子来说你知道吗 A 小姐，他反而会变得更困惑。
1: 嗯，
0: 之前我也曾经跟很多就是遇到你这样情况的街坊，我有讲过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觉得说呀是不是结束了婚姻关系了爸爸就不是爸爸了，妈妈就不是妈妈了，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的，所以就会很害怕，哎呀你看这个离婚了，那是不是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妈妈了？就大家会有这种担心，但其实不是的，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对大人来说，就对我刚才说你们未来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乃至对孩子的成长来说，
1: 嗯，
0: 其实说实话，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的地方。
1: 嗯，但是如果比如说幼儿园小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小朋友啊，
0: 就怎么样呢？
1: 知道了，然后或者说，哎呀，你爸爸妈妈离婚了，
0: 又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家里的氛围和教育就特别重要了。
1: 嗯，
0: 否则它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变成这个世界对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办法接受了。哎呀，别的小朋友要说这个的啊，别的小朋友要说那个的，你知道小朋友们。小朋友们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呢，来自于哪里？小朋友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小朋友在很多时候叫有样学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教育小朋友？怎么去教育我们自己的小朋友？
1: 嗯，
0: 就是正常的、明白的、清楚的告诉孩子什么是婚姻。当然，也许他不一定能理解得很清楚。就只是爸爸和妈妈，我们不再住在一起了。
1: 嗯，
0: 但是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
1: 嗯，
0: 而不是那么当作不可提的某一种好可怕的一种什么事儿一样的，简直一提起来就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某种怪兽一样的，没有，这个反而显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其实反而不科学了，
1: 嗯，
0: 就是对一个小朋友他正常的认知，我们就让他坦然的正常的去面对。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小朋友已经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了，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那就更应该去接受正常的认知，好吧？
1: 嗯。
0: 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刚才讲的两部分：一，现在的这种状态，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对于大人来说，也就是对于 A 小姐你本人来说，你的前夫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对于未来的孩子的健康成长，它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该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该要做出的一些改变，我们还是要面对的，而不是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耗着或者是拖着。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梁静茹的《大人》。

是开始分工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位朋友啊，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接下来这个感情何去何从的事儿。这乍一听啊，就觉得有大事不妙，是不是两个人遇到什么这个大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我第一反应反正是这个，赶紧问说：“哟，你们怎么了呀？”因为在我们这一群朋友的这个心里头哈，就他们这一对儿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两个人情绪也比较稳定，相处也比较稳定，就总而言之就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一种情侣啊。但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呐，才明了哈。他说：“罗妈，你们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稳定，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稳定，就是两个人说实话都有情绪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说都是没有开心没有不开心，情绪稳定到简直如这个啊没有波澜的一池湖水。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像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都不表达，就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这在一起谈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吵过架。哎，大家不要觉得说呀，吵架又不是什么好事儿了，怎么还有人盼着吵架呀？哎，你知道吗？老吵架有问题，从来不吵架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现在突然就是同步的觉得说，这个感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状况，甚至就已经想到说，我们这还能谈得下去吗？所以两个人呢，卡住了。哎，就由男生作为代表来跟我聊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两个人怎么会就这么巧都是属于不表达情绪的人，这个说来话长。但说到底呢，他们两个人确实必须得手拉手突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这首歌来自叮当的《平行线》啊，两个人爱到最后爱成了平行线，那就是什么呀？就没有关系了，对吧？我们曾经啊，这个在聆听和解读胡彦斌的那一首啊，就是原来没关系的时候，就在讲说两个人到最后说，原来最后的关系就是没关系，就是我们再两不相欠了啊，哪怕就像是刚才龙妈有提到的啊，关于说在分手时讲的那些很扎心的话等等之类的啊，也都算了吧，就翻篇了吧啊，有些事情可能真的要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那样的一个时机，你才能真正的看清楚对方内心在想什么，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品啊，也许的确是要难受那么一阵子，但是再事过境迁回头想想看，好像啊也不算是完全都是不好的事儿，对吧？好了，今天我们居委会的办公要正式开始了，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啊，就任何一种感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龙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别忘了，也同时啊，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过来。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啊，想看看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关注我的抖音号，哎，也是 DJ 罗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今天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位街坊，我们来看看啊，他困惑了。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觉得我的家里人还有我的朋友对他提出的问题有点问得太多了。其实我回想了一下，我家里人也好，我的朋友也好，主要呢就是问了男朋友，比如他家是个什么情况呀，父母是什么工作呀，啊，具体是什么单位呀，啊，他的工作又是什么样的呀，啊，月收入如何呀等等之类的，就算是一些基本情况吧。那当然男朋友他还跟我抱怨说，为什么啊他的父母就没有来问过我这些问题，而为什么我家啊或者是我的朋友就要去问他这些问题。哎，而且他说他也不喜欢我的朋友，说以后如果要是有跟我朋友一起的饭局，他也是不愿意去参加的。听男朋友这么一说，这么一抱怨啊，我一下子整个人有点懵。我觉得这些基本的情况大家不是都会很好奇吗？不是都会很想了解了解吗？如果对他一点都不好奇，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才显得比较奇怪吧。再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想了解一下我的男朋友，他自己是什么情况，他家里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也很合理吧。不知道为什么男朋友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敏感，这么的不接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男朋友啊对被问这些基本情况的问题啊，他挺敏感的，他挺在意的。而他这个敏感和在意呢，更是在他做了一个对比之后，他这个心里他就显得不太平衡。因为他拿出来的理由是

着说，你看我家人都没有问你，哎，你们家里人还有你的朋友为什么把我一通问，哎，他就心里不平衡了。但说实话啊，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这个确实是很正常且常见的一件事儿，总不能稀里糊涂啊，就也不管你是干嘛的，也不管你啊这个大致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来历，你在逻辑上面有一个地方说的是对的，说如果大家都不来问你，对你毫不关心，那才比较奇怪吧，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看起来你男朋友对这个部分，对被问的这个部分，他是有自己的一种反弹情绪的。为什么会有反弹情绪？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啊，我们说一下这个概率。首先第一种可能，你男朋友他对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啊，就基本的情况啊，他可能有一些自我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所以会比较忌讳或者说不太喜欢被问到，哎，这就是为什么他很敏感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人，就是你家里人问，我们家人应该也问，那我们家如果不问，你们家就别问。哎，他就是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有人他就是喜欢做这种就绝对平等啊，我们家什么样你们家一个什么样啊，他有这样的一种性格。这两种可能，甚至啊这两种可能啊同时存在。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你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好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罗妈不建议说你现在马上就要跟男朋友生气啊，或者跟他闹别扭，或者他来跟你闹别扭，我觉得倒也不是，而是你们应该交流交流，真的，你去了解一下，就是看看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可能，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他对自己的这些家里的基本情况，他是不是有一些小想法。作为恋人，我认为啊，这样的沟通还是挺有必要的，就是你总得知道你的男朋友他在想什么，他在意什么，或者他可能有一些埋得比较深的想法是你真的不了解的。那这一次这个事情呢，我们不如把它当作是一个两个人进行一个深度沟通的契机，对吧，我们不乱下定义，我们不乱生气，而是好好沟通一把。听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好好》。记得各位亲朋们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

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要说一下啊，哎，今天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也是小聊了那么一会儿啊，在说啥呢，在探讨就关于他跟他女朋友之间啊这个相处的一些事情。他说他的女朋友呢，平时啊就非常喜欢自己做饭，而且呢还做得蛮好的。那在休息的时候，就平时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女朋友就经常会跟我的这位朋友讲说，我们就不要下馆子了啊，就我亲手烧菜啊，我们两个人吃啊，觉得很好，对吧？但是呢，因为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嘛，所以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蛮心疼自己的女朋友的。那本来说这个周末呢，他女朋友又在讲说，哎呀，要不我们又自己做饭吃啊。但是呢，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就讲说，哎呀，有点麻烦，天气这么热，你还要去买菜，对吧？买回来呢还要收拾，还要弄，哎呀，要不算了，就出去吃，或者索性叫外卖都可以，你就别麻烦了。他呢是真的发自内心心疼他的女朋友，但不知道为啥，他说他这个话音刚落，他女朋友啊就生气了，就觉得说什么呢，说你是不是嫌弃我烧的菜，你是不是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啊，你这个还说什么我们出去吃啊，或者是这个叫外卖，你肯定就是情愿吃外卖，你都不愿意吃我做的菜。哎呦，两个人呢就现在非常的别扭。那男生就会觉得说，我明明是心疼你，对吧，我怕你累着，怕你麻烦，怕你热着。结果女生就会觉得说，不，你就是在嫌弃我。好了，两个人现在啊就干里不尴尬了。本来呢很期盼着，你看今天都已经星期四了，后天就可以迎来这个美丽的周末了，那结果两个人就不高兴。哎呀，要这么说其实真的也蛮典型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跟自己的恋人或者是伴侣在沟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总会有一种啊默认，就觉得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对方肯定能听得懂，所以在陈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了那一两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想，对吧？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这个说，哎，其实我真的是心疼你，怕你累，怕你热，可以把它讲出来的，但是没说，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样的误会，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跟朋友间的相处呢，我发现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他很双标。
0: 哦。
1: 那我又不想失去这样一个朋友，然后我也想听听客观的评价，到底是我太刚了，还是就是他确实是蛮双标的一个人。
0: 哦，那请讲吧。
1: 就是态度，就举个近期的例子好了。就像是我们平常那朋友之间总会去讨论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那我始终就觉得，那就是大家如果想一起出去就一起出去，如果要是没有想出去，假如说我想跟我的男朋友去哪里玩了，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嗯，但是他只是就很给我灌输说啊，你们出去玩怎么没有叫我？但是像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他就觉得我们玩就要一起玩，但是呢，前些日他定了跟他老公一起去韩国去玩，他也没有叫上我。那我从来不会去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叫我？但反倒是他就是认为我的任何事情都应该叫上他，就是包括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像我觉得他是有的时候他会喜欢，就是遇到事情他不是很稳定的去冷静的解决，他喜欢就是乱叫，就是乱去抱怨。
0: 嗯，
1: 而且是讲的很没有道理、没有逻辑性的东西。但是呢，从我的角度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同样的事情假如说发生了以后，我应该怎么讲，就是就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会逻辑性的去讲，那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怎么样。从他的角度他已经哎呀哎呀烦死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我要是类似的事情我去开始去抱怨去烦啊什么，他就会接受不了。就太多事情不管是发生在我们的相处还是他跟他老公的相处都是一样的，就我就有点，我就是不明白，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他的这种双标。
0: 你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当遇到什么事儿，心里烦心里乱的时候，你这位朋友呢就是属于就是情绪发泄型的。
1: 嗯，
0: 对吧，就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啊，对
0: 啊，然后呢，你作为他的朋友呢，你唯一的方式是你得听着，对吗？
1: 嗯，
0: 你不要给他讲道理，你不要给他搞分析，你不要给他来冷静客观，是吧？
1: 对。
0: 啊，好。反之，如果你也遇到这种，哎呀，我也心里烦了，我也心里乱了，然后你也想对他以这种我也情绪发泄一下，我也想哇哇哇哇哇的时候，对方是不接受的，是吗？
1: 嗯。
0: 那他会怎么应对你的烦恼呢？
1: 他就会跟我讲，这是你这有什么烦恼，就是直接切断我，就是这有什么烦恼、
0: 哦、
1: 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0: 那他不是也在给你讲道理吗？
1: 对啊。
0: 啊，
1: 他
0: 所以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应对着对方吗？
1: 我
0: 对吧，他闹脾气发泄情绪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然后等你发泄情绪脾气的时候他给你讲道理，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吗？
1: 他不选择聆听，他不给我听，他不倾听，他没有这个空间去给予我。
0: 啊、嗯，但你是听的是吗？
1: 对。
0: 那你有试着打断他吗？
1: 我从来不打断他。
0: 哎，所以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一个自愿不自愿的问题。他在发泄脾气，他在哇啪啪啪啪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打断他的，你也可以选择不打断他。这个打断也好不打断也好，选择权是真的在你手上的，你只是选了一个不打断。但是你的朋友呢，他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呢，他选的是打断，但实际上你俩应对对方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在前面这个步骤上面有所区分。你不能因为说我选了不打断，哎，他怎么没有选择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他也应该选择不打断我呀，你看我都承接了你的哇哇哇哇了，你怎么不承接我的哇哇哇哇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有点双标，对吧？
1: 这个，对，确实是有这样，有我确实不太是属于一个会去打断别人情绪发泄的一个人。
0: 对呀、啊啊，所以你比如说在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我现在就是心里烦，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讲道理，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我就是想叫唤叫唤，我就想抱怨抱怨。我就想纯发泄一下，你不要打断我啊，你听一会儿啊，你可以说的， 你可以提要求的。你知道

0: 朋友之间，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就叫想当然。就我觉得你总应该是这样的吧，我觉得你也总应该是那样的吧，结果对方呢跟我们预期的预判的如果做法不一致不一样呢，我们心里又会觉得别扭，又会觉得不爽。像你刚才讲的，这就是个很标准的情况。
1: 嗯，
0: 比如说你举的第一个例子，你说关于出去玩这件事情，
1: 嗯，
0: 实际上也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你跟你男朋友出去玩，他就会觉得哎呀你咋没叫我呢，你不是应该叫上我吗？你看，这就是他对你是有一个预判的，他觉得你应该叫上他。但是如果你明明想说，那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二人世界不可以呀，干嘛要带个电灯泡啦？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呀，但你也没告诉他，对吧？你说，哎，这次其实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两个想去哪哪哪，我们要浪漫一把，我们要二人世界，你完全可以讲的。以及，你又反过来说，你看他跟他老公去哪里哪里玩，他怎么没叫我呀？哎，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你俩呢其实就又走到一起去了。对方可能也是想着，嗯，这次去哪哪哪玩，我跟我老公我们要二人世界，我没想着叫谁，你知道吧？就是大家在有什么样的诉求的时候，真的要说，要表达。一，不要真的很想当然；二，再关系好的，再这个怎么讲，就是交情深的朋友之间的所谓的默契和暗自的认知，都不一定有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高度的契合，这是很容易会出现一种误会的，就是反而不开心了。就像你都怀疑了呀，他是不是对我双标，我觉得不平衡，但仔细一看，你俩其实在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你说你又很珍惜这个朋友，对吧？
1: 对，我是很珍惜，但我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是非常有道理，我确实是有一丢丢的不喜欢去表达自己，
0: 嗯，
1: 然后回家去生这个闷气，
0: 嗯，
1: 但是就是可能从我的角度，我就一直就感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都做不到事情你不要要求，
0: 就是这个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在这个场景之下就又会带来一个你这个问题，你在用自己的尺去量别人，哎，我可以做到呀，你看我就能做到，你怎么没做到？你还是我朋友呢，你没做到，哎呀，我对你有落差，我对你有失望，对吧？一样的，你不说，对方不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对方不知道你有这把尺。
1: 但是那如果说到我跟他的事情，可能我没有办法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去讲。
0: 嗯，
1: 但有的时候会去观察她跟她老公的相处，也是，当然我就觉得我有点多管闲事，但是也是极为双标的一种感觉，就好像她喜欢，她需要她老公不要乱买东西，然后不要任性，就是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她是一个经常任性，经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0: 嗯，那请问她和她老公的这个相处又影响到你和她之间的友情吗？
1: 有，她就是有影响到我就是希望。
0: 为什么会影响到你们俩的友情？
1: 就是我我总是绕不开，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双标，就是你。
0: 所以你知道吗？你要把你的这个眼镜摘下来，你用这副眼镜去看他，他干啥都双标，甚至他跟他老公，我们先且不说到底是不是跟他老公的相处真的有双标还是没有双标，我就说他跟他老公的相处跟你和他之间有啥关系呢？对吧？
1: 对，
0: 完全不搭界，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就像你跟你男朋友，那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没有任何必要去把你和他的友谊的这部分要和他跟他老公的那部分做一个重叠。为啥你会做这个重叠？因为你在找证据，你要论证他就是一个双标的人。哎，所以你就开始戴上了这副他是双标吗的眼镜。你当你戴上这眼镜的时候，你看他干啥都双标。
1: 是的，我之所以想打电话问一下，也是觉得我又很珍惜这段友情，
0: 所以把这个眼镜摘下来吧，这就是我的建议。以及你记住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一，她跟她老公的相处双不双标，双标了怎么样，不双标又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先画的第一条线。
1: 嗯嗯。
0: 二，你的这个朋友当然并不因为罗妈刚才做了一些分析一些思考说，哦，她就是肯定不双标了，那也还真不是，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双标。但是我们和一个人的相处，你知道 水至清则无鱼吗？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如果放在友情层面的话，如果说你认为他的这种表现就踩到你的雷区了，就是你最不接受的，那这个朋友可以不用那么看重。你不要说我很珍惜他的，硬要逼着自己去忍受一个这个人身上具备的你最不想接受的一点，那真没必要。没有必要情感绑架自己，这个你能理解吗？
1: 可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非常有帮助到我，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就是我把事情都掰得太清，
0: 对呀，
1: 我也没很看清自己。
0: 是啊，所以这几句话我觉得综合在一起是我想给到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我们为什么能交朋友，真要是拿着这个500多把尺子一个一个去量，没有人能过这关的，连我们自己都过不了这500多把尺子的关，对吧？但如果说我尺子不多，我就2-3把，可这2-3把对我来说就是最关键的，我能不能跟这个人道同相与谋，能不能做好朋友，我就要这2-3把尺子，我就是量，就是我刚才说叫雷区。如果量出来了发现踩雷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没关系的，大家就淡如水吧。但如果你说这好像也没所谓，我可以接受，我只是会有小不爽，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又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水至清则无鱼。这几个事情它互为前提啊，相辅相成，好吧？
1: 好的，
0: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喽。
1: 好的，谢谢你。
0: 不客气啊，那先探讨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愿意跟我们一起掰扯啊。这个掰扯半天呢，我觉得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线画在哪里，尺怎么来量啊。听首歌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62786262。

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问我，她说她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她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啊，和她的这个前女友呢，还保持着所谓的联系，而且时不时的呢，就这个前女友啊，还要约我朋友的男朋友啊，就说两人要吃饭，你知道吧？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集体活动哦，就是一对一单独吃饭。那虽说他说我男朋友呢倒是没有硬约过啊，都拒绝了，婉拒了，但是他说作为正牌的现任女友，他对这个事儿就觉得非常的别扭，哎，而且为了这个事情跟男朋友也说过好多回了，但男朋友给他的说法就是，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呀，啊，我跟这个前女友本来我们就是和平分手的，哎，就现在算是个朋友关系吧，那保持联系有啥问题吗？哎，一定非得要拉黑、要删除、要屏蔽，再也啊永世不见了吗？哎，以及这个男朋友也觉得说，你看，虽然他是邀我单独吃饭，但我不是都拒绝了吗？我也没有去呀，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给我提更高的要求呢？这么一说，两个人呢各持己见啊，都心有不满，甚至还为此吵过架。哎，于是我这位朋友跑来问我了，说了妈，你评评理，你说我跟我男朋友到底谁有问题，对吧？哎，到底应该按谁说的做？好，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和稀泥啊，真的要讲。首先，男朋友的态度确实很重要，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号称叫和这个所谓的前女友保持联系，以及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只是彼此静静的躺在对方的联系的这个通讯录里头，哎，倒也真的没有什么来来回回的，一会儿聊天啊，一会儿要

干嘛的。如果只是如此，那其实真的问题不大。而且的确也像是这位男朋友自己所讲的，就虽然对方是单独约我吃饭，但我也没去啊。那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好，他的行为也好，如果能够统一，那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的确这位男朋友很过分啊，就跟前女友啊保持联系，没事就要聊天，没事就要见面，还要单独出去吃饭，那这个事情肯定是很过分的。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恋人和他的前任到底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要记住一个底线就好，就你们两个人也要就这个底线的具体的标准怎么操作要达成一个共识。否则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你们是两套体系，那肯定是要闹别扭啊，甚至要吵架的，对吧？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哎，前任的存在怎么就那么微妙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歌名呢有一个字憾啊，遗憾的憾，其实倒是蛮适合啊来进行刚才我提出的我的那位朋友他来问我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对吧？就如果说哎呀出现了一个终于产生好感的人了，但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时机不太对，那如果就这样错过了，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情感方面的遗憾了呢？我看这个概率还真的是有。那刚才呢也有人来留言了，就觉得说确实说在低谷的时候如果就进入到一段感情的话啊，有可能是什么呢，会由于你有一个情感的特殊需要导致你会看走眼。哎，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倒也是成立，对吧？然后还有一位街坊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整个人啊属于这个精神状态能量很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心理方面特别的依赖对方，等到我们两个人发生某些矛盾或者关系啊出现不太顺利的情况的时候，反而会对我有更大的一个反作用力。哦，看来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好像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一段感情，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可以自行思考。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啊居委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具体的一些烦心事儿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啊直接来跟我对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

就是62786262，以及也可以呢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私信留言，以及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一个视频直播，这是同步进行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找到我啊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你别说啊，这个谈个恋爱简简单单，按理说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吧？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在我的微博私信当中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男生，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找了我好几次，都来跟我说我男朋友的一些坏话，比如说我男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看美女，还说其实我男朋友这个人呢，脾气不好，非常暴躁之类的。可问题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已经交往了3年了，我们也见过双方父母了，感情非常的稳定。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打算谈婚论嫁了，所以我就很不清楚，我也不明白，非常困惑，他这个朋友到底想干什么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哎呦，这个啊，我感觉很需要分析一下，因为很奇特啊，你看。我们首先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们已经交往3年了，而且非常的顺利，一切都在朝着大家预期的谈婚论嫁的方向在进展着，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生呢是你男朋友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程度的朋友，普通朋友呢，还是好朋友呢，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不知道。但是跑来，而且你说了是不止一次了啊，好几次来跟你讲，就说你男朋友啥呢，都是你男朋友的所谓的啊，我们先不管真的假的啊，就是一些所谓的缺点，对吧？说哎呀，你知道吗，你男朋友平时可喜欢看美女啦，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男朋友啊脾气可大了，可容易暴躁了。好，那跟你吐槽这个，我们可以大概猜猜看他跟你说这个他的诉求是什么，对吧？我们说人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儿，他有一个什么行为，他终究是有个目的，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跑来跟你讲这个话，而且很微妙，对吧？说实话，你男朋友喜欢看美女，那我们都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欣赏好看的看着顺眼的异性也是正常吧，对不对？至于说脾气大啊，容易暴躁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压力之下，情绪也会有一些起伏不定，这也很正常吧。那这都不涉及到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要真说是缺点呢，姑且可以划到缺点的范围里面，但是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不能容忍的，简直都不得，这个就不能让他继续了啊，这样的又好像不到这个程度。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位朋友跑来跟你来进行这种多次的吐槽，这个行为我们翻译一下，它是什么，就是你说的叫背着你的男朋友，以你男朋友的朋友身份跑来说坏话，对吧？那说坏话无非就是什么，挑拨离间呢、啊、那挑拨离间，那挑拨是谁，是你和你男朋友的关系。挑拨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哎呀，就因为这些听到的吐槽还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想的稍微夸张一点，就很有可能你跟你男朋友就吵架了，对吧？吵架了就要闹别扭了，闹别扭很有可能说不定冲动分手了呢。那假设真的冲动分手了，那么再然后呢？我觉得这位所谓的朋友啊，居心叵测，至少不是带着什么真正的善意，绝对不是什么就是出于哎呀出于热心啊出于正义感来跟你说你男朋友的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就算他自以为是，但他的行为将要带来的这些后果，将要造成的后果，他都不是一个善意的。至于他是不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不可测的一些不良的心思，那我们也不能完

匿名哦，好的好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嘛，我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要来问一问啊。最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一见钟情啊。他呢，说起来是那种比较安静，性格也比较温柔的男生。目前我对他的这个暗恋呀，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那其实呢，跟他最近发生交集了，但是啊，是工作上面的。说起来，我们两个人呢，应该都是属于不是特别主动的那种性格。但是很巧，最近呢，参加公司举办的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遇到了。在活动无聊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他主动和我聊了天，还询问了年龄之类的。但是罗妈，我真的不太会聊天，在明知道他比我小3岁的情况之下，我居然没有忍住顺嘴说了一句好小哦。哎，没想到他就愣了一下，他说他以为我和他年纪差不多。而在这个对话之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在这个活动之后，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有啊，会在公司偶遇，也会很礼貌的打招呼，但是和之前的那种氛围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罗妈，我怎么做才能够告诉他我不介意我比他大3岁这件事儿呢？还有就是，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他到底介不介意呢？以及我们有发展的希望吗？因为总感觉他好像会介意我比他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龙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分析一下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没猜错的话，你们这是同事关系啊，而且应该不是同一个部门的，但是可能因为某些工作是可以产生交集的，这种协作部门，隔壁部门啊。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就不太主动，是吧？啊，在这个偶然你说活动的一个环境当中聊天了，而且也交换了年龄这个事情啊。至于说你很直接的啊，很没有这个经过三思就表达了一个说哦，在知道对方比自己小3岁的时候说了一句哟好小哦。对，我觉得你的猜测极有可能是真的，就是有可能他会以为你说要好小啊这句话的感慨是你介意女生比男生大这件事儿，但实际上呢，你说你是不介意的，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让对方知道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然至于说如何去确认他到底介不介意女生比自己大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二合一的，就是你可以主动去找他聊天，上次是人家来主动找你聊天，那这次你试试看主动找他聊天。虽然你说对我们俩都不是属于这个很主动的性格，但你看上次人家就主动来找你说话了呀。所以不要拿主动被动啊这个来说事儿，因为机会在你的手上，谁先开口谁就是拿得机会，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反正是同一个公司的啊，既然也能有偶遇的这样的

的可能性，下次偶遇的时候就不要仅限于点个头打个招呼，你不如突然就站下来停下来，就说哎，对了，上次我们聊到什么什么什么，就随便拎一个啊，就是你们那天在活动现场聊过的一件哎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说哎，我后来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用这个作为一个话题的开启，就拉着他简单说两句，然后他肯定会接着你的说吗？哎，这样的时候你再在一个看上去比较丝滑的可能的时候，你就顺嘴接一句说，哎，我问你啊，你在乎姐弟恋吗？你就好了呀，这个问题一问，你看他怎么答，他一答给出了他的答案，你就知道首先他是怎么想的，介意还是不介意，其次他如果不介意，那你就可以顺着告诉他说，对嘛，年龄根本没关系嘛，关键是两个人合适嘛，对吧，所以这样也可以很婉转的表达你也不介意这件事儿。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问了对方表达说，哦，我介意姐弟恋，那我们心里也有数了，那就可以了，说哦好的我知道了，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咱们不要猜，这个猜你是猜不准的，主动去问，问出答案来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而且难得你说这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见钟情，又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这个不同部门我觉得也不是很尴尬，对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月呢，那还得靠你啊！所以就按我刚刚给你铺的这个路子啊，试试看，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桑尼杨云晴的计划外惊喜，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好集美要让我给他破案啊，这是要推理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呢他对身边其实已经认识了好多年的一个男生的朋友，他说他产生了某种怀疑，他怀疑这个男性朋友啊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但是他又很怕自己啊是不是自作多情，于是乎呢就跟我讲了一大堆，就是他觉得对方的一些举动，哎，为什么使他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他说了一大堆。你别说吧，听着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那后来呢他就又拿出了这个男生的朋友圈，他咔咔几个截图，他说龙妈你看看，你看看他这几个深更半夜在那边不睡觉发的这个朋友圈是不是特别像是有所指。哎，他说我正好也是个睡得很晚的人，哎，我就最近很经常在我还没睡觉的时候我就刷到他发的这个朋友圈，而且我就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跟我好像都能对得上。哎呀，我就有那么一种啊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是不是喜欢我，挺有意思啊，这完全是让我给他在做这个判断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在这边哎呀，又是推理又是分析又是思考，哎，对吧，什么各个行为语言举止朋友圈等等之类的说了这一大堆，我就直接问了我这位好集美，我说那龙妈帮你分析出来，如果分析出的结果是对他喜欢你，那请问你要怎么办呢，对吧，因为这关键的问题来了呀，人家假设真的喜欢你了，那你喜欢他吗？不然找了半天这个答案

找出来了，万一他真的喜欢你，你又没喜欢人家，你说这是不是节外生枝？哎，这么一说，他倒是有点哑口无言，但是呢，他也很直白的跟我讲了，他说：“罗妈，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我的心坎上了。”他说：“这样吧，我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要思考一下，我要琢磨一下，就是他对他这位男性朋友到底是个啥感觉啊？觉得也行，挺好的啊，触发了这么一种思考，不错啊。那我们居委会大家别忘了，我们最喜欢干嘛？最喜欢跟进，是吧？”所以再过个几天啊，看看我这位集美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如果有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这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记得如果有任何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啊，恋爱的各方面的都可以啊，想向罗妈来提问呢，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

我们的居委会来啊，今天晚上的办公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向龙妈直接来提问啊，其实不光是这个恋爱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感情范畴当中，比如友情啊、亲情啊，那都可以来问的。只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以及呢还可以啊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向罗妈提问啊，只要把它整理好啊，把这个问题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居委会办公啊我们升级了，除了能够在动感101的电波当中听到我们办公，现在呢还能够用看的方式，所以也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罗妈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一边呢可以听一边可以看，看大家的方便吧啊，你可以自由选择你比较喜欢的方式。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啥问题呢？是这样的，她也是最近呢就正在跟一个很有好感的男生就两个人在接触当中，她说呢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聊天呢，不管是见面聊啊还是说在这个微信里头聊，都能聊得挺愉快的。但是她最近呢发现了一个问题，她说她觉得她对这个男生的业余爱好啊，她觉得不是很认同。我就听她这么一说有点懵，我说啥意思啊，她说这个男生啊特别喜欢下棋，她就觉得下棋这个爱好啊就离她很遥远，就离我这个女生朋友很遥远，所以她就在想说，那未来假设如果要是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交往的话，那自己因为对下棋不感兴趣啊，那肯定就不能陪着这个男生去下棋咯，那如果不能陪着他下棋，那他们两个不就会少一大块可以相处的时间吗？以及他也在想说，不是人家都在讲吗，要有这个啊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个人才能走得长远，对吧？那一想到说哟他爱下棋，我不仅是

不会下，且根本不感兴趣。他说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两个人三观不合呀？哎，就说了这么一大堆，自己搞得很焦虑的样子。哎，听完之后呢，我是觉得他蛮好笑的，呵呵，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哎，这个不至于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固然是个很好的前提，对吧？就是大家很有的聊，很有的说。但如果我们的兴趣爱好没有交集，也不至于能够上升到说，哟，这都是三观不一致了。这可能就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啊，就稍许啊放得太大了，对吧？哎，如果说未来的这位男朋友他喜欢下棋，那就让他去享受下棋的乐趣呗。他一定有自己的棋友，对吧？他想下棋的时候，他就跟棋友们在一起就好了。那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自己玩自己的，就不是说非得啊，你的业余生活跟我100%的重叠啊。这样的话，两个人不是都没有个人的空间了吗？倒也不至于，对吧？所以啊，有诸如此类的情况，放宽心啊。当然，如果你的情况，你说，哎呦，这我也判断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快点来找罗妈，可以拨打62786262。

0: 不出现，想把这誓言
1: 行，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龙妈，我现在工作的环境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所以我的同事们呢都是50岁左右的人，那我呢大学也才毕业2-3年，所以我感觉跟同事们啊真的就不太能够玩得到一起去，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实在是聊不上，那我感兴趣的话题呢他们也听不懂，平时啊连工作午餐我们都没办法搭伴，因为大家连吃东西的口味啊都不太一致，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啊真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寂寞的，特别想能有个同龄人陪我聊聊天啊，陪我玩一玩放松放松。那说到下班之后呢，我其实基本上啊也就是在家宅着，所以我现在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突破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好，刚才我们说有特别的客观前提，就是工作啊，因为工作可能由于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职业的性质啊，所以呢，在你身边的同事可能就蛮巧的啊，都是前辈，对吧？那当然，这个是很客观的，就是大家因为年龄段不一样，所以可能关注的事情啊，感兴趣的话题呀、啊，它确实有一些差异，所以你说，哎呦，这好像有点聊不到一起去啊，甚至连吃东西也吃不到一起去啊，正常，非常正常。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苦闷，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给街坊们提醒过说，工作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要公私分明，就公是公，私是私，啥意思？这个话呢，怎么理解？在这个社交层面上面，就是你不必想说，哎呦，我在公司都没交上朋友啊。但你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到公司其实主旨是什么？是工作呀，能不能交上朋友那是个附加条件，它不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谁也没说哦，我去上个班我必须要完成一个 KPI， 这个 KPI 是我每月交2个朋友啊，一年交24个朋友，没有啊，对吧？能交上朋友那是大家有缘分，合得来，聊得到一起去，没交上朋友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焦虑啊。至于说那工作午餐呢，你看这个饭搭子也找不着，对吧？这平时也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人陪我说说话什么的，没关系，那我们不是还有网络吗，对吧？嗯，同龄人不一定他是以你的同事身份出现呢，他也可以是你的同学，可以是你的朋友，对吧？所以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视野可以稍微的打开一些。至于你说，哎呀，那我下班也就是在家宅着啊，说明你的确是一个可能不是属于就是特别社牛的那种类型，那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关键是看你在家宅着，你是很放松的、很充实的宅着，还是说，哟，也是很寂寞无聊。那如果也是寂寞无聊，那我觉得从我们的兴趣出发，就你可以想想看，你有什么喜欢的爱好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课程啊，这个培训班呢，有兴趣你可以去上一下，对吧？比如有的朋友说，哎，我想健身，可以的，健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友方式。哎，有的朋友说，我想学学跳街舞，哎，这也很好呀。就从兴趣出发，为什么呢？这样大家有同一个兴趣作为一个平台，那自然你们就有聊的话题，那这个开始就肯定不会是以无聊来作为一个开端，以及慢慢的大家可以搭个伴儿，上个课，吃个饭，逛个街，社交圈子不就打开了吗？所以啊，事在人为啊，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办公室这一个场景当中。这首歌来自品冠和房东的猫，在偶然与想象中押韵。
0: 原

0: 什么呢？
1: 就是那时候就是抱着就是看吧，就是看两个人合不合得来。
0: 啊，就是我们不发生关系，但是我们要日常要相处，是吗？
1: 对。
0: 啊，这个尝试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新奇的哈。啊，那你们是怎么个住法？住在两个房间里？
1: 不是，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0: 还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1: 嗯。
0: 你还给他打工？
1: 也不是说是打工吧，反正、就
0: 是。你不是给他看店吗？
1: 对。
0: 他给你开工资吗？
1: 嗯，
0: 说呀，他不给你开工资，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1: 就是一开始时候，
0: 三言两语的回答我，
1: 挣的钱，一开始挣的时候那个钱全部放在我身上嘛，他就交给我管了。
0: 啊，我明白了，我不用说了，我懂了。但你们住在同一个房间，我能不能问问，悄悄地回答我，你们俩也睡在一张床上吗？
1: 睡在一张床上。
0: 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同居了四年，没有发生过关系。
1: 对。
0: 他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小妹妹，我实在是觉得很玄幻啊，因为很少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是因为你不和他发生关系，所以才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所以要求你先生孩子再结婚。
1: 对。再领证。
0: 哇，那你问我要不要继续是不是？
1: 嗯。
0: 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呢？因为你都坚持不结婚，坚决不能发生关系，你怎么可能同意不结婚先生孩子呢？你这个还要问我吗？你理一下自己这个逻辑，不结婚发生关系，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能同意，你怎么可能同意婚前生孩子呢？你告诉我。
1: 就是我现在就是
0: 我的问题你先回答我好不好？因为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同意，你怎么可能婚前让你生孩子，你怎么可能同意？还需要来问我吗？你应该第一时间
1: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俩现在已经半年了。
0: 已经什么
1: 半年了？
0: 半年怎么了？
1: 就是现在就是不联系了吗？
0: 哦，你们已经分手半年了是吗？
1: 不是，就是不联系了。不联系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0: 到底是半年还是一个月啊？
1: 一个月多一点。
0: 那你的刚才那个半年是什么鬼啊？你那个
1: 说半年啊？
0: 我听错了吗？不是半年吗？
1: 断年就是断断了联系了。对。
0: 抱歉，我听成半年了。你们俩已经断联一个多月了，是吗？
1: 对。
0: 哎呀，我真是，大家问我累不累？姑娘，我跟你说我可累了，我跟你说话可累了，已经断联一个月了，就是你们两个现在分开了对吧？
1: 是因为我爸这个是住院了。
0: 我问你是不是你们俩已经分开了？那是他搬走了对吗？
1: 没有，是我爸住院了，我回来了，他给我送回来了，然后我们俩就没有联系了。
0: 就是你搬走了对吗？
1: 对。
0: 哦，你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就分手了？
1: 嗯，他也没给我提分手。
0: 哪有，就是现在你跟编辑讲说，他坚持先让你生孩子，你不同意，现在你爸爸住院，他还是在催你生孩子，说年底之前要给他一个说法。
1: 对。
0: 这有什么啊？你没那个，就是跟他说婚前发生关系我都不同意，你跟我提这个要求，你觉得我会同意吗？不，你这个小伙子他也很奇怪，你想想，跟你在同一张床上睡四年了都没有。虽然是很玄幻啊，我个人觉得这挺玄幻的，你们都是年轻男女干柴烈火的，是很玄幻，但是你说没发生过关系，那就是没发生过关系，所以这么破坏你原则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同意呢？是吗？哎，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哪儿还来需要问我啊？这么违反你原则的事情，你坚持原则坚持的那么好，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四年都没有那个，敢跟你提出这种要求，让你婚前生子，就是太挑战你的底线了，还用问我吗？
1: 不是，他妈也是的，他妈也这样说，他说那你要是提前跟他处的话，那先生好像很理正，但是我觉得他妈这样讲的话，我心里就觉得
0: 他的要求自然是不合理的，这简直太不尊重人了。但是你们的行为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和离谱。你不想和他发生关系？
1: 我比较保守吧，我真的，我比较保守。我
0: 姑娘，保守的姑娘，谁不结婚跟男人睡一张床啊？你在考验谁啊？
1: 好吧。
0: 真的保守的姑娘，我就很奇怪，你是在考验两个人的定力吗？为什么你不想和他亲热，还要跟他睡一张床呢？我很奇怪。
1: 好，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在哪了。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知道叶文杰说的，我错哪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0: 我没说你错，我就是很奇怪，我很好奇。说实话，你不想和他亲热，不想和他发生关系，为什么要和他睡一张床？
1: 对。我错在这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0: 所以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他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
1: 没有，他想碰我，但是我拒绝了。
0: 其实小妹妹，我做节目到现在快20年了，很少有觉得特别的，就是哎呀惊讶的时候啊，真的。你的事情我挺惊讶的，我挺惊讶的，不过我选择相信你。好，还有问题吗？
1: 就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跟他继续，就是，
0: 我就问你，你有定力，你有定力坚持四年拒绝他的性要求。现在他提出一个比跟你婚前发生关系更过分的侮辱人的要求，你倒犹豫不决了，你是想让我有多奇怪啊？
1: 就是很纠结，没人给出主意嘛，所以就
0: 这主意
1: 就他，
0: 我问你，这需要别人给出主意吗？我刚才说的话不够明显吗？我说这个他这个要求是相当侮辱人的，相当侮辱人的，你听不懂吗？还要我，好吧，咱们今天谈到这儿吧，你再想想啊，再见。回顾一下啊，复盘一下他刚才跟我说的整个故事，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信号也不是很好啊。有一位网友说，再聊会儿多好玩，你们以为我接当事人的电话是给谁听着好玩的吗？这么说可太不尊重我的工作了，希望在公屏上不要再看到这种不尊重人的话，好吗？谢谢各位。我的出发点是帮助我的当事人，人家打来电话就是信任我，但是主意没法出啊。这个就是大家觉得网友艳萍说我不信，但是我做节目的前提是什么呢？我必须有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当事人所说属实。所以我呢想对所有想打进直播间电话的朋友说一声，你不要骗叶文，因为我是诚心实意的，我掏出一颗心来诚心实意的就帮你考虑，帮你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你如果不说实话的话，很影响我们的分析方向。就真的我这个事情，大家有的时候荒谬，有的时候太奇葩啊。但有一位网友说我家邻居的孩子也这样，所以也许会有这样的事情，不一定说我们自己觉得很逻辑荒谬的事情啊，就这个事情就是说它就不会发生。我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也确实有很多让我觉得下巴会惊掉下来的事情，我听到的。对，匪夷所思，欣然说的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不管是啊，就大家不要考虑他们同居四年有没有发生过关系，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了，咱就不管他们两个有没有这种事情， 就是你让人家女孩子先生孩子，生出孩子然后再登记，我个人觉得这是对女孩子的一种侮辱，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就我他就一个劲问我，你说我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说的不能太明显了，这孩子这怎么就听不出来呢？侮辱！如果你让人家女孩子说你先生孩子生出孩子我才和你结婚，那你结婚是为了什么？你结婚就是为了娶一个子宫吗？就是为了娶一个生育的，就是有这么就这么一个目的吗？感情是吧？你放在哪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侮辱人了，我个人认为。所以建议姑娘呢就好好的考虑一下，其他的我们再好奇都不重要了，朋友们都不重要了啊。0451-8289。
2: 嗯，
3: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2: 是这样的，去年九月份的。

0: 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1: 怎么发现的
0: 呢？就是晚上睡不着，就玩他手机，然后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发了一张就是奶茶的照片，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好有点奇怪，
1: 嗯，
0: 然后就有点起疑心了嘛，
1: 嗯，
0: 然后看，然后就玩他手机，看那个他手机里的那个照片啊什么的，就翻着玩，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一些对话呀的截图什么的。
1: 嗯，怎么发现之后呢？
0: 然后发现之后就是可能不是很冷静，就直接就摊牌了。
1: 嗯，
0: 然后就跟他说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其实应该算是从校园到婚姻，然后就是很多年也异地，然后终于在一起了，结婚，然后有了宝宝。
1: 嗯
0: 嗯，一直感情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21年的时候，他出国去进修，去出国一年，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了。
1: 所以其实到去年9月份，你发现这件事情，他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0: 没有很长时间，就是他们大概也就4月份确定关系的，也不是确定关系嘛，他从21年4月份暧昧的，6月份发生关系的，9月份回国的。
1: 请继续。
0: 然后就可能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因为他们也不在一个国家，就偶尔会约着一块出去玩。然后刚发现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崩溃的，因为我们家二宝那时候也就刚刚2岁，大宝6岁多，就持续了一段时间比较崩溃，然后大概有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慢慢走向正常，后来现在就是基本上我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个人状态是比较正常的。唉，然后就是我对未来稍微有点担忧。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了，因为他是那个我老公是9月份回来的，后来那个小姑娘今年4月份又回国探亲，然后那个小姑娘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又去跟她见面，然后又出去玩了几天什么的。后来反正在那个小姑娘回国有1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待了1个月，然后我老公跟她也频繁来回见面，也3次吧，3、4次。
1: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被你发现有问题之后，当然现在因为你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啊。就你的前夫在东窗事发之后，并没有把他的婚外的这一段有问题的感情结束掉，是吗？
0: 对。
1: 那请问在，对不起啊，我们因为刚才时间线听着有点乱，就是在你发现有问题之后，你说你当时就直接摊牌了，那么摊牌的结果是什么？是当时你们就决定要结束婚姻还是什么？
0: 当时我肯定是要离婚的，因为我也没碰到过这种事儿，也不是很成熟。其实我的婚姻状态一直是属于那种，就是就像小公主一样被宠着的。其实她在婚姻当中，她所有的需求是不被看见的。可能她也是比较压抑，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以恋爱的这种心态来维持家庭。
1: 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0: 对的。
1: 所以就是说在摊牌之后你们的婚姻就结束了，是吧？
0: 没有，
1: 就
0: 是也反复摇摆很多次，就是说离又没有离，说离也没有离。然后在最后一次我说离的时候，他就说看能不能再试一试，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才会发生这样事情。后来因为也可能我自己是有心魔的吧，然后我知道那个小姑娘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小姑娘是

0: 4号生日，我记得。然后我特意选了4月3号去离婚。然后，他，就是反正一直是被动的，我老公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反正他任我处置，我怎么着都行。反正最后离婚也是他净身出户，所有的财产、孩子什么的都愿意给我。他现在也是属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也做家务、照顾小孩什么的。
1: 所以呢，A 小姐，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0: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未来怎么办，怎么面对孩子。就是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别人都不太知道，只有这个我老公的姐姐和爸爸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1: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们结束婚姻这件事情，还仿佛是个秘密，是吗？
0: 对。
1: 那我大概懂你为什么会说对未来担忧了，因为本来其实是一件很明确的事儿，婚姻已经结束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种种，以及看起来也是无可弥补、无可挽回。再去重新进行努力调整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时候，你们结束了这个婚姻，按理说这个事情就到这里清楚明了，画上句号结束。但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就像你说的叫离婚不离家，然后呢也可以说也没有官宣这件事情，也不为所有人所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顾虑是什么，因为说实话，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他确实是有点问题的。
0: 一是我觉得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吧，小朋友这么小，如果，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很多同事啊，朋友都比较熟悉，然后单位也比较熟悉，然后
1: 但这件
0: 我
1: 事
0: 们。
1: 情终究早晚，他是一定会被知道的，因为。我们先且不说你的前夫的婚外恋的那件事情，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总有新的人生的阶段要开启的，对吧？这也是个大实话啊。我话讲的已经很直白了，就他或早或晚，这事儿大家总得知道，对吗？更何况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生活。别人知道什么同事朋友，这知道或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说得很直接啊，就我们不是表演者，我们的生活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没有那么多观众在盯着我们。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误区要先要打破它。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是一个有某种特殊前提造成的无奈的一种过渡，那勉强也就算了。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这么拖着耗着。
0: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孩子还小，也必须，也不能说必须吧，就是有爸爸妈妈照顾，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有很多种照顾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确实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恕我直言。否则现在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状态，这对孩子来说，你知道吗？A 小姐，她反而会变得更困惑。之前我也曾经跟很多就是遇到你这样情况的街坊，我有讲过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觉得说呀，是不是结束了婚姻关系了，爸爸就不是爸爸了，妈妈就不是妈妈了，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的，所以就会很害怕。哎呀，你看这个。离婚了，那是不是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妈妈了？就大家会有这种担心，但其实不是的，爸
0: 这
1: 爸
0: 种
1: 还
0: 担
1: 是
0: 心
1: 爸
0: 倒
1: 爸，妈妈还
0: 是
1: 是
0: 没
1: 妈
0: 有
1: 妈，
0: 的，
1: 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对大人来说，就对我刚才说你们未来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乃至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说实话，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的地方。
0: 但是如果比如说幼儿园小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小朋友啊，
1: 这又
0: 都
1: 怎么样呢？
0: 知道了，然后会说：“哎呀，你爸爸妈妈离婚
1: 那又
0: 啦，
1: 怎
0: 什
1: 么样
0: 么
1: 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家里的氛围和教育就特别重要了。否则，它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变成
0: 没
1: 这个
0: 有。
1: 世界对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办法接受了。 哎，别的小朋友要说

0: 个的啊，别的小朋友要说那个的。你知道小朋友们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呢来自于哪里？小朋友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小朋友在很多时候叫有样学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教育小朋友？怎么去教育我们自己的小朋友？
1: 嗯，
0: 就是正常的、明白的、清楚的告诉孩子什么是婚姻。当然也许他不一定能理解得很清楚，就只是爸爸和妈妈我们不再住在一起了，
1: 嗯，
0: 但是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
1: 嗯，
0: 而不是那么当做不可提的某一种好可怕的一种什么事儿一样的，简直一提起来就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某种怪兽一样的。没有，这个反而显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其实反而不科学了。
1: 嗯，
0: 就是对一个小朋友他正常的认知，我们就让他坦然的正常的去面对。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小朋友已经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了，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那就更应该去接受正常的认知，好吧。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刚才讲的两部分。一，现在的这种状态，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对于大人来说，也就是对于 A 小姐你本人来说，你的前夫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对于未来的孩子的健康成长，他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该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该要做出的一些改变，我们还是要面对的，而不是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耗着或者是拖着。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梁静茹的

是开始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位朋友啊，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接下来这个感情何去何从的事儿。这乍一听啊，就觉得有大事不妙，是不是两个人遇到什么这个大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我第一反应反正是这个，就赶紧问说：“哟，你们怎么了呀？”因为在我们这一群朋友的这个心里头哈，就他们这一对儿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两个人情绪也比较稳定，相处也比较稳定，就总而言之就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一种情侣啊。但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呐，才明了哈。他说：“罗妈，你们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稳定，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稳定，就是两个人说实话都有情绪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说都是没有开心没有不开心，情绪稳定到简直是如这个啊没有波澜的一池湖水。”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他说：“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像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都不表达，就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这在一起谈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吵过架。哎，大家不要觉得说呀，吵架又不是什么好事了，怎么还有人盼着吵架呀？哎，你知道吗？老吵架有问题，从来不吵架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现在突然就是同步的觉得说，这个感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状况，甚至就已经想到说，我们这还能谈得下去吗？所以两个人呢，卡住了。哎，就由男生作为代表来跟我聊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两个人怎么会就这么巧都是属于不表达情绪的人，这个说来话长。但说到底呢，他们两个人确实必须得手拉手突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这首歌来自叮当的《平行线》啊，两个人爱到最后爱成了平行线，那就是什么呀？就没有关系了，对吧？我们曾经啊，这个在聆听和解读胡彦斌的那一首啊，就原来没关系的时候，就在讲说两个人到最后说原来最后的关系就是没关系，也就是我们再两不相欠了啊。哪怕就像是刚才罗妈有提到的啊，关于说在分手时讲的那些很扎心的话等等之类的啊，也都算了吧，就翻篇了吧啊。有些事情可能真的要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那样的一个时机，你才能真正的看清楚对方内心在想什么，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品啊。也许的确是要难受那么一阵子，但是再事过境迁回头想想看，好像啊也不算是完全都是不好的事儿，对吧？好了，今天我们居委会的办公要正式开始了。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啊，就任何一种感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罗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别忘了，也同时啊，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过来。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啊，想看看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关注我的抖音号，哎，也是 DJ 罗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今天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位街坊，我们来看看啊，他困惑了。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觉得我的家里人还有我的朋友对他提出的问题有点问得太多了。其实我回想了一下，我家里人也好，我的朋友也好，主要呢就是问了男朋友，比如他家是个什么情况呀，父母是什么工作呀，啊，具体是什么单位呀，啊，他的工作又是什么样的呀，啊，月收入如何呀等等之类的，就算是一些基本情况吧。那当然男朋友他还跟我抱怨说，为什么啊他的父母就没有来问过我这些问题，而为什么我家啊或者是我的朋友就要去问他这些问题。哎，而且他说他也不喜欢我的朋友，说以后如果要是有跟我朋友一起的饭局，他也是不愿意去参加的。听男朋友这么一说，这么一抱怨啊，我一下子整个人有点懵。我觉得这些基本的情况大家不是都会很好奇吗？不是都会很想了解了解吗？如果对他一点都不好奇，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才显得比较奇怪吧。再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想了解一下我的男朋友，他自己是什么情况，他家里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也很合理吧。不知道为什么男朋友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敏感，这么的不接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男朋友啊对被问这些基本情况的问题啊，他挺敏感的，他挺在意的。而他这个敏感和在意呢，更是在他做了一个对比之后，他这个心里他就显得不太平衡。因为他拿出来的理由是说，你看我家人都没有问你，哎，你们家里人还有你的朋友为什么把我一通问，哎，他就心里不平衡了。但说实话啊，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这个确实是很正常且常见的一件事儿，总不能稀里糊涂啊，就也不管你是干嘛的，也不管你啊这个大致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来历，你在逻辑上面有一个地方说的是对的，说如果大家都不来问你，对你毫不关心，那才比较奇怪吧，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看起来你男朋友对这个部分，对被问的这个部分，他是有自己的一种反弹情绪的。为什么会有反弹情绪？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啊，我们说一下这个概率。首先第一种可能，你男朋友他对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啊，就基本的情况啊，他可能有一些自我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所以会比较忌讳或者说不太喜欢被问到。哎，这就是为什么他很敏感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人，就是你家里人问，我们家人应该也问，那我们家如果不问，你们家就别问。
哎，他就是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有人他就是喜欢做这种，就绝对平等啊，我们家什么样，你们家一个什么样啊？他有这样的一种性格，这两种可能，甚至啊，这两种可能啊同时存在。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你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好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罗妈不建议说你现在马上就要跟男朋友生气啊，或者跟他闹别扭，或者他来跟你闹别扭。我觉得倒也不是，而是你们应该交流交流，真的，你去了解一下，就是看看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可能，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他对自己的这些家里的基本情况，他是不是有一些小想法。作为恋人，我认为啊，这样的沟通还是挺有必要的，就是你总得知道你的男朋友他在想什么，他在意什么，或者他可能有一些埋得比较深的想法是你真的不了解的。那这一次这个事情呢，我们不如把它当作是一个两个人进行一个深度沟通的契机，对吧？我们不乱下定义。

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说一下啊，今天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也是小聊了那么一会儿啊，在说啥呢，在探讨就关于他跟他女朋友之间啊这个相处的一些事情。他说他的女朋友呢，平时啊就非常喜欢自己做饭，而且呢还做得蛮好的。那在休息的时候，就平时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女朋友就经常会跟我的这位朋友讲说，我们就不要下馆子了啊，就我亲手烧菜啊，我们两个人吃啊，觉得很好，对吧？但是呢，因为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嘛，所以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蛮心疼自己的女朋友的。那本来说这个周末呢，他女朋友又在讲说，哎呀，要不我们又自己做饭吃啊。但是呢，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就讲说，哎呀，有点麻烦，天气这么热，你还要去买菜，对吧？买回来呢还要收拾，还要弄，哎呀，要不算了，就出去吃，或者索性叫外卖都可以，你就别麻烦了。他呢是真的发自内心心疼他的女朋友，但不知道为啥，他说他这个话音刚落，他女朋友啊就生气了，就觉得说什么呢，说你是不是嫌弃我烧的菜，你是不是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啊，你这个还说什么我们出去吃啊，或者是这个叫外卖，你肯定就是情愿吃外卖，你都不愿意吃我做的菜。哎呦，两个人呢就现在非常的别扭。然后男生就会觉得说，我明明是心疼你，对吧，我怕你累着，怕你麻烦，怕你热着。结果女生就会觉得说，不，你就是在嫌弃我。好了，两个人现在啊就干里不尴尬的。本来呢很期盼着，你看今天都已经星期四了，后天就可以迎来这个美丽的周末了，那结果两个人就不高兴。哎呀，要这么说其实真的也蛮典型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跟自己的恋人或者是伴侣在沟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总会有一种啊默认，就觉得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对方肯定能听得懂，所以在陈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了那一两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想，对吧？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这个说，哎，其实我真的是心疼你，怕你累，怕你热，可以把它讲出来的，但是没说，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样的误会，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跟朋友间的相处呢，我发现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他很双标。
0: 哦。
1: 那我又不想失去这样一个朋友，然后我也想听听客观的评价，到底是我太刚了，还是就是他确实是蛮双标的一个人。
0: 哦，那请讲吧。
1: 就是态度，就举个近期的例子好了。就像是我们平常那朋友之间总会去讨论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那我始终就觉得，那就是大家如果想一起出去就一起出去，如果要是没有想出去，假如说我想跟我的男朋友去哪里玩了，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嗯，但是他只是就很灌输，给我灌输说啊，你们出去玩怎么没有叫我？但是像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他就觉得我们玩就要一起玩，但是呢，前些日子他定了跟他老公一起去韩国去玩，他也没有叫上我。那我从来不会去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叫我？但反倒是他就是认为我的任何事情都应该叫上他，就是包括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像我觉得他是有的时候他会喜欢，就是遇到事情他不是很稳定的去冷静的解决，他喜欢就是乱叫，就是乱去抱怨。
0: 嗯，
1: 而且是讲的很没有道理、没有逻辑性的东西。但是呢，从我的角度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同样的事情假如说发生了以后，我应该怎么讲，就是就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会逻辑性的去讲，那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怎么样。从他的角度他已经说哎呀烦死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我要是类似的事情我去开始去抱怨去烦啊什么，他就会接受不了。就太多事情不管是发生在我们的相处还是他跟他老公的相处都是一样的，就我就有点，我就是不明白，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他的这种双标。
0: 你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当遇到什么事儿，心里烦心里乱的时候，你这位朋友呢就是属于就是情绪发泄型的。
1: 嗯，
0: 对吧，就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对。
0: 然后呢，你作为他的朋友呢，你唯一的方式是你得听着，对吗？
1: 嗯，
0: 你不要给他讲道理，你不要给他搞分析，你不要给他来冷静客观，是吧？
1: 对。
0: 好。反之，如果你也遇到这种，哎呀，我也心里烦了，我也心里乱了，然后你也想对他以这种我也情绪发泄一下，我也想哇哇哇哇哇的时候，对方是不接受的，是吗？
1: 嗯。
0: 那他会怎么应对你的烦恼呢？
1: 他就会就跟我讲，这是你这有什么烦恼，就是直接切断我，就是这有什么烦恼，就应该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0: 那他

0: 是也在给你讲道理吗？
1: 啊，对啊。
0: 啊，
1: 他
0: 所以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应对着对方吗？
1: 我
0: 对吧？他闹脾气发泄情绪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然后等你发泄情绪脾气的时候，他给你讲道理，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吗？
1: 他不选择聆听，他不给我听，他不倾听，他没有这个空间去给予我
0: 啊。但你是听的是吗？
1: 对。
0: 那你有试着打断他吗？
1: 我从来不打断他。
0: 哎，所以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一个自愿不自愿的问题。他在发泄脾气，他在哇啪啪啪啪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打断他的，你也可以选择不打断他。这个打断也好，不打断也好，选择权是真的在你手上的，你只是选了一个不打断。但是你的朋友呢，他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呢，他选的是打断。但实际上你俩应对对方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在前面这个步骤上面有所区分。你不能因为说我选了不打断，哎，他怎么没有选择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他也应该选择不打断我呀。你看我都承接了你的哇哇哇哇了，你怎么不承接我的哇哇哇哇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有点双标，对吧？
1: 这个，对，确实是有这样，有我确实不太是属于一个会去打断别人情绪发泄的一个人。
0: 对呀，所以你比如说在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我现在就是心里烦。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讲道理，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我就是想叫唤叫唤，我就想抱怨抱怨，我就想纯发泄一下。你不要打断我啊，你听一会儿啊，你可以说的，你可以提要求的。你知道朋友之间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就叫想当然。就我觉得你总应该是这样的吧，我觉得你也总应该是那样的吧，结果对方呢跟我们预期的预判的如果做法不一致不一样呢，我们心里又会觉得别扭，又会觉得不爽。像你刚才讲的，这就是个很标准的情况。
1: 嗯，
0: 比如说你举的第一个例子，你说关于出去玩这件事情，
1: 嗯，
0: 实际上也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你跟你男朋友出去玩，他就会觉得，哎呀，你咋没叫我呢？你不是应该叫上我吗？你看，这就是他对你是有一个预判的，他觉得你应该叫上他。但是如果你明明想说，那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二人世界不可以呀，干嘛要带个电灯泡了，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呀，但你也没告诉他，对吧？你说，哎，这次其实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两个想去哪哪哪，我们要浪漫一把，我们要二人世界，你完全可以讲的。以及你又反过来说，你看他跟他老公去哪里哪里玩，他怎么没叫我呀？哎，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你俩呢其实就又走到一起去了。对方可能也是想着，嗯，这次去哪哪哪玩，我跟我老公我们要二人世界，我没想着叫谁，你知道吧？就是大家在有什么样的诉求的时候，真的要说，要表达。一，不要真的很想当然；二，再关系好的，再这个怎么讲，就是交情深的朋友之间的所谓的默契和暗自的认知，都不一定有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高度的契合。这是很容易会出现一种误会的。就是反而不开心了，就像你都怀疑了呀，他是不是对我双标，我觉得不平衡。但仔细一看，你俩其实在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你说你又很珍惜这个朋友，对吧？
1: 对，我是很珍惜，但我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是非常有道理，我确实是有一丢丢的不喜欢去表达自己，然后回家去生这个闷气。但是就是可能从我的角度，我就一直就感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都做不到事情，你不要要求。
0: 就是这个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在这个场景之下，就又会带来一个你这个问题，你在用自己的尺去量别人。哎，我可以做到呀，你看我就能做到，你怎么没做到？你还是我朋友呢，你没做到，哎呀，我对你有落差，我对你有失望，对吧？一样的，你不说，对方不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对方不知道你有这把尺。
1: 但是就那如果说到我跟他的事情，可能我没有办法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去讲， 但有的时候会去观察她跟她老公的相处，也是，当然我就觉得我有点多管闲事，但是也是极为双标的一种感觉，就好像她喜欢，她需要她老公不要乱买东西，然后不要任性，就是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她是一个经常任性，经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0: 那请问她和她老公的这个相处又影响到你和她之间的友情吗？
1: 有，她就是有影响到我就是希望。
0: 为什么会影响到你们俩的友情？
1: 就是我我总是绕不开，我就是觉得她有点双标，就是你。
0: 所以你知道吗？你要把你的这个眼镜摘下来，你用这副眼镜去看她。她干啥都双标，甚至她跟她老公，我们先且不说到底是不是跟她老公的相处真的有双标还是没有双标，我就说她跟她老公的相处跟你和她之间有啥关系呢？对吧？
1: 对，
0: 完全不搭界，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就像你跟你男朋友那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没有任何必要去把你和她的友谊的这部分要和她跟她老公的那部分做一个重叠。为啥你会做这个重叠？因为你在找证据，你要论证她就是一个双标的人。哎，所以你就开始戴上了这副她是双标吗的眼镜。你当你戴上这眼镜的时候，你看她干啥都双标。
1: 是的，我之所以想打电话问一下，也是觉得我又很珍惜这段友情，
0: 所以把这个眼镜摘下来吧，这就是我的建议。以及你记住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一，她跟她老公的相处双不双标，双标了怎么样，不双标又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先画的第一条线。二，你的这个朋友当然并不因为罗妈刚才做了一些分析一些思考说她就是肯定不双标了，那也还真不是，说不定她真的就是双标。但是我们和一个人的相处，你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吗？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如果放在友情层面的话，如果说你认为他的这种表现就踩到你的雷区了，就是你最不接受的，那这个朋友可以不用那么看重。你不要说我很珍惜他的，硬要逼着自己去忍受一个这个人身上具备的你最不想接受的一点，那真没必要，没有必要情感绑架自己。这个你能理解吗？
1: 可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非常有帮助到我，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就是我把事情都掰得太清，
0: 对呀，
1: 我也很看清自己。
0: 是啊，所以这几句话我觉得综合在一起是我想给到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交朋友，真要是拿着这个500多把尺子一个一个去量，没有人能过这关的，连我们自己都过不了这500多把尺子的关，对吧？但如果说我尺子不多，我就2-3把，可这2-3把对我来说就是最关键的，我能不能跟这个人道同相与谋，能不能做好朋友，我就要这2-3把尺子，我就要是量，就是我刚才说叫雷区，如果量出来了发现踩雷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没关系的，大家就淡如水吧。但如果你说这好像也没所谓，我可以接受，我只是会有小不爽，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又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水至清则无鱼。这几个事情它互为前提啊，相辅相成，好吧？
1: 好的，
0: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咯。
1: 好的，谢谢你。
0: 不客气啊，谢谢。那先探讨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愿意跟我们一起掰扯啊。这个掰扯半天呢，我觉得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线画在哪里，尺怎么来量啊。听首歌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62786262。

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问我，她说她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她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啊，和她的这个前女友呢，还保持着所谓的联系，而且时不时的呢，就这个前女友啊，还要约我朋友的男朋友啊，就说两人要吃饭，你知道吧？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集体活动哦，就是一对一单独吃饭。那虽说他说我男朋友呢倒是没有应约过啊，都拒绝了，婉拒了，但是他说作为正牌的现任女友，他对这个事儿就觉得非常的别扭，哎，而且为了这个事情跟男朋友也说过好多回了，但男朋友给他的说法就是，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呀，啊，我跟这个前女友本来我们就是和平分手的，哎，就现在算是个朋友关系吧，那保持联系有啥问题吗？哎，一定非得要拉黑、要删除、要屏蔽，再也啊永世不见了吗？哎，以及这个男朋友也觉得说，你看，虽然他是邀我单独吃饭，但我不是都拒绝了吗？我也没有去呀，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给我提更高的要求呢？这么一说，两个人呢各持己见啊，都心有不满，甚至还为此吵过架。哎，于是我这位朋友跑来问我了，说了妈，你评评理，你说我跟我男朋友到底谁有问题，对吧？啊，到底应该按谁说的做？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和稀泥啊，真的要讲，首先男朋友的态度确实很重要，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号称叫和这个所谓的前女友保持联系，以及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只是彼此静静的躺在对方的联系的这个通讯录里头，哎，倒也真的没有什么来来回回的，一会儿聊天啊，一会儿要干嘛的，如果只是如此，那其实真的问题不大。而且的确也像是这位男朋友自己所讲的，就虽然对方是单独约我吃饭，但我也没去啊。那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好，他的行为也好，如果能够统一，那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的确这位男朋友很过分啊，就跟前女友啊保持联系，没事就要聊天，没事就要见面，还要单独出去吃饭，那这个事情肯定是很过分的。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恋人和他的前任到底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要记住一个底线就好，就是你们两个人也要就这个底线的具体的标准怎么操作要达成一个共识，否则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你们是两套体系，那肯定是要闹别扭啊，甚至要吵架的，对吧？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哎，前任的存在怎么就那么微妙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歌名呢有一个字憾、遗憾的憾，其实倒是蛮适合啊，来进行刚才我提出的我的那位朋友他来问我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对吧？就如果说哎呀出现了一个终于产生好感的人了，但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时机不太对，那如果就这样错过了，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情感方面的遗憾了呢？我看这个概率还真的是有。那刚才呢也有人来留言了，就觉得说确实说在低谷的时候如果就进入到一段感情的话啊，有可能是什么呢，会由于你有一个情感的特殊需要导致你会看走眼。哎，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倒也是成立，对吧？然后还有一位街坊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整个人啊属于这个精神状态能量很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心理方面特别的依赖对方，等到我们两个人发生某些矛盾或者关系啊出现不太顺利的情况的时候，反而会对我有更大的一个反作用力。哦，看来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啊，好像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一段感情，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可以自行思考。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啊这个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具体的一些烦心事儿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啊，直接来跟我对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以及也可以呢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月夜月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私信留言，以及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这是同步进行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找到我啊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你别说啊，这个谈个恋爱简简单单按理说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吧？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在我的微博私信当中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男生，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找了我好几次，都来跟我说我男朋友的一些坏话，比如说我男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看美女，还说其实我男朋友这个人呢脾气不好，非常暴躁之类的。可问题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已经交往了3年了，我们也见过双方父母了，感情非常的稳定，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打算谈婚论嫁了，所以我就很不清楚，我也不明白，非常困惑，他这个朋友到底想干什么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哎呦，这个啊我感觉很需要分析一下，因为很奇特啊。你看我们首先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们已经交往3年了，而且非常的顺利，一切都在朝着大家预期的谈婚论嫁的方向在进展着，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生呢是你男朋友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程度的朋友，普通朋友呢还是好朋友呢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不知道。但是跑来而且你说了是不止一次了啊，好几次来跟你讲，就说你男朋友啥呢，都是你男朋友的所谓的啊，我们先不管真的假的啊，就是一些所谓的缺点，对吧？说哎呀你知道吗，你男朋友平时可喜欢看美女啦，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男朋友啊脾气可大了，可容易暴躁了。好，那跟你吐槽这个我们可以大概猜猜看他跟你说这个他的诉求是什么，对吧？我们说人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儿，他要有一个什么行为，他终究是有个目的，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跑来跟你讲这个话，而且很微妙，对吧？说实话你男朋友喜欢看美女，那我们都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欣赏好看的看着顺眼的异性也是正常吧，对不对？至于说脾气大啊容易暴躁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在不同

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压力之下，情绪也会有一些起伏不定，这也很正常吧。那这都不涉及到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要真说是缺点呢，姑且可以划到缺点的范围里面，但是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不能容忍的，简直都不得，这个就不能让他继续了啊，这样的又好像不到这个程度。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位朋友跑来跟你来进行这种多次的吐槽，这个行为我们翻译一下，它是什么，就是你说的叫背着你的男朋友，以你男朋友的朋友身份跑来说坏话，对吧？那说坏话无非就是什么挑拨离间呢？那挑拨离间，那挑拨是谁？是你和你男朋友的关系。挑拨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哎呀，就因为这些听到的吐槽还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想的稍微夸张一点，就很有可能你跟你男朋友就吵架了，对吧？吵架了就要闹别扭了，闹别扭很有可能说不定冲动分手了呢。那假设真的冲动分手了，那么再然后呢？我觉得这位所谓的朋友啊，居心叵测，至少不是带着什么真正的善意，绝对不是什么就是出于哎呀出于热心啊出于正义感来跟你说你男朋友的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就算他自以为是，但他的行为将要带来的这些后果，将要造成的后果，他都不是一个善意的。至于他是不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不可测的一些不良的心思，那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概率，对吧？所以综上所述，这个朋友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朋友一不光明，二不磊落，三不善意。我倒是觉得你要谨慎对待，以及不要再让他数次单独的一个异性的身份来跑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个事情性质还是挺恶劣的，所以提醒你注意了，要小心了。好，我们先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匿名哦，好的好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要来问一问啊。最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一见钟情啊。他呢，说起来是那种比较安静，性格也比较温柔的男生。目前我对他的这个暗恋呀，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那其实呢，跟他最近发生交集了，但是啊，是工作上面的。”说起来我们两个人呢应该都是属于不是特别主动的那种性格，但是很巧，最近呢参加公司举办的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遇到了。在活动无聊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他主动和我聊了天，还询问了年龄之类的。但是罗马，我真的

不太会聊天，在明知道他比我小3岁的情况之下，我居然没有忍住顺嘴说了一句好小哦。哎，没想到他就愣了一下，他说他以为我和他年纪差不多。而在这个对话之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在这个活动之后，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有啊会在公司偶遇，也会很礼貌的打招呼，但是和之前的那种氛围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罗妈，我怎么做才能够告诉他我不介意我比他大3岁这件事儿呢？还有就是，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他到底介不介意呢？以及我们有发展的希望吗？因为总感觉他好像会介意我比他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龙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分析一下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没猜错的话，你们这是同事关系啊，而且应该不是同一个部门的，但是可能因为某些工作是可以产生交集的，这种协作部门，隔壁部门啊，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就不太主动，是吧？啊，在这个偶然你说活动的一个环境当中聊天了，而且也交换了年龄这个事情啊。至于说你很直接的啊，很没有这个经过三思就表达了一个说哦，在知道对方比自己小3岁的时候说了一句哟好小哦啊，对，我觉得你的猜测极有可能是真的，就是有可能他会以为你说哟好小啊这句话的感慨是你介意女生比男生大这件事儿，但实际上呢你说你是不介意的，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让对方知道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然至于说如何去确认他到底介不介意女生比自己大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二合一的，就是你可以主动去找他聊天，上次是人家来主动找你聊天，那这次你试试看主动找他聊天。虽然你说对我们俩都不是属于这个很主动的性格，但你看上次人家就主动来找你说话了呀，所以不要拿主动被动啊这个来说事儿，因为机会在你的手上，谁先开口谁就是拿得机会，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反正是同一个公司的啊，既然也能有偶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下次偶遇的时候就不要仅限于点个头打个招呼，你不如突然就站下来停下来，就说哎，对了，上次我们聊到什么什么什么，就随便拎一个啊，就是你们那天在活动现场聊过的一件哎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说哎，我后来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用这个作为一个话题的开启，就拉着他简单说两句，然后他肯定会接着你的说吗？哎，这样的时候你再在一个看上去比较丝滑的可能的时候，你就顺嘴接一句说哎，我问你啊，你在乎姐弟恋吗？你就好了呀，这个问题一问你看他怎么答，他一答给出了他的答案，你就知道首先他是怎么想的，介意还是不介意，其次他如果不介意，那你就可以顺着告诉他说对嘛，年龄根本没关系嘛，关键是两个人合适嘛，对吧？所以这样也可以很婉转的表达你也不介意这件事儿。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问了对方表达说哦我介意姐弟恋，那我们心里也有数了，那就可以了，说哦好的我知道了，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咱们不要猜，哎，这个猜你是猜不准的，主动去问，问出答案来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而且难得你说这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见钟情，又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这个不同部门我觉得也不是很尴尬，对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月呢？那还得靠你啊！所以就按我刚才给你铺的这个路子啊，试试看。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桑尼杨云晴的计划外惊喜，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好集美要让我给他破案啊，这是要推理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呢他对身边其实已经认识了好多年的一个男生的朋友，他说他产生了某种怀疑，他怀疑这个男性朋友啊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但是他又很怕自己啊是不是自作多情，于是乎呢就跟我讲了一大堆，就是他觉得对方的一些举动，哎，为什么使他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他说了一大堆。你别说吧，听着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那后来呢他就又拿出了这个男生的朋友圈，他咔咔几个截图，他说罗妈你看看，你看看他这几个深更半夜在那边不睡觉发的这个朋友圈是不是特别像是有所指。哎，他说我正好也是个睡得很晚的人，哎，我就最近很经常在我还没睡觉的时候我就刷到他发的这个朋友圈，而且我就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跟我好像都能对得上。哎呀，我就有那么一种啊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是不是喜欢我，挺有意思啊，这完全是让我给他在做这个判断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在这边哎呀又是推理又是分析又是思考，哎，对吧，什么各个行为语言举止朋友圈等等之类的说了这一大堆，我就直接问了我这位好姐妹，我说那龙妈帮你分析出来，如果分析出的结果是对他喜欢你，那请问你要怎么办呢，对吧，因为这关键的问题来了呀，人家假设真的喜欢你了，那你喜欢他吗？不然找了半天这个答案找出来了，万一他真的喜欢你，你又没喜欢人家，你说这是不是节外生枝。哎，这么一说他倒是有点哑口无言，但是呢他也很直白的跟我讲了，他说罗妈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我的心坎上了，他说这样吧，我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要思考一下，我要琢磨一下，就是他对他这位男性朋友到底是个啥感觉啊，觉得也行挺好的啊，触发了这么一种思考不错啊。那我们居委会大家别忘了我们最喜欢干嘛，最喜欢跟进是吧，所以再过个几天啊，看看我这位集美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如果有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这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记得如果有任何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啊恋爱的各方面的都可以啊，想向罗妈来提问的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

我们的居委会来啊，今天晚上的办公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向罗妈直接来提问啊，其实不光是这个恋爱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感情范畴当中，比如友情啊、亲情啊，那都可以来问的。只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以及呢还可以啊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向罗妈提问啊，只要把它整理好，把这个问题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居委会办公啊，我们升级了，除了能够在动感101的电波当中听到我们办公，现在呢还能够用看的方式，所以也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罗妈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一边呢可以听一边可以看，看大家的方便吧啊，你可以自由选择哈，你比较喜欢的方式。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啥问题呢？是这样的，她也是最近呢就正在跟一个很有好感的男生，就两个人在接触当中。她说呢，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聊天呢，不管是见面聊啊，还是说在这个微信里头聊，都能聊得挺愉快的。但是她最近呢发现了一个问题，她说她觉得她对这个男生的业余爱好啊，她觉得不是很认同。我就听她这么一说有点懵，我说啥意思啊？她说这个男生啊特别喜欢下棋，他就觉得下棋这个爱好啊就离他很遥远，就离我这个女生朋友很遥远。所以他就在想说，那未来假设如果要是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交往的话，那自己因为对下棋不感兴趣啊，那肯定就不能陪着这个男生去下棋咯。那如果不能陪着他下棋，那他们两个不就会少一大块可以相处的时间吗？以及他也在想说，不是人家都在讲吗，要有这个啊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个人才能走得长远，对吧？那一想到说哟他爱下棋，我不仅是不会下棋，根本不感兴趣，他说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两个人三观不合呀？就说了这么一大堆，自己搞得很焦虑的样子。听完之后呢，我是觉得他蛮好笑的，呵呵，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个不至于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固然是个很好的前提，对吧？就是大家很有的聊，很有的说。但如果我们的兴趣爱好没有交集，也不至于能够上升到说哟这都是三观不一致了，这可能就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啊就稍许啊放得太大了，对吧？如果说未来的这位男朋友他喜欢下棋，那就让他去享受下棋的乐趣呗，他一定有自己的棋友，对吧？他想下棋的时候他就跟棋友们在一起就好了。那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自己玩自己的，就不是说非得啊你的业余生活跟我100%的重叠啊，这样的话两个人不是都没有个人的空间了吗？倒也不至于，对吧？所以啊有诸如此类的情况放宽心啊。当然如果你的情况你说哟这我也判断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快点来找罗妈，可以拨打62786262。

0: 礼物出现，想把这誓言
1: 行，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现在工作的环境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所以我的同事们呢都是50岁左右的人，那我呢大学也才毕业2-3年，所以我感觉跟同事们啊真的就不太能够玩得到一起去，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实在是聊不上，那我感兴趣的话题呢他们也听不懂，平时啊连工作午餐我们都没办法搭伴，因为大家连吃东西的口味啊都不太一致，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啊真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寂寞的，特别想能有个同龄人陪我聊聊天啊，陪我玩一玩放松放松。那说到下班之后呢，我其实基本上啊也就是在家宅着，所以我现在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突破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好，刚才我们说有特别的客观前提，就是工作啊，因为工作可能由于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职业的性质，所以呢在你身边的同事可能就蛮巧的啊，都是前辈，对吧？那当然这个是很客观的，就是大家因为年龄段不一样，所以可能关注的事情啊感兴趣的话题啊它确实有一些差异，所以你说哎呦这好像有点聊不到一起去啊，甚至连吃东西也吃不到一起去啊，正常，非常正常。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苦闷，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给街坊们提醒过说，工作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要公私分明，就公是公私是私，啥意思？这个话呢怎么理解？在这个社交层面上面，就是你不必想说哎呦我在公司都没交上朋友啊，但你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到公司其实主旨是什么？是工作呀，能不能交上朋友那是个附加条件，它不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谁也没说哦，我去上个班我必须要完成一个 KPI， 这个 KPI 是我每月交2个朋友啊，一年交24个朋友，没有啊，对吧？能交上朋友那是大家有缘分，合得来，聊得到一起去，没交上朋友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焦虑啊。至于说那工作午餐呢，你看这个饭搭子也找不着，对吧？这平时也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人陪我说说话什么的，没关系，那我们不是还有网络吗，对吧？嗯，同龄人不一定他是以你的同事身份出现呢，他也可以是你的同学，可以是你的朋友，对吧？所以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视野可以稍微的打开一些。至于你说哎呀可我下班也就是在家宅着啊，说明你的确是一个可能不是属于就是特别社牛的那种类型，那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关键是看你在家宅着你是很放松的很充实的宅着，还是说哟也是很寂寞无聊。那如果也是寂寞无聊，那我觉得从我们的兴趣出发，就你可以想想看你有什么喜欢的爱好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课程啊这个培训班呢有兴趣你可以去上一下，对吧？比如有的朋友说哎我想健身，可以的，健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友方式。哎，有的朋友说我想学学跳街舞，哎，这也很好呀，就从兴趣出发。为什么呢？这样大家有同一个兴趣作为一个平台，那自然你们就有聊的话题，那这个开始就肯定不会是以无聊来作为一个开端，以及慢慢的大家可以搭个伴儿，上个课，吃个饭，逛个街，社交圈子不就打开了吗？所以啊事在人为啊，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办公室这一个场景当中。一首歌来自品冠和房东的猫，在偶然与想象中押韵。

0: 为什么呢？
1: 就是那时候就是抱着就是看吧，就是看两个人合不合得来。
0: 啊，就是我们不发生关系，但是我们要日常要相处，是吗？
1: 对。
0: 啊，这个尝试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新奇的哈。啊，那你们是怎么个住法？住在两个房间里？
1: 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0: 还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1: 嗯。
0: 你还给他打工？
1: 也不是说是打工吧，反正、就
0: 是。你不给他看店吗？
1: 对。
0: 他给你开工资吗？
1: 嗯，
0: 说呀，他不给你开工资，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1: 就是一开始说，
0: 三言两语的回答我，
1: 挣的钱，一开始挣的时候，那个钱全部放在我身上了，他就交给我管了。
0: 啊，我明白了，不用说了，我懂了，我懂了，但你们住在同一个房间，我能不能问问，悄悄地回答我，你们俩也睡在一张床上吗？
1: 睡在一张床上。
0: 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同居了四年，没有发生过关系。
1: 对。
0: 他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小妹妹，我实在是觉得很玄幻啊，因为很少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是因为你不和他发生关系，所以才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所以要求你先生孩子再结婚。
1: 对。再领证。
0: 哇，那你问我要不要继续是不是？
1: 嗯。
0: 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呢？因为你都坚持不结婚，坚决不能发生关系，你怎么可能同意不结婚先生孩子呢？你这个还要问我吗？你理一下自己这个逻辑，不结婚发生关系，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能同意，你怎么可能同意婚前生孩子呢？你告诉我。
1: 就是我现在就是
0: 我的问题你先回答我好不好？因为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同意，你怎么可能婚前让你生孩子，你怎么可能同意？还需要来问我吗？你应该第一时间
1: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俩现在已经半年了。
0: 已经什么
1: 半年了？
0: 半年怎么了？
1: 就是现在就是不联系了吗？
0: 哦，你们已经分手半年了是吗？
1: 不是，就是不联系了。不联系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0: 到底是半年还是一个月啊？

0: 对。
1: 哦，你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就分手了？
0: 嗯，他也没给我提分手。
1: 哪有？就是现在你跟编辑讲说，嗯，他坚持先让你生孩子，你不同意。现在你爸爸住院，他还是在催你生孩子，说年底之前要给他一个说法。
0: 对。
1: 这有什么啊？你没那个，就是跟他说婚前发生关系我都不同意，你跟我提这个要求，你觉得我会同意吗？不，你这个小伙子他也很奇怪。你想想，跟你在同一张床上睡四年了都没有，虽然这很玄幻啊，我个人觉得这挺玄幻的。你们都是年轻男女，干柴烈火的，是很玄幻。但是你说没发生过关系，那就是没发生过关系。所以这么破坏你原则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同意呢？是吧？哎，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哪儿还来需要问我啊？这么违反你原则的事情，你坚持原则坚持的那么好，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四年都没有那个，敢跟你提出这种要求，让你婚前生子，就是太挑战你的底线了，还用问我吗？
0: 不是，他妈也是的，他妈也这样说，他说那你要是提前跟他处的话，那先生下好像很正，但是我。觉得他妈这样讲的话，我心里就觉得
1: 他的要求自然是不合理的，这简直太不尊重人了。但是你们的行为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和离谱。你不想和他发生关系？
0: 我比较保守吧，我比较保守。我
1: 姑娘，保守的姑娘，谁不结婚跟男人睡一张床啊？你在考验谁啊？
0: 好吧。
1: 真的保守的姑娘，我就很奇怪，你是在考验两个人的定力吗？为什么你不想和他亲热，还要跟他睡一张床呢？我很奇怪。
0: 好，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在哪了。
1: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我知道叶文杰说的，我错哪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1: 我没说你错，我就是很奇怪，我很好奇。说实话，你不想和他亲热，不想和他发生关系，为什么要和他睡一张床？
0: 对。我错在这个地方，我知道了。
1: 所以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他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
0: 没有，他想碰我，但是我拒绝了。
1: 其实小妹妹，我做节目到现在快20年了，很少有觉得特别的，就是哎呀惊讶的时候啊，真的。嗯，你的事情我挺惊讶的，我挺惊讶的，不过我选择相信你。好，嗯，还有问题吗？
0: 就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跟他继续的，就是，
1: 我就问你，你有定力，你有定力坚持四年拒绝他的性要求。现在他提出一个比跟你婚前发生关系更过分的侮辱人的要求，你倒犹豫不决了，你是想让我有多奇怪啊？
0: 就是很纠结，没人给出主意嘛，所以就
1: 这主意
0: 就他，
1: 我问你，这需要别人给出主意吗？我刚才说的话不够明显吗？我说这个他这个要求是相当侮辱人的，相当侮辱人的，你听不懂吗？还要我，好吧，咱们今天谈到这儿吧，你再想想啊，再见。回顾一下啊，复盘一下他刚才跟我说的整个故事，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嗯，他信号也不是很好啊。有一位网友说，再聊会儿多好玩，你们以为我接当事人的电话是给谁听着好玩的吗？这么说可太不尊重我的工作了，希望在公屏上不要再看到这种不尊重人的话，好吗？谢谢各位。我的出发点是帮助我的当事人，人家打来电话就是信任我，但是主意没法出啊。这个就是大家觉得网友艳萍说我不信，但是我做节目的前提是什么呢？我必须有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当事人所说属实。所以我呢想对所有想打进直播间电话的朋友说一声，你不要骗叶文，因为我是诚心实意的，我掏出一颗心来诚心实意的就帮你。

0: 考虑，帮你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你如果不说实话的话，很影响我们的分析方向。就真的我，这个事情，大家有的时候荒谬，有的时候太奇葩，啊！但有一位网友说我家邻居的孩子也这样，所以，也许会有这样的事情，不一定说我们自己觉得很逻辑荒谬的事情啊，就这个事情就是说它就不会发生。我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也确实有很多让我觉得下巴会惊掉下来的事情，我听到的，对，匪夷所思，欣然说的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不管是啊，就大家不要考虑他们同居四年有没有发生过关系，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了，咱就不管他们两个有没有这种事情，就是你让人家女孩子先生孩子，生出孩子然后再登记，我个人觉得这是对女孩子的一种侮辱，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他就一个劲问我，你说我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说的不能再明显了，这孩子这怎么就听不出来呢？侮辱！如果你让人家女孩子说你先生孩子生出孩子我才和你结婚，那你结婚是为了什么？你结婚就是为了娶一个子宫吗？就是为了娶一个生育的，就是有这么就这么一个目的吗？感情是吧？你放在哪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侮辱人了，我个人认为。所以建议姑娘呢就好好的考虑一下，其他的我们再好奇都不重要了，朋友们都不重要了啊。0451-8289。
1: 嗯，
2: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啊，是这样的，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2: 怎么发现的呢？
1: 就是晚上睡不着，就玩他手机，然后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发了一张就是奶茶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哎，好有点奇怪，然后就有点起疑心了嘛，然后看，然后就玩他手机，看那个他手机里的那个照片啊什么的，就翻着玩，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一些对话呀的截图什么的。
2: 那么发现之后呢？
1: 然后发现之后就是可能不是很冷静，就直接就摊牌了。然后就跟他说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其实应该算是从校园到婚姻，然后就是很多年也异地，然后终于在一起了，结婚，然后有了宝宝。一直感情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21年的时候，他出国去进修，去出国一年，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了。
2: 所以其实到去年九月份，你发现这件事情，他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1: 没有很长时间，就是他们大概也就4月份确定关系的，也不是确定关系嘛，他从21年4月份暧昧的，6月份发生关系的，9月份回国的。
2: 请继续。
1: 然后就可能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因为他们也不在一个国家，就偶尔会约着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刚发现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崩溃的，因为我们家二宝那时候也就刚刚2岁，大宝6岁多，就持续了一段时间比较崩溃，然后大概有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慢慢走向正常，后来现在就是基本上我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个人状态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就是我对未来稍微有点担忧。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了，因为他是那个我老公是9月份回来的，后来那个小姑娘今年4月份又回国探亲， 然后那小姑娘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又去跟她见面，然后又出去玩了几天什么的。后来反正在那个小姑娘回国有一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待了一个月，然后我老公跟她也频繁来回见面，也三次吧，三四次。
2: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被你发现有问题之后，当然现在因为你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啊，就你的前夫在东窗事发之后并没有把他的婚外的这一段有问题的感情结束掉是吗？
1: 对。
2: 那请问在，对不起啊，我们因为刚才时间线听着有点乱，就是在你发现有问题之后，你说你当时就直接摊牌了，那么摊牌的结果是什么？是当时你们就决定要结束婚姻还是什么？
1: 当时我肯定是要离婚的，因为我也没碰到过这种事儿，也不是很成熟。其实我的婚姻状态一直是属于那种，就是就像小公主一样被宠着的。其实她在婚姻当中，她所有的需求是不被看见的。可能他也是比较压抑，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以恋爱的这种心态来维持家庭。
2: 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1: 对的。
2: 所以就是说，在摊牌之后，你们的婚姻就结束了，是吧？
1: 没有，就是也反复摇摆很多次，就是说离又没有离，说离也没有离。然后在最后一次我说离的时候，他就说看能不能再试一试，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才会发生这样事情。后来因为也可能我自己是有心魔的吧，然后我知道那个小姑娘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小姑娘是4月4号生日我记得，然后我特意选了4月3号去离婚。然后她就是反正一直是被动的，我老公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反正他任我处置，我怎么着都行。反正最后离婚也是他净身出户，所有的财产孩子什么的都愿意给我。他现在也是属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也做家务照顾小孩什么的。
2: 所以呢 ，A 小姐，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1: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未来怎么办？怎么面对孩子？就是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别人都不太知道，只有这个我老公的姐姐和爸爸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2: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们结束婚姻这件事情，还仿佛是个秘密，是吗？
1: 对。
2: 那我大概懂你为什么会说对未来担忧了，因为本来其实是一件很明确的事儿，婚姻已经结束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种种以及看起来也是无可弥补无可挽回，再去重新进行努力调整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时候，你们结束了这个婚姻，按理说这个事情就到这里清楚明了，画上句号结束。但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就像你说的叫离婚不离家，然后呢也可以说也没有官宣这件事情，也不为所有人所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顾虑是什么，因为说实话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它确实是有点问题的。
1: 一是我觉得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吧，小朋友这么小，如果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很多同事啊朋友都比较熟悉，然后单位也比较熟悉，然后
2: 但这件事情终究早晚他是一定会被知道的，因为我们先且不说你的前夫的婚外恋的那件事情，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总有新的人生的阶段要开启的，对吧？这也是个大实话啊。我话讲的已经很直白了。就他或早或晚这事儿大家总得知道。对吗？更何况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生活。别人知道什么同事朋友这知道或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说得很直接啊。就我们不是表演者， 我们的生活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没有那么多观众在盯着我们。
3: 嗯，
2: 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误区要先要打破它。
3: 嗯，
2: 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是一个有

0: 某种特殊前提造成的无奈的一种过渡，那勉强也就算了，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这么拖着耗着。
1: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孩子还小，也必须，也不能说必须吧，就是有爸爸妈妈照顾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有很多种照顾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确实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恕我直言。否则现在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状态。这对孩子来说，你知道吗 ？A 小姐，他反而会变得更困惑。之前我也曾经跟很多就是遇到你这样情况的街坊，我有讲过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觉得说呀，是不是结束了婚姻关系了，爸爸就不是爸爸了，妈妈就不是妈妈了，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的，所以就会很害怕。哎呀，你看这个离婚了，那是不是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妈妈了？就大家会有这种担心，但其实不是的。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对大人来说，就对我刚才说你们未来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乃至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说实话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的地方。
1: 但是如果比如说幼儿园小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小朋友啊，
0: 就怎么样呢？
1: 知道了，然后会说哎呀你爸爸妈妈离婚了
0: 又怎么样的。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家里的氛围和教育就特别重要了。否则它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变成这个世界对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办法接受了。哎呀，别的小朋友要说这个的啊，别的小朋友要说那个的。你知道小朋友们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呢来自于哪里？小朋友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小朋友在很多时候叫有样学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教育小朋友？怎么去教育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就是正常的、明白的、清楚的告诉孩子什么是婚姻。当然也许他不一定能理解得很清楚，就只是爸爸和妈妈我们不再住在一起了，但是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而不是那么当做不可提的某一种好可怕的一种什么事儿一样的，简直一提起来就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某种怪兽一样的。没有，这个反而显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其实反而不科学了。就是对一个小朋友他正常的认知，我们就让他坦然的正常的去面对。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小朋友已经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了，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那就更应该去接受正常的认知，好吧？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刚才讲的两部分。一，现在的这种状态，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对于大人来说，也就是对于 A 小姐你本人来说，你的前夫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对于未来的孩子的健康成长，它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该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该要做出的一些改变，我们还是要面对的，而不是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耗着或者是拖着。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梁静茹的《大人》。

是开始登宫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位朋友啊，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接下来这个感情何去何从的事儿。这乍一听啊，就觉得有大事不妙，是不是两个人遇到什么这个大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我第一反应反正是这个，赶紧问说哟，你们怎么了呀？因为在我们这一群朋友的这个

里头哈，就他们这一对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两个人情绪也比较稳定，相处也比较稳定，就总而言之就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一种情侣啊。但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呐，哎，才明了哈。他说罗妈，你们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稳定，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稳定，就是两个人说实话都有情绪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说都是没有开心没有不开心，情绪稳定到简直是如这个啊没有波澜的一池湖水。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他说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像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都不表达，就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这在一起谈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吵过架。哎，大家不要觉得说呀，吵架又不是什么好事儿了，怎么还有人盼着吵架呀？哎，你知道吗？老吵架有问题，从来不吵架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现在突然就是同步的觉得说，这个感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状况，甚至就已经想到说，我们这还能谈得下去吗？所以两个人呢，卡住了。哎，就由男生作为代表来跟我聊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两个人怎么会就这么巧都是属于不表达情绪的人，这个说来话长。但说到底呢，他们两个人确实必须得手拉手突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这首歌来自叮当的《平行线》啊，两个人爱到最后爱成了平行线，那就是什么呀？就没有关系了，对吧？我们曾经啊，这个在聆听和解读胡彦斌的那一首啊，就原来没关系的时候，就在讲说两个人到最后说原来最后的关系就是没关系，也就是我们再两不相欠了啊。哪怕就像是刚才龙妈有提到的啊，关于说在分手时讲的那些很扎心的话等等之类的啊，也都算了吧，就翻篇了吧啊。有些事情可能真的要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那样的一个时机，你才能真正的看清楚对方内心在想什么，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品啊。也许的确是要难受那么一阵子，但是再事过境迁回头想想看，好像啊也不算是完全都是不好的事儿，对吧？好了，今天我们居委会的办公要正式开始了。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啊，就任何一种感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罗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别忘了，也同时啊，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过来。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啊，想看看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关注我的抖音号，哎，也是 DJ 罗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今天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位街坊我们来看看啊，他困惑了。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觉得我的家里人还有我的朋友对他提出的问题有点问的太多了。其实我回想了一下，我家里人也好，我的朋友也好，主要呢就是问了男朋友，比如他家是个什么情况呀，父母是什么工作呀，啊，具体是什么单位呀，啊，他的工作又是什么样的呀，啊，月收入如何呀等等之类的，就算是一些基本情况吧。那当然男朋友他还跟我抱怨说，为什么啊他的父母就没有来问过我这些问题，而为什么我家啊或者是我的朋友就要去问他这些问题。哎，而且他说他也不喜欢我的朋友，说以后如果要是有跟我朋友一起的饭局，他也是不愿意去参加的。听男朋友这么一说，这么一抱怨啊，我一下子整个人有点懵。我觉得这些基本的情况大家不是都会很好奇吗？不是都会很想了解了解吗？如果对他一点都不好奇，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才显得比较奇怪吧。再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想了解一下我的男朋友，他自己是什么情况，他家里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也很合理吧。不知道为什么男朋友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敏感，这么的不接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男朋友啊对被问这些基本情况的问题啊，他挺敏感的，他挺在意的。而他这个敏感和在意呢，更是在他做了一个对比之后，他这个心里他就显得不太平衡。因为他拿出来的理由是说，你看我家人都没有问你，哎，你们家里人还有你的朋友为什么把我一通问，哎，他就心里不平衡了。但说实话啊，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这个确实是很正常且常见的一件事儿，总不能稀里糊涂啊，就也不管你是干嘛的，也不管你啊这个大致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来历，你在逻辑上面有一个地方说的是对的，说如果大家都不来问你，对你毫不关心，那才比较奇怪吧，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

看起来，你男朋友对这个部分，对被问的这个部分，他是有自己的一种反弹情绪的。为什么会有反弹情绪？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啊，我们说一下这个概率。首先第一种可能，你男朋友他对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啊，就基本的情况啊，他可能有一些自我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所以会比较忌讳或者说不太喜欢被问到。哎，这就是为什么他很敏感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人，就是你家里人问，我们家人应该也问，那我们家如果不问，你们家就别问。哎，他就是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有人他就是喜欢做这种，就绝对平等啊，我们家什么样你们家一个什么样啊，他有这样的一种性格。这两种可能，甚至啊，这两种可能啊同时存在。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你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好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罗妈不建议说你现在马上就要跟男朋友生气啊，或者跟他闹别扭，或者他来跟你闹别扭。我觉得倒也不是，而是你们应该交流交流，真的，你去了解一下，就是看看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可能，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他对自己的这些家里的基本情况，他是不是有一些小想法。作为恋人，我认为啊，这样的沟通还是挺有必要的，就是你总得知道你的男朋友他在想什么，他在意什么，或者他可能有一些埋得比较深的想法是你真的不了解的。那这一次这个事情呢，我们不如把它当作是一个两个人进行一个深度沟通的契机，对吧？我们不乱下定义，我们不乱生气，而是好好沟通一把。听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好好》。记得各位亲朋友们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

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哎，要说一下啊，哎，今天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也是小聊了那么一会儿啊，在说啥呢，在探讨就关于他跟他女朋友之间啊这个相处的一些事情。他说他的女朋友呢，平时啊就非常喜欢自己做饭，而且呢还做得蛮好的。那在休息的时候，就平时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女朋友就经常会跟我的这位朋友讲说，我们就不要下馆子了啊，就我亲手烧菜啊，我们两个人吃啊，觉得很好，对吧？但是呢，因为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嘛，所以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蛮心疼自己的女朋友的。那本来说这个周末呢，他女朋友又在讲说，哎呀，要不我们又自己做饭吃啊。但是呢，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就讲说，哎呀，有点麻烦，天气这么热，你还要去买菜，对吧？买回来呢还要收拾，还要弄，哎呀，要不算了，就出去吃，或者索性叫外卖都可以，你就别麻烦了。他呢是真的发自内心心疼他的女朋友，但不知道为啥，他说他这个话音刚落，他女朋友啊就生气了，就觉得说什么呢，说你是不是嫌弃我烧的菜，你是不是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啊，你这个还说什么我们出去吃啊，或者是这个叫外卖，你肯定就是情愿吃外卖，你都不愿意吃我做的菜。哎呦，两个人呢就现在非常的别扭，男生就会觉得。

说，我明明是心疼你，对吧？我怕你累着，怕你麻烦，怕你热着。结果女生就会觉得说，不，你就是在嫌弃我。好了，两个人现在啊就干里不尴尬的。本来呢很期盼着，你看今天都已经星期四了，后天就可以迎来这个美丽的周末了，那结果两个人就不高兴。哎呀，要这么说其实真的也蛮典型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跟自己的恋人或者是伴侣在沟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总会有一种啊默认，就觉得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对方肯定能听得懂，所以在陈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了那一两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想，对吧？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这个说，哎，其实我真的是心疼你，怕你累，怕你热，可以把它讲出来的，但是没说，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样的误会，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跟朋友间的相处呢，我发现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他很双标。
0: 哦。
1: 那我又不想失去这样一个朋友，然后我也想听听客观的评价，到底是我太刚了，还是就是他确实是蛮双标的一个人。
0: 哦，那请讲吧。
1: 就是态度就。

0: 举个近期的例子好了，就像是我们平常那朋友之间总会去讨论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那我始终就觉得那就是大家如果想一起出去就一起出去，如果要是没有想出去，假如说我想跟我的男朋友去哪里玩了，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其实就很灌输说啊，你们出去玩怎么没有叫我？但是像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他就觉得我们玩就要一起玩，但是呢，前些日子他定了跟他老公一起去韩国去玩，他也没有叫上我。那我从来不会去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叫我？但反倒是他就是认为我的任何事情都应该叫上他，就是。包括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还有就是像我觉得他是有的时候他会喜欢就是遇到事情他不是很稳定的去冷静的解决，他喜欢就是乱叫，就是乱去抱怨，而且是讲的很没有道理没有逻辑性的东西，但是呢从我的角度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同样的事情假如说发生了以后，我应该怎么讲这个事？就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会逻辑性的去讲。那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怎么样？从他的角度，他应该，哎呀，烦死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我要是类似的事情，我去开始去抱怨、去烦啊什么，他就会接受不了。就太多事情，不管是发生在我们的相处，还是他跟他老公的相处，都是一样的。我就是不明白，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他的这种双标。
1: 你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当遇到什么事儿心里烦心里乱的时候，你这位朋友呢就是属于就是情绪发泄型的。对吧，就哇哇哇哇哇哇哇。
0: 对。
1: 然后呢你作为他的朋友呢，你唯一的方式是你得听着，对吗？你不要给他讲道理，你不要给他搞分析，你不要给他来冷静客观，是吧？
0: 对。
1: 好。反之如果你也遇到这种，哎呀我也心里烦了我也心里乱了，然后你也想对他以这种我也情绪发泄一下我也想哇哇哇哇哇的时候，对方是不接受的是吗？那他会怎么应对你的烦恼呢？
0: 他就会跟我讲，这是你这有什么烦恼，就是直接切断我，就是这有什么烦恼，就应该怎么样。
1: 那他不是也在给你讲道理吗？
0: 对啊。
1: 所以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应对着对方吗？
0: 我
1: 对吧，他闹脾气发泄情绪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然后等你发泄情绪脾气的时候他给你讲道理，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吗？
0: 他不选择聆听，他不给我听，他不倾听，他没有这个空间去给予我。
1: 但你是听的是吗？
0: 对。
1: 那你有试着打断他吗？
0: 我从来不打断他。
1: 所以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一个自愿不自愿的问题。他在发泄脾气，他在哇哇哇哇哇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打断他的，你也可以选择不打断他。这个打断也好，不打断也好，选择权是真的在你手上的，你只是选了一个不打断。但是你的朋友呢，他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呢，他选的是打断。但实际上你俩应对对方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在前面这个步骤上面有所区分。你不能因为说我选了不打断，他怎么没有选择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他也应该选择不打断我呀。你看我都承接了你的哇哇哇哇了，你怎么不承接我的哇哇哇哇呢？你就会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双标，对吧？
0: 这个对，确实是有这样，有我确实不太是属于一个会去打断别人情绪发泄的一个人。
1: 对呀，所以你比如说在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我现在就是心里烦，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讲道理，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我就是想叫唤叫唤，我就想抱怨抱怨，我就想纯发泄一下，你不要打断我啊，你听一会儿啊，你可以说的，你可以提要求的。你知道朋友之间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就叫想当然。就我觉得你总应该是这样的吧，我觉得你也总应该是那样的吧，结果对方呢跟我们预期的预判的如果做法不一致不一样呢，我们心里又会觉得别扭又会觉得不爽。像你刚才讲的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情况。比如说你举的第一个例子，你说关于出去玩这件事情，实际上也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你跟你男朋友出去玩，

0: 觉得，哎呀，你咋没叫我呢？你不是应该叫上我吗？你看，这就是他对你是有一个预判的，他觉得你应该叫上他。但是如果你明明想说，那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二人世界不可以呀？干嘛要带个电灯泡啦？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呀，但你也没告诉他，对吧？你说，哎，这次其实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两个想去哪哪哪，我们要浪漫一把，我们要二人世界，你完全可以讲的。以及你又反过来说，你看他跟他老公去哪里哪里玩，他怎么没叫我呀？哎，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你俩呢其实就又走到一起去了。对方可能也是想着，嗯，这次去哪哪哪玩，我跟我老公我们要二人世界，我没想着叫谁，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在有什么样的诉求的时候，真的要说，要表达。一，不要真的很想当然；二，再关系好的，在这个怎么讲，就是交情深的朋友之间的所谓的默契和暗自的认知，都不一定有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高度的契合。这是很容易会出现一种误会的，就是反而不开心了。就像你都怀疑了呀，他是不是对我双标，我觉得不平衡，但仔细一看，你俩其实在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你说你又很珍惜这个朋友，对吧？
1: 对，我是很珍惜，但我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是非常有道理，我确实是有一丢丢的不喜欢去表达自己，然后回家去生这个闷气。但是就是可能从我的角度，我就一直就感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都做不到事情，你不要要求。
0: 就是这个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在这个场景之下，就又会带来一个你这个问题，你在用自己的尺去量别人。哎，我可以做到呀，你看我就能做到，你怎么没做到？你还是我朋友呢，你没做到，哎呀，我对你有落差，我对你有失望，对吧？一样的，你不说，对方不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对方不知道你有这把尺。
1: 但是就那如果说到我跟他的事情，可能我没有办法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去讲。那有的时候会去观察她跟她老公的相处，也是，当然我就觉得我有点多管闲事，但是也是极为双标的一种感觉，就好像她喜欢，她需要她老公不要乱买东西，然后不要任性，就是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她是一个经常任性，经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0: 那请问她和她老公的这个相处又影响到你和她之间的友情吗？
1: 有，她就是有影响到我就是希望。
0: 为什么会影响到你们俩的友情？
1: 就是我就是我总是绕不开，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双标，就是你。
0: 所以你知道吗？你要把你的这个眼镜摘下来，你用这副眼镜去看他，他干啥都双标，甚至他跟他老公，我们先且不说到底是不是跟他老公的相处真的有双标还是没有双标，我就说他跟他老公的相处跟你和他之间有啥关系呢？对吧？
1: 对，
0: 完全不搭界，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就像你跟你男朋友，那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没有任何必要去把你和他的友谊的这部分，要和他跟他老公的那部分做一个重叠。为啥你会做这个重叠？因为你在找证据，你要论证他就是一个双标的人。哎，所以你就开始戴上了这副他是双标吗的眼镜。你当你戴上这眼镜的时候，你看他干啥都双标。
1: 是的，我之所以想打电话问一下，也是觉得我又很珍惜这段友情，
0: 所以把这个眼镜摘下来吧，这就是我的建议。以及你记住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一，她跟她老公的相处双不双标，双标了怎么样，不双标又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先画的第一条线。二，你的这个朋友当然并不因为罗妈刚才做了一些分析一些思考说，她就是肯定不双标了，那也还真不是，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双标。但是我们和一个人的相处，你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吗？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如果放在友情层面的话，如果说你认为他的这种表现就踩到你的雷区了，就是你最不接受的，那这个朋友可以不用那么看重，你不要说我很珍惜他的，硬要逼着自己去忍受一个这个人身上具备的你最不想接受的一点，那真没必要，没有必要情感绑架自己，这个你能理解吗？

0: 可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非常有帮助到我，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就是我把事情都掰得太清，
1: 对呀，
0: 我也没很看清自己。
1: 是，所以这几句话，我觉得综合在一起，是我想给到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交朋友？真要是拿着这个500多把尺子一个一个去量，没有人能过这关的，连我们自己都过不了这500多把尺子的关，对吧？但如果说我尺子不多，我就两三把，可这两三把对我来说就是最关键的，我能不能跟这个人道同相与谋，能不能做好朋友，我就要这两三把尺子，我就是量，就是我刚才说叫雷区。如果量出来了发现踩雷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没关系的，大家就淡如水吧。但如果你说这好像也没所谓，我可以接受，我只是会有小不爽，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又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水至清则无鱼。这几个事情它互为前提啊，相辅相成，好吧？
0: 好的，
1: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喽。
0: 好的，谢谢你。
1: 不客气啊，那先探讨到这里，谢谢 A 小姐啊，愿意跟我们一起掰扯啊。这个掰扯半天呢，我觉得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线画在哪里，尺怎么来量啊。听首歌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62786262。

一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问我，她说她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她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啊，和她的这个前女友呢，还保持着所谓的联系，而且时不时的呢，就这个前女友啊，还要约我朋友的男朋友啊，就说两人要吃饭，你知道吧？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集体活动哦，就是一对一单独吃饭。那虽说他说我男朋友呢倒是没有应约过啊，都拒绝了，婉拒了，但是他说作为正牌的现任女友，他对这个事儿就觉得非常的别扭，哎，而且为了这个事情跟男朋友也说过好多回了，但男朋友给他的说法就是，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呀，啊，我跟这个前女友本来我们就是和平分手的，哎，就现在算是个朋友关系吧，那保持联系有啥问题吗？哎，一定非得要拉黑、要删除、要屏蔽，再也啊永世不见了吗？哎，以及这个男朋友也觉得说，你看，虽然他是邀我单独吃饭，但我不是都拒绝了吗？我也没有去呀，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给我提更高的要求呢？这么一说，两个人呢各持己见啊，都心有不满，甚至还为此吵过架。哎，于是我这位朋友跑来问我了，说了妈，你评评理，你说我跟我男朋友到底谁有问题，对吧？哎，到底应该按谁说的做？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和稀泥啊，真的要讲，首先男朋友的态度确实很重要，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号称叫和这个所谓的前女友保持联系，以及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只是彼此静静的躺在对方的联系的这个通讯录里头，哎，倒也真的没有什么来来回回的，一会儿聊天啊，一会儿要干嘛的，如果只是如此，那其实真的问题不大。而且的确也像是这位男朋友自己所讲的，就虽然对方是单独约我吃饭，但我也没去啊。那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好，他的行为也好，如果能够统一，那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的确这位男朋友很过分啊，就跟前女友啊保持联系，没事就要聊天，没事就要见面，还要单独出去吃饭，那这个事情肯定是很过分的。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恋人和他的前任到底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大家要记住一个底线就好，就是你们两个人也要就这个底线的具体的标准怎么操作要达成一个共识，否则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你们是两套体系，那肯定是要闹别扭啊，甚至要吵架的，对吧？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哎，前任的存在怎么就那么微妙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歌名呢有一个字憾啊，遗憾的憾，其实倒是蛮适合啊来进行刚才我提出的我的那位朋友他来问我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对吧？就如果说哎呀出现了一个终于产生好感的人了，但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时机不太对，那如果就这样错过了，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情感方面的遗憾了呢？我看这个概率还真的是有。那刚才呢也有人来留言了，就觉得说确实说在低谷的时候如果就进入到一段感情的话啊，有可能是什么呢，会由于你有一个情感的特殊需要导致你会看走眼。哎，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倒也是成立，对吧？然后还有一位街坊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整个人啊属于这个精神状态能量很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心理方面特别的依赖对方，等到我们两个人发生某些矛盾或者关系啊出现不太顺利的情况的时候，反而会对我有更大的一个反作用力。哦，看来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啊，好像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一段感情，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可以自行思考。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啊居委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具体的一些烦心事儿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啊，直接来跟我对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以及哎也可以呢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月夜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私信留言，以及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这是同步进行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找到我啊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你别说啊，这个谈个恋爱简简单单按理说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吧？但为什么

比如我男朋友这个人呢，脾气不好，非常暴躁之类的。可问题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已经交往了3年了，我们也见过双方父母了，感情非常的稳定。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打算谈婚论嫁了。所以我就很不清楚，我也不明白，非常困惑。他这个朋友到底想干什么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哎呦，这个啊，我感觉很需要分析一下，因为很奇特啊。你看，我们首先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们已经交往3年了，而且非常的顺利，一切都在朝着大家预期的谈婚论嫁的方向在进展着，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生呢是你男朋友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程度的朋友，普通朋友呢，还是好朋友呢，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不知道。但是跑来，而且你说了是不止一次了啊，好几次来跟你讲，就说你男朋友啥呢，都是你男朋友的所谓的啊，我们先不管真的假的啊，就是一些所谓的缺点，对吧？说哎呀，你知道吗，你男朋友平时可喜欢看美女啦，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男朋友啊脾气可大了，可容易暴躁了。好，那跟你吐槽这个，我们可以大概猜猜看，他跟你说这个他的诉求是什么，对吧？我们说人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儿，他要有一个什么行为，他终究是有个目的，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跑来跟你讲这个话。而且很微妙，对吧？说实话，你男朋友喜欢看美女，那我们都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欣赏好看的看着顺眼的异性也是正常吧，对不对？至于说脾气大啊，容易暴躁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压力之下，情绪也会有一些起伏不定，这也很正常吧。那这都不涉及到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要真说是缺点呢，姑且可以划到缺点的范围里面，但是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不能容忍的，简直都不得，这个就不能让他继续了啊，这样的又好像不到这个程度。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位朋友跑来跟你来进行这种多次的吐槽，这个行为我们翻译一下，它是什么，就是你说的叫背着你的男朋友，以你男朋友的朋友身份跑来说坏话，对吧？那说坏话无非就是什么挑拨离间呢，那挑拨离间的挑拨是谁，是你和你男朋友的关系。挑拨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哎呀，就因为这些听到的吐槽还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想的稍微夸张一点，就很有可能你跟你男朋友就吵架了，对吧？吵架了就要闹别扭了，闹别扭很有可能说不定冲动分手了呢。那假设真的冲动分手了，那么再然后呢？我觉得这位所谓的朋友啊，居心叵测，至少不是带着什么真正的善意，绝对不是什么就是出于哎呀出于热心啊出于正义感来跟你说你男朋友的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就算他自以为是，但他的行为将要带来的这些后果，将要造成的后果，他都不是一个善意的。至于他是不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不可测的一些不良的心思，那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概率，对吧？所以综上所述，这个朋友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朋友一不光明，二不磊落，三不善意。我倒是觉得你要谨慎对待，以及不要再让他数次单独的一个异性的身份来跑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个事情性质还是挺恶劣的，所以提醒你注意了，要小心了。好，我们先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0: 匿名
1: 哦。好的好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了妈，我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要来问一问啊。最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一见钟情啊。他呢说起来是那种比较安静，性格也比较温柔的男生。目前我对他的这个暗恋呀，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那其实呢，跟他最近发生交集了，但是啊，是工作上面的。说起来，我们两个人呢，应该都是属于不是特别主动的那种性格。但是很巧，最近呢，参加公司举办的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遇到了。在活动无聊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他主动和我聊了天，还询问了年龄之类的。但是罗妈，我真的不太会聊天，在明知道他比我小3岁的情况之下，我居然没有忍住顺嘴说了一句好小哦。哎，没想到他就愣了一下，他说他以为我和他年纪差不多。而在这个对话之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在这个活动之后，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有啊，会在公司偶遇，也会很礼貌的打招呼，但是和之前的那种氛围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罗妈，我怎么做才能够告诉他我不介意我比他大3岁这件事儿呢？还有就是，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他到底介不介意呢？以及我们有发展的希望吗？因为总感觉他好像会介意我比他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分析一下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没猜错的话，你们这是同事关系啊，而且应该不是同一个部门的，但是可能因为某些工作是可以产生交集的，这种协作部门，隔壁部门啊。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就不太主动，是吧？啊，在这个偶然你说活动的一个环境当中聊天了，而且也交换了年龄这个事情啊。至于说你很直接的啊，很没有这个经过三思就表达了一个说哦，在知道对方比自己小3岁的时候说了一句哟好小哦啊，对，我觉得你的猜测极有可能是真的，就是有可能他会以为你说哟好小啊这句话的感慨是你介意女生比男生大这件事儿，但实际上呢，你说你是不介意的，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让对方知道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然至于说如何去确认他到底介不介意女生比自己大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二合一的，就是你可以主动去找他聊天，上次是人家来主动找你聊天，那这次你试试看主动找他聊天。虽然你说对我们俩都不是属于这个很主动的性格，但你看上次人家就主动来找你说话了呀，所以不要拿主动被动啊这个来说事儿，因为机会在你的手上，谁先开口谁就是拿得机会，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反正是同一个公司的啊，既然也能有偶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下次偶遇的时候就不要仅限于点个头打个招呼，你不如突然就站下来停下来，他说哎，对了，上次我们聊到什么什么什么，就随便拎一个啊，就是你们那天在活动现场聊过的一件哎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说哎，我后来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用这个

作为一个话题的开启，就拉着他简单说两句，然后他肯定会接着你的说吗？哎，这样的时候你再在一个看上去比较丝滑的可能的时候，你就顺嘴接一句说，哎，我问你啊，你在乎姐弟恋吗？你就好了呀，这个问题一问，你看他怎么答。他一答，给出了他的答案，你就知道首先他是怎么想的，介意还是不介意。其次他如果不介意，那你就可以顺着告诉他说，对嘛，年龄根本没关系嘛，关键是两个人合适嘛，对吧？所以这样也可以很婉转的表达你也不介意这件事儿。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问了对方表达说，哦，我介意姐弟恋，那我们心里也有数了，那就可以了，说，哦，好的，我知道了，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咱们不要猜，这个猜你是猜不准的，主动去问，问出答案来，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而且难得你说这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见钟情，又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这个不同部门，我觉得也不是很尴尬，对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月呢？那还得靠你。所以就按我刚刚给你铺的这个路子啊，试试看。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桑尼杨云婷的计划外惊喜，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郝吉美要让我给他破案啊，这是要推理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呢他对身边其实已经认识了好多年的一个男生的朋友，他说他产生了某种怀疑，他怀疑这个男性朋友啊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但是他又很怕自己啊是不是自作多情，于是乎呢就跟我讲了一大堆，就是他觉得对方的一些举动为什么使他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他说了一大堆。你别说吧，听着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那后来呢他就又拿出了这个男生的朋友圈，他咔咔几个截图，他说龙妈你看看，你看看他这几个深更半夜在那边不睡觉发的这个朋友圈是不是特别像是有所指。他说我正好也是个睡得很晚的人，哎，我就最近很经常在我还没睡觉的时候我就刷到他发的这个朋友圈，而且我就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跟我好像都能对得上，哎呀我就有那么一种啊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是不是喜欢我，挺有意思啊，这完全是让我给他在做这个判断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在这边哎呀又是推理又是分析又是思考，哎，对吧，什么各个行为语言举止朋友圈等等之类的说了这一大堆，我就直接问了我这位郝吉美，我说那龙妈帮你分析出来，如果分析出的结果是对他喜欢你，那请问你要怎么办呢，对吧，因为这关键的问题来了呀，人家假设真的喜欢你了，那你喜欢他吗？不然找了半天这个答案找出来了，万一他真的喜欢你，你又没喜欢人家，你说这是不是节外生枝？哎，这么一说他倒是有点哑口无言，但是呢他也很直白的跟我讲了，他说罗妈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我的心坎上了，他说这样吧，我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要思考一下，我要琢磨一下，就是他对他这位男

性朋友到底是个啥感觉啊？我觉得也行，挺好的啊，触发了这么一种思考，不错啊。那我们居委会大家别忘了，我们最喜欢干嘛？最喜欢跟进，是吧？所以再过个几天啊，看看我这位集美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如果有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这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记得如果有任何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啊，恋爱的各方面的都可以啊，想向罗妈来提问呢，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

我们的居委会来啊，今天晚上的办公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向罗妈直接来提问啊，其实不光是这个恋爱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感情范畴当中，比如友情啊、亲情啊，那都可以来问的。只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以及呢还可以啊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向罗妈提问啊，只要把它整理好，把这个问题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野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居委会办公啊，我们升级了，除了能够在动感101的电波当中听到我们办公，现在呢还能够用看的方式，所以也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罗妈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一边呢可以听一边可以看，看大家的方便吧啊，你可以自由选择好你比较喜欢的方式。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啥问题呢？是这样的，她也是最近呢就正在跟一个很有好感的男生就两个人在接触当中。她说呢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聊天呢，不管是见面聊啊还是说在这个微信里头聊，都能聊得挺愉快的。但是她最近呢发现了一个问题，她说她觉得她对这个男生的业余爱好啊，她觉得不是很认同。我就听她这么一说有点懵，我说啥意思啊？她说这个男生啊特别喜欢下棋，他就觉得下棋这个爱好啊就离他很遥远，就离我这个女生朋友很遥远。所以他就在想说，那未来假设如果要是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交往的话，那自己因为对下棋不感兴趣啊，那肯定就不能陪着这个男生去下棋咯。那如果不能陪着他下棋，那他们两个不就会少一大块可以相处的时间吗？以及他也在想说，不是人家都在讲吗，要有这个啊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个人才能走得长远，对吧？那一想到说哟他爱下棋，我不仅是不会下且根本不感兴趣，他说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两个人三观不合呀？就说了这么一大堆，自己搞得很焦虑的样子。听完之后呢，我是觉得他蛮好笑的，呵呵，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个不至于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固然是个很好的。

前提，对吧？就是大家很有的聊，很有的说。但如果我们的兴趣爱好没有交集，也不至于能够上升到说哟这都是三观不一致了，这可能就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啊就稍许啊放得太大了，对吧？哎，如果说未来的这位男朋友他喜欢下棋，那就让他去享受下棋的乐趣呗，他一定有自己的棋友，对吧？他想下棋的时候他就跟棋友们在一起就好了。那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自己玩自己的，就不是说非得啊你的业余生活跟我100%的重叠啊，这样的话两个人不是都没有个人的空间了吗？倒也不至于，对吧？所以啊，有诸如此类的情况放宽心啊。当然如果你的情况你说哎呦这我也判断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快点来找罗妈，可以拨打62786262。

0: 礼物出现，想把的誓言
1: 赢。好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现在工作的环境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所以我的同事们呢都是50岁左右的人，那我呢大学也才毕业2-3年，所以我感觉跟同事们啊真的就不太能够玩得到一起去，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实在是聊不上，那我感兴趣的话题呢他们也听不懂，平时啊连工作午餐我们都没办法搭伴，因为大家连吃东西的口味啊都不太一致，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啊真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寂寞的，特别想能有个同龄人陪我聊聊天啊，陪我玩一玩放松放松。那说到下班之后呢，我其实基本上啊也就是在家宅着，所以我现在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突破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好，刚才我们说有特别的客观前提，就是工作啊，因为工作可能由于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职业的性质啊，所以呢在你身边的同事可能就蛮巧的啊，都是前辈，对吧？那当然这个是很客观的，就是大家因为年龄段不一样，所以可能关注的事情啊感兴趣的话题啊它确实有一些差异，所以你说哎呦这好像有点聊不到一起去啊，甚至连吃东西也吃不到一起去啊，正常，非常正常。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苦闷，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给街坊们提醒过说，工作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要公私分明，就公是公私是私，啥意思？这个话呢怎么理解？在这个社交层面上面，就是你不必想说哎呦我在公司都没交上朋友啊，但你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到公司其实主旨是什么？是工作呀，能不能交上朋友那是个附加条件，它不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谁也没说哦，我去上个班我必须要完成一个 KPI， 这个 KPI 是我每月交2个朋友啊，一年交24个朋友，没有啊，对吧？能交上朋友那是大家有缘分，合得来，聊得到一起去，没交上朋友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焦虑啊。至于说那工作午餐呢，你看这个饭搭子也找不着，对吧？这平时也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人陪我说说话什么的，没关系，那我们不是还有网络吗，对吧？嗯，同龄人不一定他是以你的同事身份出现呢，他也可以是你的同学，可以是你的朋友。

尿，对吧？所以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视野可以稍微的打开一些。至于你说，哎呀，我下班也就是在家宅着啊，说明你的确是一个可能不是属于就是特别社牛的那种类型，那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关键是看你在家宅着，你是很放松的、很充实的宅着，还是说哟也是很寂寞无聊？那如果也是寂寞无聊，那我觉得从我们的兴趣出发，就你可以想想看，你有什么喜欢的爱好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课程啊，这个培训班呢，有兴趣你可以去上一下，对吧？比如有的朋友说，哎，我想健身，可以的，健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友方式。哎，有的朋友说，我想学学跳街舞，哎，这也很好呀。就从兴趣出发，为什么呢？这样大家有同一个兴趣作为一个平台，那自然你们就有聊的话题，那这个开始就肯定不会是以无聊来作为一个开端，以及慢慢的大家可以搭个伴儿，上个课，吃个饭，逛个街，社交圈子不就打开了吗？所以啊，事在人为啊，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办公室这一个场景当中。一首歌来自品冠和房东的猫，在偶然与想象中押韵。

0: 是什么呢？
1: 就是那时候就是抱着就是看吧，就是看两个人合不合得来。
0: 啊，就是我们不发生关系，但是我们要日常要相处，是吗？
1: 对。
0: 啊，这个尝试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新奇的哈。啊，那你们是怎么个住法？住在两个房间里？
1: 不是，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0: 还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1: 嗯。
0: 你还给他打工？
1: 也不是说是打工吧，反正、就
0: 是。你不
1: 是
0: 给他看店吗？
1: 对。
0: 他给你开工资吗？
1: 嗯，
0: 说呀，他不给你开工资，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1: 就是一开始说，
0: 三言两语的回答我，
1: 挣的钱，一开始挣的时候那个钱全部放在我身上了，他就交给我管了。
0: 啊，我明白了，我不用说了，我懂了。

0: 但你们住在同一个房间，我能不能问问，悄悄地回答我，你们俩也睡在一张床上吗？
1: 对，睡在一张床上。
0: 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同居了四年，没有发生过关系。
1: 对。
0: 他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小妹妹，我实在是觉得很玄幻啊，因为很少人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是因为你不和他发生关系，所以才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所以要求你先生孩子再结婚。
1: 对，在民政。
0: 哇，那你问我要不要继续是不是？
1: 嗯。
0: 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呢？因为你都坚持不结婚，坚决不能发生关系，你怎么可能同意不结婚先生孩子呢？你这个还要问我吗？你理一下自己这个逻辑。不结婚发生关系，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能同意，你怎么可能同意婚前生孩子呢？你告诉我。
1: 就是我现在就是。
0: 我的问题你先回答我好不好？因为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同意，你怎么可能婚前让你生孩子，你怎么可能同意？还需要来问我吗？你应该第一时间。
1: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俩现在已经半年了。
0: 已经什么？
1: 半年了。
0: 半年怎么了？
1: 就是现在就是不联系了吗？
0: 哦，你们已经分手半年了是吗？
1: 不是，就是不联系了，不联系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0: 到底是半年还是一个月啊？
1: 一个月多一点。
0: 那你的刚才那个半年是什么鬼啊？你那个
1: 说半年啊？
0: 我听错了吗？不是半年吗？
1: 断年就是断
0: 断
1: 断联系了。对。
0: 抱歉，我听成半年了。你们俩已经断联一个多月了，是吗？
1: 对。
0: 哎呀，我真是，大家问我累不累，姑娘，我跟你说我可累了，我跟你说话可累了。已经断联一个月了，就是你们两个现在分开了，对吧？
1: 是因为我爸这个是住院了。
0: 我问你，是不是你们俩已经分开了？
1: 啊。
0: 那是他搬走了，对吗？
1: 没有，是我爸住院了，我回来了，他给我送回来了，然后我们俩就没有联系了。
0: 就是你搬走了对吗？
1: 对。
0: 哦，你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就分手了？
1: 嗯，他也没给我提分手。
0: 哪有，就是现在你跟编辑讲说，嗯，他坚持先让你生孩子，你不同意，现在你爸爸住院，他还是在催你生孩子，说年底之前要给他一个说法。
1: 对。
0: 这有什么啊？你没那个，就是跟他说婚前发生关系我都不同意，你跟我提这个要求，你觉得我会同意吗？不，你这个小伙子他也很奇怪，你想想，跟你在同一张床上睡四年了都没有，虽然是很玄幻啊，我个人觉得这挺玄幻的。你们都是年轻男女，干柴烈火的，是很玄幻。但是你说没发生过关系，那就是没发生过关系。所以这么破坏你原则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同意呢？是吧？哎，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哪儿还来需要问我啊？这么违反你原则的事情，你坚持原则坚持的那么好，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四年都没有那个，敢跟你提出这种要求，让你婚前生子，就是太挑战你的底线了，还用问我吗？
1: 不是，他妈也是的，他妈也这样说，他说那你要是提前跟他处的话，那先生个孩子很正，但是我。觉得他妈这样讲的话，我心里就觉得
0: 他的要求自然是不合理的，这简直太不尊重人了。但是你们的行为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和离谱。你不想和他发生关系？
1: 我比较保守的，我真的，我比较保守。我
0: 姑娘，保守的姑娘，谁不结婚跟男人睡一张床啊？你在考验谁啊？
1: 好吧。
0: 真的保守的姑娘，我就很奇怪，你是在考验两个人的定力吗？为什么你不想和他亲热，还要跟他睡一张床呢？我很奇怪。
1: 好，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在哪了。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知道叶文杰说的，我错哪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0: 我没说你错，我就是很奇怪，我很好奇，说实话，你不想。

0: 和他亲热，不想和他发生关系，为什么要和他睡一张床？
1: 对，我错在这个地方，我知道。
0: 所以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他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
1: 没有，他想碰我，但是我拒绝了。
0: 其实小妹妹，我做节目到现在快20年了，很少有觉得特别的，就是哎呀惊讶的时候啊，真的。你的事情我挺惊讶的，我挺惊讶的，不过我选择相信你。好，还有问题吗？
1: 就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跟他继续的。就是
0: 我就问你，你有定力，你有定力坚持4年拒绝他的性要求，现在他提出一个比跟你婚前发生关系更过分的侮辱人的要求，你倒犹豫不决了，你是想让我有多奇怪啊？
1: 就是很纠结，没人给出主意嘛，所以就
0: 这主意
1: 就他。
0: 我问你，这需要别人给出主意吗？我刚才说的话不够明显吗？我说这个他这个要求是相当侮辱人的，相当侮辱人的，你听不懂吗？还要我？好吧，咱们今天谈到这儿吧，你再想想啊，再见。回顾一下啊，复盘一下他刚才跟我说的整个故事，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信号也不是很好啊。有一位网友说，再聊会儿多好玩，你们以为我接当事人的电话是给谁听着好玩的吗？这么说可太不尊重我的工作了，希望在公屏上不要再看到这种不尊重人的话，好吗？谢谢各位。我的出发点是帮助我的当事人，人家打来电话就是信任我，但是主意没法出啊，这个就是大家觉得，网友艳姐说我不信，但是我做节目的前提是什么呢？我必须有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当事人所说属实，所以我呢想对所有想打进直播间电话的朋友说一声，你不要骗叶文，因为我是诚心实意的，我掏出一颗心来，诚心实意的就帮你考虑，帮你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你如果不说实话的话，很影响我们的分析方向。就真的我，这个事情，大家有的时候荒谬，有的时候太奇葩，啊！但有一位网友说我家邻居的孩子也这样，所以，也许会有这样的事情，不一定说我们自己觉得很逻辑荒谬的事情啊，就这个事情就是说它就不会发生。我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也确实有很多让我觉得下巴会惊掉下来的事情，我听到的。对，匪夷所思，欣然说的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不管是啊，就大家不要考虑他们同居四年有没有发生过关系，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了，咱就不管他们两个有没有这种事情。就是你让人家女孩子先生孩子，生出孩子然后再登记，我个人觉得这是对女孩子的一种侮辱，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他就一个劲问我，你说我怎么办，我说的不能再明显了，这孩子这怎么就听不出来呢？侮辱，如果你让人家女孩子说你先生孩子，生出孩子我才和你结婚，问你结婚是为了什么？你结婚就是为了娶一个子宫吗？就是为了娶一个生育的，就是有这么就这么一个目的吗？感情是吧，你放在哪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侮辱人了，我个人认为。所以建议姑娘呢就好好的考虑一下，其他的我们再好奇都不重要了，朋友们都不重要了啊。0451-8289。
2: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3: 是这样的，去年9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2: 怎么发现的呢？
3: 就是晚上睡不着，就玩他手机，然后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发了一张就是奶茶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好有点奇怪， 然后就有点起疑心了嘛，然后看，然后就玩他手机，看那个他手机里的那个照片啊什么的，就翻着玩。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一些对话呀的截图什么的。
2: 怎么发现之后呢？
3: 然后发现之后就是可能不是很冷静，就直接就摊牌了。然后就跟他说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其实应该算是从校园到婚姻，然后就是很多年也异地，然后终于在一起了，结婚，然后有了宝宝。一直感情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2021年的时候，他出国去进修，去出国一年，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了。
2: 所以其实到去年9月份你发现这件事情，它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3: 没有很长时间，就是他们大概也就4月份确定关系的。也不是确定关系嘛，他从2021年4月份暧昧的，6月份发生关系的，9月份回国的。
2: 请继续。
3: 然后就可能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因为他们也不在一个国家，就偶尔会约着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刚发现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崩溃的，因为我们家二宝那时候也就刚刚2岁，大宝6岁多，就持续了一段时间比较崩溃。然后大概有1个月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慢慢走向正常。后来现在就是基本上我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个人状态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就是我对未来稍微有点担忧。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了，因为他是那个，我老公是9月份回来的，后来那个小姑娘今年4月份又回国探亲，然后那个小姑娘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又去跟她见面，然后又出去玩了几天什么的。后来反正在那个小姑娘回国有1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待了1个月，然后我老公跟她也频繁来回见面，也3次吧，3、4次。
2: 所以换句话说，在这件事情被你发现有问题之后，当然现在因为你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啊，就你的前夫在东窗事发之后并没有把他的婚外的这一段有问题的感情结束掉，是吗？
3: 对。
2: 那请问在，对不起啊，我们因为刚才时间线听得有点乱，就是在你发现有问题之后，你说你当时就直接摊牌了，那么摊牌的结果是什么？是当时你们就决定要结束婚姻还是什么？
3: 当时我肯定是要离婚的，因为我也没碰到过这种事儿，也不是很成熟。其实我的婚姻状态一直是属于那种，就是就像小公主一样被宠着的。其实她在婚姻当中，她所有的需求是不被看见的。可能他也是比较压抑，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以恋爱的这种心态来维持家庭。
2: 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3: 对的。
2: 所以就是说，在摊牌之后，你们的婚姻就结束了，是吧？
3: 没有，就是也反复摇摆很多次，就是说离又没有离，说离也没有离。然后在最后一次我说离的时候，他就说看能不能再试一试，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才会发生这样事情。后来因为也可能我自己是有心魔的吧，然后我知道那个小姑娘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小姑娘是4月4号生日我记得，然后我特意选了4月3号去离婚。然后她就是反正一直是被动的，我老公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反正我任他任我处置，我怎么着都行。 反正最后离婚也是他净身出户，所有的财产孩子什么的都愿意给我。他现在也是属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也做家务照顾小孩什么的。
2: 所以呢 A 小姐，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3: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未来怎么办，怎么面对孩子。就是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别人都不太知道，只有这个我老公的姐姐和爸爸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2: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们结束婚姻这件事情还仿佛是个秘密，是吗？
3: 对。
2: 那我大概懂你为什么会说对未来担忧了，因为本来其实是一件很明确的事儿，婚姻已经结束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种种以及看起来也是无可弥补无可挽回，再去重新进行努力调整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时候，你们结束了这个婚姻，按理说这个事情就到这里清楚明了，画上句号结束。但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就像你说的叫离婚不离家，然后呢也可以说也没有官宣这件事情，也不为所有人所知道。
3: 嗯，
2: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顾虑是什么，因为说实话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它确实是有点问题的。
3: 嗯，一是我觉得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吧，小朋友这么小，如果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很多同事啊朋友都比较熟悉，然后单位也比较熟悉，然后
2: 但这件事情终究早晚它是一定会被知道的，因为我们先且不说你的前夫的婚外恋的那件事情，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总有新的人生的阶段要开启的，对吧？这也是个大实话啊。
3: 嗯。
2: 我话讲的已经很直白了。
3: 嗯。
2: 就他或早或晚，这事儿大家总得知道。
3: 嗯。
2: 对吗？更何况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生活。别人知道什么同事朋友这知道或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说得很直接啊，就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表演者，我们的生活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没有那么多观众在盯着我们。
3: 嗯，
2: 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误区要先要打破它。
3: 嗯，
2: 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是一个有某种特殊前提造成的无奈的一种过度，那勉强也就算了，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这么拖着耗着。
3: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孩子还小，也必须，也不能说必须吧，就是有爸爸妈妈照顾可能会更好一点。
2: 有很多种照顾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确实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恕我直言。
3: 嗯，
2: 否则现在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状态，这对孩子来说你知道吗 A 小姐，他反而会变得更困惑。
3: 嗯，
2: 之前我也曾经跟很多就是遇到你这样情况的街坊，我有讲过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觉得说呀是不是结束了婚姻关系了爸爸就不是爸爸了妈妈就不是妈妈了，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的，所以就会很害怕，哎呀你看这个离婚了，那是不是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妈妈了？就大家会有这种担心，但其实不是的，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对大人来说，就对我刚才说你们未来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乃至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说实话，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的地方。
3: 但是如果比如说幼儿园小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小朋友啊
2: 就怎么样呢，
3: 知道了然后会说哎呀你爸爸妈妈离婚了
2: 又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家里的氛围和教育就特别重要了。
3: 嗯，
2: 否则它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变成这个世界对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办法接受了。哎呀别的小朋友要说这个的啊，别的小朋友要说那个的，你知道小朋友们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来自于哪里，小朋友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小朋友在很多时候叫有样学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教育小朋友，怎么去教育我们自己的小朋友，就是 正常的、明白的、清楚的告诉孩子什么是婚姻。当然也许他不一定能理解得很清楚，就只是爸爸和妈妈我们不再住在一起了，但是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而不是那么当做不可提的某一种好可怕的一种什么事儿一样的，简直一提起来就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某种怪兽一样的。没有，这个反而显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其实反而不科学了。就是对一个小朋友他正常的认知，我们就让他坦然的正常的去面对，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小朋友已经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了。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那就更应该去接受正常的认知，好吧。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刚才讲的两部分，一，现在的这种状态，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对于大人来说，也就是对于 A 小姐你本人来说，你的前夫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对于未来的孩子的健康成长，他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该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该要做出的一些改变，我们还是要面对的，而不是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耗着或者是拖着。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梁静茹的

式开始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位朋友啊，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接下来这个感情何去何从的事儿。这乍一听啊，就觉得有大事不妙，是不是两个人遇到什么这个大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我第一反应反正是这个，就赶紧问说：“哟，你们怎么了呀？”因为在我们这一群朋友的这个心里头哈，就他们这一对儿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两个人情绪也比较稳定，相处也比较稳定，就总而言之就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一种情侣啊。但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呐，才明了哈。他说罗妈，你们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稳定，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稳定，就是两个人说实话都有情绪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说都是没有开心没有不开心，情绪稳定到简直是如这个啊没有波澜的一池湖水。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他说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像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都不表达，就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这在一起谈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吵过架。哎，大家不要觉得说呀吵架又不是什么好事儿了，怎么还有人盼着吵架呀？哎，你知道吗？老吵架有问题，从来不吵架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现在突然就是同步的觉得说这个感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状况，甚至就已经想到说我们这还能谈得下去吗？所以两个人呢卡住了。就由男生作为代表来跟我聊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两个人怎么会就这么巧都是属于不表达情绪的人，这个说来话长。但说到底呢，他们两个人确实必须得手拉手突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这首歌来自叮当的《平行线》啊，两个人爱到最后爱成了平行线，那就是什么呀？就没有关系了，对吧？我们曾经啊，这个在聆听和解读胡彦斌的那一首啊，这个原来没关系的时候，就在讲说两个人到最后说，原来最后的关系就是没关系，就是我们再两不相欠了啊，哪怕就像是刚才罗妈有提到的。关于说在分手时讲的那些很扎心的话等等之类的，啊，也都算了吧，就翻篇了吧，啊，有些事情，可能真的要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那样的一个时机，你才能真正的看清楚对方内心在想什么，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品，啊，也许的确是要难受那么一阵子，但是再事过境迁回头想想看，好像啊，也不算是完全都是不好的事儿，对吧？好了，今天我们居委会的办公要正式开始了。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啊，就任何一种感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罗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别忘了，也同时啊，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过来。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啊，想看看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关注我的抖音号，哎，也是 DJ 罗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

他还跟我抱怨说，为什么啊，他的父母就没有来问过我这些问题，而为什么我家啊，或者是我的朋友就要去问他这些问题？哎，而且他说他也不喜欢我的朋友，说以后如果要是有跟我朋友一起的饭局，他也是不愿意去参加的。听男朋友这么一说，这么一抱怨啊，我一下子整个人有点懵。我觉得这些基本的情况，大家不是都会很好奇吗？不是都会很想了解了解吗？如果对他一点都不好奇，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才显得比较奇怪吧。再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想了解一下我的男朋友，他自己是什么情况，他家里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也很合理吧。不知道为什么男朋友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敏感，这么的不接受，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男朋友啊，对被问这些基本情况的问题啊，他挺敏感的，他挺在意的。而他这个敏感和在意呢，更是在他做了一个对比之后，他这个心里他就显得不太平衡。因为他拿出来的理由是说，你看我家人都没有问你，哎，你们家里人还有你的朋友为什么把我一通问，哎，他就心里不平衡了。但说实话啊，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这个确实是很正常且常见的一件事儿，总不能稀里糊涂啊，就也不管你是干嘛的，也不管你啊这个大致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来历，你在逻辑上面有一个地方说的是对的，说如果大家都不来问你，对你毫不关心，那才比较奇怪吧，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看起来你男朋友对这个部分，对被问的这个部分，他是有自己的一种反弹情绪的。为什么会有反弹情绪？这里面有两种可能啊，我们说一下这个概率。首先第一种可能，你男朋友他对自己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啊，就基本的情况啊，他可能有一些自我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所以会比较忌讳，或者说不太喜欢被问到。哎，这就是为什么他很敏感的一个原因，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就是他真的就是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人，就是你家里人问，我们家人应该也问，那我们家如果不问，你们家就别问。哎，他就是这么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有人他就是喜欢做这种，就绝对平等啊，我们家什么样你们家一个什么样啊，他有这样的一种性格。这两种可能，甚至啊这两种可能啊同时存在。所以总而言之，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啊，你们两个人的性格也好，或者说你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也好啊，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罗妈不建议说你现在马上就要跟男朋友生气啊，或者跟他闹别扭，或者他来跟你闹别扭，我觉得倒也不是，而是你们应该交流交流，真的，你去了解一下，就是看看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可能，就是你男朋友是不是他对自己的这些家里的基本情况，他是不是有一些小想法。作为恋人，我认为啊，这样的沟通还是挺有必要的，就是你总得知道你的男朋友他在想什么，他在意什么，或者他可能有一些埋得比较深的想法是你真的不了解的。那这一次这个事情呢，我们不如把它当作是一个两个人进行一个深度沟通的契机，对吧？我们不乱下定义，我们不乱生气，而是好好沟通一把。听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好好》。记得各位街坊们可以拨打热线62786262。

就可以了。那正式开启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说一下啊，今天在这个吃晚饭的时候呢，有一位我的男生朋友跑来跟我也是小聊了那么一会儿啊，在说啥呢，在探讨就关于他跟他女朋友之间啊这个相处的一些事情。他说他的女朋友呢，平时啊就非常喜欢自己做饭，而且呢还做得蛮好的。那在休息的时候，就平时这个周六周日的时候呢，女朋友就经常会跟我的这位朋友讲说，我们就不要下馆子了啊，就我亲手烧菜啊，我们两个人吃啊，觉得很好，对吧？但是呢，因为最近不是天气很热嘛，所以我这位男生朋友呢就蛮心疼自己的女朋友的。那本来说这个周末呢，他女朋友又在讲说，哎呀，要不我们又自己做饭吃啊。但是呢，我的这位男生朋友就讲说，哎呀，有点麻烦，天气这么热，你还要去买菜，对吧？买回来呢还要收拾，还要弄，哎呀，要不算了，就出去吃，或者索性叫外卖都可以，你就别麻烦了。他呢是真的发自内心心疼他的女朋友，但不知道为啥，他说他这个话音刚落，他女朋友啊就生气了，就觉得说什么呢，说你是不是嫌弃我烧的菜，你是不是不愿意吃我做的饭啊，你这个还说什么我们出去吃啊，或者是这个叫外卖，你肯定就是情愿吃外卖，你都不愿意吃我做的菜。哎呦，两个人呢就现在非常的别扭。那男生就会觉得说，我明明是心疼你，对吧，我怕你累着，怕你麻烦，怕你热着。结果女生就会觉得说，不，你就是在嫌弃我。好了，两个人现在啊就干里不尴尬的，本来呢很期盼着，你看今天都已经星期四了，后天就可以迎来这个美丽的周末了，那结果两个人就不高兴。哎呀，要这么说其实真的也蛮典型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跟自己的恋人或者是伴侣在沟通的时候啊，我们可能总会有一种啊默认，就觉得说我要表达的意思对方肯定能听得懂，所以在陈述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的时候呢，我们就差了那一两句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想，对吧？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这个说，哎，其实我真的是心疼你，怕你累，怕你热，可以把它讲出来的，但是没说，结果呢，就造成了这样的误会，大家品品，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是 A 小姐，晚上好。
1: 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就是我因为我自己的性格或者是跟朋友间的相处呢，我发现我跟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他很双标。
0: 哦。
1: 那我又不想失去这样一个朋友，然后我也想听听客观的评价，到底是我太刚了，还是就是他确实是蛮双标的一个人。
0: 哦，那请讲吧。
1: 就是态度，就举个近期的例子好了。就像是我们平常那朋友之间总会去讨论出去旅游啊什么的，那我始终就觉得，那就是大家如果想一起出去就一起出去，如果要是没有想出去，假如说我想跟我的男朋友去哪里玩了，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只是就很灌输说啊，你们出去玩怎么没有叫我？但是像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他就觉得我们玩就要一起玩，但是呢，前些日子他定了跟他老公一起去韩国去玩，他也没有叫上我。那我从来不会去觉得说啊，你为什么不叫我？但反倒是他就是认为我的任何事情都应该叫上他，就是。包括这样类似的事情其实是蛮多的。还有就是像我觉得他是有的时候他会喜欢，就是遇到事情他不是很稳定的去冷静的解决，他喜欢就是乱叫，就是乱去抱怨。而且是讲的很没有道理没有逻辑性的东西。但是呢，从我的角度就是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同样的事情假如说发生了以后，我应该怎么讲这个事？就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会逻辑性的去讲，那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怎么样。从他的角度他已经说，哎呀烦死了，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我要是类似的事情我去开始去抱怨去烦啊什么，他就会接受不了。就太多事情不管是发生在我们的相处还是他跟他老公的相处都是一样的。我就是不明白，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他的这种双标。
0: 你后面举的这个例子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当遇到什么事儿，心里烦心里乱的时候，你这位朋友呢就是属于就是情绪发泄型的。对吧，就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对。
0: 然后呢，你作为他的朋友呢，你唯一的方式是你得听着，对吗？你不要给他讲道理，你不要给他搞分析，你不要给他来冷静客观，是吧？
1: 对。
0: 好。反之，如果你也遇到这种，哎呀我也心里烦了，我也心里乱了，然后你也想对他以这种我也情绪发泄一下，我也想哇哇哇哇哇的时候，对方是不接受的，是吗？那他会怎么应对你的烦恼呢？
1: 他就会跟我讲，这是你这有什么烦恼，就是直接切断我，就是这有什么烦恼，就应该怎么样。
0: 那他不是也在给你讲道理吗？
1: 对啊。
0: 所以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应对着对方吗？
1: 我
0: 对吧，他闹脾气发泄情绪的时候你给他讲道理，然后等你发泄情绪脾气的时候他给你讲道理，你俩不是在用同样的方式吗？
1: 他不选择理。

0: 能听，他不给我听，他不倾听，他没有这个空间去给予我。
1: 啊，但你是听的是吗？
0: 对。
1: 那你有试着打断他吗？
0: 我从来不打断他。
1: 哎，所以这就是区别，这就是一个自愿不自愿的问题。他在发泄脾气，他在哇哇哇哇哇的时候，你是可以选择打断他的，你也可以选择不打断他。这个打断也好，不打断也好，选择权是真的在你手上的，你只是选了一个不打断。但是你的朋友呢，他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呢，他选的是打断。但实际上你俩应对对方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在前面这个步骤上面有所区分。你不能因为说我选了不打断，哎，他怎么没有选择跟我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他也应该选择不打断我呀。你看我都承接了你的哇哇哇哇了，你怎么不承接我的哇哇哇哇呢？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有点双标，对吧？
0: 这个，对，确实是有这样，有我确实不太是属于一个会去打断别人情绪发泄的一个人。
1: 对呀，所以你比如说在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我现在就是心里烦，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讲道理，我也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我就是想叫唤叫唤，我就想抱怨抱怨，我就想纯发泄一下，你不要打断我啊，你听一会儿啊，你可以说的，你可以提要求的。你知道朋友之间大家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个特别常见的问题，就叫想当然。就我觉得你总应该是这样的吧，我觉得你也总应该是那样的吧，结果对方呢跟我们预期的预判的如果做法不一致不一样呢，我们心里又会觉得别扭，又会觉得不爽。像你刚才讲的，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情况。
0: 嗯，
1: 比如说你举的第一个例子，你说关于出去玩这件事情，
0: 嗯，
1: 实际上也是可以告诉对方的。你说你跟你男朋友出去玩，他就会觉得，哎呀，你咋没叫我呢？你不是应该叫上我吗？你看，这就是他对你是有一个预判的，他觉得你应该叫上他。但是如果你明明想说，那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二人世界不可以呀，干嘛要带个电灯泡了？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呀，但你也没告诉他，对吧？你说，哎，这次其实我跟我男朋友我们两个想去哪哪哪，我们要浪漫一把，我们要二人世界，你完全可以讲的。以及你又反过来说，你看她跟她老公去哪里哪里玩，她怎么没叫我呀？诶，这个时候就很有趣，你俩呢其实就又走到一起去了。对方可能也是想着，嗯，这次去哪哪哪玩，我跟我老公我们要二人世界，我没想着叫谁。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在有什么样的诉求的时候，真的要说，要表达。一，不要真的很想当然；二，再关系好的，在这个怎么讲，就是交情深的朋友之间的所谓的默契和暗自的认知，都不一定有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高度的契合，这是很容易会出现一种误会的，就是反而不开心了。就像你都怀疑了呀，他是不是对我双标，我觉得不平衡，但仔细一看，你俩其实在做着一模一样的事情，而且你说你又很珍惜这个朋友，对吧？
0: 对，我是很珍惜，但我就是我觉得你的这个建议是非常有道理，我确实是有一丢丢的不喜欢去表达自己，然后回家去生这个闷气。但是就是可能从我的角度，我就一直就感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都做不到事情，你不要要求。
1: 就是这个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放在这个场景之下就又会带来一个你这个问题，你在用自己的尺去量别人。哎，我可以做到呀，你看我就能做到，你怎么没做到？你还是我朋友呢，你没做到，哎呀，我对你有落差，我对你有失望，对吧？一样的，你不说，对方不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对方不知道你有这把尺。
0: 但是这那如果说到我跟他的事情，可能我没有办法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去讲。那有的时候会去观察他跟他老公的相处，也是当然我就觉得我有点多管闲事，但是也是极为双标的一种感觉，就好像他喜欢，他需要他老公不要乱买东西，然后不要任性，就是不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是他是一个经常任性，经常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
1: 那请问他和他老公的这个相处又影响到你和他之间的友情吗？
0: 有，他就是有影响到我就是希望。
1: 为什么会影响到你们俩的友情？
0: 是我就是我总是绕不开，我就是觉得他有点双标，就是你。
1: 所以你知道吗？你要把你的这个眼镜摘下来，你用这副眼镜去看他，他干啥都双标，甚至他跟他老公，我们先且不说到底是不是跟他老公的相处真的有双标还是没有双标，我就说他跟他老公的相处跟你和他之间有啥关系呢？对吧？
0: 对，
1: 完全不搭界，那是他们两个人的事儿，就像你跟你男朋友那也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你没有任何必要去把你和他的友谊的这部分要和他跟他老公的那部分做一个重叠。为啥你会做这个重叠？因为你在找证据，你要论证他就是一个双标的人，哎，所以你就开始戴上了这副他是双标吗的眼镜。你当你戴上这眼镜的时候，你看他干啥都双标。
0: 是的，我之所以想打电话问一下，也是觉得我又很珍惜这段友情，
1: 所以把这个眼镜摘下来吧，这就是我的建议。以及你记住了，首先我要再说一遍，一，他跟他老公的相处双不双标，双标了怎么样，不双标又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这是我们先画的第一条线。二，你的这个朋友当然并不因为罗妈刚才做了一些分析一些思考说，他就是肯定不双标了，那也还真不是，说不定他真的就是双标。但是我们和一个人的相处，你知道水至清则无鱼吗？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如果放在友情层面的话，如果说你认为他的这种表现就踩到你的雷区了，就是你最不接受的，那这个朋友可以不用那么看重。你不要说我很珍惜他的，硬要逼着自己去忍受一个这个人身上具备的你最不想接受的一点，那真没必要，没有必要情感绑架自己，这个你能理解吗？
0: 可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非常有帮助到我，就是水至清则无鱼，就是我把事情都掰得太清，
1: 对呀，
0: 我也没很看清自己。
1: 是啊，所以这几句话我觉得综合在一起是我想给到你的一个小建议，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交朋友，真要是拿着这个500多把尺子一个一个去量，没有人能过这关的，连我们自己都过不了这500多把尺子的关，对吧？但如果说我尺子不多，我就2-3把，可这2-3把对我来说就是最关键的，我能不能跟这个人道同相与谋，能不能做好朋友，我就要这2-3把尺子，我就是量，就是我刚才说叫雷区，如果量出来了发现踩雷了，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朋友没关系的，大家就淡如水吧。但如果你说这好像也没所谓，我可以接受，我只是会有小不爽，但是如果这个事情又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那就是我刚才说的水至清则无鱼，这几个事情它互为前提啊，相辅相成，好吧？
0: 好的，
1: 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咯。
0: 好的，谢谢你。
1: 不客气啊，那先探讨到这里，谢谢 A 小姐愿意跟我们一起掰扯啊，这个掰扯半天呢，我觉得最终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线画在哪里，尺怎么来量啊。听首歌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拨打62786262。

下啊。就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跑来问我，她说她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她正在交往的这个男朋友啊，和她的这个前女友呢，还保持着所谓的联系，而且时不时的呢，就这个前女友啊，还要约我朋友的男朋友。

朋友啊，就说两人要吃饭，你知道吧？而且不是那种就是集体活动哦，就是一对一单独吃饭。那虽说他说我男朋友呢倒是没有应约过啊，都拒绝了，婉拒了，但是他说作为正牌的现任女友，他对这个事儿就觉得非常的别扭，哎，而且为了这个事情跟男朋友也说过好多回了，但男朋友给他的说法就是，哎，我身正不怕影子歪呀，啊，我跟这个前女友本来我们就是和平分手的，哎，就现在算是个朋友关系吧，那保持联系有啥问题吗？哎，一定非得要拉黑、要删除、要屏蔽，再也啊永世不见了吗？哎，以及这个男朋友也觉得说，你看，虽然他是邀我单独吃饭，但我不是都拒绝了吗？我也没有去呀，啊，所以你为什么要给我提更高的要求呢？这么一说，两个人呢各持己见啊，都心有不满，甚至还为此吵过架。哎，于是我这位朋友跑来问我了，说了妈，你评评理，你说我跟我男朋友到底谁有问题，对吧？哎，到底应该按谁说的做？好，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是和稀泥啊，真的要讲。首先，男朋友的态度确实很重要，就是他到底是以什么身份，以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号称叫和这个所谓的前女友保持联系，以及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就只是彼此静静的躺在对方的联系的这个通讯录里头，哎，倒也真的没有什么来来回回的，一会儿聊天啊，一会儿要干嘛的。如果只是如此，那其实真的问题不大。而且的确也像是这位男朋友自己所讲的，就虽然对方是单独约我吃饭，但我也没去啊。那我觉得他的态度也好，他的行为也好，如果能够统一，那还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的。当然反过来说，如果的确这位男朋友很过分啊，就跟前女友啊保持联系，没事就要聊天，没事就要见面，还要单独出去吃饭，那这个事情肯定是很过分的。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恋人和他的前任到底保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大家要记住一个底线就好，就是你们两个人也要就这个底线的具体的标准怎么操作要达成一个共识，否则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你们是两套体系，那肯定是要闹别扭啊，甚至要吵架的，对吧？所以话又说回来了，哎，前任的存在怎么就那么微妙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来自杨宗纬的《初爱》。

这首歌来自金玟岐，歌名呢有一个字憾啊，遗憾的憾，其实倒是蛮适合啊来进行刚才我提出的我的那位朋友他来问我的那个问题的一个思考的，对吧？就如果说哎呀出现了一个终于产生好感的人了，但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时机不太对，那如果就这样错过了，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情感方面的遗憾了呢？我看这个概率还真的是有。那刚才呢也有人来留言了，就觉得说确实说在低谷的时候如果就进入到一段感情的话啊，有可能是什么呢，会由于你有一个情感的特殊需要导致你会看走眼。哎，我觉得这个担忧啊倒也是成立，对吧？然后还有一位街坊呢也是发私信来的，他说罗妈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我整个人啊属于这个精神状态能量很低，所以我那个时候在心理方面特别的依赖对方，等到我们两个人发生某些矛盾或者关系啊出现不太顺利的情况的时候，反而会对我有更大的一个反作用力。哦，看来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啊好像都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不在这个时候开始一段感情，是吧？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没有标准答案的，大家可以自行思考。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啊居委会的这个正式办公了，要来听听看街坊们遇到的具体的一些烦心事儿啊。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向罗妈来提问啊直接来跟我对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呢就是62786262，以及哎也可以呢来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关注一下越夜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呢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私信留言，以及别忘了此时此刻我们还正在通过抖音直播间也在进行一个视频直播，这是同步进行啊，只要关注一下 DJ 罗毅找到我啊就可以了。那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啊，你别说啊，这个谈个恋爱简简单单按理说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吧？但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一个问题来自于哎，在我的微博私信当中啊，这位街坊要求匿名，好我们来看一下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个男生，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找了我好几次，都来跟我说我男朋友的一些坏话，比如说我男朋友啊平时特别喜欢看美女，还说其实我男朋友这个人呢脾气不好非常暴躁之类的。可问题是我跟我男朋友都已经交往了3年了，我们也见过双方父母了，感情非常的稳定，如果顺利的话明年打算谈婚论嫁了，所以我就很不清楚，我也不明白，非常困惑，他这个朋友到底想干什么呢？能不能请罗妈帮我分析一下？哎呦这个啊我感觉很需要分析一下，因为很奇特啊。你看我们首先说你跟你男朋友你们已经交往3年了，而且非常的顺利，一切都在朝着大家预期的谈婚论嫁的方向在进展着，对吧？然后呢这个男生呢是你男朋友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太清楚啊这个所谓的朋友到底是个什么程度的朋友，普通朋友呢还是好朋友呢还是特别好的朋友呢，不知道。但是跑来而且你说了是不止一次了啊，好几次来跟你讲，据说你男朋友啥呢，都是你男朋友的所谓的啊，我们先不管真的假的啊，就是一些所谓的缺点，对吧？说哎呀你知道吗你男朋友平时可喜欢看美女啦，啊你知道吗其实你男朋友啊脾气可大了可容易暴躁了。好，那跟你吐槽这个我们可以大概猜猜看他跟你说这个他的诉求是什么，对吧？我们说人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儿，他要有一个什么行为，他终究是有个目的，不会这个无缘无故的跑来跟你讲这个话，而且很微妙，对吧？说实话你男朋友喜欢看美女，那我们都说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喜欢欣赏好看的看着顺眼的异性也是正常吧，对不对？至于说脾气大啊容易暴躁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不好说，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压力之下情绪也会有一些起伏不定，这也很正常吧。那这
都不涉及到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你要真说是缺点呢，姑且可以划到缺点的范围里面，但是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不能容忍的，简直都不得，这个就是不能让他继续了啊，这样。

用的又好像不到这个程度。那所以换句话说，这位朋友跑来跟你来进行这种多次的吐槽，这个行为我们翻译一下，它是什么？就是你说的叫背着你的男朋友，以你男朋友的朋友身份跑来说坏话，对吧？那说坏话无非就是什么挑拨离间呢、啊、那挑拨离间，那挑拨是谁？是你和你男朋友的关系。挑拨完了之后呢，如果你跟你男朋友的关系，哎呀，就因为这些听到的吐槽还真的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那会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我们想的稍微夸张一点，就很有可能你跟你男朋友就吵架了，对吧？吵架了就要闹别扭了，闹别扭很有可能说不定冲动分手了呢。那假设真的冲动分手了，那么再然后呢？我觉得这位所谓的朋友啊，居心叵测，至少不是带着什么真正的善意，绝对不是什么就是出于哎呀出于热心啊出于正义感来跟你说你男朋友的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这样。就算他自以为是，但他的行为将要带来的这些后果，将要造成的后果，他都不是一个善意的。至于他是不是在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有什么更深不可测的一些不良的心思，那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这个概率，对吧？所以综上所述，这个朋友是很有问题的。这个朋友一不光明，二不磊落，三不善意。我倒是觉得你要谨慎对待，以及不要再让他数次单独的以一个异性的身份来跑来找你说些有的没的，这个事情性质还是挺恶劣的，所以提醒你注意了，要小心了。好，我们先说到这里，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62786262。

匿名哦，好的好的。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老妈，我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要来问一问啊。最近有一个很喜欢的男生，一见钟情啊。他呢，说起来是那种比较安静，性格也比较温柔的男生。目前我对他的这个暗恋呀，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那其实呢，跟他最近发生交集了，但是啊，是工作上面的。”说起来我们两个人呢应该都是属于不是特别主动的那种性格，但是很巧，最近呢参加公司举办的一个什么活动啊，我们遇到了。在活动无聊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他主动和我聊了天，还询问了年龄之类的。但是罗妈，我真的不太会聊天，在明知道他比我小3岁的情况之下，我居然没有忍住顺嘴说了一句好小哦。哎，没想到他就愣了一下，他说他以为我和他年纪差不多。而在这个对话之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

在这个活动之后，这两天其实我们也有啊，会在公司偶遇，也会很礼貌的打招呼，但是和之前的那种氛围啊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罗妈，我怎么做才能够告诉他我不介意我比他大三岁这件事儿呢？还有就是，我能不能先确认一下他到底介不介意呢？以及我们有发展的希望吗？因为总感觉他好像会介意我比他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罗妈快点帮我分析分析吧。好，分析一下啊，我们来看看。首先没猜错的话，你们这是同事关系啊，而且应该不是同一个部门的，但是可能因为某些工作是可以产生交集的，这种协作部门，隔壁部门啊，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就不太主动，是吧？啊，在这个偶然你说活动的一个环境当中聊天了，而且也交换了年龄这个事情啊。至于说你很直接的啊，很没有这个经过三思就表达了一个说，哦，在知道对方比自己小三岁的时候说了一句，哟，好小哦。对，我觉得你的猜测极有可能是真的，就是有可能他会以为你说哟好小啊这句话的感慨是你介意女生比男生大这件事儿，但实际上呢，你说你是不介意的，那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让对方知道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当然至于说如何去确认他到底介不介意女生比自己大或之类的，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可以二合一的，就是你可以主动去找他聊天，上次是人家来主动找你聊天，那这次你试试看主动找他聊天。虽然你说对我们俩都不是属于这个很主动的性格，但你看上次人家就主动来找你说话了呀，所以不要拿主动被动啊这个来说事儿，因为机会在你的手上，谁先开口谁就是拿得机会，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反正是同一个公司的啊，既然也能有偶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下次偶遇的时候就不要仅限于点个头打个招呼，你不如突然就站下来停下来，他说哎，对了，上次我们聊到什么什么什么，就随便拎一个啊，就是你们那天在活动现场聊过的一件哎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说哎，我后来想到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用这个作为一个话题的开启，就拉着他简单说两句，然后他肯定会接着你的说吗？哎，这样的时候你再在一个看上去比较丝滑的可能的时候，你就顺嘴接一句说，哎，我问你啊，你在乎姐弟恋吗？你就好了呀，这个问题一问，你看他怎么答，他一答给出了他的答案，你就知道首先他是怎么想的，介意还是不介意，其次他如果不介意，那你就可以顺着告诉他说，对嘛，年龄根本没关系嘛，关键是两个人合适嘛，对吧？所以这样也可以很婉转的表达你也不介意这件事儿。但当然话说回来，如果问了对方表达说，哦，我介意姐弟恋，那我们心里也有数了，那就可以了，说哦好的我知道了，就结束了，对吧？所以咱们不要猜，哎，这个猜你是猜不准的，主动去问，问出答案来我们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而且难得你说这是你喜欢的类型，一见钟情，又是在同一个公司里面，这个不同部门我觉得也不是很尴尬，对吧？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机会是怎么得月呢？那还得靠你啊！所以就按我刚才给你铺的这个路子啊，试试看。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桑尼杨云婷的计划外惊喜，欢迎大家拨打62786262。

那正式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啊，今天呢我有一位这个好集美要让我给他破案啊，这是要推理什么呢？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最近呢他对身边其实已经认识了好多年的一个男生的朋友，他说他产生了某种怀疑，他怀疑这个男性朋友啊是不是喜欢上他了，但是他又很怕自己啊是不是自作多情，于是乎呢就跟我讲了一大堆，就是他觉得对方的一些举动，哎，为什么使他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他说了一大堆。你别说吧，听着是有那么一点点意思。那后来呢他就又拿出了这个男生的朋友圈，他咔咔几个截图，他说罗妈你看看，你看看他这几个深更半夜在那边不睡觉发的这个朋友圈是不是特别像是有所指。哎，他说我正好也是个睡得很晚的人，哎，我就最近很经常在我还没睡觉的时候我就刷到他发的这个朋友圈，而且我就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跟我好像都能对得上。哎呀，我就有那么一种啊强烈的感觉，就是他是不是喜欢我，挺有意思啊，这完全是让我给他在做这个判断啊。但话说回来了，我们在这边哎呀，又是推理又是分析又是思考，哎，对吧，什么各个行为语言举止朋友圈等等之类的说了这一大堆，我就直接问了我这位好集美，我说那罗妈帮你分析出来，如果分析出的结果是对他喜欢你，那请问你要怎么办呢，对吧，因为这关键的问题来了呀，人家假设真的喜欢你了，那你喜欢他吗？不然找了半天这个答案找出来了，万一他真的喜欢你，你又没喜欢人家，你说这是不是节外生枝。哎，这么一说他倒是有点哑口无言，但是呢他也很直白的跟我讲了，他说罗妈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问到我的心坎上了，他说这样吧，我接下来的这几天呢我要思考一下，我要琢磨一下，就是他对他这位男性朋友到底是个啥感觉啊，觉得也行挺好的啊，触发了这么一种思考，不错啊。那我们居委会大家别忘了，我们最喜欢干嘛，最喜欢跟进，是吧，所以再过个几天啊，看看我这位集美有没有什么新的动静，如果有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先来听今天的开场曲吧，这是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记得如果有任何的烦恼困扰纠结心事啊恋爱的各方面的都可以啊，想向罗妈来提问的那么就拨打热线62786262。

我们的居委会来啊，今天晚上的办公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如果想向罗妈直接来提问啊，其实不光是这个恋爱方面的，各种不同的感情范畴当中，比如友情啊、亲情啊，那都可以来问的。只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以及呢还可以啊用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向罗妈提问啊，只要把它整理好，把这个问题呢发给动感101的官方微信号。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越夜越动听的节目社区，再或者也可以啊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消息发送过来。当然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别忘了啊，我们现在居委会办公啊我们升级了，除了能够在动感101的电波当中听到我们办公，现在呢还能够用看的方式，所以也很简单，只要关注一下罗妈的抖音号啊，找到 DJ 罗毅，罗大佑的罗，毅然决然的毅，就一边呢可以听一边可以看，看大家的方便吧啊，你可以自由选择哈，你比较喜欢的方式。那正式开启我们的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了，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啊，我有一位这个女生朋友啊跑来问了我一个问题。啥问题呢？是这样的，她也是最近呢就正在跟一个很有好感的男生，就两个人在接触当中。她说呢，基本上就是每次这个聊天呢，不管是见面聊啊，还是说在这个微信里头聊，都能聊得挺愉快的。但是她最近呢发现了一个问题，她说她觉得她对这个男生的业余爱好啊，她觉得不是很认同。我就听她这么一说有点懵，我说啥意思啊？她说这个男生啊特别喜欢下棋，他就觉得下棋这个爱好啊就离他很遥远，就离我这个女生朋友很遥远，所以他就在想说，那未来假设如果要是跟这个男生在一起交往的话，那自己因为对下棋不感兴趣啊，那肯定就不能陪着这个男生去下棋咯，那如果不能陪着他下棋，那他们两个不就会少一大块可以相处的时间吗？以及他也在想说，不是人家都在讲吗，要有这个啊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个人才能走得长远，对吧？那一想到说哟他爱下棋，我不仅是不会下，且根本不感兴趣，他说那是不是也说明我们两个人三观不合呀？就说了这么一大堆，自己搞得很焦虑的样子。听完之后呢，我是觉得他蛮好笑的，呵呵，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这个不至于上升到这个高度吧，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固然是个很好的前提，对吧？就是大家很有的聊，很有的说，但如果我们的兴趣爱好没有交集，也不至于能够上升到说哟这都是三观不一致了，这可能就真的是把这个事情啊就稍许啊放得太大了，对吧？如果说未来的这位男朋友他喜欢下棋，那就让他去享受下棋的乐趣呗，他一定有自己的棋友，对吧？他想下棋的时候他就跟棋友们在一起就好了，那你肯定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自己玩自己的，就不是说非得啊你的业余生活跟我100%的重叠啊，这样的话两个人不是都没有个人的空间了吗？倒也不至于，对吧？所以啊有诸如此类的情况放宽心啊。当然如果你的情况你说哎呦这我也判断不了怎么办呢，那就快点来找罗妈，可以拨打62786262。

作的环境，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所以我的同事们呢都是50岁左右的人，那我呢大学也才毕业2-3年，所以我感觉跟同事们啊真的就不太能够玩得到一起去，他们感兴趣的话题我实在是聊不上，那我感兴趣的话题呢他们也听不懂，平时啊连工作午餐我们都没办法搭伴，因为大家连吃东西的口味啊都不太一致，所以我有的时候在办公室里啊真的就觉得有点孤单寂寞的，特别想能有个同龄人陪我聊聊天啊，陪我玩一玩放松放松。那说到下班之后呢，我其实基本上啊也就是在家宅着，所以我现在就想来问问罗妈，我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突破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好，刚才我们说有特别的客观前提，就是工作啊，因为工作可能由于你们的这个工作的职业的性质，所以呢在你身边的同事可能就蛮巧的啊，都是前辈对吧？那当然这个是很客观的，就是大家因为年龄段不一样，所以可能关注的事情啊感兴趣的话题啊它确实有一些差异，所以你说哎呦这好像有点聊不到一起去啊，甚至连吃东西也吃不到一起去啊，正常，非常正常。我觉得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苦闷，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给街坊们提醒过说，工作有的时候啊可能真的要公私分明，就公是公私是私，啥意思？这个话呢怎么理解？在这个社交层面上面，就是你不必想说哎呦我在公司都没交上朋友啊，但你仔细琢磨一下，我们到公司其实主旨是什么？是工作呀，能不能交上朋友那是个附加条件，它不是一个必须要完成的目标。谁也没说哦，我去上个班我必须要完成一个 KPI， 这个 KPI 是我每月交2个朋友啊，一年交24个朋友，没有啊，对吧？能交上朋友那是大家有缘分，合得来，聊得到一起去，没交上朋友你也不必为此而感到焦虑啊。至于说那工作午餐呢，你看这个饭搭子也找不着对吧，这平时也休息的时间也没有人陪我说说话什么的，没关系，那我们不是还有网络吗，对吧？嗯，同龄人不一定他是以你的同事身份出现呢，他也可以是你的同学，可以是你的朋友，对吧？所以我们的目光我们的视野可以稍微的打开一些。至于你说哎呀可我下班也就是在家宅着啊，说明你的确是一个可能不是属于就是特别社牛的那种类型，那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关键是看你在家宅着你是很放松的很充实的宅着，还是说哟也是很寂寞无聊。那如果也是寂寞无聊，那我觉得从我们的兴趣出发，就你可以想想看你有什么喜欢的爱好或者是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有诸如此类的一些这个课程啊这个培训班呢有兴趣你可以去上一下，对吧？比如有的朋友说哎我想健身，可以的，健身也是一个很好的交友方式。哎，有的朋友说我想学学跳街舞，哎，这也很好呀，就从兴趣出发。为什么呢？这样大家有同一个兴趣作为一个平台，那自然你们就有聊的话题，那这个开始就肯定不会是以无聊来作为一个开端，以及慢慢的大家可以搭个伴儿，上个课，吃个饭，逛个街，社交圈子不就打开了吗？所以啊事在人为啊，不要把自己局限在办公室这一个场景当中。一首歌来自品冠和房东的猫，在偶然与想象中押韵。

0: 是什么呢？
1: 就是那时候就是抱着就是看吧，就是看两个人合不合得来。
0: 啊，就是我们不发生关系，但是我们要日常要相处，是吗？
1: 对。
0: 啊，这个尝试的方式，我觉得还蛮新奇的哈。啊，那你们是怎么个住法？住在两个房间里？
1: 不是，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0: 还住在一个房间里面？
1: 嗯。
0: 你还给他打工？
1: 也不算是打工吧，反正、就
0: 是。你不是给他看店吗？
1: 对。
0: 他给你开工资吗？
1: 嗯，
0: 说呀，他不给你开工资，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
1: 就是一开始说，
0: 三言两语的回答我，
1: 那个钱，一开始挣的时候，那个钱全部放在我身上了，他就交给我管了。
0: 啊，我明白了，我不用说了，我懂了，但你们住在同一个房间，我能不能问问，悄悄地回答我，你们俩也睡在一张床上吗？
1: 睡在一张床上。
0: 你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同居了四年，没有发生过关系。
1: 对。
0: 他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小妹妹，我实在是觉得很玄幻啊，因为很少有人用这种方式来，我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是因为你不和他发生关系，所以才怀疑你不能生。
1: 对。
0: 所以要求你先生孩子再结婚。
1: 对。再领证。
0: 哇，那你问我要不要继续是不是？
1: 嗯。
0: 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呢？因为你都坚持不结婚，坚决不能发生关系，你怎么可能同意不结婚先生孩子呢？你这个还要问我吗？你理一下自己这个逻辑，不结婚发生关系，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能同意，你怎么可能同意婚前生孩子呢？你告诉我。
1: 就是我现在
0: 我的问题你先回答我好不好？因为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婚前发生关系你都不同意，你怎么可能婚前让你生孩子，你怎么可能同意？还需要来问我吗？你应该第一时间
1: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俩现在已经半年了。
0: 已经什么
1: 半年了？
0: 半年怎么了？
1: 就是现在就是不联系了吗？
0: 哦，你们已经分手半年了是吗？
1: 不是，就是不联系了。不联系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0: 到底是半年还是一个月啊？
1: 一个月多一点。
0: 那你的刚才那个半年是什么鬼啊？你那个
1: 没有说半年啊。
0: 我听错了吗？不是半年吗？
1: 断年就是断
0: 断
1: 断联系了。对，
0: 抱歉，我听成半年了。你们俩已经断联一个多月了是吗？
1: 对。
0: 哎呀我真是，大家问我累不累，姑娘，我跟你说我可累了，我跟你说话可累了，已经断联一个月了，就是你们两个现在分开了对吧？
1: 是因为我爸这个是住院了。
0: 我问你是不是你们俩已经分开了？
1: 嗯。
0: 那是他搬走了对吗？
1: 没有，是我爸住院了，我回来了，他给我送回来了，然后我们俩就没有联系了。
0: 就是你搬走了对吗？
1: 对。
0: 哦，你觉得你们两个是不是就分手了？
1: 嗯，他也没给我。

0: 分走。
1: 哪有？就是现在你跟编辑讲说，嗯，他坚持先让你生孩子，你不同意。现在你爸爸住院，他还是在催你生孩子，说年底之前要给他一个说法。
0: 对。
1: 这有什么啊？你没那个，就是跟他说婚前发生关系我都不同意，你跟我提这个要求，你觉得我会同意吗？不，你这个小伙子他也很奇怪。你想想，跟你在同一张床上睡四年了都没有，虽然这很玄幻啊，我个人觉得这挺玄幻的。你们都是年轻男女，干柴烈火的，是很玄幻。但是你说没发生过关系，那就是没发生过关系。所以这么破坏你原则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同意呢？是吗？哎，是不是？
0: 对。
1: 所以你哪儿还来需要问我啊？这么违反你原则的事情，你坚持原则坚持的那么好，跟他睡在一张床上四年都没有那个，敢跟你提出这种要求，让你婚前生子，就是太挑战你的底线了，还用问我吗？
0: 不是，他妈也是的，他妈也这样说，他说那你要是提前跟他处的话，那先生下好像很正，但是我觉得他妈这样讲的话，我心里就觉得
1: 他的要求自然是不合理的，这简直太不尊重人了。但是你们的行为我也觉得非常的奇怪和离谱。你不想和他发生关系？
0: 我比较保守的，我真的，我比较保守。我
1: 姑娘，保守的姑娘，谁不结婚跟男人睡一张床啊？你在考验谁啊？
0: 好吧。
1: 真的保守的姑娘，我就很奇怪，你是在考验两个人的定力吗？为什么你不想和他亲热，还要跟他睡一张床呢？我很奇怪。
0: 好，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在哪了。
1: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0: 我知道叶文杰说的，我错哪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1: 我没说你错，我就是很奇怪，我很好奇。说实话，你不想和他亲热，不想和他发生关系，为什么要和他睡一张床？
0: 对，我错在这个地方了，我知道了。
1: 所以，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他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
0: 没有，他想碰我，但是我拒绝了。
1: 其实小妹妹，我做节目到现在快20年了，很少有觉得特别的，就是哎呀惊讶的时候啊，真的。你的事情我挺惊讶的，我挺惊讶的，不过我选择相信你。好，还有问题吗？
0: 就是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跟他继续的。就是
1: 我就问你，你有定力，你有定力坚持四年拒绝他的性要求，现在他提出一个比跟你婚前发生关系更过分的侮辱人的要求，你倒犹豫不决了，你是想让我有多奇怪啊？
0: 就是很纠结，没人给出主意嘛，所以就
1: 这主意
0: 就他。
1: 我问你，这需要别人给出主意吗？我刚才说的话不够明显吗？我说这个他这个要求是相当侮辱人的，相当侮辱人的，你听不懂吗？还要我？好吧，咱们今天谈到这儿吧，你再想想啊，再见。回顾一下啊，复盘一下他刚才跟我说的整个故事，我还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信号也不是很好啊。有一位网友说，再聊会儿多好玩，你们以为我接当事人的电话是给谁听着好玩的吗？这么说可太不尊重我的工作了，希望在公屏上不要再看到这种不尊重人的话，好吗？谢谢各位。我的出发点是帮助我的当事人，人家打来电话就是信任我，但是主意没法出啊。这个就是大家觉得网友艳品说我不信，但是我做节目的前提是什么呢？我必须有一个假定前提，就是当事人所说属实。所以我呢想对所有想打进直播间电话的朋友说一声，你不要骗叶文，因为我是诚心实意的，我掏出一颗心来，诚心实意的就帮你考虑，帮你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你如果不说实话的话，很影响我们的分析方向。

0: 就真的我，这个事情，大家有的时候荒谬，有的时候太奇葩，啊！但有一位网友说我家邻居的孩子也这样，所以，也许会有这样的事情，不一定说我们自己觉得很逻辑荒谬的事情啊，就这个事情就是说它就不会发生。我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也确实有很多让我觉得下巴会惊掉下来的事情，我听到的。对，匪夷所思，欣然说的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不管是啊，就大家不要考虑他们同居四年有没有发生过关系，这个事情是真是假了，咱就不管他们两个有没有这种事情，就是你让人家女孩子先生孩子，生出孩子然后再登记，我个人觉得这是对女孩子的一种侮辱，大家说是不是？所以我他就一个劲问我，你说我怎么办？你说我怎么办？我说的不能再明显了，这孩子这怎么就听不出来呢？侮辱！如果你让人家女孩子说你先生孩子生出孩子我才和你结婚，那你结婚是为了什么？你结婚就是为了娶一个子宫吗？就是为了娶一个生育的，就是有这么就这么一个目的吗？感情是吧？你放在哪儿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侮辱人了，我个人认为。所以建议姑娘呢就好好的考虑一下，其他的我们再好奇都不重要了，朋友们都不重要了啊。0451-8289。
1: 嗯，
2: 你好，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啊，是这样的，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发现我老公出轨了。
2: 怎么发现的呢？
1: 就是晚上睡不着，就玩他手机，然后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人给他发了一张就是奶茶的照片，然后我就觉得哎，好有点奇怪，然后就有点起疑心了嘛，然后看，然后就玩他手机，看那个他手机里的那个照片啊什么的，就翻着玩，后来发现了他们就是一些对话呀的截图什么的。
2: 怎么发现之后呢？
1: 然后发现之后就是可能不是很冷静，就直接就摊牌了。然后就跟他说了，然后我跟我老公其实应该算是从校园到婚姻，然后就是很多年也异地，然后终于在一起了，结婚，然后有了宝宝。一直感情还是不错的。然后就是21年的时候他出国去进修，去出国一年，然后就跟另外一个人那个了。
2: 所以其实到去年九月份你发现这件事情它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1: 没有很长时间，就是他们大概也就4月份确定关系的，也不是确定关系嘛，他从21年4月份暧昧的，6月份发生关系的，9月份回国的。
2: 请继续。
1: 然后就可能在一起没多长时间，因为他们也不在一个国家，就偶尔会约着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刚发现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崩溃的，因为我们家二宝那时候也就刚刚2岁，大宝6岁多，就持续了一段时间比较崩溃，然后大概有1个月1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慢慢走向正常，后来现在就是基本上我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我个人状态是比较正常的。然后就是我对未来稍微有点担忧。我们现在已经是离婚状态了，因为他是那个我老公是9月份回来的，后来那个小姑娘今年4月份又回国探亲，然后那个小姑娘回来的时候我老公又去跟她见面，然后又出去玩了几天什么的，后来反正在那个小姑娘回国有1个月的时间，在国内待了1个月，然后我老公跟她也频繁来回见面，也3次吧，3、4次。

0: 所以换句话说，
1: 嗯，
0: 在这件事情被你发现有问题之后，
1: 嗯，
0: 当然现在因为你们已经结束婚姻关系了啊，就你的前夫在东窗事发之后并没有把他的婚外的这一段有问题的感情结束掉，是吗？
1: 对。
0: 那请问在，对不起啊，我们因为刚才时间线听得有点乱，就是在你发现有问题之后，你说你当时就直接摊牌了，那么摊牌的结果是什么？是当时你们就决定要结束婚姻还是什么？
1: 当时我肯定是要离婚的，因为我也没碰到过这种事儿、也不是很成熟。
0: 嗯，
1: 其实我的婚姻状态一直是属于那种，就是就像小公主一样被宠着的。其实她在婚姻当中，她所有的需求是不被看见的。
0: 嗯，
1: 可能她也是比较压抑，但是我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是以恋爱的这种心态来维持家庭。
0: 但当你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情了。
1: 对的。
0: 所以就是说在摊牌之后你们的婚姻就结束了是吧？
1: 没有、
0: 嗯、
1: 就是也反复摇摆很多次，就是说离又没有离，说离也没有离。
0: 嗯。
1: 然后在最后一次我说离的时候，他就说看能不能再试一试，就是因为我们之间出现了问题才会发生这样事情。后来因为也可能我自己是有心魔的吧，然后我知道那个小姑娘马上就要回来了，那个小姑娘是4月4号生日我记得，然后我特意选了4月3号去离婚。然后他就是反正一直是被动的，我老公一直是比较被动的，就是反正我任他任我处置，我怎么着都行。反正最后离婚也是他净身出户，所有的财产孩子什么的都愿意给我，他现在也是属于离婚不离家的状态，也做家务照顾小孩什么的。
0: 所以呢 A 小姐，你想问我的问题是
1: 我想问的问题是，我也不是很清楚未来怎么办，怎么面对孩子，就是这个事情好像这个事情别人都不太知道，只有这个我老公的姐姐和爸爸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0: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们结束婚姻这件事情还仿佛是个秘密、是吗？
1: 对。
0: 那我大概懂你为什么会说对未来担忧了，因为本来其实是一件很明确的事儿，婚姻已经结束了，在发生了这么多种种以及看起来也是无可弥补无可挽回，再去重新进行努力调整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时候，你们结束了这个婚姻，按理说这个事情就到这里清楚明了，画上句号结束。但是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俩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就像你说的叫离婚不离家，然后呢也可以说也没有官宣这件事情，也不为所有人所知道。
1: 嗯，
0: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顾虑是什么，因为说实话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他确实是有点问题的。
1: 一是我觉得可能对孩子的影响吧，小朋友这么小，如果因为我们住的地方也是很多同事啊朋友都比较熟悉，然后单位也比较熟悉，然后
0: 但这件事情终究早晚他是一定会被知道的，因为我们先且不说你的前夫的婚外恋的那件事情，就算是未来的某一天、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总有新的人生的阶段要开启的，对吧？这也是个大实话啊。我话讲的已经很直白了。就他或早或晚这事儿大家总得知道。对吗？更何况这是你的婚姻，这是你的生活。别人知道什么同事朋友这知道或不知道又怎么样呢？我们也说得很直接啊，就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表演者，我们的生活不是表演给别人看，没有那么多观众在盯着我们。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误区要先要打破它。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刚才讲的，因为你们现在这个状态如果说是一个有某种特殊前提造成的无奈的一种过度，那勉强也就算了，但现在看起来也不是，就是不清不楚的这么

0: 哭着耗着。
1: 那倒不是，就是因为孩子还小，也必须，也不能说必须吧，就是有爸爸妈妈照顾可能会更好一点。
0: 有很多种照顾的方式，而不是像现在这种方式，因为毕竟确实婚姻关系已经结束了，恕我直言。
1: 嗯，
0: 否则现在更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状态。这对孩子来说，你知道吗 ？A 小姐，她反而会变得更困惑。
1: 嗯。
0: 之前我也曾经跟很多就是遇到你这样情况的街坊，我有讲过一件事情，大家不要有一个误会，觉得说呀，是不是结束了婚姻关系了，爸爸就不是爸爸了，妈妈就不是妈妈了，有很多人有这种误解的，所以就会很害怕。哎呀，你看这个离婚了，那是不是孩子就没有爸爸了啊？是不是孩子就没有妈妈了？就大家会有这种担心，但其实不是的。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而不是像现在这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就这个状态对大人来说，就对我刚才说你们未来你也好，你的前夫也好，乃至对孩子的成长来说，其实说实话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的地方。
1: 但是如果比如说幼儿园小朋友啊，或者是邻居小朋友啊，
0: 就怎么样呢？
1: 知道了，然后或者说，哎呀，你爸爸妈妈离婚了，
0: 又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家里的氛围和教育就特别重要了。
1: 嗯，
0: 否则它就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变成这个世界对任何一种东西都没有办法接受了。哎呀，别的小朋友要说这个的啊，别的小朋友要说那个的，你知道小朋友们的那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呢，来自于哪里？小朋友们自己是不知道的。小朋友在很多时候叫有样学样，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教育小朋友？怎么去教育我们自己的小朋友？
1: 嗯，
0: 就是正常的、明白的、清楚的告诉孩子什么是婚姻。当然，也许他不一定能理解得很清楚，就只是爸爸和妈妈，我们不再住在一起了。
1: 嗯，
0: 但是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这点是永远不会变的。
1: 嗯，
0: 而不是那么当做不可提的某一种好可怕的一种什么事儿一样的，简直一提起来就这个世界上最神秘的某种怪兽一样的。没有，这个反而显得非常的奇怪，非常的，其实反而不科学了。
1: 嗯，
0: 就是对一个小朋友他正常的认知，我们就让他坦然的正常的去面对。因为已经有太多的小朋友已经受到这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了，那我觉得作为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那就更应该去接受正常的认知，好吧。所以综上所述，就是我刚才讲的两部分。一，现在的这种状态，这种不清不楚的状态，对于大人来说，也就是对于 A 小姐你本人来说，你的前夫来说，他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对于未来的孩子的健康成长，它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所以该要做出的一些调整，该要做出的一些改变，我们还是要面对的，而不是这样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耗着或者是拖着。送首歌给你吧，来自梁静茹的

是开始办公之前呢，要来说一下，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位朋友啊，找我商量一件事情，商量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他跟他的这个女朋友，就接下来这个感情何去何从的事儿。这乍一听啊，就觉得有大事不妙，是不是两个人遇到什么这个大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我第一反应反正是这个，就赶紧问说：“哟，你们怎么了呀？”因为在我们这一群朋友的这个心里头哈，就他们这一对儿呢，是属于比较稳定的，两个人情绪也比较稳定，相处也比较稳定，就总而言之呢，就

没什么大问题的那一种情侣啊。但不问不知道啊，一问呐、啊，哎，才明了哈、啊。他说罗妈，你们朋友们都觉得我们两个人很稳定，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所谓的稳定，就是两个人说实话都有情绪的，一个人不可能一年365天说都是没有开心没有不开心，情绪稳定到简直是如这个啊没有波澜的一池湖水。他说没有，不是这样的。但是他说我跟我的女朋友，我们两个人都很像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有情绪的时候都不表达，就大家都觉得说我要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所以这在一起谈恋爱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就没有真真正正的吵过架。哎，大家不要觉得说呀吵架又不是什么好事儿了，怎么还有人盼着吵架呀。哎，你知道吗，老吵架有问题，从来不吵架也是有点问题。所以两个人现在突然就是同步的觉得说这个感情是不是存在着某种状况，甚至就已经想到说我们这还能谈得下去吗？所以两个人呢卡住了。哎，就由男生作为代表来跟我聊了很多，也说了很多。当然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就两个人怎么会就这么巧都是属于不表达情绪的人。这个说来话长，但说到底呢，他们两个人确实必须得手拉手突破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啊。

这首歌来自叮当的《平行线》啊，两个人爱到最后爱成了平行线，那就是什么呀？就没有关系了，对吧？我们曾经啊，这个在聆听和解读胡彦斌的那一首啊，就是原来没关系的时候，就在讲说两个人到最后说原来最后的关系就是没关系，就是我们再两不相欠了啊，哪怕就像是刚才罗妈有提到的啊，关于说在分手时讲的那些很扎心的话等等之类的啊，也都算了吧，就翻篇了吧啊，有些事情可能真的要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那样的一个时机，你才能真正的看清楚对方内心在想什么，对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品啊，也许的确是要难受那么一阵子，但是再事过境迁回头想想看，好像啊也不算是完全都是不好的事儿，对吧？好了，今天我们居委会的办公要正式开始了。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烦心事儿啊，不管是恋爱的、友情的、亲情的啊，就任何一种感情，也包括大家的工作、生活、学习，都可以啊，来向罗妈提问。欢迎你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62786262。哎，别忘了，也同时啊，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找到 DJ 罗毅，然后把你的提问发过来。以及，如果想看看我们直播间啊，想看看居委会是怎么办公的，关注我的抖音号，哎，也是 DJ 罗毅，就可以看到我们广播和视频同步在直播。今天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位街坊，我们来看看啊，他困惑了。问题是这样的，他说罗妈，我男朋友觉得我的家里人还有我的朋友对他提出的问题有点问得太多了。其实我回想了一下，我家里人也好，我的朋友也好，主要呢就是问了男朋友，比如他家是个什么情况呀，父母是什么工作呀，啊，具体是什么单位呀，啊，他的工作又是什么样的呀，啊，月收入如何呀等等之类的，就算是一些基本情况吧。那当然男朋友他还跟我抱怨说，为什么啊他的父母就没有来问过我这些问题，而为什么我家啊或者是我的朋友就要去问他这些问题。哎，而且他说他也不喜欢我的朋友，说以后如果要是有跟我朋友一起的饭局，他也是不愿意去参加的。听男朋友这么一说，这么一抱怨啊，我一下子整个人有点懵。我觉得这些基本的情况大家不是都会很好奇吗？不是都会很想了解了解吗？如果对他一点都不好奇，一点兴趣都没有，那才显得比较奇怪吧。再说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想了解一下我的男朋友，他自己是什么情况，他家里是什么情况，我觉得也很合理吧。不知道为什么男朋友对这件事情这么的敏感，这么的不接受，能不能请我妈帮我分析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可以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男朋友啊对被问这些基本情况的问题啊，他挺敏感的，他挺在意的。而他这个敏感和在意呢，更是在他做了一个对比之后，他这个心里他就显得不太平衡。因为他拿出来的理由是说，你看我家人都没有问你，哎，你们家里人还有你的朋友为什么把我一通问，哎，他就心里不平衡了。但说实话啊，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这个确实是很正常且常见的一件事儿，总不能稀里糊涂啊，就也不管你是干嘛的，也不管你啊这个大致是个什么样的生活来历，你在逻辑上面有一个地方说的是对的，说如果大家都不来问你，对你毫不关心，那才比较奇怪吧，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看起来你男朋友对这个部分，对被问的这个部分，他是有自己的一种反弹情绪的。为什么会有反弹情绪？